0: 新一元联盟国立研究会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专家表示，自民党加紧推进右翼政策议程，修宪扩军进程提速。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世卫组织称已启动应对汉坦病毒疫情行动。汉坦病毒传染性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大家好，来看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的能力。
2: 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消息称，美军战斗机6号在阿曼湾对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开火，击毁了这艘空载油轮的舵机。 目前上述3艘油轮均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称，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以来，已有超过50艘船只被强制改变航向。 在美军发布消息5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查询，两艘船均为伊朗油轮。
1: 8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然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经阻止了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 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游轮追踪者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2天有3艘空载伊朗油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油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油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油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7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
1: 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美联社的消息，伊朗军方8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之后受损， 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3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 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的地点。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了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

当天再次发生了爆炸，爆炸原因不明。希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的凌晨，希里克阿巴

0: 已经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恐怖主义行为，目前冲突已经停止。
1: 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他同时警告，若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注视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的袭击，并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而且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美国高官持续采取侵略行动，行为自相矛盾，言论荒谬，暴露出其根本无力认清问题和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来摆脱他们一手造成的困境。声明说，伊朗外交部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警告称，联合国对美国公然违法行为的漠视和绥靖政策将造成危险后果。声明指出，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海的军事存在不仅没有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反而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后果。声明还强调，伊朗尊重地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并再次呼吁本地区各国政府以负责任的态度，借鉴近期经验，建立基于集体信任、不受地区外行为体破坏性干预的内生安全机制。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每当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这究竟是一种粗暴的施压手段，还是某个搅局者再次误导美国总统陷入泥潭的结果？阿拉格奇写道，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此外，阿拉格奇还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其所说的 75%， 正确的数字是 120%， 伊朗的战争准备程度是 1000%。
0: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古特雷斯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2: 好，来看当地时间七号，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正在寻求重启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美国此次旨在强行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依赖于庞大的机群来保护商船免受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因此沙特和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及领空对于该行动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美国和沙特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已解除此前对美军使用其基地及领空施加的限制。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但行动不久就被叫停。再来看到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说，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9号凌晨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贾法尔·普尔卡巴尼说，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

0: 欧洲邮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经对环境造成破坏，而此前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8月28号，梅姨战事开始以来，美国政府为平抑油价已经决定释放3批石油储备，这导致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大幅减少。据美国彭博社6号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研究开采美国军事基地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的石油资源，协助补充已大幅减少的石油储备。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拜登政府曾为平抑俄乌冲突后飙升的汽油价格释放了大量石油储备，而自今年2月28号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决定释放3批石油储备，这导致目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不过报道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及其他国防部设施地下石油目前仍停留在想法层面，美国政府并没有做出任何决定。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上个月在一场论坛上间接提及该潜在计划，称美国有多座军事基地或设施就坐落在油田中央，可这些地下资源却从未开发，这太不合理了，石油就在那里。他说美国政府会推出一些创新做法。美国地质调查局2025年的一份分析显示，包括国防部、内政部以及其他机构拥有的美国联邦政府所有的土地，地下蕴藏约294亿桶技术上可开采的石油，以及391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政府具体考虑开采哪些军事基地或设施的地下石油资源。同时，彭博社也指出，开采军事基地地下石油的项目大概率不会对能源价格产生及时影响。
0: 好，我们来看到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了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的状况，欧盟允许欧洲的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之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的理由。国际能源署4月16号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6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的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很快被迫取消。来看当地时间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1: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8.2， 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 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 52.2。 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8号报道称，对通胀的恐惧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上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的目标。

0: 乌沙科夫说，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双方在11号前交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据他介绍，上述提议是俄美双方电话沟通达成。特朗普总统的上述提议特意选在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提出。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方案， 5月9号至11号也应实现停火。 他表示，释放战俘是俄乌冲突需要解决的关键人道主义问题之一，也是决定乌方立场的重要根据。乌方正在持续努力让被囚禁的乌克兰人返回家园，他指示乌方团队立即为换俘做好一切必要准备。 乌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当天签署的总统令，称鉴于与美方8号会谈时阐明的人道主义宗旨， 乌方决定5月9号俄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 阅兵期间，红场所在区域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特朗普当天稍早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在他提议下，俄乌将在9号至11号停火3天， 期间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俄方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 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 希望乌方跟进。 泽连斯基随后宣布，乌方自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提及停火持续时间。 7号，俄方进一步宣布将从8号至10号在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然而，连日来俄乌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发动袭击。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止到当天的上午，过火面积超过了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地限制了火灾扑救的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截止到当地时间8号的11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 据乌媒的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 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了爆炸，造成严重的事故。 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禁区被划为核禁区。 当地时间5月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方代表表示，核共享安排本质上是持续的核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当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中方指出， 核共享问题是本次审议大会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包括不结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对核共享安排提出质疑，而一些参与核共享的国家则多次作出辩护，包括重申所谓北约核共享先于条约存在等说法。中方认为，这充分表明继续讨论核共享问题，包括反对建立新的核共享安排具有必要性。中方代表进一步表示， 核共享安排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已经成为推进核裁军进程的重要阻碍因素。只要核共享安排持续存在，就可能刺激其他国家效仿，其负面作用将更加突出。在核试验问题上，中方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对禁止核试验作出明确规定，在个别国家针对他国炮制虚假叙事、扬言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背景下， 审议大会应避免突出低当量试验等缺乏共识的说法，以免损害条约权威性。中方认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核透明措施。如果个别国家对此提出质疑，中方支持并呼吁核武器国家尽早谈判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2: 据日本共同社7号的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扫描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1: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市的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总体而言啊，它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
2: 高市早苗政权近期密集推出的一系列涉及内政外交、军事安保政策的动向啊，都带有鲜明的右翼保守色彩。实际上最终目的就是要使日本能够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政治军事大国，这不仅违背日本的和平宪法的精神，也可能严重冲击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3: 日本有识之士认为，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演，高市政权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4: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そういう軍事力だけではですね、できないわけですよね。何かというと、国内に社会の体制としてそうしたですね、戦争の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かつて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くときにですね、総力戦体制って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から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5: 木村之义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
4: これどう考えてもですね、非常に危険なですね、挑発行為になるわけ。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
6: 台汉据朝中社八号报道说，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六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
5: 朝中社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
7: 김정은동지께서는각이한작전전술미사일체계들과위력한방사포무기체계들과함께전방부대들의교체

0: 장비시키게 되는 대구경 강선포의 사정권도 이제는 60km를 넘게 된다고. 이러한 화력타격 범위의 급속한 확대와 표적 격판 능력의 비약적인 향상은 우리 군대의 지상작전에 커다란 변화와 유리성을 제공하게 될 것이며
1: 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他表示， 2026年在加强朝鲜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将刷新前所未有的记录。据朝中社8号报道，金正恩7号还视察了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
2: 好，来看到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3: 的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 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 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UFO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4: 8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游轮有关。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游轮后续并往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 英国卫生部门也于8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游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游轮，该游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 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游轮上转运的3人中，2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 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游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 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2: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科伊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游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 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全球每年约有数千例病例，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5: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1: don't seem to be 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or are close, 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 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2: 那目前已证实本次爆发的汉坦病毒毒株安第斯病毒具备人际传播能力，这在全球引发了广泛关注和担忧。那么中国境内有安第斯病毒传播的风险，汉坦病毒会出现人传人的现象吗？针对公众关心的问题，中国疾控中心作出回应。
5: 在我国没有引发本次游轮疫情的安第斯病毒的传播，也没有发现能够携带并传播该类病毒的宿主动物。安第斯病毒输入我国的风险极低，那么引发爆发或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呢也极低。
6: 据了解，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中国称之为流行性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发热早期有三痛：头痛、腰痛和眼眶痛，和三红、颜面、颈部、前胸出血潮红，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等症状。汉坦病毒肺综合征主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
5: 目前临床上对汉坦病毒感染的患者主要采取支持性的治疗，包括休息、输液和对症治疗等等。重症病例及早接受重症监护可以改善预后。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可以在人和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从既往疫情来看，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是比较罕见的，主要发生在南美洲，而且呢，人传人通常需要有密切而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接触。聚集性疫情往往发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所以只要采取控制措施，疫情呢应该能够迅速得到遏制。
6: 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介绍，日常生活中预防汉坦病毒感染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或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在野外作业或旅行过程中，尤其是赴安第斯等汉坦病毒流行的国家和地区出行时，应注意个人防护。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

0: 国电信，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公众可通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正规渠道申请。
6: 家庭病床简单来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针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可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具体包含以下服务内容：一是康复评估与指导，为患者制定个性化康复计划，指导家属协助开展居家康复训练；二是临床康复服务，涵盖适宜居家开展的物理治疗、言语治疗等；三是辅助健康服务，包括健康监测、用药指导。近年来，北京、上海、郑州等地已经开始进行试点工作。北京丰台的常女士今年64岁，因为脑部损伤丧失了语言功能和行动能力，在专科医院进行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经过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周派2位康复医生上门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
7: 她现在举臂的话能够比原来要略微抬高个20-30度左右吧，然后她下肢的反射也比原来要敏感了啊，就是碰她的大脚趾她知道有往回勾的这个现象。现在
6: 目前家庭病床相关的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经全面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并额外享受利好政策。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
8: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总体上来说，家庭病床还是适合病情稳定的患者。
5: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截止到8号的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案发当日，浏阳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进行立案侦查，后对涉事企业相关责任人员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中。事故发生次日，记者进入涉事企业厂区内部，独家探访了烟花厂高危核心区域火药生产线工坊。
9: 记者在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的厂门口看到，爆炸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将保安室严重损毁，墙面破损不堪，墙上的挂钟定格在爆炸发生的瞬间，厂门外停放的电动车被焚毁，仅剩下车辆骨架，大量的房屋树木无一幸免。经现场工作人员许可，记者深入厂区内部，事故现场厂房几乎全部坍塌，到处都是被焚毁的车辆残骸，部分废墟上未燃尽的包装纸仍在冒烟，电线杆断裂被折成几段，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火药味。消防救援人员正动用挖掘设备对事故废墟进行清理排查。厂区北侧是华盛烟花公司的火药生产线工坊，通往火药生产工坊的长廊被爆炸冲击波撕裂损毁严重。
10: 沿着这个长廊，大概大大小小分布了有几十个

0: 装填火药以及转运火药的这种小的车间。那么我们注意到，像这样的车间离爆炸的中心点大概有几百米的这么一个距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乎所有的这种小房间的门没有一个是完整的，可以想象到当时爆炸的威力有多大。
1: 烟花爆竹属于高危行业，静电极易诱发爆炸。而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华盛烟花公司各个要线攻防前的防静电设备积满灰尘，显然已长时间未被使用过。在多处火药转运称重作业工坊内，装药桶被随意堆放，生产物料杂乱堆积在长廊两侧。在称重工坊内，记者发现强氧化剂高氯酸钾与银粉等还原剂混存堆放在一起，安全隐患极大。截至节目播出前，当地相关部门已对涉事企业火药生产线工坊区域实施全面封闭管控，同步转运现场残留火药及各类危险物料，严防次生安全事故。据统计，浏阳市现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431家，实际生产场所658个，共布设70000余个视频监控设备。但记者在浏阳市烟花爆竹线上平台监控中心看到，线上监控效果并不乐观。
2: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能每个企业应该是3个多月4个月能一次，因为我们每天抽查八家企业
0: 啊，
2: 今年还没抽到他。
1: 目前涉事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浏阳市烟花爆竹总会秘书长周志明表示，经初步核查，此次爆炸事故发生在无裸露火药的半成品生产车间，事故诱因很可能与行业明令禁止的三超一改违法违规行为相关。
3: 三超一改吧，就是超范围生产，
0: 对，
3: 超量，
0: 超
3: 能源，
0: 超能源，
3: 对，另外的话就改，就是改变工坊用途。我认为无非就是与这些肯定是息息相关，对，如果这三点做到了，就是说不可能能会出这么大的事故。
4: 记者从北京保障房中心了解到，面向新毕业大学生专项配租工作从8号起正式开放意向登记。本次专项配租共推出了房源3500套，覆盖全市12个行政区，是北京历年配租规模房源数量最多的一次。
5: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配租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参与配租的户型主要有40到60平方米的一居室和两居室，均配有完备的厨卫设施。项目周围步行15分钟就有2条地铁线和多条公交线路。
6: 对这边最满意的就是离我新入职的公司非常的近，而且它的租金也比较合理，比我现在租的房子要省去10000的价钱。
5: 本次配租主要采取线上线下看房和线上申请的模式，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前往项目实地参观样板间，体验居住环境。此外，部分项目还推出了差异化惠民政策，如租赁首月减免租金或实行租金全包模式，将物业费、网络费及家具家电使用费一并纳入，真正实现拎包入住。
7: 重点加大了在高校聚集区、产业园区及地铁沿线等区域房源的配比，这样呢也更贴合年轻人通勤便捷、生活便利的需求。
5: 本次配租租期实行2年1签，最长不超过6年，申请对象为在京就业或创业、在京无房的2025年至2026年毕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大学生，年龄在35周岁以下。
8: 目前还没有取得毕业证书、签署工作合同的毕业生，现在也可以申请的。他们可以提交学生证或毕业生就业推荐表进行登记，审核通过入住6个月内再补充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
4: 昨天，总台文创吴江有礼苏式生活美学新品发布会暨文创江南设计征集活动启动仪式在苏州举行。总台文创联手地方文旅，用文化创意赋能产业发展。
9: 活动现场，一批凝聚吴地匠心与总台创意的苏式生活美学新品正式亮相，涵盖服饰、家居、手办等。现场同步启动总台文创吴江有礼文创江南设计征集活动。活动当天，总台文创吴江有礼联名店在同里古镇正式开业。
10: 我觉得这次非常荣幸能跟总台文创进行这样的一个合作，其实是在为本地企业在进行一个非常大的赋能，
11: 就是把总

0: 牌的内容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带动力，通过这样的合作，让地方文化被更多人看见，让地方产品获得市场认可，为地方产业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8号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5月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0.27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12.5元。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资阳沱江特大桥8号顺利合龙，为后续工程实施奠定基础。成达万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2027年通车。8号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门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广东横琴口岸与拱北口岸7号同步启用车辆免刷证智能通关，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经一次备案后，仅凭指纹和面相比对即可通关，通关效率提升约10%，进一步便利粤澳跨境出行。近日，中国科研团队依托嫦娥6号月壤样品，揭示了小行星撞击地月系统的演化规律。研究显示，在43亿年前到28亿年前之间，撞击地月系统的小行星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早期主要是非碳质小行星，后期碳质小行星的撞击频次显著增加。这种变化可能与太阳系巨行星轨道迁移等因素有关。近日，陕西潼关警方接到群众求助，称其捡到一只无法动弹的灰褐色幼鸟，外形疑似猫头鹰，警方立即将其转交专业人士处置。经鉴定，这是一只雕鸮幼鸟，没有外伤。雕鸮属国家2级保护动物，后续待这只幼鸟完全恢复自理能力后，将送至野外放生。
3: 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5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
4: 这囊括了不同的学科背景的团队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像吵架一样，因为我们就一直在不停的碰撞，而在碰撞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这个想法而产生。创业它要求你从这个产品、技术、团队、融资、节奏，包括谈客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能力的考验。
5: 近年来，合肥以创业合肥行动为牵引，各类创业平台不断壮大。2022年以来，先后支持高层次科技团队458个，扶持高校毕业生、科研人员等各类创业者9.93万人，可视科学团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快速成长起来。
4: 最开始我们是一个纯学生团队，我的母校和政府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我们团队从最开始学校旁边的一个孵化器，3个人的一张桌子，

0: 再到给了我们拨了一间房，然后再到现在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大厦给我们拨了一层楼。这个孵化器在一年半没有收我们一分钱房租，桌椅板凳网络水电都是准备好的。然后这是在给我们早期我们的资金压力很大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这个巨大的支持。我们今年是做了一件让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事情，是我们组织了一个公益的科普团进入了中小学。有一次我们在讲量子的讲座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就提到他跟他旁边的那个女同学脑海里面有没有量子纠缠。我感觉就是经常有一些这个超出成年人认知范围又很有趣的问题。而我们可视化就是一种包装传递和讲故事的方式，让这些公众知道这些前沿的科学其实是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链条上面的所有的受众参与者都可以作为我们科学可视化领域的科学翻译官的一份子。
1: 来看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首盘王楚钦3-2力克韩国队的吴俊成，第二盘林诗栋直落3局击败张宇臻，第三盘梁靖昆3-0战胜安宰贤，最终中国男乒以大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好，节目最后我们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大家好，来看天气。此时的北半球春夏激烈交战，很多地方的气温已经按捺不住，纷纷突破30度。我们具体来看，在中国一轮冷空气的影响正在收尾，南方雨水减弱，北方是迅猛的升温，未来几天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地方会越来越多。同时以河南为中心，华北平原一带不少地方还会感受到35度的高温天气。当然，白天迅猛升温，夜间晴空辐射降温，导致昼夜温差拉大，早上出门还得加件外套。在欧洲呢，之前的升温被冷空气的到来打断，未来多地将会面临着降雨降温，尤其是之前最高气温一度达到25度以上的地方将会面临着迅速的降温，最高气温将会降到15度上下。在北美洲呢，美国东部降雨降温，而在美国的西部晴朗回温，气温回升，预计美国西南部内陆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0度，局地还将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夏天的炎热扑面而来。
4: 北京阴转多云，14到26摄氏度。长春晴转多云，12到24度。天津阴20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8度。唐山多云，17到25度。邯郸晴，18到30度。成都多云转阴，16到29度。济南晴，19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30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19度。广州小雨转阴，23到26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西雅图阴，10到21度。渥太华小雨，7到19度。纽约中雨转晴，11到18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3到22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首尔晴，10到23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赫尔辛基阴，3到13度。斯德哥尔摩晴，3到14度。柏林阴转晴，7到16度。维也纳晴，9到22度。苏黎世晴转阴，8到21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70天，美伊霍尔木兹海峡交火数小时，双方对互袭起因各执一词。停火仍然有效，伊朗正在审议巴基斯坦转交的美方14点提议，特朗普威胁伊朗赶紧签协议。伊朗战事影响外溢，马六甲海峡面临多重挑战。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八例病例，其中3人死亡，多国紧急追踪涉疫乘客。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军方表示，由于美国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伊朗武装力量7号晚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称进行了回击。
1: 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视频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进行了强力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稍早前称，美军对一艘自伊朗贾斯克沿海水域驶向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另一艘在阿联酋富察伊拉港对面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
2: دقیقی قبل برخی خبرها از شنیده شدن صدای انفجار در نزدیکی قشم حکایت دارد. در پی این خبرها یک مقام آگاه نظامی اعلام کرد به دنبال تعرض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به یک نفتکش ایرانی یگانهای متعرض دشمن اعلام کرد در محدوده تنگه هرمز زیر آتش موشک ایران قرار گرفتند که پس از تحمل خسارات مجبور به فرار شدند.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表示，在美军违反停火并对伊朗邮轮实施袭击，其驱逐舰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后，伊方展开大规模联合行动。该司令称，行动动用多种弹道导弹、反舰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并称使用高爆战斗部对敌方驱逐舰进行攻击。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一次大规模高精度的联合行动，使用了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反舰巡航导弹以及装备高爆弹头的攻击型无人机等多种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敌人的驱逐舰。
1: 伊朗方面的声明还称，美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合作，对伊朗哈米尔、西里克及格什姆岛沿海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4: 我们现在直接切换到格什姆岛，这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是，格什姆岛的巴赫曼港似乎遭到了战斗机的袭击。格什姆岛发挥着关键作用，是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的一个战略地点。岛上有一个民用机场和一个空军基地，周围部署了一系列军用雷达，还有商业港口和民用港口。格什姆岛至关重要，由于这些事态发展，在格什姆岛附近有一个小岛叫拉拉克岛。对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来说，这条航线是他们为想要进出海湾地区的船只指定的安全通道，以避开之前设定的航线。此前的航线大约在海峡中部供船只进出。美军在启动所谓的自由行动时，划定了一条更靠近阿曼水域的航线供船只进出。
1: 伊朗军方的声明称，相关情报显示，伊朗的反击使美方舰艇遭受重大损失，3艘舰艇随后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区域。
4: 伊朗方面的说法是，美军试图拦截一艘伊朗邮轮。众所周知，美国方面或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禁止船只进出伊朗港口，这是封锁线。美国驱逐舰在此集结。伊朗方面称，美方试图袭击一艘邮轮，而伊朗方面袭击了至少3艘美国驱逐舰，导致其逃逸到打击区域以外。
1: 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3艘世界级美国驱逐舰当天在遭受攻击情况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舰未受损，但伊朗袭击方遭到重大破坏。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发射的导弹被轻松击落，来袭无人机也在空中被摧毁，多艘小型快艇被击沉。

0: 美国划定了一条新的航道。停火之后，美军两艘驱逐舰进入海域，开辟了一条无水雷的安全通道，距离阿曼海岸非常近，多艘滞留船只得以由此驶离。在美军自由计划行动期间，共有六艘伊朗快艇被击沉。伊朗迅速意识到美国试图用武力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夺取其手中的这张关键筹码。
1: 美国媒体此前披露，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令其海湾盟友感到意外，这激怒了沙特领导层。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因此美方不得不在实施仅一天之后暂停自由计划。
0: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宣布自由计划之后，伊朗革命卫队宣布扩大封锁范围，从萨克尔港以南一直延伸到格什姆岛，从富查伊拉以南一直延伸到贾斯克以北。对于这片区域而言，伊朗的部署并非毫无缘由。阿联酋境内有一条重要的输油管道，输送能力约为每天190万桶，因此伊朗已将富查伊拉前面的这片区域以及出口区域列入管控的重点目标。
1: 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六号报道说，对卫星图像所作分析显示，自美以夷冲突二月底爆发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站点共有至少228个结构或设备部件受损，包括机库、营房、燃料库、军机以及关键雷达、通信和防空设备。这一受损程度远比美国政府先前公开承认或媒体报道的情况严重。
2: 美伊停火期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突发交火数小时，且相互指责，事后又双双出面降温，背后各有怎样的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3: 客观来讲，三艘美军战舰进入到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伊朗完全可以集中更多的火力针对这些海上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命中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如果三艘美军战舰都能够全身而退，没有被击中，也没有被击沉，这说明伊朗它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打击的模式，并不是以击沉美军战舰为目的，而是呢，利用对海的火力、对舰的火力，要将其赶走，达到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目的。那美国海军之所以派出三艘战舰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一方面呢是要试探伊朗它的这种反舰火力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的情况和覆盖的范围，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想对外展示一种强硬的姿态。所以呢，目前来看双方的停火还是可以持续的，但是呢军事摩擦可能会时常的出现。
2: 美国中情局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海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这与特朗普此前声称伊朗经济正在崩溃的说法大相径庭。特朗普7号威胁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强调，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发生最新冲突，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他同时威胁称，如果协议没签成，伊朗将吃很多苦头，美军轰炸会更猛烈，伊朗最好赶紧签署协议。
4: I'll let you know when there's no cease. You won't have to know. If there's no ceasefire, you're not going to have to know. You'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look at one big glow coming out of Iran. And they better sign their agreement fast.
1: 特朗普称，美伊正围绕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主要内容是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并交出浓缩铀材料。目前谈判进展非常顺利，伊朗想签署协议比美方更想，双方可能在任何一天达成协议，但也可能达不成。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正在审议巴基斯坦转交的美方意见，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5: گفتگوهایی که داشتیم با طرف پاکستانی متمرکز هست بر طرح پیشنهادی ما همون طرح موسوم به 14 بندی که منعکس شد به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ز طریق پاکستان دیدگاهشون مطرح شد و متقابلا ما اون طرح رو در دست بررسی داریم به محض اینکه جنبندی کار انجام بشه به میانجی پاکستانی منعکس خواهد شد و بر اساس نتایج این تبادل پیام ها

0: گام بعدی در موردش تصمیم گیری خواهد شد。
1: 路透社称，这份浮出水面的方案以短期备忘录为核心，而非全面和平协议，凸显美伊双方分歧根深蒂固，也表明现阶段任何协议都只是过渡性安排。
2: 双方可能达成某种协议，内容包括由一支国际联合部队负责海峡的扫雷工作，重点集中在海峡中部这一主要航道。这支国际部队将配备扫雷舰及专业人员，以清除海域内的水雷。清除工作完成之后，海峡将按照国际法恢复通航秩序。伊朗方面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掌握对海峡的控制权，通行恢复到战前状态。如果伊朗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可能达成这种协议。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份谅解备忘录现有版本内容包括美伊双方宣布终止地区战事，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地点可能在伊斯兰堡或日内瓦，核心议题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限制伊朗核计划以及美国解除对伊制裁。消息人士称，这是自战事爆发以来双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军仍保留恢复海上封锁甚至重启军事行动的选项。
2: 如果未能达成协议，战争可能在48小时内重新爆发，战争选项仍然存在，美国已为此做好准备。当前美军在该地区已经部署了2艘航母以及约20艘其他舰艇，同时还有驻扎在附近基地的空军力量。如果伊朗拒绝美国提出的条件，美方已准备好重新恢复军事行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即便最终达成一致，一份一页纸长的备忘录似乎也不足以彻底解决美国与伊朗之间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诸多问题。
3: 中东局势动荡让全球航运格局出现变数。作为世界重要的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而与此同时，其面临的风险也同步攀升。
1: 据多家印度媒体报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局势不稳的背景下，印度计划向位于印度洋的大尼科巴岛投入99亿美元资金。大尼科巴岛位于尼科巴群岛的南端，距离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要道的西侧入口仅150公里。根据规划，印度将在岛上建设大型转运码头、国际机场、发电厂以及生活区等。除此之外，印度还将在岛上设立陆海空军的三军司令部，将这座岛屿打造为所谓不沉的航母。
4: During Operation Sindoor, our reach should expand, and from here, our Indo-Pacific reach will grow significantly. It is not enough just to participate in the Quad. Our ability to reach, dominate, and be militarily effective is important. So, this is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1: 马六甲海峡位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之间，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海上通道，被视为与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及巴拿马运河同级别的重要经济咽喉要道。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焦灼，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航运压力向外传导。作为全球另一重要航运咽喉，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敏感性显著上升，各方不断将目光聚焦于此，沿岸国家在海峡治理等层面承受的风险与压力加大。风险一，通行效率和港口运转承压。马六甲海峡全长超900公里，西北部最宽约250公里，东南部最窄处仅约38公里，整体呈喇叭状。目前马六甲海峡承担着全球约40%的贸易运输量，其通航量正处于历史高位，安全秩序与通行效率问题显著增加。
5: The Strait of Malacca links the Indian Ocean with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wider Pacific, and its waters are administered by Singapore, Malaysia, and Indonesia. About 100,000 ships passed through last year, and to give a bit of context, 23.2 million barrels of oil were shipped through here in the first half of 2025, compared to 20.9 million barrels shipped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1: 有马来西亚研究人员分析说，在全球能源供应链中，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处于前后衔接的节点。一旦中东航运恢复正常，前期延误和重排的运输需求集中释放，海峡航道将面临阻滞风险，一旦突破临界值或导致系统性崩溃。风险二，海峡通行存治安隐患。 长期以来，马六甲海峡一直是海盗活动的高发区。根据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截船合作协定信息共享中心的数据，2025年马六甲海峡共计发生108起海盗与武装截船事件，比前一年高出74%，创历史新高。
6: Merchant vessel must slow down when they take a 90-degree turn, and slow-moving vessel is a very, very convenient target for the perpetrators to board. They're happening in the restricted waters of a busy shipping lane, and incidents like, even though of a petty theft, they are unwarranted distraction for the safe navigation of the ship. It can lead to accident.
1: 随着伊朗战事影响不断外溢，沿岸国家正强化对马六甲海峡的协同管控。不久前，马来西亚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哈山在一场论坛上表示，沿岸国家将通过联合巡逻等机制确保马六甲海峡通行安全。风险三，海峡治理受地缘政治影响。在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中，霍尔木兹海峡无疑成为了最重要的筹码之一。今年四月，印尼财长曾提议效仿伊朗做法，对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航费。此言一出，立即引爆地区争议。新加坡、马来西亚方面纷纷表态，称必须保持马六甲海峡的通行自由。
7: We don't have tolls. All of us are trade-dependent economies. All of us know it is in our interest to keep it open. We will not participate in any attempt to close.Or to interdict or to impose tolls of traffic, maritime traffic and overflight.
8: What happened in Hormuz is not something to be emulated. We will try as far as possible to see that the Straits of Malacca does what happened in Hormuz is not repeated in the Straits of Malacca.
1: 印尼财长随后撤回提议，强调印尼将遵守国际法，不设通行费。分析人士称，一旦普遍认为沿岸国可以就海峡通行单方面定价，收费将演变为更广泛的制度性摩擦，将冲击全球航运业对关键航道默认开放以及全球贸易可持续运行的信心。
3: 据朝中社8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6号视察重要军工企业，了解今年将给南部边境远程炮兵部队列装的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的生产情况。报道说，相关部门按照部队试验计划，进行了155毫米新型自行加农榴弹炮车的不同地形行驶和渡河试验，并进行了改良炮弹试射。金正恩说，新型火炮武器系统具备出色的机动性、高超的战斗环境信息处理能力和自动射击系统，将完全改变朝鲜炮兵武力的构成。7号，金正恩还视察崔贤号驱逐舰，并要求按计划于6月中旬移交海军服役。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发现8例病例，其中3人死亡。此前已有来自英国、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的30名乘客下船，让追踪的难度大大增加。
9: The species of hantavirus involved in this case is the Andes virus, which is found in Latin America and is the only species known to be capable of limited transmission between humans.
1: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于4月1号驶离阿根廷，10天后，也就是4月11号，首位乘客病逝。随后，邮轮驶向南大西洋圣赫勒拿岛。离世的荷兰籍乘客的妻子带着逝者遗体在当地下船后前往南非，随后也不治身亡。目前获悉，一共有30名乘客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仍有约150人留在船上。提前下船的乘客来自英国、美国、荷兰、加拿大、瑞士等多个国家，这让追踪的难度大大增加。目前，各国卫生部门已对涉疫乘客展开追踪监测工作。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同佛得角、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方面协调，开展医疗评估、患者转运和船上防控工作。
10: When they do arrive here at the weekend, they will be assessed again. And we're told that there will be no contact between the passengers from the boat and local people here. That they will be assessed and then a decision will be made in terms of

0: whether they can be immediately repatriated to their countries. Remember, these are passengers from 23 different countries on board the ship, or whether they have to stay and undergo some kind of treatment.
1: 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严重时可能导致死亡。本次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亚型为安第斯病毒，可在密接和长期接触者之间引起有限人机传播，游轮的密闭环境放大了感染的可能性。
2: Really different from the situation on the land or in the hospital, so it's a real incubator. You have less space and the contacts are more close, so the probability of transmission is much higher. If you are not aware that there is a highly infectious pathogen.
1: 不过，医学专家表示，汉坦病毒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的可能性较低，且安第斯病毒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因此不必过度恐慌。
3: COVID was caused by a virus we had never seen before, right? And we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This is a virus that we've known for 30 years.We do know how it's spread occasionally, and really not that often. It can go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it generally has to be pretty close contact.
4: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速览。
1: 克里姆林宫公布了即将于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活动主要日程。据介绍，当地时间9号上午9时45分左右，俄总统普京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出席阅兵式，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俄方此前宣布，本次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据富士新闻网报道，鉴于传统造水机因体积过大无法运入灾区，日本山梨大学团队研发出一款超小型箱式造水机。该设备重约17公斤，重量约为传统机型的一半，便于在道路受损等灾害条件下运输。日媒称，该造水机可在灾区净化河川及水渠水源，每日最多可生产10吨生活用水，满足约20户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印度尼西亚拟对16岁以下人群实施网购禁令，以避免未成年人在网购平台遭遇诈骗。印尼通信和数字事务部长哈菲兹宣布了这一消息，但他没有说明网购禁令的详细方案。2026年3月28号，印尼正式实施针对16岁以下人群的涉媒禁令，成为东南亚地区首个效仿澳大利亚禁止青少年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账户的国家。新加坡出台新规治理校园霸凌，允许对9岁以上严重违纪男生采取鞭打惩戒，并将于2027年执行。新加坡教育部长李志生近日表示，在校园环境中，通过严格落实严厉惩戒措施，可设定清晰的边界，帮助孩子们做出更好的选择。该举措随即引发争议，部分家长批评这是教育理念的倒退，也有不少家长认为相关规范早该落地。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

0: 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她是新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女导演，连续创造过许多个电视剧行业的中国第一。1978年执导电视剧《三庆家》，1979年执导的爱情励志剧《有一个青年》，获第一届中国电视剧飞片奖一等奖。1982年执导情感剧《蹉跎岁月》，他是1994年联合执导古装剧《三国演义》时多位分级导演中唯一的女性导演。从1999年到2000年，他两赴西藏指导拍出了长篇电视古装剧《文成公主》，2007年指导的现实主义剧目《红旗渠的儿女们》。他从时代的大潮中吸取诗情，用电视语言讲述人物命运和时代的变迁，清新自然中见深刻，质朴独特中见深沉。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蔡小晴。
5: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盛楠。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导演蔡小晴。有请蔡小晴导演登场，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欢迎您。首先我们请蔡导为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蔡小晴导演为我们写下了讴歌新时代。我特别想问问蔡导，为什么会把讴歌新时代作为自己的艺术座右铭呢？
6: 我想力求通过作品颂扬新的时代风貌、新的思想情感、新的社会价值观。
5: 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我们也请到了两位致敬嘉宾，央视版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导演之一沈好放，欢迎您。张金尧老师，他有一本著作，那就是《蔡小晴导演艺术研究》，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把张金尧老师请到了节目的现场，欢迎您。1994年，84集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播出，蔡小晴导演是五位导演当中的一位。我们来看短片。
1: 84集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是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鸿篇巨制。该剧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成功地展现了原著的精髓和三国时代的历史风貌，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

0: 于爱好练健美，那肌肉抡起锤子来，拉起风箱来，给人一种力量感，
1: 需要肌肉的力量
0: 感。对对，就是说这些个细节其实挺有意思。他们仨来，那两大盆鸡蛋，我们一组的人一人吃一个，也得了人家仨都给吃了。
1: 也值得。其实您这种力求真实，我觉得跟之前拍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是有关系的。要真实。您刚才说的这个架构啊，我特别能理解。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作为导演是不是要对这个故事，我要拍摄的人物有一个心理的态度或是认知。
0: 对，
1: 您是用什么眼光或者心态去看您要拍摄的这些历史人物的呢？
0: 有一个细节啊，还没有开拍就有一次他们全到了吧，啊，来试妆，刘关张，诸葛亮，赵云，周瑜都在吧，嗯，一个个都是1.8米以上的个子呀。我进门一看，我还不到1.6米，我就觉得啊，从这儿一种感觉，就说这个戏的气势、气概。
1: 我特别想请沈导跟咱们回忆一下，当时《桃园三结义》定了调子、定了风格，我相信一定是导演对于蔡小青导演的一份信任，才会把这场戏交给他来定调啊。您所见到的蔡导在组里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2: 我先说一下这个定调啊，我觉得定调这个事儿太重要了。在这个之前，《三国演义》导演啊、编剧啊都定好了，好多专家就围在那儿啊，针对剧本每一集的座谈啊，讨论过很多次，各抒己见。
1: 对，
2: 这时候吧，你作为一个旁边听的人哈、啊。我又特爱学习啊，我又仔细想，我就有点没底，所以为什么说定调特别重要？结果就通知说的，蔡导那要先开机，要拍一段给大家学习学习。我其实就已经有了期待感了，我说我得看看蔡导怎么拍的。那天一车人把我们拉过去了啊，一片桃园，远远的在车上就看见了，哎呦，这拍实景啊！说那当然了，车门一开。就已经听见他们在试音乐了，这一远远的就能听见了哈。我那个心里噔一下子，这真的就是一瞬间啊，我就感觉，我都不知道这是给那个里面戏里面的词儿。你听现在这音乐，但是看着桃花，远远的看着几个穿着服装的人在那活动着，做着各种准备，一步步往前走，我就看见蔡导，哇，那气场很足啊。在那指挥若定的音乐起，哇，这个我可是真是第一次见放着音乐就拍戏了。嗯，演员的情绪瞬间就调动起来了。我觉得在那一瞬间啊，这个定位的作用就出现了。旁边那其他几个导演都在那看，都跟我是一样的，被带到一种统一的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感觉里面去了。

0: 刚才我觉得你说那段也特别好，你说看到那个三个人有点带着蔡导以往拍现实题材的那种风格，我特别认可这句话。三国演义第一场桃园三结义，我看蔡导的拍摄几个镜头看完以后，不客气的说我心里已经有底了。我们后来跟蔡导，他是一对 A 组，我是一对 B 组，正式开机我才知道各拍各的，各有各的日程，要是没有那次定调，还真不行。
1: 石好放导演给我们回忆了当时的那个场面啊，能够感觉到当时蔡导桃园三结义的那个拍摄瞬间对于整部剧，对于剧组的意义。你看张老师对于这样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的一个驾驭的能力和能量，您怎么看呢？
2: 首先三国演义是我国的文学名著，经过历史的锤炼，然后到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有了新的一代电视。

0: 导演来进行驾驭，来进行具象化的呈现。有了文学的基础，那就有了定海神针。其二，蔡导出生于艺术世家，他本身具有深厚的戏曲的艺术的积淀，正如他刚才所说，他接触了很多戏曲的作品。关公为什么现在这么认可，有很多是借鉴了京剧艺术，使得三国演义文学形式之下有了新的具象的形式。正是因为有了文学积淀、戏曲积淀，才有了经典的三国演义。他刚才所说，不是以性别定这个作品的风格，这是本身文学性和艺术性奠定了他应当有这样的艺术风格多样性。
1: 谢谢张老师。我想能够挑起大梁的时候啊，它的原因一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需要常年的日积月累的。在蔡小晴导演担任分级导演的拍摄当中，有很多重场戏，我们通过短片先去看一看，然后请蔡导给咱们讲一讲这背后的拍摄故事。来，
2: 老伯，你看身后来者何人呢？
3: 你明知而故上，你也太过分了！
2: 宁娇，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0: 报国安老师的眼神那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目光如炬，而且眼神的细微变化能很快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人的内心。面对这样的演员，在给他镜头机位或者说景别的时候，是不是得有点讲究？
1: 要特别注意让他的眼神能够充分的体现出来。所以一个是景别，一个是角度，一个是光，如果这几个都不到位，那看到就不是现在的效果。鲍老师那个情绪啊，成功斥责他完了以后，那个眼神那个变化，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就是曹操说的那句话：
2: 命交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0: 这句话其实对于曹操来讲非常的重要啊，
1: 对，
0: 树人物的话，
1: 对，这是在康熙草原那边找了一个坡在那儿拍的，傍晚将黑，没黑，没有全黑下去，那个时候的光线在外景拍是比较适合的，再给他补上光，就是眼神，就是人物这个造型的这个光，帮助演员更好的刻画人物。
0: 其实我觉得蔡导对有些戏的处理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您比如说刚才短片里三英战吕布那场，吕布您用了一种不在意的闲庭信步的状态，
1: 对，
0: 为什么这么来呢？
1: 这是一种反的处理方法，表现他的武艺高强，表现那些人都不在他眼下，我觉得更能表现出这个人的傲气霸气，我根本不把你们这些人看在眼里，所以别人都是大喊着，
0: 对，
1: 哇来了，
0: 对，
1: 把这一路来了，那一路来了，他呢城门一打开连马都不着急，
0: 那真是啊，
1: 他坐在上头很悠闲的出来，就是傲视群雄。
0: 草船借箭我们感觉也是一个红

0: 的场面，但是您用了很多细节化的处理，有一个酒杯的那个处理，哎，马上让我们感觉到环境感了。
1: 那种晚箭射到那个假的草人上头，要从我们当时的那种拍摄的技巧和那种能力来说吧，是很难的。嗯嗯，那个箭射来的越来越多，嗯，你还有其他的什么办法来表现？那酒杯在那个船里头的桌脊上放着，它只要有一边的重量和另一边不一样，它就会倾斜。这个倾斜，它肯定是因为箭又射来了造成的。
2: 哎呦，这箭，哎呀，这箭差不多了，这酒还是回去饮吧。
3: 好戏呀，还在后头呢。
1: 所以他这个呢是一种侧写的描写的方式。
0: 在蔡导执导的《三国演义》当中的戏，还有一个大场面，我一放大家一定知道是哪个片段。
4: 在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第39集《火烧赤壁》中，有全剧规模最大的战争场面，共动员群众演员2300多人，搭建军帐125个，调配船只63艘，下设了27个行动小组，对人员安排、车辆调配、消防演练、供电保障等各个环节都精心部署。几经演练，以确保万无一失，导演蔡小晴按照先拍局部，然后进行航拍的方式，倒排工期，最后的航拍镜头一气呵成，将一个宏大的战争场面拍摄得令人震撼。

0: 场戏是倒排工期拍摄的，先有了胶片的日期，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内必须拍完。当时对您来说又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是不是压力非常的大？当时的困难是什么？
1: 用航拍来拍这个最大的场面，那是由领导小组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们从两年之前就要有所准备，这个场面道具要做哪些准备，服装要做哪些准备，就光是这个群众演员手里拿这火把你得准备多少，那么多的群众演员服装需要多少，头套需要多少，这么大的场面怎么布局，曹营的这个范围从水上的水寨到岸寨，最后他从那个后寨门逃出，这么大的范围里头布多少的帐篷，有多少的那种望楼，大的小的，然后呢，从水上开始有多少船，这个战船怎么布，还加上有模型怎么用，
0: 庞大的工作量啊。
1: 对，最后直升机来拍的这一下子只有一次，
0: 就一次机会，
1: 只有一次机会。为什么？火烧，所有这些场景里的这些道具设备全得烧掉，不可能再来二次，没有时间，没有经费。
0: 这就是要求您和剧组零误差。
1: 对，除了这个航拍之外还有许多局部的镜头，我大概拍了将近一个月，每天晚上要烧这儿一部分，烧那儿一部分，有的是马厩，有的是粮仓，有的是小部分的在那儿格斗，还有就是战船上的这一部分那一部分了。最大这个全景就留到最后，航拍要在白天先看一下需要拍的航道，它的范围是什么，飞一遍就算一个架次，然后试拍。这个试拍呢很关键，按剧情来讲，火烧是黑夜，夜晚怎么拍，天全黑了，底下这个火光

0: 摄像机用多大的光圈合适？这个飞行的高度是多少？
1: 那试拍是不是也得在夜晚？
0: 这个直升机，在那个要求的飞行高度是不准夜航的。
1: 哦，
0: 怕危险。
1: 那怎么办呢？
0: 在太阳就要落下去的那一刻，天光和光圈配合出来夜景的效果，这第二次飞。
1: 试拍完了就该真的了吧？
0: 对，试完了以后看效果，得出一个结果来，就该最后这一回了。
1: 最后一次一定是成功了哈。
0: 最后这一回原先定的那个日子呢，有点问题。天气不太给力，有点小雨，那天就没拍。
1: 哦，
0: 又推了，推了一天拍。当时的这个直升机的这个驾驶员，还有就是那个航拍的摄影，他们特别有经验。什么问题呢？试拍的那天没那么多的群众演员，也没烧那么多的火把，军帐都没烧呢。那天啪，信号一响，我这儿一发令，他事先已经在面水面上，在那儿盘旋了，就要过来。刚过来还没有到陆地的部分，这驾驶员一看不行。怎么不行呢？烟呢，因为烧的是煤油
1: 啊，
0: 军帐啊都烧起来，一片乌云呐，乌压压，
1: 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对，
1: 怎么办？
0: 在湖面上哗又兜兜了一圈，觉得烟散得可以了，哇，过来了，过来了，就唰拍了一条，拍了一条呢，马上掉头又回过去，摄影变了一个距离，哗又拍了一条，所以现在看的是两个航拍的镜头。第二条真巧，跟着曹操一直跑跑跑跑跑，跑到后宅门出去。哎呀，天助我也！
1: 那当这个镜头拍完，您在转播车喊停的那一刻，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
0: 还有点打鼓，因为他们在上面拍的那画面我看不见，
1: 还不知道啊。
0: 在转播车上看到是在底下八个机位，抓局部的，个都看见了。上头那个没有画面看不见，一完了马上哗啦一下全回那间大的会议室，他们下来了，看那回放，一看回放，哎呀高兴啊，那房子恨不得都给剁塌了。成了，成了。
1: 我能理解，但是我相信更能理解的应该是沈导，同为导演吧，太知道这件事儿能够像蔡导最后说成了成了有多么不容易。
2: 火烧赤壁真的是让人揪心了，每一个环节啊都得准备好。这30多年前的蔡小琴导演坐在那儿，我也是导演，我是真知道那种紧张啊，那个时间，那个天气，另外航拍以后看到那个黑烟起来怎么办，那一瞬间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看着他们，他也不做声，等着直升飞机回来，等着把磁带拿到那个大屋子里，等着倒好了他跟着一块看。多少日日夜夜，多辛苦的准备拍摄，关键是多少提心吊胆的事啊。所以放到最后，刚才蔡导那个手舞足蹈那个样成了。哎呦，蔡导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我觉得真棒啊。我回想起我们当年拍摄都是一样的，但是谁能跟蔡小琴导演就这场戏比啊，就光航拍看那个景，每一个火源八一场那个师傅打那个信号枪的哈，他底下有多少个烟火组呢？
0: 对，
2: 那个烟火组他就如果有一个人失误了没点的都不行啊，那一片烟火都起来，反正我这个小心脏那心都快跳出来了。这个老

0: 老将真的是很厉害，指挥若定啊。嗯，
1: 蔡导说刚进剧组的时候看到那些演员英雄豪杰们都1米8几的大个儿，
2: 对，
1: 他是从心里仰视的，我觉得从心里他也是仰慕这些英雄的，很拼的一个人，
0: 特别拼。
1: 只有根向下扎，花才能向上开。蔡小晴导演的人生以及他对这个时代的认知也在作品当中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在蔡小晴导演的身上有很多个第一，新时期第一部实景拍摄的彩色电视剧，我们一起来看短片吧。
3: 1978年，中央电视台制作出了复苏后的第一部电视剧，由许欢子、蔡小晴根据同名戏剧改编导演的《三亲家》，表现了农村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办喜事的新风尚。该剧全部在实景里录制，以真实的环境、多变的场景、灵活的镜头处理还原现实的色彩，真实反映了生动的农村生活。虽因年代及条件所限，目前已看不到该剧的资料，但作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第一部实景拍摄的彩色电视剧，它成为中国电视剧单本剧时代的标志之一。
1: 三亲家是一个标志，也是中国电视剧一个重要的起点，但是这个起点想要踩稳它肯定不容易。蔡导当时到底是具备了哪些条件来催生了这部电视剧的诞生呢？
4: 先是有了技术条件，有了技术设备，最起码的有了录像机，有了磁带，在这之前没有这两样，只能直播。头一步呢，我们想就是要走出去，以前只能在演播室搭几个简单的景片完成这种直播式的。
1: 对，
4: 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剧情的要求，我们觉得如果说能到农村到实景去拍摄那是最好的，于是呢就到了北京郊区四季青公社，一个农户家里，在他们家里拍的。当时拍啊，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这设备没法比，一开始是把转播车呀开到了村口，然后摄像机呢是通过几百米长的那个电缆线啊拉到农户家里录制下来。走出了这一步，大家肯定了实景拍摄的优越性，它的真实感。那么能够把电视剧录在磁带上，经过后期的加工制作，再反复的播出，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哎呀，我们太高兴了。
1: 蔡小晴导演在第一届飞天奖上有一部作品，他获得了一等奖。来看短片。
3: 1979年，由蔡小晴导演的电视剧《有一个青年》引发巨大反响。作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新的视角诠释了当时年轻人的精神状态，深刻揭示了人物的心理需求，展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代青年奋力进取的精神风貌。
5: 瞧瞧瞧瞧瞧，
6: 没事，
5: 手也开始抖了。
6: 哎呀，没事，快上，
7: 于大钟。白铁
8: 到，
7: 小孙，
3: 该剧夺得第一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
9: 衣服啊，本来就破，他那么一动啊，就。
1: 您当时怎么就看中这样一个剧本，觉得它是可以在您的电视剧创作上的一个很好的表达和见证呢？
4: 因为他写的这个内容，他说的这个年轻人，这种精神呢，我觉得代表了当时那个年代的青年的一种向上的精神面貌，积极的、阳光的。
1: 那是不是您觉得这部戏也特别能表达您当时的一种心情？
4: 我觉得是的，希望能拿出作品来，能给观众有更多的奉献。所以那镜头吧，真是怎么讲，现在难以想象了。
1: 对，您用的这个词儿特别好，劲头。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就有一股冲劲儿，一个新生的时期。
4: 对，
1: 刚好这样一部能反映清

0: 年奋进和思考的作品。而这部电视剧还有就是它有了主题歌青春啊青春，这个创意是谁想的？当年
1: 这个当时吧，电视剧要有一首歌，有这个想法。
0: 有先例吗？
1: 在这之前还没有，就是专为电视剧做一个主题歌还没有。提出这想法呢，应该是我爱人梁子勇。他那时候在小花摄制组，小花那个歌，当时那个歌是已经是很流行了。那么他大概写了个歌词，就请王明，然后又凯传又把这个歌词又润色了，就有了这个青春啊青春歌曲啊，在电视剧当中它还是很重要的。

0: 是新鲜，新鲜感满满。
1: 嗯，
0: 我觉得一个作品只要能够真实的反映他当时的那个年代，
1: 嗯，
0: 这种真实的反应啊，就是这个作品里面的精华。
1: 嗯嗯，
0: 我觉得蔡导的这个作品啊就是这样，那个三清姐哈，那个第一部这样子有录像机有录像带的拍的，然后到有一个青年第一次在电视剧里加上主题歌，他每一部我都觉得可以叫创新啊，但我更想说他都是合着时代前进的这个节拍。
1: 您看张教授在那一时期反映了蔡导在导演艺术上的哪些特点？
2: 在蔡导身上有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导演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经验。我在编撰蔡小琴导演艺术研究，我就知道他60年代初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经过了一阵坎坷下放锻炼，然后进入到真正的艺术创作。他的很多第一次室外剧市井剧，第一部同学生是家教，第一部非职业演员演出的公共汽车咏叹调，
1: 嗯嗯，
2: 这些都是在全国有很多个第一，
1: 嗯，
2: 所以他是做了一种开山之功。除了形式上的创造以外，他还有眼睛向下关注生活，这是到现在都不能忘记一定要坚持的一种创作的手法。
1: 接下来我们就请王立达为我们带来电视剧《有一个青年》中的主题歌《青春啊青春》，向蔡小琴导演表达心中的敬。

0: 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后，蔡小晴导演将自己火热的创作热情和对生活的热爱投注到了中国电视剧的拍摄和发展当中。四集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获得了第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的优秀电视剧奖、优秀男女演员奖。我们也找到了一些资料啊，我们去看一看。
1: 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改编自作家叶欣的同名长篇小说，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下乡知青柯碧舟、杜建春与农村姑娘邵玉荣之间跌宕起伏的情感故事。该剧播出后引发巨大反响，凭借其艺术化的电视语言和演员生动细腻的表演，荣获第一届大众电视金鹰奖优秀连续剧奖。男主角柯碧舟扮演者郭旭昕和女主角杜建春扮演者萧雄分获金鹰奖优秀男演员奖和优秀女演员奖。该剧同时荣获第三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蔡小晴同时荣获优秀导演奖。
0: 今天特别高兴，我们终于见到了这部电视剧和这部小说背后的作家叶欣老师，请蔡导和叶老师回忆一下，当年二人是怎么通过蹉跎岁月。

0: 《蹉跎岁月》这部作品相遇的呢？那个时候，因为在这之前已经拍了一系列的电视剧，所以就特别渴望再拿到最心仪的剧本。80年的年末，在《收获》杂志上看到了连载，它是分两期连载的《蹉跎岁月》的小说。在第五期上只看到了他的上半部这一部分，当时就被叶欣写的这些个人物，柯碧舟啊，杜建春啊，邵雨荣啊，苏道成啊，萧永川啊等等，哎，就被他的这些个人物，他们的这些个命运，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个事情就吸引了。但是只有上部下部是什么呀？哎呀，急不可耐，因为他要下一期要两个月之后才能再出版。一出版马上又找了来，然后赶快又到当时的书报亭去买。看完了以后觉得太难得了，太好的作品了，急于想和叶欣联系上，有了这个想法向一级一级报告，我说能不能把这个改编成电视剧，去和叶欣见面谈一谈，最后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在那时候不容易啊，就是交通很不方便。要是从北京到贵州去，这光是单程这个路就得是几天几夜。那么之前呢，跟他通过一封信，简单的说了，看了这部小说有这个愿望。想把它改成电视剧，希望能跟你见面谈一谈。他很快就复信了，但是这个来回也是不像现在说那么快啊。
1: 对，
0: 也是大概有了
2: 半个月
0: 是吧？半个月之后，就约在了贵阳，
2: 对，
0: 见面。
1: 那我得问问啊，就像三顾茅庐一样吧，鸿雁传书。那叶欣老师，您最初啊收到蔡导给您的这个信的时候，您相信这事儿吗？
2: 我相信的，我很激动。他就来了，他说他买了5套《收获》。哦，5套《收获》，我说你为什么要买5套《收获》呢？他说他自己留一套，还要给你们领导的领导一起5套一起看。
1: 这样的话可以同时看的话，事情进行的效率就会高一点，快一点。
2: 对的，对，他一开始就问我，你写这么个故事你想表达什么东西，我就讲了两句话，我就
3: 是剧本，
2: 风雨如磐见真情，岁月蹉跎自由尘。他马上抓住了，你现在这个电视剧至今还有人提起，我这个小说到70周年的时候还评上70年70部共和国的经典，也跟这个主题有关。
3: 你等等，自从我们相识以来，我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活着有了意义。
2: 因为我写的那个知青点是个泥墙茅草屋，然后呢，剧组呢就在阿拉村，这个花200块钱，把这个一个牛圈买下来了，那个200块钱一个牛圈买下来，而且告诉生产队说我们呢最多用2个月，然后就还给你了，那么生产队还高兴得不得了。
0: 牛棚是把里头的粪起出来，一车起了1米多厚的，都是牛粪呐，给了他们队了，然后呢又挑了这个干土进去铺好了，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泥墙重新糊了，重新弄了那个知青点啊，就是这么弄出来的，然后上头又铺了茅草，这是一个重的场景。在这个场景里头拍戏，那个真实感，演员一进去身临其境。
4: 大家注意了，今天湖边寨集体户是3喜临门。
3: 哪3喜啊？
4: 小唐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小柯的文章上报了，
3: 还有小电站今晚正式送电，咱们呢得好好庆贺一下。联发说的对呀、
5: 我马上去买鸡买肉买酒买菜，保证你们一个一个吃得满嘴流油。
6: 沈导，你看那个时候是一个电视剧慢慢到了繁荣。

0: 的一个状态，恰逢其时，我们遇到了蹉跎岁月呀、啊。
1: 蔡导讲这个蹉跎岁月，叶欣老师讲这个创作过程哈，哎呦，每一个细节都那么真实。中国电视剧就是在这样一群人不顾一切的哈往前去探索去实践，像叶欣老师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哈把它写成小说，是那个时代感召，那个时代的呼唤，产生出这样子对得起那个时代的作品。
0: 那您看张教授，蹉跎岁月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的话，您觉得对于蔡导这部作品是什么呢？
2: 可以这样说，蹉跎岁月蹉跎了一代青年，但是也成就了一代青年在艺术形式上把文学改编成电视剧，重具象，一个是重联想，读了之后能够心中有一个形象，搬到荧屏上重具象，这没有生活积淀，那是他是断然完成的。
0: 是，谢谢张教授。
1: 有一句话叫文如其人，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蔡导身上你就能看出来，实际上蔡导说的是导演，但是他实际上在这儿写一篇文章，他只不过手里握的不是笔，他是在指挥这个剧组，通过镜头一个一个的展现出来。
0: 我们找到了蔡导的一个工作瞬间，我们来看一看在监视器后面的蔡导是怎样一种极致的工作状态。
3: 你觉得你
0: 是
3: 过的头
4: 整个这样高度
3: 高度差不多吧，
4: 可以
5: 他坐着
4: 坐在那儿撑着可以，
3: 不是前面这
4: 坐坐坐
3: 撑开撑开，你那不
6: 来
3: 了
6: 插的正中
3: 是吧？
5: 对，这个不能
7: 这个方便给方便是吧？
6: 嗯，
4: 行吗？行，完了把这个
3: 行感觉怎么样？
8: 要不您说要隆胸？
6: 要不那个？
9: 1996年，在拍摄电视剧《黑脸汉子》的过程中，蔡小晴不慎摔伤，带着严重的腰伤，蔡小晴坐着轮椅，坚持将全剧拍摄完成，在剧组传为佳话。
0: 对，沈导要为您鼓掌了。刚才在拍摄《黑脸汉子》现场的那个状态，那个撕了的床单就是做了一个极其简易的腰托，可以说是把蔡导塞在这个凳子里来拍摄电视剧。
1: 哎呀，真的是太感人了。怎么形容？有个最现成的词儿，
0: 嗯，
1: 叫拼命三郎。可是三郎是男的呀，那蔡导就是拼命三娘吧。
0: 张老师是同意这种说法吗？
2: 蔡导一路走来给观众奉献了这么好的电视剧作品，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是我们后辈文学最应该学习的，对艺术的忠诚，目的只有一条，为观众奉献好的艺术作品，向经典致敬，也向经典大师致敬。
0: 张教授说的这一点真的是我们每一个电视人的标杆。我在想蔡导如果说在拍三亲家和有一个青年的时候，那是终于等到春天的一种厚积薄发，到了《三国演义》之后，你已经有很多代表性的佳作了，你可以不坐在轮椅上坚持拍摄了，为什么仍旧像沈导说的那么拼呢？
4: 我该做的我尽力了。
0: 人这一生我们能做多么伟大的事情不一定，但是到我们手边的事情，只要我们竭尽全力做到自己的最好，也许这就是我们为人一生最大的本分了。今天特别高兴的也为大家请到了歌唱家关牧村老师，他今天就要在现场再次唱响一支难忘的歌，也送给这部电视剧台前幕后的每一位缔造者。

0: 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观众朋友们，本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敬人物是导演蔡小琴。让我们共同聆听致敬词，
1: 与新中国电视剧发展同频，每部作品都是对未来刷新，以柔弱之手演绎三国风云，你让蹉跎的岁月开始流金，随文成公主足迹二上高原，用镜头告诉世界汉藏情深，与红旗渠的儿女一起打拼，深情托给大山深处的白云，就算再多的奖项都抵不过汗水流淌的重量，即便更多的最佳也美不过观众鼓掌的声音。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导演蔡小琴。
0: 有请今天的致敬嘉宾沈好放、张金瑶、叶欣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有请三位。我们请三位致敬嘉宾和蔡导一起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呢，我在这里做一首打油诗，也是我的感触。也许人生曾蹉跎，只要心中藏着一首青春的歌，何惧路途有坎坷。有一句话说得好，奔跑吧，就像从来没有摔过跤。我相信在蔡小琴导演的艺术生涯当中，他就是一次又一次在新的起跑线上实现着自己的梦想。在这里我们也要感谢每一位今天到场的致敬嘉宾，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下一期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再见。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

0: 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环球综艺秀，优秀传统文化与。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9: 知道吧？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盛楠。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我们有请男高音歌唱家蒋大为，有请。

下面这个节目呢，我们的舞者将会用无声的语言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感恩，对生命的敬畏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们有请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员们为我们带来民族舞蹈荟萃，五彩缤纷。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上次。

哎，书法。小菜一碟。

帅，这个真的是高层次模式，而且跳得太棒了。哇！基本是买狗仔。哎。

0: 下面应该请两位合作一下，
1: 想唱那么老师的那首歌曲，再唱唱歌给党听。
0: 这首歌曲应该是
1: 我们老师
0: 创作的，
1: 是。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好不好？来，有请。

0: 谢谢谢谢唐伯虎，
1: 感谢。来，我们掌声有请昊天，北京凤乐团带来一首《男儿当自强》，
0: 有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际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所谓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带来哪些变数？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9: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他，送他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10: 快点，
11: 老师，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2: 吧。
12: 应该的，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八号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1: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八号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级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步重点工作。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0: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不断开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要进一步推动意见各项任务持续落实落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1: 八号，台立法机构对房屋特别预算进行表决。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立法机构针对房屋特别预算条例进行表决，三读通过蓝白党团提出的修正版本，预算金额总计7800亿元新台币。
2: 我们第一期的上限是3000亿的台币，所以第一期加第二期总共是7800亿。
0: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7号爆料称，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私下拜托台湾民众党说，房屋特别预算只要8000亿新台币，再外加600亿新台币就好。
3: 他们自己民进党党团总召蔡其昌跑来找我们台湾民众党党团说，哎呀，没有啦，不用1.25兆啦，8000亿哈，再加个600亿就可以啦。
0: 黄国昌表示，之前蓝绿白三方协商的时候，民进党强硬坚持房屋特别预算一定要达到1.25万亿新台币，一点都不能删。黄国昌质问，民进党究竟唱的是哪出戏？真的有把台湾民众的钱当钱看吗？
1: 综合台媒报道，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在台北和新北的选情保持领先。有分析认为，这种态势令民进党胆寒。绿营近期加码使出各种脏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
0: 对于2026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数据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如果对上绿营台北市长可能的参选人沈柏阳，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度大幅度领先潜在对手超过20个百分点。就施政满意度来看，蒋万安也获得 58.8% 的满意度。
4: 其实台北市整体环境我们都会全力以赴来进行相关的维护清洁，所以不管老鼠多老鼠少，我们就是全力来防治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0: 台学者认为，最近绿营持续炒作所谓台北鼠患议题，攻击蒋万安的施政，绿营侧翼青鸟给自己人造势不成，竟然想用毁掉台北市形象的方式打选战，根本是心术不正。对于新北市长的选举，岛内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支持度为 39.6%， 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约5个百分点。台媒报道称，苏巧慧近期持续出招，试图抢夺蓝营票仓。李四川也加紧顾票，并且拓展票源。
5: 侯市长在前几天告诉我，我现在碰的对手比他那时候大概强了好几倍，他以前对的只有一个人，我现在对的是两个人，没有像我的对手，他是一代传一代。
0: 美伊再度交火，特朗普警告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威胁可能有更猛烈打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否陷入新危机？停火协议又充满怎样的变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伊朗强硬反击美舰，特朗普为何低调？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媒报道，美已再度对伊朗多地发动袭击，特朗普声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美伊冲突再起，停火协议充满怎样的变数呢？而美国又会如何改变谈判策略？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美伊冲突再起，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7号，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打击。美方称，伊朗利用这些设施袭击了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伊方则称，美军袭击伊朗邮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特朗普再次威胁称，如果伊朗不尽快达成协议，美国未来将采取更强硬、更猛烈的打击。
1: 特朗普刚刚定下了一周窗口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呢，美伊双方再次爆发了军事冲突，为什么又打起来了？最新情况您了解如何？
6: 自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的状态一直非常脆弱，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交火，有几方面值得关注。首先

0: 先呢，会看到美舰在行动。这一次的交火呢，从伊朗方面来说，首先针对的是美国三艘驱逐舰从这个波斯湾来驶入阿曼湾，也就是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伊朗是进行了打击。当然呢，美方称美军军舰是全身而退，是安全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毕竟呢，这是一个非常惊险的场面。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称，正是因为伊朗打击了美舰，所以美国对伊朗进行了回击，认为呢是伊朗挑事儿。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打击的目标其实更多反映出的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美国仍然试图通过武力来打通海峡，所以这一次打击的目标正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设施，其中包括的是格什姆岛以及伊朗的阿巴斯港，那么同时还打击了伊朗海军的一个检查站。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在这一次打击行动当中，伊朗呢也试图突破美国的封锁。那么伊朗方面称，正是因为两艘商船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呢，是遭受到美国的拦截，美国又要扣船了，所以伊朗方面呢针对美舰是发动了攻势。所以呢，从这一波的交火当中，我们会看到双方仍然在进行角力。但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伊朗方面称美国破坏了停火，但是呢，伊朗没有后续的更激烈的打击行动。而对于美方来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轻描淡写的说，这只是一次所谓爱的轻抚。这个爱的轻抚这个词在英语里头，它其实是指这种小小的警告，是一次比较轻微的行动。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现在不认为停火的状态已经被打破。这恰恰反映出的现实是，现在呢，美伊双方尽管都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在试图谈，但另外一方面都在准备军事行动。但是显然军事行动并非优先的选项，双方都认为如果战火重燃，对于自己来说将是极大的风险。
1: 既然再次交火，您认为对于停火协议会带来哪些方面的变数？接下来有没有可能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2: 这现在的谈判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一个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去破坏掉整个谈判过去大家所有的规划。其实伊朗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呢，美国是在泥潭里挣扎，但是伊朗已经学会在泥潭里打滚了。因为伊朗现在看得很明白，第一个是特朗普现在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军事上的压力，还有政治上的压力。因为最新的民调显示，这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低，然后跟上个月相比又降了。对于伊朗来说，伊朗心里很清楚，特朗普会问自己一个问题，这是五月份，那到十一月份选举呢？这么降下去，特朗普还怎么办？他的那个共和党还怎么办？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时间是伊朗最大的优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这个战事到现在为止延长了这么长之后，很多那个反思，大家现在开始去想一些事情了，这个是特朗普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看到美国有几十个众议员联名写信，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为什么打伊朗？你打的旗号是不能让伊朗有核武器，对不对？所以只要谁有核武器，你都一定要把它死死的摁住，对不对？哎，这问题就来了，那伊朗攻击了以色列的有一个地点，那个地点据说是以色列相关核研究的重镇，以色列有没有核武器呢？哎，这些国会议员说，按照美国的规定的话，国会议员可是有权利知晓实情的，那就请当时这个信是写给了美国国务卿。那美国国务卿，您这位以前是当过参议员的，所以对于国会议员需要有这个知情权，你是非常清楚的。那请卢比奥国务卿把以色列有核武器到底有没有，到什么程度了，跟大家讲一讲啊。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公之于众的话，那么会使得特朗普非常的尴尬。这仅仅是开始反思的第一步，未来这样的思考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特朗普的压力就越来越大了。所以特朗普现在在泥潭里面就在不断的挣扎。
1: 而近期呢，美媒也在持续报道有关特朗普访华筹备的事宜，对此中方表示对此事双方保持着沟通。而有美媒也指出，特朗普的担心访华行程有变。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是否也与他急于结束冲突有关呢？
3: 五月六号啊，特朗普接受美国媒体的访问，他对媒体说协议可能在一周之内达成。从五月六号算一周的话，其实就几乎是特朗普之前在社交媒体上他自己说的他要访华的日期。所以啊， 多家美国媒体在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简单讲啊，如果特朗普能在访华之前就结束美伊冲突，美国媒体认为他比较

0: 能从从容容的带着胜利的成果，用和平缔造者、安全缔造者的姿态去出访。他可以说，我已经压住伊朗了，打开霍尔木兹海峡了，避免油价失控了，我也让中东更安全了。但如果在访华之前美伊冲突结束不了的话，那伊朗一定会变成是会晤当中重要的议题，美国会需要中国来斡旋，让伊朗重回谈判桌，让伊朗开放海峡，然后美国呢会变成有点像是破坏稳定而且束手无策的一方。也有美国媒体提到，美国的军火在冲突里大量消耗，要补回那些库存呢，也是需要中国放宽稀土管制的。《华尔街日报》啊，他引用美国前外交官的说法，是说的最直接的。他说啊，特朗普急着结束美伊冲突，就是不想以恳求者的姿态来面对中国大陆。那也有不少美国媒体啊，甚至是关心起特朗普访华的行程是不是能确定。所以如果下个结论的话啊，我认为特朗普急着停战，主要跟中东战场带来的军事、经济、政治的压力直接有关，越拖成本越高，所以需要很快结束来降低成本。但是啊，预计的访华行程刚好在这个考量里面变成了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1: 据伊朗媒体报道，针对美方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回应称，美军会后悔的。针对停火协议，伊朗方面表示，美方此前的多项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则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
2: 针对美军在波斯湾的冒险行径，伊朗陆军总司令的回应称，美军是会后悔的。同时之前呢，伊朗方面也指出，停火协议当中的条款完全是美国人的意愿清单，并非实际。您如何看待伊朗的态度？
3: 近时期我们会看到，针对不管是谈判还是呢美伊之间的交火，伊朗国内确实频频发生。总体来看呢，态度还是非常的强硬。首先呢，说到陆军发出的警告，显然是会看到美国在进行冒险，而后续还可能升级军事行动。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现在仍然团结在特朗普周围，甚至呢有消息称，在参议院部分共和党人已经在私下拟定相关的决议，这个决议呢是后续给特朗普再次发动军事行动来进行授权。我们都知道，此前的发动军事行动是否获得国会授权，一直在美国国内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那么六十天之后呢，特朗普声称现在战事已经结束，这一篇翻过去了，但是呢，是不是还会把这一篇翻过来，这是有可能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即使在进行谈判，伊朗担心的是美国可能会准备再次发动突袭，所以呢要对美方发出警告，一旦动手呢，美国将得不偿失，美国是无法通过军事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的。我也看到在伊朗国内有一些民众形容，对于特朗普来说，这一次的失算呢是美国出现了误判，美国以为呢伊朗是一个洋葱，剥掉了外面一层以后呢，里面就有美国想要的这个内核，但是呢发现呢越剥越辣，越剥越扎手，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对伊的军事行动是进退两难。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当伊朗发出警告，而现在呢美国又急于与伊朗达成所谓一页纸的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显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呢试图从最简单或者是说最容易入手的方向来推进谈判进程，美国最终的目标还是要所谓体面离场。这个时候呢，首先反映出的是近期美国的危险尝试确实是适得其反，而美国呢即使没有造成这个立刻损失，但是却看到呢伊朗的反抗的意志，美国用这种谈判的叙事来减少自己承受的压力和损失，进而呢和伊朗在进行周旋，希望呢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迫使伊朗接受自己的条件。所以当伊朗发出警告的时候，既是警惕美国后续会再次动手，同时也会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仍然在对伊朗施压，而并非更多回应伊朗的诉求。
2: 虽然呢，特朗普呢声称这场军事冲突已经结束，显示他急于抽身的这样一个走向啊，但是伊朗方面表示说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就摆脱危机。那您认为这个代价具体指的是什么？
4: 我觉得伊朗现在呢，觉得他很占理儿，为什么呢？是因为你把我打了，而且是你先动的手，那医药费你得出吧。

0: 医药费你不出你就想跑，这怎么可以？而且伊朗现在看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打的主动权在你的手里，可是谈的主动权在我的手里，这谈判要谈成得咱俩都点头。现在你想点头，我先问问你医药费什么时候给我。所以这现在是伊朗最大的底气。那么伊朗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叫做对内立人设，对外亮底线。什么叫做对内立人设？就是伊朗现在在告诉伊朗所有的国民说，咱这血不会白流，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打我们的人付出代价，让他得有一个教训，所以他进一步的会团结国内。而对外亮底线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所有的人说，谁以后再敢打我的话，就是这次这个结果，这个模板我就放在这儿了，不管打我的这个人有多大有多强有多厉害，我就是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美国就是狂轰滥炸，对伊朗来说你炸呀，我用我的游击战对上你的高端局，你觉得你的武器先进，你觉得你可以炸我，好，你炸，你炸的时候我躲在山洞里，你在外面炸得越狠，我在里面导弹做得越快，等到你炸完了，我只要有反击的能力，我只要没有被你炸趴下，你在谈判桌上你就是劣势。
1: 同时呢，伊朗国防部还喊话美国必须与以色列划清界限，但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声称几乎每天都会与特朗普通电话协调一致。那一边呢是逼着切割，一边呢又是贴身绑定。尤教授，您认为现在特朗普是否已经陷入到了左右为难的一个尴尬境地呢？
2: 从伊朗跟以色列我们看得到的公开说法里啊，美国确实是受到来自两边的压力。伊朗说啊，美国如果不跟以色列划清界限，就不要想低成本的从冲突脱身啊。另外一边以色列讲，我们跟美国完全保持协调，但是他话中有话，施压美国，美国啊，你不能背着我们去跟伊朗谈成协议，把我们给卖了。这种两面吹风呢，我们从双方历次提出的停火方案就能看出来。伊朗最早的十点方案里面就要求美国停止对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争。那谁在对黎巴嫩开火？当然是以色列嘛！要求美国不能再对伊朗发动新的侵略，这不只是要求美国，也要求以色列。方案里呢，伊朗要美国撤出区域啊，就带有美国你不能再被以色列利用来当帮手的意思。那后来伊朗的十四点方案同样包括停止所有敌对行动，未来不能再攻击，美国撤出伊朗周边这些内容。我认为啊，美国在以色列跟伊朗的双重压力底下，剩下的空间是很窄的啊。美国不可能切割以色列，他会用目标一致啦、充分协调啦、安全合作这些话，还有说伊朗你不能永和，浓缩铀你必须处理，这些实质的议题来安抚以色列。那寻求谈判的期间呢，美国会要求以色列克制收敛他的攻击行动啊，然后对伊朗来推动一个先停火重开海峡，然后对停止浓缩铀的活动做出保证的一个临时的框架，然后把更难处理的其他问题给延后。所以啊，美国就是在搞双轨操作，但是以色列跟伊朗都是有疑虑的，都在施压，那就不断在挤压美国能达成协议的空间。美国自己反反复复的态度和轻率的发言，也让他做的很多保证可信度很低，这也增加了达成协议的难度。
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评论称，中东局势当前依旧剑拔弩张。美媒披露，美军在伊朗空袭中受损情况远超官方承认，仅设施受损点就达到228处。此外，美国海军舰队规模持续缩水，外界对于美国长期维持高强度中东行动的能力产生质疑。特朗普声称美军的三艘驱逐舰在遭受到攻击之后仍然成功的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介绍一下这三艘驱逐舰它的战力性能如何，同时目前在中东美军还有多少兵力？
3: 首先呢，说到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这三艘驱逐舰，美国首先要放大的当然是威慑信号。我们并不是否认美国驱逐舰它所谓的战力，但是大家要看到，当特朗普声称三艘驱逐舰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现实是它是出而并非进，其实还是险象环生。美方呢尽管称是全身而退，但是我们会看到，如果伊朗加大火力攻击，如果美国

0: 国再次尝试强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如果再次进入的时候，伊朗的攻势是有可能会造成直接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击沉美舰的。在这一点上呢，美国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应对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会看到美国在中东地区依然是保持着军事存在，之前呢，在中东本身就有大概50,000人的部署，那么之后呢，又追加了10,000多人的这种军力的部署。现在呢，美国仍然强调的是，大兵压境之下，伊朗呢必须要接受条件。一方面呢，当然是以打促谈，但另外一方面，不排除的是，对于美方来说，当进退两难的时候，特朗普可能会采取军事冒险的方式，来试图寻找一个契机离场。当然，现在在美国国内，应该说总体的声音认为，深陷战争泥潭是不可接受的，包括支持他的共和党人也不希望美国陷入中东，让伊朗变成又一个伊拉克。
1: 其实据美媒披露，伊朗袭击损毁美军设施是远超官方承认的，也就是说伊朗的反击能力是被严重低估了，是这样吗？而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美方是不是更难收场？
2: 美国的感觉呢，就是军事上打不赢，经济上耗不起，面子上挂不住，而且随着时间往前推呢，这个局面是越来越尴尬。那一方面呢，是我们看到说到现在为止，你现在看到整个美国在过去的这2个月里面，陆军的参谋长被换了，海军部长被换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美国内部在这件事情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连军方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另外一方面是大家现在看到，就是在前线的这些美国的海军的这些舰船里面，航母还有驱逐舰都发生了火灾，在即将打仗的情况下，那应该是一级战备，在大家弦儿绷得这么紧的情况下，怎么又是航母又是驱逐舰还不止一艘发生火灾，这到底说明什么？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另外就是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是通过卫星影像看到的，说原来美国的受损远比所公布的要严重的多。这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巴林的海军基地，那可是美国第五舰队的这个核心啊，那是第五舰队的老家啊。那后来谈到了科威特的这个阿里夫詹营，这个阿里夫詹营那是美国在那个区域陆军的总部啊，也就是说你陆军的总部，你海军的老巢都被打了。而且当时从那个影像当中，这个报道中谈到一个事儿，说你在旁边没看到弹坑，说明什么？说明打得很准。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伊朗的反击能力其实远超美国的想象。如果说哈，这个被打击只是皮外伤的话，接下来这件事情可是内伤啊。美国媒体自己讲的，说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接下来你会看到美国的海军一直在变瘦，它有可能是历史上最瘦的情况。在接下来的时候又要退十几艘军舰，你看看这个军舰里面，核潜艇有，巡洋舰有，滨海战斗舰有，后勤补给船有，不是退小船呐，是退你的主力舰只啊。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一直自诩为世界警察，到全世界到处跑来跑去，船呢？如果没有船的话，那么你天天喊着说要再度伟大起来，要天天喊着你自己很厉害的话，那么大家对于你自然是一个问号接一个问号。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紧张。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算辣肉这
17: 样吧，
18: 应该吧，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场为了维护美国霸权的战争让全球付出了代价。当前局势处于关键阶段，需要各方拿出最大诚意，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稳定，才能够尽早结束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介绍，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通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特朗普称，他认为自由计划是个好主意，但还有其他解决途径。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自由计划，不过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上午启动自由计划，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然而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叫停的原因在于行动碰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被问及是否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回复时，特朗普八号说，按理说我们今晚就会收到他们的消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在意大利访问时也表示，美国预计八号收到伊朗方面回应，并希望收到一项严肃的提议。
2: We're expecting a response from them today at some point. We have not received that yet, as you know, in the last hour, but perhaps that will come. I hope it's a serious offer.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3: 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些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消息称，美军战斗机六号在阿曼湾对另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开火，击毁了这艘空载油轮的舵机。目前，上述三艘油轮均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在美军发布消息五小时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困船只海员提供的两段无线电录音显示，两艘油轮当天遭遇袭击并请求援助。根据录音中通报的船名查询，两

0: 艘船均为伊朗油轮。
1: 八号，美伊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超过130亿美元。此外，美军还改变了57艘商船的航线，瘫痪了4艘商船。目前，美国海军有3艘驱逐舰在阿拉伯海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八号在社交媒体上称，过去两天有3艘空载伊朗邮轮成功突破美国海军的海上封锁线返回伊朗，这3艘邮轮可装载500万桶原油。帖文称，其中2艘邮轮已通过卫星图像得到确认，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邮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七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1: 美联社消息，伊朗军方八号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八号凌晨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3艘美军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回击。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2: 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八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八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举行电话会谈。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土方通报了地区最新局势，特别是美国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阿拉格奇强调，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已对国际航运及航行自由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他表示，美方的破坏性做法正在削弱外交进程，并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意图的怀疑。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今天凌晨的报道，针对近期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的一名议员表示，相关媒体报道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载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八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哈尔克岛附近油污泄漏正在持续扩散。此次泄漏最早于5月5号被发现。6号至8号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一片灰白色油膜出现在哈尔克岛以西海域。有分析师称，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美国和以色列媒体报道称，由于美

0: 表示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美方称预计八号收到伊方回应。您如何看待这两天美伊发生的零星冲突？美伊谈判的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其前景又是如何的呢？
1: 好的，陆博，确实如您所说，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尽管确实有一定的突破，但是呢，从现在来看，双方的这个政治互信基础还很弱，想要达成一个所谓的全面的这个外交突破，我觉得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么现在来看呢，美国和伊朗呢，实际上都有一个共性，就是还是过高强调了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战略能力，那么同时呢，比较低的去评估对方的这个对话的意愿。那么在这个战略能力方面，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实际上在公开的表态当中都在强调己方相较于对方在当前相互博弈当中的这种所谓的优势。比如说美国还是在强调自己能够继续封锁伊朗周边的这个水域，这个拦截伊朗相关的船只，而伊朗呢也在强调有能力应对来自于美国的威胁，并且强调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双方都在强调己方仍然具有较强的这个所谓的战略博弈能力，而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怀疑对方的这个对话意愿。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在公开表态当中实际上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的提及对方还是欠缺对话的这个诚意让步的意愿。所以从现在来看，双方的政治互信我觉得这个基础还是比较弱的。另外一个方面呢，现在尽管会有一定的好的消息，但是呢，想要实现突破，我觉得还有比较长的时间。因为一方面呢，双方现在所涉及的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可能直接表现出来的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其后也牵连着包括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包括制裁和反制裁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又是环环相扣的，解决不了其他的问题，就没办法解决其他的议题。所以说，现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这些纷争。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是，现在的斡旋方尽管是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但是双方仅仅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传话，我觉得这个效率还是比较低的，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和国际社会来进行这个帮助和沟通尽早的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实现外交突破。陆博，
0: 看来美伊的博弈是更加的复杂。另外，阿联酋称自伊朗对阿联酋发动袭击以来，已经累计拦截数百枚的弹道导弹、2000多架无人机和数十枚的巡航导弹。此外，美国政府被曝向科威特、阿联酋和巴林偷偷出售约170亿美元的导弹。在美伊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伊朗与海湾周边国家的关系会有哪些变化呢？另外，对于美国武装地区盟友的动向，您是如何解读的呢？
1: 好的，确实如您所说，那么随着冲突的延续，还有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实际上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于伊朗的这种态度是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的，尤其是对于伊朗的这种警惕性是在增强的。我觉得这种警惕性尤其体现在包括巴林、包括阿联酋、包括科威特等一些国家的表现上，因为这些国家来说呢，在历史上或者说在现实当中同伊朗的关系历来就是比较紧张的。比如说巴林恐怕由于它本身同伊朗的这个距离比较近，而且呢本身的国家的这个范围比较小，那么同伊朗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历史上就是非常的微妙。而对于阿联酋来说呢，现实当中又面临着包括阿布穆萨岛和大小通布岛三个岛屿同伊朗之间的这个岛屿纷争，尤其是在冲突爆发之后，刚才陆博也提到了，那么伊朗不断的对阿联酋境内的目标发动了规模比较大的攻击，相关的攻击数量甚至是这个在6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当中是最高的，所以阿联酋对于伊朗的这种防范心理也是最强的。所以说呢，从现在来看，确实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对于伊朗的这个态度呈现出一些防备，或者说甚至是有一些敌视的这个观点是在不断增强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海湾阿拉伯国家同美国的防务合作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增强，相关的防务纽带也是在不断的这个累积的。因为一方面对于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实事求是的讲，他们没有其他的在短期内可以替代的这个所谓的合作军事合作伙伴或者防务合作伙伴，因此来自于美国的这个军事订单或者说军事防务合作就显得更为关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传统上来说，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它的军事防务的底色实际上就是从美国来合作完成的，所以说呢，再次引进更多的美方的武器或者说美方的防卫系统，实际上也符合海湾阿拉伯国家军事的这个配套的这个现实。所以从现在的这个冲突的局面来看，恐怕未来一段时间，尽管海湾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地区政策并不完全赞同，但是迫于现实的压力，恐怕同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会进一步的增强。陆博，
0: 好的，谢谢王老师深度的解读和分析。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刘洋。
2: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 美伊协调谈判立场之际，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

0: 再度交火，特朗普所谓的小打小闹是否会常态化，反复试探是否会加剧风险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怎么看。首先是英国广播公司，误判风险升级，特朗普表示说与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实际上美国和伊朗都决心继续向对方施压。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已经成为了这场较量的核心议题，美伊再度交火绝不是偶然事件，误解和误判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军舰强闯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拦截伊朗船只的行动是否就此结束，还是会引起更多行动与反应。这种低强度对峙不仅考验战术，更考验着双方的克制力。来看德国媒体德国之声，美伊各执一词，美伊互相指责对方挑起交火事件。按照美军的说法，伊朗试图袭击美军驱逐舰，但遭到美方拦截。伊朗指控美国攻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船只，违反了停火协议。伊朗民众的担心是，如果寻求外交缓和，美国为什么还要派如此多的战舰和军队到霍尔木兹海峡呢？分析称，美国持续施压效果并不理想。伊朗设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明海峡管理进入通行审查常态化的新阶段。再来看伊朗媒体，伊朗的英语新闻电视台，美国虚假叙事难得逞，伊朗以强势姿态表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不可谈判的。美国不承认伊朗绝对优势地位，大肆动用宣传战，通过散布虚假信息、错误叙事和人为制造的危机，试图为谈判拿到更多筹码。美国捏造细节的目的，一方面是测试伊朗方面的反应，摸清底线，并趁机制造内部分歧，而另一方面呢，满足其在国内作秀、扮演胜利者的需要。伊朗对美国保持战略耐心的同时，不会在关键诉求上妥协。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局势走向充满变数。那美国中央情报局机密评估报告显示，在海上封锁的背景之下，伊朗至少可以维持3至4个月，之后才可能面临更为严重的经济困境。而这一结论对于特朗普的乐观态度提出了新的质疑。报告称，伊朗仍然拥有强大的导弹能力，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破坏程度远超美国政府公开承认的数字。美国依靠军事施压和外交斡旋无法快速化解冲突，局势走向充满了变数。好，媒体焦点第一部分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俄罗斯定于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点，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根据克里姆林宫此前公布的消息，今年的红场阅兵规模缩减，出于安全考虑，不会展示军事装备。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7号公布了阅兵活动的主要日程。当地时间9号上午9点4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9号14点45分左右，俄方将举行欢迎外宾仪式。俄总统普京将与外宾一同前往红场。按照安排，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老挝国家主席通伦、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多国领导人9号访问俄罗斯。另据俄罗斯塔斯社8号报道，乌沙科夫表示，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将出席卫国战争胜利日纪念活动。根据日程安排，普京将在阅兵式上发表讲话，徒步方队、特技飞行队将接受检阅。普京还将与外国代表和卫国战争老战士一起向无名烈士墓献花。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意义重大。英国广播公司称，近20年来，红场阅兵将首次不展示军事装备，没有坦克，没有弹道导弹，只有士兵。对此，俄罗斯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议员叶夫根尼·波波夫表示，俄军坦克正忙于作战，战场比红场更需要他们。
2: 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3: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

0: 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 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 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 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 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 希望乌方跟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 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 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 与俄罗斯同步停火。 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 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 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 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 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持续下去， 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 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止。 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 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 美方不愿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 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 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 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 截至当地时间8号11时， 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 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应堆发生爆炸，造成严重事故， 以核电站为中心方圆30公里的区域被划为核禁区。 再来关注到当地时间5月8号在联合国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 中方代表表示， 核共享安排本质上是持续的核扩散行为，进一步提升了核武器在国家和集体安全政策中的作用，阻碍核裁军进程，并增加核冲突乃至全面核战争风险。中方指出，核共享问题是本次审议大会的主要热点问题之一，包括不结盟国家在内的多数国家都对核共享安排提出质疑，而一些参与核共享的国家则多次做出辩护，包括重申所谓北约核共享先于条约存在等说法。中方认为，这充分表明继续讨论核共享问题，包括反对建立新的核共享安排具有必要性。中方代表进一步表示， 核共享安排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已经成为推进核裁军进程的重要阻碍因素。只要核共享安排持续存在，就可能刺激其他国家效仿，其负面作用将更加突出。在核试验问题上，中方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对禁止核试验作出明确规定，在个别国家针对他国炮制虚假叙事，扬言恢复核武器试验的背景下， 审议大会应避免突出低当量试验等缺乏共识的说法，以免损害条约权威性。中方认为，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本身就是一项核透明措施。如果个别国家对此提出质疑，中方支持并呼吁核武器国家尽早谈判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日本。据日本共同社7号报道，为实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的众议院选举承诺，部分自民党议员将成立一个新的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该联盟计划于5月21号召开首次会议，还将邀请美国驻日大使参加。那么这个所谓的国立研究会究竟有何图谋？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和解读。
0: 报道称，新议员联盟国立研究会将广泛招募成员，以安全保障和经济领域为主，支持高市推进相关政策。预计具体的政策主题包括财政、日美同盟等。该联盟的发起人包括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在内的多位自民党内核心人士。此外，外相茂木敏充、防卫相小泉进次郎等人也拟加入。 新议员联盟在邀请函中宣称

0: 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日益严峻，资源和能源争夺，供应链断裂等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现在需要政府与执政党务实合作。
1: 这个要成立的所谓国立研究会啊，从人员构成来看，实际上就是自民党内右翼保守议员的一个大联合，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来巩固他的执政根基、推进右翼政治议程的一个核心的政治平台。那么首先这个议员联盟啊，实际上就是构成一个跨派系的党内的架构，将潜在的可能存在的一些政策分歧啊纳入统一的决策框架，那么防范自民党内因为派系林立啊出现反高势的 势力，确保政府与执政党的这种方针啊能够保持一致。其次呢，这个议员联盟以高市早苗的所谓日本回来了为政治口号，实际上就是要为推动修宪扩军、突破战后的这个和平体制啊来提供立法以及国内政治的支持。而他所用的关乎国家存亡的课题堆积如山这样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要为未来的军事扩张以及财政的分配啊来制造一种合法 性的叙事。那么第三呢，这个议员联盟也计划邀请美国驻日大使来出席首次会议，旨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的沟通，来获取美国对于日本军事松绑的这种背书，同时也是想要借美国的影响力来平衡党内可能出现的反对的声音。此外呢，这个议员联盟也是要为启动修宪的动议来凝聚全党的共识而采取的一个关键步骤。
2: 总体而言啊，他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实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追求的所谓正常国家的目标。日本有识之士认为，近期高市政权不管是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还是派出日本自卫队参加美国菲律宾肩并肩军演，种种动向都是在向战争迈进，十分危险。
3: 戦争ができる国へ形を変えていくという場合はですね、 軍事力を支えるような治安体制っていうもの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かつて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していく時にですね、総力戦体制って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た。つまりその軍事力を高めるだけではなくして、そうした戦争をですね支えるような仕組みを社会に網の目のように作る必要が出てくる。ですあの日本がその戦争の道へ向かっている、戦争のできる国へのですね足音が高まってきてるというですね、ことを痛感するというのは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なんですよ。
2: 木村之一表示，日本派遣自卫队参与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首次在海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参与这种联合军演是极其危险的挑衅行为。これどう考えてもです非常に危険なですね挑発行為になるわけ。実際に戦争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に踏み込んでるわけですね。これは演習っていうのはもう戦争の練習ですから。でそこに海外でそれをやるということは、
4: これを初めて踏み込んだってことはですね、これも重大なですね戦後の歴史のですね大きな転換だと思います。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环节，继续把时间交给刘洋。好的，陆博，我们看到从越南、菲律宾到澳大利亚，日本密集展开外交布局，渭美班，而日本编制的军售网络对于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冲击呢？来看全球各大媒体，首先是菲律宾的媒体，《世界日报》。 日本有意强化地区存在感，那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出访越南、澳大利亚，推进日本的地区战略布局，而日本防卫大臣对印尼、菲律宾的访问主攻防务合作。分析称，日本过去对于这些国家更多的是经济拉拢，现在通过武器出口在地区博弈当中增加外交筹码。虽然日本渴望强化地区影响力和存在感，但除菲律宾之外，大多数国家清楚地区 安全的红线。日本在东南亚推进军事安全合作不会有太大的进展。再来看美国媒体，美国的《纽约时报》，日本谋求角色转变。在全球格局调整、地区局势骤紧的背景之下，日本一步步突破专守防卫的限制，从防御的角色向进攻角色转变。日本在密集的外交当中谋求开创日本主导的印太格局，并发挥领导作用。文章称说，日本军事扩张企图不仅将地区国家推向对抗前沿，而且面临着不小的挑战。日本人口老龄化加剧，

0: 经济增长疲软，持续防务投入与对外经济援助将形成长期的拖累，而日本民众抗议不断，反对政府的危险转向。来看日本媒体，日本的华侨报网，高市早苗演技拙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无名战士墓前下跪献花的画面被日本部分媒体大肆炒作。真正了解高市早苗行动轨迹的人都清楚，这不是良心的发现，是一种服务现实战略利益的政治表演，而且演技拙劣。这种选择性谢罪的本质是在西方盟友面前展现谦卑姿态，却始终回避向周边受害国做出具有明确政治含义的正式谢罪。世界真正期待的是日本的良知。最后来看中国香港媒体南华早报，日本挑动地区对抗。日本放宽了武器出口限制，加速编织对外军售网络，加快再军事化的步伐。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高调发射进攻型导弹，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随着美国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地区盟友对美国安全承诺稳定性的担忧有所上升。受此影响，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持续加强防务合作与军事协调。日本外交布局小动作不断，挑动阵营对抗，加剧地区的紧张形势。好，今天媒体焦点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陆博。
1: 好的，谢谢刘洋的分享。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八号，西班牙和英国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
2: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一名曾与红迪厄斯号邮轮后续病亡乘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在该国阿利坎特省送医治疗。英国卫生部门也于八号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发现一例涉疫邮轮相关疑似病例。这一疑似病例是一名男子曾搭乘涉疫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曾于4月13号至15号停靠在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红迪厄斯号邮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的生物样本经实验室检测后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佛得角卫生部说，根据国际防疫规定，曾登船参与救治和协助工作的医务人员正在接受隔离观察，转运过程中使用的车辆设备和相关物资均已完成消毒。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哈维尔·帕迪利亚说，卫生部工作组9号将前往红迪厄斯号最新目的地，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西班牙卫生部门表示，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均自愿同意在戈麦斯乌利亚军医院接受隔离观察。
1: 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8号表示，世卫组织已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
2: 林德迈尔表示，除了此次涉疫邮轮外，对潜在接触者的追踪工作仍在继续。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数十年，其发病率很低，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
3: I need to stress again and again, even those who have been sharing cabins, don't seem to be both infected in some cases. So, the risk remains absolutely low. Let's not forget, from couples who were close, who are close,from a flight attendant who handled the sick woman who just shortly after died, and was feeling extremely unwell, we get negative test results. That should convince nearly everybody now that this is a dangerous virus, but only to the person who is really infected, and it's the risk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remains absolutely low.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将目光转回国内。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四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7: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前四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四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前四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同期，我国对东盟、欧盟分别进出口2.75万亿元、2.01万亿元，分别增长15.7%、13.2%。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中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8: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9: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首次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8: 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在大型船领域，我国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散货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
1: 昨天上午10:40，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和各系统已经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0: 受邀，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15分钟准备及后续口令由你下达。
11: 动摇平台。
8: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
12: 首先要完成火箭与地面设备的连接关系啊。

0: 确保火箭与地面的气路、液路的这个连接。其次呢，开展电气系统的涉前功能检查。完成之后呢，重点的工作聚焦到动力系统。在一切准备结束之后呢，我们在发射日要完成最终的加注和发射工作。
1: 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工程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这次任务的话，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达到12个月，超过了此前历次货运飞船在空间站停靠9到10个月的时长，这也是我们设计之前就考虑到的一个情况。
2: 目前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正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3: 由中国科学院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叫做汉元二号的量子计算机，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15集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遇见非遗》。浙江龙泉市素有“宝剑之乡”的美誉，龙泉剑更是中国古代10大名剑之一。今天，让我们一起探访国家级非遗龙泉宝剑的锻制技艺，看传承人如何以寒泉淬利刃，让这门千年技艺焕发新生。

0: 我在为我们龙泉有个端午正阳铸剑活动所铸一把正阳剑的一个样品。刚刚好今年不是马年吗？那我就是以马为主题来设计创作了一把双髻剑，剑手他用的是马上有钱的一个寓意。
1: 端午正阳铸剑是龙泉延续了千年的古老习俗，今年龙泉的端午正阳铸剑活动，当地将组织全国各地200多名铸剑师同台竞技，所以蛟龙格外重视。龙泉宝剑以锋刃锐利、寒光逼人、刚柔并济、纹饰精致四大特色而著称，从选材锻打、淬火定型到精细磨砺剑鞘装配，共有28道工艺、上百道工序环环相扣。
0: 当年我们祖师欧冶子沿着瓯江一路寻到我们龙泉，就是发现了我们瓯江里面呢有这种丰富的铁鹰砂，就是我们铸剑的必备材料。我们龙泉呢有着寒泉，因为寒泉里面它有丰富的矿物质，它在剑经过锻打以后淬火，它能够提高它的硬度，硬度特别高了以后一般的磨石磨不动，那发现了龙泉山里面有一种质地非常坚硬的岩磨石，这样的话能够把剑磨得锋刃锐利。
1: 正是龙泉深山中的铁鹰砂、寒泉水以及坚硬的磨石，给了制作龙泉剑的天时和地利，而一门技艺的传承更离不开代代相传的匠心人和。在宝剑之乡龙泉长大的蛟龙，自幼深受剑文化的熏陶，16岁那年拜入名师陈阿金门下，系统学习龙泉宝剑锻制技艺。
0: 师傅啊，这是我今年设计的一款以马为主题的双髻剑。
2: 嗯，
0: 以那个济南山丘西汉墓里面那个铜铛炉为题材设计。
2: 你写的是这样啊？
0: 嗯，
2: 这个耳朵，这个耳朵呢要
0: 朝这边来。
2: 哎，
1: 蛟龙的师傅陈阿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泉宝剑锻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老一辈的手艺人总是对作品的完美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耳朵的朝向、马头的角度，这些细节都要经过千百次的调整。
2: 我会这样，会摆动，摆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铁呢不在这个铁盾上，这样子就一下子就冷却掉了嘛。
0: 就在铁盾上的时候，
2: 我是敲着敲着，
0: 让它的温度更保持的久一点，这也是一种诀窍。
2: 这位我
1: 师傅的小诀窍藏着的是龙泉宝剑经久不衰的秘密，而经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如今的蛟龙也已经是年轻一代铸剑师中的佼佼者了。但随着市场对宝剑需求的日益下降，让蛟龙感觉到了压力。在2014年的时候，一位朋友找到蛟龙，想要一把茶刀用来撬茶。
0: 茶刀，也就是龙泉宝剑钢铁艺术的衍生品，它也是用做宝剑的这套工艺来去做的茶刀，它也是要经过千锤百炼的，只是它不是做剑而已，做成一个小的兵器而已。
1: 这次跨界尝试让蛟龙找到了传统剑艺融入现代生活的新方向，不仅做茶刀，还有钛合金的扇子、金箍棒，一件件钢铁艺术的衍生品从他手里诞生。而爱折腾的蛟龙心里酝酿着更大的计划。2025年4月，一个可以容纳约80人的研学基地建成了，许多喜欢宝剑文化的游客可以在亲自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温度。
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做宝剑的感觉，觉得放在家里觉得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0: 看到每一个游客他都是开心的说啊，我在龙泉体验到了一个宝剑的锻制，他说谢谢你让我体验到了宝剑的文化，圆了我一个铸剑梦。
1: 如今龙泉刀剑相关经营主体超过5600家，从业人员超1.2万人，以蛟龙为代表的年轻匠人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用文创研学打开新路径，让千年铸剑手艺真正走进生活，活在当下。
4: 来关注中国台湾地区， 距离台湾地区县市长选举仅剩半年的时间，蓝绿攻防日趋激烈。面对实力强劲的国民党及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有意提名不分区民代、惯于操弄认知作战的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并在近期借鼠患议题猛攻蒋万安。然而，一项由亲绿机构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的支持度仍遥遥领先沈柏阳。绿营炒作的鼠患议题也被质疑缺乏事实依据，反而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
5: 近期，绿营侧翼多次盗用其他县市的鼠患画面，散布不实信息，嫁祸台北市，意图制造台北市长蒋万安施政不利的假象。在野党指出，这是为护航民进党的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而精心策划的乌贼战术。
6: 搞大罢免来分砖，说什么台北的市场有老鼠，后来被发现是别的县市的市场的老鼠。如果按照民养逻辑的话，那高雄老鼠就更多，就是因为沈柏阳要出场，老鼠的问题在11月28号就会结束了，因为选举选完了，老鼠是跟着沈柏阳出来的。
7: 我的选区就有里长告诉我，有民进党的议员还打电话主动问他，你那里没有老鼠，赶快通知我一下，就把这个当议题啊，这不就大罢免的2.0，不就是沈柏阳的杰作？他最强就是认知作战了。
8: 为什么民进党有一些侧翼跟青鸟，他们要在这个时刻来搞认知作战，大去放大各种的老鼠，也不是存在于台北市的老鼠，当然是在做政治攻击，来攻击蒋万安。然后你民进党在拿着我们澄清的话语继续来做攻击，所以这一切都只是民进党的刻意抹黑。
5: 党内舆论认为，虽然绿营持续以负面选举手段攻击蒋万安，但台北市民不会轻易相信民进党的乌贼战术可能适得其反。
9: 可是只要现在在当地的人就会知道，这都是网络谣言版，而且一个个被证实。马高雄的老鼠拿来台北放，
10: 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太高了，找不到议题了。我真的在台北市看过那么多次的台北市选举啊，我还没看到议题这么 low 的。
11: 你看沈柏阳，他连最基本的政策他都提不出来，这样的表现，这样的形象，其实在台北人眼里看来，时间给他越久，他的民调就会掉得越低。
5: 由陈水扁创办的新台湾智库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与满意度均超过50%，大幅领先民进党潜在人选沈柏阳。值得关注的是，该民调中绿营支持者比例高达36.1%，但沈柏阳的支持率仅为29.7%，连民进党基本盘都难以守住。
12: 我想对于沈柏阳委员来讲，这个还没有正式提名，所以现在做这个民调也是有它相当的一个意义。
13: 我觉得绿营啊也要看清楚这一份民调。

0: 有分析指出，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从政履历单薄，缺乏市政治理经验，近年靠炒作抗中保台和认知作战迅速崛起。如今民进党在台北市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硬推沈伯阳参选，也暴露出其在台北选举中的困境。
1: 就是沈伯阳，他除了没有东西专业可以拿出来去检验他，或者是提出一个政策让台北市民认为他具有独特的魅力啊，足以可以升任这个职务来竞选之外，他想不出来连老鼠这招拿出来用，所以当这个事情要拿来当个起手式的时候，只会凸显他的无知跟无能。
0: 台媒评论指出，基层百姓真正期盼的是扎扎实实的政绩，是能解决民生痛点的市政官员。民进党若一味操弄抗中牌和政治抹黑，不仅难以赢得选战，更可能让整个台湾地区付出代价。
2: 台当局人事行政主管部门近期连续发函给全台各机关，要求军公教人员必须常态化填写未在大陆涉及的拒绝书，而且每年要填写两次，违反者将无法获得晋升或者调任。近日，国民党民代接获不少公务人员陈情，称已经因为相关问题遭到了刁难。党内舆论痛批民进党操弄意识形态，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0: 赖清德当局2025年曾扩大清查公务体系个人持有大陆身份证件，而后陆委会宣布自2026年起展开所谓常态化制度化查核，每半年查核一次，要求军公教核心人员不得在大陆涉及，不得申领持用大陆相关身份证件，不配合查核者将面临相关处置，包括不得聘用、续聘或改聘等。而台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在去年底和今年4月接连发函全台各机关，要求相关人员填写拒绝书，引发舆论争议。有公开拒绝填写的学者直言，这是在防贼。
3: 我说这个是非常悲哀的，我觉得你在防贼，你知道吗？我就你对自己的员工都不信任，你怎么样发展？
0: 有国民党民代接获陈情，某岛内高校人事机关要求教师尽快填写拒绝书，否则就要呈报校长，并将名单汇总送往台教育部门列管，质疑这种处置根本于法无据。
4: 我们自己的公务人员好像都当成是可能人人都是间谍，我想也会打击公务人员的士气，而且也会扰民。
5: 民进党真的不要操作政治意识形态到走火入魔的地步。
0: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曾表示，民进党当局一再宣扬清查台湾同胞持有大陆有关证件情况，目的是要制造绿色恐怖，阻挠破坏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继续在岛内欺骗民众，关起门来搞台独。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种倒行逆施已经遭到越来越多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6: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启幕，中国电信正式发布一站式 Token 服务平台，加快迈向 Token 经营，泛载覆盖的云边协同算力，形成绿色低碳的一体化算力供给体系，五级穿透的属地服务体系，打通全国范围内智能服务最后一公里，体系化的安全可信保障，护航人工智能安全合规发展，打造全站国产化的技术积累，推进全链条自主可控。智能云体系就是 Token 经营体系， Token 经营的本质就是为用户提供 AI 服务。中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

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智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 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表示波兰会喜欢这样，并称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1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陆续公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并表示政府尚无法对所观测现象的本质作出确切定论。
3: 这些文件统一存放于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目前网站已上传161份文件，包括视频、照片和原始资料文档。五角大楼表示，后续还将持续发布更多文件。五角大楼称，此次公布的文件全新前所未见，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仍无法确定所观测现象的真实本质，原因包括相关数据和资料不足。五角大楼表示，欢迎私营企业和民间运用分析能力、信息资源和专业知识协助开展相关研究。所有公开文件均已完成国家安全审查，但其中许多资料尚未经过专业分析和解读。这次发布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今年2月特朗普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及有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以提高相关事件的透明度。
2: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首盘王楚钦3-2力克韩国队的吴俊成。第二盘林诗栋直落3局击败了张雨珍。第三盘梁靖昆3-0战胜安宰贤。最终中国男乒以大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4强。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4: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中国大部地区的天气表现相对平静，北方晴天多，西南华南降水多。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呢在西藏、青海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弱的降雪，而其余的降雨主要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在云南的南部、广东的西南部和海南的西北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到了明天，西藏、青海等地的降雪会减少，而在新疆的西北部、四川的中南部、云南以及广西的中南部、广东的西部和台湾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特别是云南南部局地还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在渐趋平静的天气之下，升温将会成为天气的主旋律，预计这轮升温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3前后。那么在此期间，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地区将会掀起一轮气温创新高的浪潮，北方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那今天升温就已经展开，从东北一直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将普遍升温4到10度，明天升温还会继续向南推进。那么城市当中，像郑州最高气温就将会在波动当中上升。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4到25摄氏度。榆林晴转多云，12到28度。南充多云转阴，14到25度。昭通阵雨转小雨，9到18度。安庆晴转多云，16到25度。南京晴，14到26度。襄阳多云转阴，16到26度。泉州小雨转阴，17到2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广州小雨转阴，20到23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5度。新德里晴，24到36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小雨转阴，23到30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6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度。

0: 6到33度，悉尼晴13到21度，伦敦阴9到21度，巴黎小雨12到23度，罗马阴转小雨14到22度，雅典晴17到24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渥太华小雨7到19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转多云15到29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听说这三金山的大眼贼正在招兵买马，要不咱俩去投奔那儿？
1: 我看可以，咱就这么定了。
2: 我问你啊，
3: 哎，
2: 你们团长去哪儿了？
3: 去军分区开会了。
2: 军分区开会去了？
3: 啊，
2: 人军分区的王干事今天刚来咱们团公干，人家说他们那儿根本没开会，也没看见什么五十三，怎么回事啊？
3: 那王干事他就是个小干事，他懂什么呀？
2: 他懂什么呀？啊，他是他们那儿管后勤的，那要是开会，他能不知道啊？他不得管食宿啊？
3: 那开的是秘密会议，他级别不够啊他。
2: 黑蛋儿啊！
3: 啊！
2: 你什么时候进的咱一线红啊？
3: 十二三岁吧。
2: 哦，这么一算，咱俩认识也十几年了吧？
3: 啊，咋了？
2: 你发没发现，你身上有个小秘密啊？
3: 小秘密？啥小秘密？
2: 你一扯谎，你就爱摸耳朵，你发现没？
3: 挠我耳朵？
2: 啊？还不跟我说实话，啊！不告诉你黑杆，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连长，我就不敢收拾你。你们团长去哪儿了？
3: 团长去胡子柳子当卧底了。
2: 什么？
0: 老哥，你咋跑的呢？要不然跟着兄弟们一起去大眼贼那儿挂住吧。
4: 大眼贼，就他也参加算盘棋。老哥，我不是跟你们吹，当年我起局子拉大旗的时候，那大眼贼他什么都不是。现在让我去投奔他，我丢不起那人，要去你们去。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两位兄弟还想继续入柳子，我倒是有个好去处。
0: 老哥，你是说？
4: 老哥，我刚入柳子的时候是跟着李老财领孙徒子，不知道两位听说过没有？
0: 当然听说过呀，这关东一带的胡子谁没听说过孙徒子的大名啊。
4: 哎，如果两位兄弟愿意，我就带你们去李老财领，咱们去投靠孙徒子。
0: 那太好了，如果能在孙徒子孙大过着柳子插边，我们求之不得呢。
1: 是啊。
4: 行，既然两位兄弟这么痛快，明天一早咱们就上路。
0: 哎，成成，吃
4: 吃
0: 吃。
3: 大姐，大姐，陈少，大姐，一天都没吃饭了，我特意让炊事班给你做的疙瘩汤，吃一口吧。
2: 我一想到五十三他还在那个土匪窝子里，我哪还能吃得下饭？

0: 哎呀，这里老财令真大呀，难怪这孙大贵能选这儿立柳子、哎、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咱们这才刚进了山边，往里走啊更深更不好走，哎，瞧好吧，
2: 这要是解放军的部队开进来，光走这条道那就得走得精疲力尽的。
1: 嘿嘿，这条路根本就不通柳子，要想到柳子还得绕过几条小道。

0: 走。
1: 当儿婴儿呢，
2: 哎，老段，咋了？咋不走了？
1: 到地方了。
2: 到地方了？这也不像是柳子呀。

0: 你这是啥意思呀？你把我俩赚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把我们俩绑着当养子？我们俩家可穷，这衣服都是抢来的，可没钱赎养子。
1: 哼，挺厉害，差点就把我蒙过去了。
0: 可你爷爷我的道行也不浅，要不然真找你道了。
1: 你说啥呢？我听不懂。
0: 别跟我扯犊子！你们的底细，我早就摸清楚了。海东青的手下就没你俩这号人。你不姓冯，也不姓吴，你们姓。
2: 解放军派你俩来，到底想干啥？还有，
3: 我到底咋了？就非得要我这条命是吗？今天把你知道的都给我说出来。我一高兴，兴许我就放了你们。
2: 来，吃老滚子！你啥意思呀？你才是解放军呢！
3: 就是，你不就想赚我们吗？
2: 至于这么说吗？啊！
3: 我告诉你，要啥要剐你随便，但是你污蔑我们是解放军，我才能跟你没完。
0: 行，在苦窑里故意跟我套近乎，故意帮我，就是想让我信任你，然后带你进柳子是吧？
3: 你们真当我虎啊？
0: 不说，行，给我往死里打！
3: 受这皮肉之苦，厉害！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解放军，还真挺能扛。
0: 不和你们玩了，兄弟，我念你在苦窑里给过我俩窝头，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2: 我只数仨数，
0: 数完了，你脑瓜子后边的喷子可就响了。
2: 我再说一遍，打虎嘛，五四二，跟过海东青柳子，不是杀解放军。
0: 行，我可要数了。

0: 兄弟，别生气啊！快，给我两个兄弟松绑！快！哎呀！啥意思啊？啥意思啊？告诉你，今儿不跟我说清楚，我就跟你没完！
1: 兄弟，你也是入过柳子的人，应该知道，这叫过堂的了。知道啊，也过过堂。
0: 但没这个过法呀！
2: 每个柳子的规矩不一样，孙大贵的柳子大，规矩也多。
0: 那你跟我早说呀！
2: 有对不住二位的地方，老哥给你们赔不是。
0: 行了行了，既然是柳子的规矩，那也不是你老哥的本意，算了吧。

0: 留子里口白玉柱，参见通天良孙大贵，秃落天良张二贵。
1: 后面跟的那俩皮子是谁呀？
0: 啊，这俩兄弟便是我之前提过的，我在苦窑里认识的好兄弟。如果不是这两位兄弟的帮衬，我也翻不过那苦窑。我这个瓢早就被共产党占了。哈哈哈哈哈！

0: 苏大官，张二官，都验过了，没什么问题，规矩，能干，嘴严实。听说你们在海东青那儿待过啊？
1: 之前在他手下当过小崽子，后来柳子被解放军给端了，也就撤伙子了。海东青他还好吧？
0: 他那条老胳膊刮风下雨还疼吗？孙大官，您记错了吧？我们海大官伤的不是胳膊，是腿，是当年跟鬼子山里打仗的时候落下的旧伤。哦，哎呀，看我这记性！对对对对对，是腿，是他那条左腿。
2: 哎呦，孙大官，又错了，是右腿，右腿的膝盖下边。这海东青之前有个姘头子，叫什么来着？也被共产党给点了。张二贵，您说的是桂兰嫂子吧？他压根就没在我们柳子里，听说好像是领着孩子去关内了。
0: 海东青跟我是拜把子交情，也算是过命的兄弟。自打他柳子散了之后，他来的兄弟我自当会收留。你说巧不巧？前些日子他柳子里来了个兄弟，现在在我这儿做账房先生。既然你们俩来了，那就见见吧。老三，来见见两位兄弟吧。

0: 什么？马老三，
1: 铁狼山、海东青柳子、洪仗先生、崔守义、
0: 大虎子、武三儿、补丁们、冯彪，<笑>二位也在铁狼山、海东青的柳子待过是吧？对，这就奇了怪了，自从立柳子我就在啊，我怎么？
2: 从来没见过二位呢，啊！两位兄弟还有什么说的呀？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兄弟，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把话说清楚！
2: 一个王八！

0: 说清楚！这个败类叛徒！
1: 要不是你反火出卖了柳子，解放军也不会在我们杂窑的路上埋伏我们海东青大掌柜。
2: 什么？你说我是叛徒？一胡说！
1: 我看你们两个，这都不是我们柳子的人。
0: 大贵，
1: 这两个外来人非常可疑，那些解放军派来的探子。
0: 孙大贵，各位兄弟，咱们听好了。
1: 这个叛徒私通共党，出卖我们柳子和海东青大棍，让共产党埋伏我们。我们几个兄弟拼了命才逃过一劫。后来，这个叛徒还跑到共产党那邀功领赏，现在他装着不认识我们，是他心虚，怕我们揭他老底儿。
3: 就是这个反我的人，
4: 你嫂子这里呼呼咧咧的，根本没的事。
3: 我看是个人先告状，我先崩了你。
0: 停！怎么着啊？
3: 小商人别说，小商人别说，什么？行啊，你往这儿打，往这儿打，有本事灭了我，往这儿打，打呀，打呀！啊，别急，这皮子说的没错，一定他把话说完了，再杀他也不迟吧？你先起来。哎，难道你真相信他说的话？大贵，你也知道啊，我进了咱们柳子，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的。
0: 你说。
5: 他反火，你有什么证据吗？海东青土匪窝子的全部资料都在这里。起初是咱们一个连的战士去伏击歼灭了他们，据估计逃跑十个人左右。这个叫崔守义的人是海东青身边一个颇为仰仗的人。据被俘虏的人交代，这个崔守义在海东青临抢劫出发前，这小子突然拉了肚子。 躲过了这次伏击。当咱们的战士跑回土匪窝攻占的时候，正好这小子卷走了海东青所有的潜逃跑了。据侦查员报告，这小子逃到了附近的一个叫马河镇的地方，那儿呢还有一个他的相好，两个人一来一回，确实是看到了，但是后来俩人又走了。咱们的侦查员呢怕露马脚，就不敢大扫精蛇，现在呢就交由当地的公安机关去侦查办理。
3: 也一直在悄悄地盯着。你好好说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去杂窑之前忽然不去了？
6: 我那天拉肚子，所以我就没去啊。
3: 拉肚子，早不拉晚不拉，偏偏在我们去杂窑的时候，而且是在解放军伏击我们之前。
6: 就是，我
3: 上座。
6: 老三，赶紧把话说清楚。说清楚，怎么说清楚？本来就那么回事儿。
3: 还有，我们被共产党点了之后，你跑哪儿去了？
6: 啊，是这么回事，大贵。我一看我们队伍被点了，我就撤柳子了。
3: 撤柳子？你咋不跟大家说？你拿了柳子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躲到了马河镇，你一个姘头在家里。
6: 老三，有这事儿吗？
3: 大贵。
6: 是这么回事，我先把钱攒起来，等有朝一日咱们重新起局立柳子用的呀。
3: 你来之前可没跟我这么说，我记得你来挂柱的时候，带了20条枪，1箱子黑货，20两金疙瘩，你说这是给酒的聘礼？
6: 大贵，这俩外人血口喷人呢！
3: 大贵。
7: 他不是咱们柳子的人，他的话你不能相信呐！
8: 孙大贵，听说您做事一向赏罚分明，在下佩服，也都说你们这李老财领规矩大，最恨的就是反火的人。现在就有一个反火的叛徒站在这儿，兄弟们也都瞅着呢，希望孙大贵您能够给兄弟们。
3: 给我们铁狼山海东青大贵一个交代。好，既然你们说你们是海东青大贵留子的，那我问你们，去年腊月23，海东青大贵带我们砸了一个响窑，请问你们打的是哪一家？拿回来多少骗子和黑货？嗯、哎。

0: 说不上来了吧？
1: 别在那扯闲篇！你今天就告诉大家，当时你为什么放火，为什么害死海东青的？
2: 喂，你赶紧跟我说！
3: 没有的事，我没有，再说没有。
0: 是你？
3: 哎，是你呀，
0: 九儿，你认识他呀？
1: 哥，我那天被人别梁子，就是他救的我。
0: 兄弟，是你救的我妹子，你咋不早说呢？
1: 孙大官，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您妹子呀，不过您甭谢我，这事儿啊，不管哪个爷们儿遇上，我想他都不会不管的。
3: 就是，
0: 说得好，兄弟，你救了我妹子一命，我孙开山欠你一条命。
1: 哥，我突然间想起个事儿，你说。
0: 这崔老三刚来咱们柳子没多久，我就被人别了梁子。之前你不一直怀疑是解放军派人干的吗？但是你想想，我回来这个事儿，除了他，能有几个人知道呀？哦，
3: 大贵，这酒对你说什么？
0: 崔老三，你行啊，你喜欢酒。
3: 酒不愿意嫁给你，你就联手共产党，一块来祸害我。抓了酒，既能逼我下山投降，又能得到他的人。你小子一箭双雕，真是高啊！
0: 佩服。我孙开山，服。
3: 大贵，他的话不能相信啊！大贵，他妖言惑众啊！
0: 住嘴！我孙开山什么都能忍。 唯独这反火、吃里扒外的不能忍。我孙开山什么都不在乎，唯独在乎我这妹子。谁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活劈了她。俗话说得好，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小子到底是啥心肠。

0: 哎，两位兄弟，哎，看看啊，这有点寒酸哈，就委屈两位兄弟暂时先住这儿。不过话说回来，今天两位兄弟真是尿性，把我们柳子一个卧底给揪出来了，没看错你。
1: 哎，华哥，瞧你这话说的。
2: 咋说我们也是您拉进来的呀？
1: 干啥都不能给您丢人呐！
0: 好兄弟，以后在柳子里啊，咱哥仨抱团，只要有我陈老滚子在，没人敢欺负你们。
1: 哎，陈老哥，那我们这就算挂住入伙了。
0: 这还不算，孙大贵只是让你们暂时留下来，可是你们得过完堂，等过完堂拜完香，就算真正入伙。
1: 哎，啊，好吧。
3: 哎呦，九姑娘来了！你先出去吧，我有事要跟他们两个说。
1: 啊，那你们唠，你们唠。
3: 啊，这位姑娘，刚才多亏你帮我们，谢谢了。你救过我一命，我帮你是应该的。再说了，我也想那个崔守一死。
1: 他要不死的话，我还得嫁给他。就是因为你不想嫁人，所以就得让他死啊？
3: 他又不是什么好人，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而且，如果他不死的话，你俩能活着吗？
4: 正式认识一下吧，我叫孙九奇，你们是？姑娘，我叫武三儿，他叫冯彪，我们哥你哥一样。 都是胡子，
3: 武三儿，可我看你们不像是胡子。我从小就在胡子柳子里长大，胡子什么样子我最清楚。

0: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姑娘，我们真的是虎子，
2: 是，
1: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柳子呀。
0: 你们救过我的命，我也想你们留在这儿，但是绝不能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相信你们是好人，我走了。
1: 哎，
0: 连我都能看出来你们不是虎子，我哥还有其他人会怎么想？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
3: 大贵，
1: 嗯，
3: 今天就这么杀了崔守义，是不是有点草率啊？这里头细想想，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啊。
1: 我当时啊，也是一股气儿上了头了。现在想想，应该是先把崔老三关起来，仔细问问。哎呀，可惜了，现在人也杀了，就算是错了，也得顶着腰杆子认了。
3: 哎，虽然这两个人也问不出点啥，
4: 但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
1: 哼，这样，今儿后半夜啊，找几个兄弟，把他们绑了。
0: 哥，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吃饭啊？
3: 就来了，
1: 就来了。
0: 嗯，
1: 这不是一直忙着，忘了。
3: 大贵，那你和九聊，我先走了。
1: 好嘞，啊，你先去吧。
0: 来，尝尝。
5: 哎，这路线我差不多都记下来了，但咱今天被绑上山蒙着眼睛那条路我还不知道怎么走，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这伙人的火力可不一般，轻重机枪还有日本关东军留下来的山炮，况且这里的地势也不利于咱们进攻，如果真的要强攻的话，伤亡肯定不小。
6: 没事，那天咱们找机会下山走一趟就全知道了。你记住了，我们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火力分布和配置情况，到时候进攻的时候让炮兵先打掉他们所有的火力点，这样我们的伤亡就会降到最低。
5: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你说咱就这么就成土匪了？
6: 要真成土匪就好了呢，这帮王八蛋可没那么轻易相信我们，所以这些天一定要格外小心，尤其是晚上咱俩不要同时睡着，前半夜你睡我站岗，后半夜换你。
5: 行，知道了。哎，对了，那个孙九旗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6: 嗨，前几天我跟黑点金山巡查的时候救了一个女的，就是他。可是我真没想到她竟然是孙开山的妹妹。
5: 说实话，今天还真亏了她，要不是她，咱俩非得被崔守义给逼露馅了。我瞧着这个孙九旗也不像是个坏人，但是他好像不太喜欢他哥和柳子里这些人干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咱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一些突破口。
0: 嗯，好吃吗？
1: 嗯，好吃。
0: 好吃，你再多吃点。哥，今天新来的那两个人你准备怎么办呀？
1: 那两个人啊，底子不干净，我找俩兄弟晚上把他们绑了，得给他们扔箱子去。
0: 他们怎么说也是救了我命的人，你就这么对待我的救命恩人吗？
1: 哎呀，他救过你，怪救过你，可是你哥我得为这柳子里几百条命想了，对不对啊？
0: 虽然你说的是这个理儿，可这两个人不就是底子不清不楚的吗？再试试不就得了？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杀人？你就当是为妹子积点德。如果你实在还是不放心的话，咱们再试验他们几次，再过两次堂，如果还有疑点的话，再杀也不晚呢。哥。

0: 多睡点，
1: 。
2: 孙大贵让我跟你们说一声，让你俩明天再过一遍堂。
1: 哈，老哥，之前你跟我们说过，这孙大贵柳子大，规矩也大，这我们都知道。行，你说吧，想咋过，我们哥俩照办就是了。
0: 就是，
2: 这回呢，有几种。这第一种啊，就是让你两个人脑袋上各顶一个碗，百步之外。孙大贵拿枪打你们头上的碗，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俩没吓得尿裤子，那说明是这个能入我们的柳子，这叫过火烫。
1: 哎呀，还有别的吗？
2: 还有吗？就是让你带几个崽子去砸响窑，或者接财神，要么去踩盘子，哪怕你找到丁点有用的消息，也算你过关。不过咱们是自己兄弟，如果让我帮你们选，我就选第一个，简单呢。另外，孙大贵的枪法多准，两位兄弟放心，保准出不了任何问题。哎，
1: 行，全听老哥你的，
2: 这就对了。那你俩准备一下，早点休息
1: 啊！谢谢老哥啊！
2: 哎，走啊，
1: 在这休息，哥。
3: 难道真的还要让他们过一次堂？
4: 九儿跟我开口了，我们拧不过他。不过我想好了，我诓骗陈老滚子，让他告诉他们选过火堂，等开枪的时候。我就往他俩脑瓜子上打。
3: 你也信不过陈老滚子？
4: 我谁也信不过，不过陈老滚子应该没事，他这个人心眼实诚，一旦认准了这俩兄弟，他就不会怀疑他们，所以啊，还是瞒着他点好。
2: 孙大贵，张二贵，我这两位好兄弟我给带来了。
1: 大贵，
5: 二贵。良辰已到，过堂开始。堂下二位兄弟，过火堂、踩盘子、砸响窑、接财神，你们选哪一种啊？
2: 啊，我这两位
1: 选踩盘子。
6: 兄弟，昨晚不是选过火堂吗？
1: 本来想听老哥您的，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入柳子吧，怎么着也得给大贵儿和兄弟们带点什么好处吧。
0: 是，
1: 后来我们一商量，干脆踩盘子得了，带回点好消息，也让大贵儿和这位兄弟们沾沾喜气。
4: 武三兄弟，你真选定了踩盘子吗？
1: 想好了，就他了。
4: 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这加上上山下山，总共不会超过五天，如果这一去要是带不回来消息的话，就证明老天爷不赏你这碗饭吃，你可就留不住了。
1: 大贵儿您放心，我们知道规矩，如果真的带不回消息，那就证明老天爷让我武三儿跟冯彪撤柳子，我们两个绝对不会赖着不走的。
0: 是啊。
4: 好，你可以下山，但是你们俩不能一块儿下。老滚子，
2: 在。
4: 你带几个兄弟，跟
1: 走。
7: 你怎么会选踩盘子呀？你知不知道选这个很少能有糖过的？
1: 你放心，如果没有把握，我绝不会选这个的。不过，能不能先请你？
2: 踩盘子你听着简单，那实际上是最难的。就几天时间，咱们上哪儿去弄情报去？要都像你想的那样。情报那么好呢。

0: 那咱柳子不得天天打响油啊？
1: 放心吧，老哥，我都想好了。到时候啊，咱找一个比较大的阵势，选一家人比较多的饭馆，那里人多眼杂，肯定能得到消息。哥几个，回头咱就边喝姜子边吃肉，这顺便啊，就把这盘子给踩了，咋样，哥几个？
2: 好嘞！
0: 你心可真大，还有功夫喝酒。行了，兄弟，这到地方了，老哥我得按规矩办事了。嗯啊。
1: 陈老哥，你看我这眼看着就是柳子的人了，眼睛就甭蒙了吧。咋，你还信不过我咋的？
0: 不是老哥信不过你，毕竟啊，你还不是咱柳子里的人。忍忍，等下回再下山，兴许就不忙了。
1: 哎，行吧。哎，你扶我点儿，我看不着了啊！
0: 扶我的啊！
1: 往哪儿走啊？
0: 走
1: 啊，走！我跟瞎子一样这儿。
3: 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
4: 关你们什么事儿？
3: 让开！动手！
4: 说吧，你们到底什么事儿？
5: 你小子，
3: 我们几个以前是跟着崔三爷的，你们把他弄死，今天我就杀了你，给崔三爷报仇。
4: 他是个吃里扒外的叛徒，你们为他报仇，就不怕孙大贵罚你们吗？
3: 胡说！崔三爷才不是叛徒，我们今天悄悄弄死你，神不知鬼不觉，孙大贵也不会知道。
6: 不知道，但我可会知道。
3: 九小姐，
6: 我说你们几个胆子也够大的呀。我哥刚说过要给他们过堂，这堂没过完，他就还是柳子里的客人。你们敢动我哥的客人，就不怕我哥一枪崩了你们吗？还不赶紧走？怎么，没听到我说话呀？要不要我把我哥叫过来，再说一遍呢？
4: 孙姑娘，谢了。
6: 你们现在还不算是柳子里的人，这里想杀你们的人可不止这几个，所以啊，没事不要瞎溜达。
1: 哎，就这儿了，这酒楼是附近都知道的大地方，南来北往的商客不少，我们就在这儿踩盘子。
0: 好，正好开开荤，晚上再谈点末粮吧。
1: 走，
7: 金文爷，里边请。
1: 哎，老马，快点，赶紧的。那边，那边，
7: 几位，几位，里边请，里边请，
8: 里边坐，
7: 里边请。
0: 兄弟们都坐啊。
7: 几位吃点啥呀？店里啊，早上新宰了一只羊。
1: 挺好，把凡是带荤腥的都给我捡好了上。哎，再不动两坛子那什么，大全员。
7: 哎，好嘞，好嘞。
0: 掌柜的，
7: 哎，
0: 等我这帮兄弟吃饱喝足再来跟我要钱啊。
1: 哎，不是你干啥呀？这哥几个都是陪着我下山踩盘子的，咋能让你使骗子呀？这几天吃喝的钱全算我武三头上啊。
0: 那感情好，
1: 来了吗？哎，啊，千万别给我省钱啊！
7: 嘿，好嘞，好嘞。哎，您几位稍等啊。
0: 兄弟，刚从苦窑里出来，从哪儿来那么多钱？
1: 以前挖深的时候挣的，一直藏在我裤兜的夹层里，共产党抓我的时候没搜到。
0: 那老哥就不跟你
1: 客气
0: 了，可劲儿造，兄弟们！
1: 哎，这是

0: 刚刚咱们在客悦来酒楼的侦查员送回来消息，说团长在那露面了，并且给了这张纸条，
1: 赶紧给我。
2: 去，赶紧把侦查连的秦连长给我叫过来。是。
3: 来，
4: 刚刚要出点什么？
5: 三碗大卤面，
6: 马上，哎，好嘞，
4: 来，
6: 喝喝点。
7: 这套私货做的真的娘的憋屈。
8: 来兄弟，
4: 收拾收拾，
8: 作废了。
7: 值钱的东西都被解放军给扣了。
4: 可不咋的，咱蒙牛团来了那么多解放军，有几十号人吧？
6: 哎，
4: 咱之前走运私货的时候，可从没见过呀。

0: 师爷在上，
1: 我武三儿冯彪自愿加入孙开山大棍子，
0: 走马飞尘，无惧生死。

0: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1: 康泉水。

0: 这套私货走得真的娘的憋屈。
1: 干了啊！
2: 来，兄弟，
3: 是是是，
2: 作废了。
0: 值钱的东西、啊、都被解放军给扣了。哎
4: 呀，可不咋的，咱猫牛屯来了那么多解放军，有几十号人吧？哎，咱之前走运私货的时候，可从没见过呀。
0: 那谁知道？
3: 来来来，吃吃。
0: 哎，你说这卡子一设，什么东西都扣。要不是咱们几个跑得快，估计咱们也得被他们给逮进去。哎，

0: 这条路走私货，怕是行不通了。来，这，这么多天了，筷子是他们可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那还用说，确实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哎，我听说前几天有一伙人整了20箱烟土，20箱，结果被这伙人给发现了，全都给扣起来了。来，吃吃吃。
1: 啊，来来来。
2: 20箱，可慢走。哎，兄弟啊，你可是咱柳子的福星啊，才下山两天就把这么重的盘子给踩了，我可都听见了。20箱烟土，这油水大着呢。你们两个跟武三兄弟回去，这只会孙大贵啊。
3: 哎，老哥，你不跟我回去啊？
2: 你老哥我还有一笔账要回来，就不和你回去了，自己小心啊。
4: 得嘞，你们几个跟我走。靖老哥，这孙屠子的人已经被咱们招安挺长时间了，可他一直按兵不动。咱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们斗得两败俱伤啊？
5: 老弟，别着急，我已经带人去催过两次了。
4: 光催没用，得给他们来点狠的。
5: 要不这些日子光玩我的部队了，我队伍上损失可不小啊，老哥。老哥，你得给我补充补充。
2: 补充？你的队伍扮成解放军，打的基本全是老百姓，抢他们的东西，偶尔杀几股小柳子，你损失个啥呀你？
5: 这景振龙啊，已经催了我好几次了，让我赶紧去对付共产党。
6: 咱们就给他来个拖字诀，能拖就拖呗。这老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呀，怎么能想个法子，既能糊弄过景振龙，又能打下共产党？哥，从山下刚摘了点果子，给你端上来尝尝。给。啊啊。
5: 我刚好像听见你们说要打共产党。哎，这不景专员一直下命令，看来逃不过了。
6: 哥，你可不能想不开啊！如果你现在跟他们打起来，以后咱们想拔香头散伙的话，可怎么办啊？
5: 拔香头？大贵，你啥意思啊？
2: 这丫头，人家在这商量事儿，你乱插什么嘴啊？走着。
5: 要是彩盘子踩空了。 你打算怎么办？他们在我这柳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局底子都让他们摸清楚了。如果要是彩盘子踩空了的话，就按咱们之前商量好的绑上，扔江里去。那要是踩中了呢？要是踩中了回来的话，那就是老天爷的意思。
2: 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俩小子不太牢靠。这样，带他们去砸窑，然后趁乱在背后用枪把他们给点了。你觉得怎么样？就
5: 按您说的办。
2: 好，
5: 大贵，
2: 嗯，
5: 大贵，二贵，武三回来了。啊，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7: 这看来是踩中盘子了，走，看看去。
2: 走，那20箱烟土直接被共产党没收了。我估计这伙人手里东西可不少啊，可是个大样子啊。大贵，你倒是说句话呀！
5: 这共产党解放军的队伍可不像砸窑那么简单呐，不好对付呀！你可别忘了，这景振龙可催了我们好几次了。这支解放军队伍手里头油水大，要是能把这支解放军队伍给消灭了，这可是一箭双雕的事儿啊！
7: 他们有多少人？
8: 听那伙走私货的说，他们只有。

0: 三四十人的队，不是很大，咱们留的人多，完全能吃得下。这咱们要是能打他们一埋伏，也行。但如果他们一直躲在蒙牛屯不出来，咱们这些个人想打上去，可就困难了。大棍，我是这么想的。
1: 咱能不能先把这帮解放军引出一部分来，先给他埋伏了？剩下的兄弟趁牦牛头混乱，一股脑的冲进去，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如果大棍儿、二棍儿相信我的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这帮解放军先引出来。
2: 讲讲，
1: 我们可以派人先化妆为走私烟土的那帮人。故意从他们的地盘经过，让他们发现。只要他们发现，这时候他们肯定会派人出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在半路上等着他们。

0: 你瞧，这可以不行啊！哎，二哥，你看，队伍要出发了，给我跟冯彪一人一个喷子吧，长短无所谓。哼，懂不懂规矩啊？走了，第一次出去杂窑，不能带任何家伙。你们要是能活着回来，那就证明老天肯给你们饭吃。
1: 都快点，快点准备好，把东西都收拾收拾，检查检查。你们这次去的话，小心一点。小心点，总归是不错的。特别是要小心身后的人。
0: 哎，啊！你们两个还站那干嘛？出发了！啊！来来来来来，走，请。二贵来了，姐夫君来了。嗯，都给我精神点。待会儿谁要是怂了不敢冲，有鬼处置。
2: 是。

0: 哎呀，你给我回来，回来啊！哎，你说你吧，又没拿枪，跑那么前，给山东炮灰的啊！我告诉你啊，既然没给咱发枪，咱要挡子弹也得给二棍儿挡啊！从现在起，你我时时刻刻都要贴着二棍儿保护二棍儿，一步也不能离开，听到没有？
1: 得嘞，
0: 二棍儿啊，今天就给你挡子弹了啊！啊，走走走走走走走，等会儿我们。
2: 你说这团长可真是绝了，一箭双雕，不仅帮助团长取得了孙开山的信任，还借土匪的手把这伙假解放军给消灭了。
3: 老陈，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团长的脑子可不是一般人的长出来的。咱就说刚开始，团长下令说不处理这伙假解放军，我就知道那肯定是有打算的。你看看，果不其然吧，用到这上来了。
0: 景振龙。

0: 我三十七个兄弟，三十七个，我拢共就百十来号人，这回我真是伤筋动骨啊！这都拜你养的那条狗所赐，他杀了我的人，还能得到你们的奖励，这回我是里外都不是人呐！
1: 那有什么办法？上面以为他杀的是解放军，当然要奖励他。
0: 那是我的人。
2: 那是我的人，你怎么不解释解释呢？
0: 解释什么？不告诉他们也是你出的主意。现在上面就需要这种消灭解放军的消息来鼓舞士气。谁还管他是真是假？
1: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0: 我真的现在还算个旅长吗？啊！共产党一个连手底下娘们都比我人多，以后我靠什么在这边混？
3: 靳志龙。
0: 你说话呀，
3: 尤旅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再这么闹下去，没你什么好果子吃。

0: 这团长真这么神，一步步都让他算到了。
1: 神啥呀，他又不是神仙，但确实是有打算。我觉得团长当时有可能混进这个土匪窝以后啊，找机会把这事告诉土匪，没想到最后用到这上面来了。所以你看看，绝了。
2: 兄弟，人没了，我们还可以拉进来。在这个世上啊，最不缺的就是人。
3: 几十号人，能打枪还得能拼命，哪那么容易就凑起来了？
2: 他们都是被党国招安的人，为党国尽忠，那是他们的本分。
3: 胡说！他们是被孙秃子杀了，这也叫为党国尽忠？我不管，这笔账你得给我抹平了。
2: 我给你的物资还少吗？如果我再给你，上面就会查我。
3: 这回我不要你的物资。
2: 不要物资？那你要什么？
3: 我要你支持我。
1: 支持？大姐，你看这街上多热闹，没事的时候就跟我出来逛逛，别总窝在屋里头胡思乱想的。
4: 我理解你们团长，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是死是活。
1: 哎呀，啥死活，那头两天还会。
4: 你刚说什么？回什么？
1: 没说。哎，你看他干啥呢？咋那么热闹？
4: 哎，你等会儿，别给我打岔。你刚说了，你说回什么？是不是他人回来了？
1: 回来了，对，因为任务回来的。
4: 太好了，他终于没事了。
1: 行行行，你看看看，看那干啥呢？咋那么热闹呢？走走走，咱看看去。走走走，大姐你看看看啊。
5: 两位老总，尝尝我们新做的糕点，加了蜂蜜和羊奶的，特别好吃，
1: 是吗？蜂蜜和羊奶，嘿嘿，吃两口，尝两口啊。
4: 行，那我们就尝尝吧。但我们解放军有规定，不能白吃白拿。我们吃完会给您付钱的。
5: 好嘞好嘞，行行行，那个咱们外面这些都凉了啊，里边屋里头啊有刚出锅的，特别好吃。两位来跟我里边请。
1: 吃热乎的，走走走走走，高兴点高兴点啊，高兴点，走走走。
5: 都在屋里灶上蒸着呢，哎，这就到了。
6: 那行，我们在院里等着，你进去拿吧。嗯，
7: 别动。
1: 怎么了，弟兄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把话说清楚。
8: 又见面了。
9: 嗯？还记得当时我说过什么吗？别让我下辈子再碰见你，要不然我整死你。
8: 老天有眼呀，这才几天呢，落我手里了。不妨告诉你，
9: 这几天我一直盯着你，
8: 就等这个机会。
1: 陈老管，在我解放军。

0: 人的地方，共产党的地盘，你敢动我？
1: 哼！站！
0: 别动我！你，有什么不敢的呀？啊？不都已经把我枪毙了一次了吗？
2: 我现在有什么不敢的呀？啊！
0: 陈老管，记住刚才你那一巴掌，十个窟窿眼我还给你。
2: 我记着。啊！呀，你带着女人不错，
0: 挺俊啊。
3: 陈老管，陈老管，
4: 别动，别动！
0: 陈老管，你是爷们吗？是爷们吗？有种冲我来！要杀要剐，我随便你。啊！行，既然两个都抓住了，那一个也别想跑。
5: 我把你们带回柳子，
0: 咱慢慢玩。
6: 祖师爷在上，我武三儿冯彪自愿加入孙开山大队柳子，走马飞尘，不计生死。
7: 拜乡。

我今儿来入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如果不是一条心，天打五雷轰，叫大当家的插了我。我今儿入了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不漏风，不叛变，不出卖兄弟守规矩。如若反伙，千刀万剐，叫大当家的插了我。

0: 这俗话说，强中更有强中手。二位兄弟，咱这枪法还得练。每天呢，早点起，别踏被窝子。到你卡子时，机灵点。你要及时啊，咱这兄弟的命可都在你们这儿。
1: 了了。

0: 两位兄弟，怎么着？这是要拜相了？看来孙大贵已经同意你们入柳子了。
1: 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正好，等我们斩完了凤凰，咱一起喝姜子。
0: 姜子是得喝，可今天这么大阵势，这么好的日子，斩凤凰多没意思啊！要杀，咱就杀个儿大的。
2: 啊！
0: 带上来，
1: 走
3: 走。

0: 哟，陈老滚子，你说下山去收债，怎么弄回来俩解放军呢？他们是谁啊？从哪儿来的呀？
1: 回大贵的话，这个黑不溜秋、丑不拉几的玩意儿，就是害我东苦窑的主。我陈老滚子有债必收，我在这通河镇上，哎，堵了他两天了，正好我这俩兄弟今天拜乡，兄弟们，今天他不斩凤凰，敢杀人怎么样？好了，先把这小子嘴上的东西拿掉，审审他。
2: 要不然你没种，你杀了我！来呀、啊，来呀、啊！
1: 行了，小子，就算放了你，你能咋的？乖乖的回答我的问题，兴许给你个痛快的。说，共产党的队伍什么时候来打我们？
2: 怕了？啊？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千军万马就在你们的山脚下。说不定在你睡觉的时候，在你们正吃饭的时候，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随时随地的弄死你。
0: 好了，别跟他浪费时间了，我看从他嘴里也得不出什么东西来。
3: 杀了他！
4: 杀了他！
3: 杀了他！
4: 杀了他！
3: 杀了他！
4: 杀了他！
2: 我记着，
5: 下辈子我忘不了你。弄死我呀！来呀、啊，给我一个痛快的！
6: 黑道，你为了不让我们身份暴露，而牺牲在土匪的刀下，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
7: 这个女人我要了。哥，你不一直说想给我找个丫鬟吗？也没寻见个合适的。我瞧这共产党娘们儿白白净净的，倒还挺漂亮的，不如给我做丫鬟吧。

0: 这个女人，你真的想要？当然，好不容易寻见个合适的。你们有本事去欺负女人，怎么没本事跟共产党打去？这不太符合咱们柳子里的规矩啊！
1: 老滚子，
0: 啊，你这是在跟我抢人吗？不是，行啊，既然你想要，这个女人就给你当丫头吧。
1: 谢谢哥。从现在开始，这个女人就是我房里的丫鬟。你们有谁要是再敢打她的主意，就是跟我孙九旗过不去。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呢？伤天害理的土匪，救我也不稀罕。我虽然在这柳子里，但我不是土匪。而且我要跟你说清楚，即使你现在要挟了我或者杀了我，你一样走不出这个柳子。一旦我哥还有其他人知道你这么对待过我，我再也保护不了你了。 而在这整个柳子里，能保护你的只有我一个，所以你做什么事之前，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啊。

0: 你认识武三儿多久了？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武三儿。你蒙谁呢？今天你俩看对方的眼神，我不但能看出来你们俩认识，还互相喜欢呢。我知道你们都是解放军的人，是谁派你们来的？来做什么？
1: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不说实话是吗？你信不信我把你送给门口那些臭男人？
1: 就算是把我杀了，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看来你们解放军不光男人硬气，女人也很有骨气嘛。你不说，那我只能去问武三儿了，看他会怎么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2: 团长，现在咱不能光顾着难受，这里的火力点配置咱已经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紧想法子摸清进柳子的路，然后咱通知团里，让他们打进来。
3: 这我都知道。我今天晚上就浑浊去，去摸摸路。不管怎样，黑蛋的仇，我一定要报。我也绝不会放着我媳妇在这里受罪。

0: 你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好，这样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刚在外面死的那个解放军，我见过。你们一起救的我，还有那个女解放军，你看她的眼神。 和他要被送到我哥屋子里的反应出卖了你。那群臭男人看不出来，但我是个女神，我能看出来。现在想好要说什么了吗？不说是吗？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把那个女人送去给外面那群臭男人糟蹋。
1: 承认了，终于承认了。而且我不相信你们会开枪。心如蛇蝎的女土匪，我肯定下得去手。
0: 枪一响，你们也暴露了，两败俱伤，谁也出不去。

0: 是解放军派来的卧底。这些年你哥做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想你比我们还要清楚。必须消灭这帮土匪，才能解放整个东北。孙姑娘，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明事理的女人，所以我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帮助我们。
1: 帮你们？帮你们杀我哥？
0: 我知道对你来说非常难，但是看在整个东北父老乡亲的份上，我希望你能够深明大义。
1: 别什么深明大义，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深明大义的人，我就是一个小女人，不懂这些。我只关心我哥，除了我哥，谁的死活我都不在乎。我也早想他撤了柳子，过正常的日子。我可以答应帮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你说。
1: 你能留我哥一条命吗？
0: 行，我答应。等我们大部队打上来时候，我尽量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等他接受了人民的审判，改造完毕之后，他可以回去跟你们过正常的生活。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你没有选择，必须相信我。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我们解放军大部队打上来，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到时候你哥能不能活命？

0: 我答应你，你们要我做什么？让你做什么，我稍后再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先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我想要见你屋里的那个女人。
1: 那你要先告诉我，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0: 她是我媳妇儿。

0: 大贵，大贵，我有个事儿得提醒你。
1: 你说，
0: 你没发现，自打这武三儿进了柳子以后，这九整个人变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了吗？
1: 你想说什么呀？
0: 这九啊，明里暗里，处处护着这个武三儿。我猜这俩人不会有那个意思吧？
1: 哎，不会不会，这小子才来几天呢。九护着他，是因为他救过他一命。
0: 哎，这九在外头玩了那么长时间，你咋知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不认识？还有，这小子就这么巧，刚好能遇到九遭劫道，而且，哎，我刚刚看到啊，九悄悄带着这小子回屋了。

孙九溪姑娘已经答应帮咱们了，她也会处处护着你的。她信得过吗？应该没问题吧。她也是为了救她哥的命，才答应帮我们的。一切听我指挥，我会想办法让咱大部队尽快行动了。咱们那么多次出生入死，都坚持过来了，我相信这次你也一定会带着我们逃出去的。

0: 你放心吧，快别卿卿我我了，我哥来了，你们快躲起来，我应付他。
1: 看他进你屋了，他人呢？
0: 这屋就我自己，你不信的话，你就睁大眼睛好好找找呀。

0: 赶紧出去吧！给我起开！这是我的衣服，有什么可看的？给我起开！哎，等会儿，是我，别开枪！是我！哎，等会儿！我今天崩了你！
1: 哥，你别动，你不能杀了他！
0: 给我起开！你看他我妹妹的主意，我今儿就崩了你！
1: 行，你杀了他吧，你连我一块杀了吧。
0: 你说什么？为了这个小白脸儿，你连命都不要了？
1: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你要杀的话，把我俩一块杀了吧。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现在已经是他的人了，你要杀的话，杀我们两个吧。
0: 养了这么多年的妹子，便宜你了。你既然要我她的身子，就得明媒正娶，把她娶回来。五天以后，在这柳子里，给我拜堂成亲。啊！哎，不是不是，大哥，这怎么能行呢？不是的，我跟她不是我。
1: 你再敢说个不字，我现在就崩了你。行，怎么不行啊？他很愿意。
0: 啊啊！
1: 行。

0: 你放心吧，我跟他是假结婚，绝对不会假戏真做的。
1: 但是其实你也很想这是真的，你也很喜欢他，我说的对不对？
2: 挂了，这个女人杀了我的恩人陈老滚子哥，就这么死了，太便宜他了。
3: 接郎官到，
2: 姑娘，
3: 谢谢啊。

0: 给我记住了，五天之后。
1: 哎，你为什么跟你哥说那个呀？
2: 你没看他那样，眼睛都红了。我不那么说的话，他非一枪崩了你不可。再说，我也没想到他让咱俩成亲呢。哎，
1: 不行，这哪能成啊？
2: 我一个女人都不在乎，你反倒在乎上了。
1: 不是，我是有媳妇的人，这不是闹着玩的。
2: 那能怎么办？你跟我哥说你不想成亲了，那他肯定一枪崩了你。难道你不想收这寨子了？现在这情况，就只能跟他演一出戏了。
1: 这个亲我绝对不能成，我不能犯这样的错误。明天一早，我就想办法下山，通知大部队，让他们一定在我成亲之前赶紧打上来。而且我突然想到，这也许是咱们剿匪的一次好机会。
3: 好机会？怎么讲？
1: 你想啊，他孙开山家妹妹肯定要把周边的那些咱们还没有来得及剿灭的土匪头子全都给请来，到那个时候肯定乱哄哄的，只要他们一喝酒，他们的防备一定会松懈，我们刚好趁机给他们来一个一锅端。
3: 可是咱怎么下山呢？孙开山一直不相信咱，不肯让咱私自下山。
1: 这个我自有办法，他不是想让我成亲吗？
2: 想什么呢？
4: 没有。
2: 你对我有什么可瞒的？哎，其实有时候呀，我觉得咱俩性格挺像的。如果没发生这些事儿的话，说不定我们能成为很好的朋友。你很漂亮，怪不得武三会喜欢你。哦，对了，你放心吧，我跟他是假结婚，绝对不会假戏真做的。
4: 但是其实，你也很想这是真的。你也很喜欢他，我说的对不对？
2: 怎么这么说？
4: 就像你说的，我瞒不过你的眼睛，同样，你也瞒不过我的。
2: 假的终归是假的，以后咱们也没有机会再见面了吧？我现在只想跟我哥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4: 不过这次还真的是要谢谢你。
2: 这有什么谢的？我喜欢他，我能为我喜欢的人做任何事情。武三儿是一个特别好的人，是我没福分。

0: 成亲跟武三儿？哎呦，大贵，你疯了吧？
1: 是啊，大贵，虽说这武三兄弟跟我关系不错，但是他跟九姑娘才认识几天呢。再说，就凭咱九姑娘这条件，你还愁她嫁不出去啊？
2: 哎呀，问题是现在不嫁不成了，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1: 武三可以呀、啊，哎，咱柳子里多少男人惦记着九姑娘，我手都没碰一下，这才几天呢，就被武三给拿下了。哎，有意思。
2: 说实话，这小子还算有头脑，人长得也不赖，况且还救过九儿一命。我妹子要是跟着他呀，也好。你想想，他要是娶了我妹子，对咱们柳子里应该不会起什么坏心眼了吧。
3: 哥，哥，
2: 下去吧。啊，
3: 哎哎，哥，
2: 嗯，
3: 我有事儿跟你说呢，我要跟武三儿下山一趟。
2: 下山？下山干啥去？
3: 这不要结婚了吗？肯定要置办点东西啊。
2: 哎呀，买个东西，拉个单子，让崽子们去买不就行了吗？
3: 他们懂什么呀？我这东西啊，必须得我自己弄，我才放心。他们买的我看不上。
2: 这样，你下山行，武三得留山上，他不能走。
3: 为什么呀？
2: 你傻呀？我看他这意思，还不太想娶你。这要是下山了，他跑了不回来了咋办呢？
3: 哎呦，哥，他不是那种人，你让他跟我一起去吧，哥。哥，
2: 这事儿听哥的，没成婚之前武三哪儿也不能去，你带几个人去啊？去吧。
3: 不是哥。
2: 去吧。啊，
3: 哥。
4: 哎呀，这孙开山嫁妹子给我一张请帖
5: 啊。哎，听说他妹妹长得不错，便宜哪家小子了？
4: 听说是刚入柳子的一个小崽子。
5: 啊，就嫁给这么一个小崽子？
4: 谁说不是呢？真的是白瞎了。
5: 景专员，这是对他妹妹有点意思。
4: 哪个英雄不爱美人呢？
5: 那既然孙徒子要嫁妹妹，咱们也得去凑凑热闹，不是？
4: 可请帖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
5: 哎，抬手不打笑脸人，就算我去了，孙徒子也不能说什么。况且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份厚礼。
3: 我哥对你们还是不放心，怎么都不肯让我带你们下山。
6: 那孙姑娘，也就只能靠你帮我们传递情报了。
3: 我怎么传递啊？
6: 我们在同和镇有一个情报站，叫……
7: 等一下，我有话跟你说。你就这么把咱情报站告诉他吗？那可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站。万一他是想骗出情报站的地点怎么办？
6: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的直觉告诉我，他应该可靠。除了他以外，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3: 商量完没啊？再商量不完的话，我看明天去得了。
6: 孙姑娘，

0: 忙着呢，妹子。
1: 你要干嘛？
0: 看房间就你一个人，跟你说说话，唠唠嗑。
1: 我没什么好。

0: 跟你说的，
1: 别
0: 给我滚出去。
1: 老哥可是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
0: 别动，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弄死你，出去。
1: 小娘们没看出来啊，你还挺厉害的。

0: 你快走！我留在这儿，跟我走！不行，我不能走！你快走，我是三，你还有任务呢！你快走！
1: 小儿，你等着我，我一定会把你活着带出去的。

0: 哎，小姐，您吃饭啊？
1: 山上的人托我给您带了口信。
0: 啊。啊。
2: 谁杀的？
1: 我杀的。他要糟蹋，我就把他给杀了。
2: 你，一个娘们儿，你能勒死他？
1: 我也是上过战场的人，和鬼子拼刺刀我都不怕，更何况是个下三滥的土匪。
2: 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杀了我兄弟，今天我就要主持公道，替我兄弟报仇。
3: 等等，这个女人是该杀，但不是现在。
2: 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难道杀个人还得挑日子吗？
3: 大官，您忘了，这不明天我跟九就要成亲了。人家都说，成亲前几天不宜见血光，不吉利。弄不好的话，还会克死全家，断子绝孙呢。咱大喜的日子，就别沾这些晦气的事儿了，免得给冲了。再说了，这个女人杀了我的恩人陈老滚子哥，就这么死了，太便宜她了。先把她绑在这儿，晒她三天。大婚之后，再杀也不迟。大棍儿。

行，就依你说的，先留这小娘们几天，让她在这儿多晒几天，都散了吧。

0: 里边请，里边请，哎，里边请，哎，对，里边请，来来来来，
1: 恭喜
2: 恭喜
3: 恭喜恭喜
0: 恭喜，哎，同喜同喜啊，里边请里边请啊，哈哈哈哈。

0: 这么一看，咱俩还真挺像一对儿。哎，都说成婚前新郎新娘不能先见面的，你就这么着急，这会儿都等不了了。
1: 说的跟真事儿一样，我是来提醒你，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你最好跟你哥讲，让他放下武器，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0: 行，我答应你的事儿我记着，你答应我的也绝不能忘。
1: 你放心，你帮了我们这么多，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的。啊，还有，一会儿打起来的时候肯定特别乱，你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嗯。
0: 这一切如果是真的就好了。
2: 快点啊，快点，都挂好了啊，哎，好，快点，
3: 来，恭喜
2: 坐着，一会儿啊，酒菜就上来了啊！
4: 好，哎，继续喝，
5: 我喝，
4: 哎，干了啊，
5: 哎，干了，
4: 倒酒，倒酒，
5: 来，快点，快点，快点！
6: 恭喜大贵，
2: 景专员，来的有点早啊，这好时辰一会儿才开始。哟，尤旅长也来了，
7: 恭喜恭喜。这我怎么说也是拜了孙大贵当大哥的人。孙大贵嫁妹妹虽然没叫我，但我还是懂礼数的，特意给孙大贵准备了一份厚礼。
2: 你收了，
8: 真不少啊，不少。
2: 既然来了，待会儿咱们就一块热闹热闹啊。
7: 啊，对了，我来的时候啊，看到门口绑了一个解放军的娘们，是怎么回事
2: 啊？哦，崽子们下山抓回来的，我准备在这大婚之后杀了他，为我兄弟祭拜。
8: 孙大贵，今天这么大喜的日子，我怎么没看见新郎啊？是不是把新郎官叫出来给我们看看，看是哪个小子有这么天大的福分，娶了你孙大贵那么漂亮的妹妹啊？
2: 我三儿啊，我堂去把武三叫来。
9: 好嘞，
2: 来，二位里边请。
7: 请。
4: 啊，来来来来，我
10: 来
4: 来来来
10: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恭喜！
11: 谢谢谢谢啊！
4: 恭喜恭喜！
11: 谢谢谢谢啊！
12: 恭喜恭喜
13: 恭喜！
12: 新郎官，
4: 恭喜
13: 恭喜
4: 恭喜！
11: 谢谢了，谢谢啊！
4: 恭喜
11: 谢谢！
7: 十三。
2: 哎，你疯了你？敢在我这儿拔枪？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8: 刘旅长，刚才你叫他什么？
6: 五十三？
7: 没错，他就是五十三。他化成灰我都认得他，当年在扬州，在新四军里没少找我麻烦。
11: 大哥，你认错人了吧？我不是五十三，我叫五三儿，没那个十字儿啊。
7: 还跟我装傻。五十三，你好好看看我是谁。太君，有什么吩咐？
14: 你开始撤备。
11: 五十三，
7: 想起来了吧？我就是尤大忠。
11: 老哥，你说啥呢？我们俩以前是海东青柳子的，来这边还不长时间是吧？
14: 就是
11: 你们孙大贵。
7: 还跟我装傻，看看，大家瞧瞧，这就是当年日本人通缉五十三的通缉令。我为了怕我记不住仇人长什么样， 我一直带在身上，他就是华成辉我都认识他。当年他带人逼死了我妹妹，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8: 哎呀，今天热闹啊，共军的53团长马上就要成为你的妹夫了。
3: 你个奸细，
2: 我就觉得你晃门子，没成想你是解放军的团长。来人啊，把这俩人给我绑喽。
9: 走吧，
2: 好，跟外面那娘们给我关一块去。
9: 带走，
2: 走
9: 走
2: 走。

0: 这两个人是解放军的人，那小子也不叫武三儿，他叫武十三，是解放军的团长。我不绑他，绑谁呀？
1: 哥，不要，你把他们放了吧，你千万不能杀了他。
0: 傻了你，这事儿你别唱。来人，把小姐给我拉下去。
1: 不行，哥，
0: 拉走。
1: 不行，放了他们。
0: 拉走，
1: 放了他们。
0: 快点，
1: 哥，
2: 带走，把脚缝住了啊。
3: 媳妇儿，老房，都怪我没本事，没把你们带出去，让你们在这儿陪着我送死。
4: 团长，这不关你的事儿。当初是我非要跟着你一起来的，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随时要牺牲的准备。
5: 五十三，我能跟你死在一起，我觉得很开心。
3: 好，黄泉路上有你们陪着，我死得不活心。
6: 让开，
7: 郑姑娘，我叫你九姑奶奶。
6: 他怎么说也算是我男人，这都要死了，我来敬碗酒不可以吗？让开。
3: 孙姑娘，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去求求你哥，把我媳妇儿放了，这事跟他没关系。
5: 五十三，你说什么呢？我要跟你死在一起。
3: 你胡说，死有什么好的？你给我活着。九姑娘，
6: 都这个时候了，还在想着自己的女人，是条汉子。我挺羡慕你的，有个男人肯为你去死。可惜，我帮不了你们。我哥不会答应的。不过毕竟也喜欢过一场，送你碗践行酒，总是可以的。

0: 有啥重要的事儿非要现在说呀？
1: 是这样，孙大掌柜，党国觉得你的队伍兵强马壮，但就是指挥的人呢还差点意思，所以党国决定你的柳子和游旅长的队伍连旗，统一由游旅长指挥。
2: 景老弟，你是不是逗我呢？
3: 我的队伍归游大中管。
1: 孙开山，你看我像是在逗你玩吗？我这是代表党国在向你宣布命令。
3: 什么党国？那是你的党国，我的队伍就是我说了算。

0: 大贵，都是为党国效力，谁说了算不一样。我也不是说非要吃掉你的队伍，以后队伍上的事儿咱们商量着来。
1: 少在这里胡说，我自己的队伍自己说的算。
0: 孙徒子，你这是要带着你们的人跟党国作对，没好果子吃。
1: 哼，你们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敢这样跟我说话，没好果子吃的是你们吧。来人，
2: 别动，
1: 怎么回事？宝堂，连你也反水？
2: 大贵，别怪我，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想带着柳子跟党国作对，哼，肯定没啥好果子吃。
1: 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背叛我？咱俩可是20多年的兄弟啊。
0: 我给他的好处你这辈子也给不起。
2: 大贵，其实钱不钱的都不重要，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整个柳子弟兄们去考虑，兄弟我对不住了。

0: 刘掌柜，以后柳子就交给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千万别忘了。
1: 放心，兄弟，你是我的开国功臣，我忘了谁也不会亏待你的。
2: 小姑娘，你哥已经死了，我看以后你就跟着我吧，我会好好的疼你的。团长刚刚送来情报，原来黑蛋同志和方碧仪同志是被土匪绑上了山，黑蛋同志不幸光荣牺牲了。
3: 现在我命令，所有剿匪小队立刻出发。
4: 是。
3: 大家都别再争执吵闹了。孙开山已经死了，你们犯不着为了他跟咱们兄弟过不去。孙开山一心只想着自己，钱捞够了，就准备悄悄下山。 根本不顾兄弟的死活，更不听党国的调遣，他这是死有余辜。尤大贵，为人豪爽，仗义，又肯带着兄弟们寻富贵，跟着他，绝对没错的。来，让我们一起拜见新大贵。
5: 以后你们只要好好的跟着我尤大忠干，打仗的时候敢打、敢拼、敢抢，我保证你们一个个吃香的喝辣的。今天，在场的所有人，赏三块现大洋。
6: 三块，
5: 当是我新大掌柜赏给你们的酒钱。
7: 好，
8: 谢谢大官，谢谢大官。
5: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抓了三个解放军，我们今天要宰了他们，给我们柳子讨个好彩头。拿刀来！
1: 两年了，马上就两年了，53。 逼死我妹妹！我妹妹死的样子，现在还刻在我脑子里。今天我要送你下去见她。
9: 刘大荣，你我心里都清楚，逼死你妹妹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我已经是个要死的人了，你说什么我不在乎。刘大忠，你今天有本事先杀了我！你个小兔崽子，你别着急，等我先杀了他，一会儿就送你下去。53。

没事，走。给我使劲打，打死五十三，上十根筋。

0: 团长，来的正好，老陈带你们的人继续肃清土匪。
1: 是，
0: 还有帮我保护方科长，请威廉跟我去救参谋长，快。
2: 五十三，小心点。
0: 放心吧，走。

0: 兄弟，要不我们投降吧，投降吧，再这么打下去我们全死了。
1: 不能投降，投降就是死路一条。
0: 我知道共产党优待俘虏，我们投降有可能还活着呢。
1: 优待俘虏，可是他不会优待我。都听好了，谁再想逃跑下场就跟他一样。

0: 你自己一个人过来，快！
1: 所有人，退后。

0: 我想放下，团长，你别过我，快点，行，人过来。
1: 别着急呀，一会儿我就毙了你！再打死他，你们两个下去陪我，我一点儿也不亏本。
0: 尤大忠，你别再狗急跳墙了。
1: 我劝你赶紧放下武器，人民会给你一个公正的审判的。
0: 什么公正的审判？我要的公正就是拿你的命赔我妹妹的命。
1: 呸！你妹妹的死怪不得别人，都是因为你给日本人当狗害的。
0: 胡说，都怪你！

团长，没事，他的血，快醒！

0: 刘大柱，看到了吧？这就是你跟人民作对的下场。怎么样，没事了？
1: 我上没下，你刚可把我吓死了，团长。
0: 是，开玩笑呢。他能跟我斗？你十三爷我是谁啊？我脑子里边全都是智慧，出本书能够他学一辈子的。走走走走走，瞧他那副臭德行啊！ 我跟你讲，我五十三当年怎么打的中村啊？还有那早野君二。

0: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全东北解放。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未作休整，便挥师百万大军入关，参加解放全国的战斗。
1: 你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
2: 虽然东北解放了，但是全中国还没解放啊。
1: 看来你是等不到孩子出生了。你呀，打仗的时候要小心点。哎，对了，咱们孩子还没有名字呢，你赶紧给他取一个。
2: 如果是男孩的话，就叫武强，取咱们河北老家的名字。如果是女孩的话，就叫武芳，取咱俩名字的第一个字儿。
1: 不行，哪有女孩取这个方字的？就取草字头那个方吧。
2: 行，都听你的。行了，媳妇儿，我该出发了。在家里自己照顾好自己。你放心，只要一解放，我立刻回来陪你们娘俩，跟你们团聚。
1: 走吧。
2: 走了。
3: 保重，嫂子。

0: 正琢磨着如何招兵和扩编队。咱得跟他们露一手，打一个漂亮仗。
1: 好，
2: 鼓掌。
3: 好汉不吃眼前亏，快跳下撞死。
0: 早野君二呢？我们要用赌，而藤原雄，咱们得用引。冲！
4: 请关注战天狼。
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陕甘宁地区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后方留守处。
1: 山西的局面堪忧啊，
2: 确实不容乐观。
1: 这几十日军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也是我国抗战的重要战场。山西之得失，系华北之存亡。欲保华北，必坚守山西；欲保关中，晋西不可疏失；欲保中原，晋南不可不备。
2: 可是大同一师，日军将全面突破平汉、同蒲两路，河北、山西门户大开，
1: 这正是我忧虑之处。
3: 日军扬言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合则亡，战则存，我们再也没有妥协的余地了。中国方面兵力调动情况如何？
4: 八路军第115师已进至山西临丘上寨下关地区，第120师已在向大同以南以西展开，总部已准备进驻五台山。
3: 129师呢？
4: 还在待命。
3: 都火烧眉毛了，还在待命？立即电令中共，要129师立即出击。
4: 是。
1: 115师343旅已抵达晋冀交界的平型关一带，其目的是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犯的日军。如国民党军能在忻口坚持，越之间，120师主力已至宁武，可向晋西北机动，在大同、太原外隐一带展开，准备依托管村山脉生根发展。
2: 129师呢？
1: 恩来两次来电，都建议129师立即出动。当然了，这里面有阎锡山的功劳，生怕我们吝啬，还想拉我们正面作战。
2: 这可不行啊！
1: 而129师侧击南犯忻口的日军后方。
5: 报告，包主席，南京军事委员会来电。
1: 哦，说啥来啥，蒋委员长的催促电到了。
2: 那129师
1: 立即出动。

0: 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在太行山以北，而不是在太行山以东。
1: 主席在找我们谈话时已指出，山西的正规战局面可能很短暂，未来的前途是如何发展建立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按照中央的意图，150主要经营旅粮山脉，120师主要经营晋西北，我们师的重心应该在太行山。
2: 35年，我刚从苏联回来的时候，主席找我谈话，就提到向东、向太行山发展的问题。太行，乃天下之极呀。
0: 饿太行者，得天下。

0: 日本人动得很快，他们以板垣的第五师团为主攻，察哈尔滨团为助攻，首先攻占了平型关，抢占了呼头和河谷，用大迂回战术直布新线，企图把我军全部投入大河围圈中。原先我准备在日军第五师团进攻时，
1: 在樊市
0: 掐住口袋口，主力分由横山五台两翼出击，聚歼日军与沙河大营之间。可是板垣十分狡猾，采取了侧翼强攻、逼退正面的迂回战术，让其数番连队翻过了大尖山，从中庄铺、王庄堡等小路穿插至平型关侧后，
2: 打得我们猝不及防，占领了团城口至东西跑池的一线长城。
0: 这样，板垣的部队一头堵住了平型关北侧地区，一头占据了林丘城，掐断了两头，我们的平型关防线全部失灵，我们的作战计划也根本无法实施。
3: 師団長、攻撃の発動はいつでしょうか？
4: 我々21旅団3個大隊は平型关に向け兵の輸送を開始した。到着次第すぐに攻撃を開始する。
5: 日军想加进我们与他们的包围圈之中，可是平型关北侧到灵丘之间有30公里的大通道。
0: 是有30公里的通道不错，可是都在日军的控制范围内。
5: 30公里的大裂缝在战场上可以做大的文章，朱老总你说呢？
6: 当然。
7: 哼，我倒想看看你们八路军怎么样做这个文章。
5: 严长官，我115师已按照战区作战部署冒雨进入了平型关东北蔡家峪西南玉带公路右侧地区，准备设伏。我120师已部署雁门关同蒲路两侧，准备与新口前线进行战术配合。不管哪个师一旦捕捉到战机，我们会立刻出击。
0: 好。
5: 我129师部队也进入了山西境内，主力部署在正太路南侧，随时准备对付东线娘子关之敌。另外，该师769团已跟随刘伯承师长赶抵太原。
0: 太好了。
8: 報告します。21旅団3個大隊が平型关で全滅しました。
4: 今すぐ練習を守る大隊を全てこちらへよこすんだ。私が自ら指揮を取る。
8: はい。
9: 成功消灭鬼子
10: 军
9: 部队资政队。
10: 好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
1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5: 好好好好这么早到太原又干了什么坏事？
16: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你要是交代不清楚，过不了我们这坎儿。
15: 师长到了吗？
16: 就是师长让我们来找你。
15: 看在你还记得师长的份上，今天就放过你。咱们的事没完，
17: 我先带路。
18: 起来，起来，起来！让开，让开！
19: 起来，起来，让开，让开！
18: 赵子，
20: 师长，他们这是去哪儿？
6: 还能去哪儿？逃难呗。
20: 可阎锡山不是高调的喊着要保卫太原吗？
6: 老百姓官事查事都有自己心里的一杆秤啊。
15: 师长，抓到这小子了。
17: 师长，吴大存前来报道。
6: 大存，太原情况怎么样？
17: 民心不是很稳，各种说法都有。战区司令部昨天刚开完高级将领会议，朱总司令和彭副总都已经赶抵五台山总部机关部署了。
6: 哦，
17: 不过也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
15: 嚯，八路军就是牛气，出师大捷，连蒋介石都发来了贺电了。
20: 师长，这兄弟部队。

0: 对，出手不凡，闹了个开门红啊。
1: 消息我已经知道了，国民党战场失利，士气正低迷，但我军一出师就戳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祁连有何感想？
2: 报告师长，
0: 看着心痒痒，这手也痒痒，咱们可不能让兄弟部队比下去啊。
1: 好，咱们去见严长官。
0: 那他们怎么办？
1: 李达，
3: 师长，
1: 把大家安顿一下。
4: 是。
1: 大孙，
5: 师长有什么吩咐？
1: 现在我们是正式进入战区了，你这个地空科科长。
5: 师长放心，大孙明白。
1: 还有，你手里有没有军用地图和山西地图？
5: 没有。
1: 想办法搞几张。
5: 是。
6: 老板，啥情况啊？今天车站过了11趟援军火车。
7: 哪些方向？
6: 有5趟是去平型关方向，分别是晋军的17军部队和33军部队；3趟是去如月口方向的，是晋军的34军部队。2趟是去雁门关方向的，是晋军的19军部队。
7: 还有一趟呢？
6: 下午刚到，部队在车站停车场就地休息，10多个官兵出了站。
7: 哪支部队的？
6: 这支部队有些特殊，衣服和别的部队不一样，灰色的，挂着8路的臂章。
7: 8路军？
6: 过去没听说过这支部队啊。
7: 你不知道，8路军就是刚刚在平型关伏击偷袭我板垣师团21联队的部队。
6: 难怪他们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个个眉飞色舞的。
1: 祁连，你看到没有？
0: 师长，这运的是弹药吧？
1: 你想想，严长官会把弹药放在战区司令部吗？
8: 蠢货！看你们把严长官的宝贝摔坏了，你们赔得起吗？灭了你们！
1: 走。严司令长官，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奉命前来报道。
9: 伯承兄，我正等着你来呢。
1: 这是我769团团长陈锡联。
10: 严长官好。
9: 欢迎欢迎欢迎。请。
1: 请。
9: 刘将军请坐。我是焦急地盼着刘将军能早日到来，也由衷地希望你们能加入晋东北战场。现在的形势很紧张。
1: 愿闻其详。
9: 实不相瞒，眼下心口吃紧，据情报，日本人集结了5万精兵志在必夺。我们第2战区投入了近8万兵力进行防御，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将军已经亲自赶赴前线，可日本人，
11: 老板，有山西地图吗？
7: 山西地图，我记得我这里是进过一些的，你自己找找吧。

0: 这边书款我拿走了，
1: 欠我的书款早点结啊，
0: 少不了你的。
2: 这些铁路上的人啊，都是些不长进的，净捡那些禁书看。
3: 严长官，虽然形势不容乐观，但对小鬼子作战的决心不容动摇。此次5129师部队奉八路军之命，昼夜兼程赶抵前线，就是为了配合长官在忻口作战。
4: 叶某十分感谢。
3: 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难处，尤其是弹药物资补充，还望严长官鼎力相助。
4: 照理说，你们提出的军械和军用物资的补充要求完全应该满足。不过怎么说呢，伯正兄，我不怕给你搂家丑。前两天日本人端掉了我杨方口的军械库，足足可以装备几个师的枪械弹药，化成了青烟，真是气人呐。
3: 这样啊，
4: 刘将军，我给你提个醒，日本人的奸细很厉害，他们化妆成剃头的、收破烂的、走街串巷干什么的都有，把我山西的情况摸了个遍。就说杨方口原本是戒备森严的地方，他们的情报摸得很准，几架飞机径直飞过去，扔了一堆炸弹。
3: 这也说明日本人早有觊觎之心，而我们自己准备不足。
4: 是啊，
5: 老板，你这儿没有啊？
2: 那应该就是卖完了。
6: 您这附近还有没有其他书店？
2: 这条街上啊，就我这么一家书店。
6: 告辞了。
2: 哎，先生，等等，我这里啊还有几本中学地理书，上面还有一些地图，我给你找找。
6: 好。
2: 哎，先生，
7: 还有两本。
2: 哎，
6: 这些我都要了。
2: 先生这么着急找地图，要么是一位大生意人，要么是位军爷。
6: 何以见得？我要是个逃难的呢？
2: 你不像。先生，这几天太原的富商和官员都在转移家产，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
6: 日本人要是打进来，先生准备迁到哪儿啊？
2: 我一个穷书商能迁到哪儿啊？八路军的部队不是正要开上来吗？听说他们在平型关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啊。
6: 老板也知道八路军？
2: 你说这八路军是个什么队伍呢？
6: 听说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2: 抗日武装？
6: 老板挺关心时局啊。
2: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嘛。
6: 没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2: 书记，
8: 快下车，快快，快点！

0: 这就是我们要的军用地图。
1: 师长，我怪你，
0: 我找严长官要，他也没有。不过我们八路军的长处是从敌人手中夺，战区的情况非常复杂，一定要尽快拨清楚。
1: 是。
0: 贾快速动！
2: 徐连
3: 到。
0: 师长，
2: 徐连，
0: 我要从东野下车转五台山去八路军总部，你们团继续前。

0: 形势代谢下撤，你们团的任务是在原平东北侧击从雁门关向忻口进击的日军。不过，你注意到没有，
1: 师长？您的意思是敌机袭扰？
0: 我们靠近太原以来，敌机就频繁光顾，这说明什么？附近有机场，
2: 应该就在这一带。你们要留意。
0: 师长，我们什么情况下可以出击？兵无常形，不能一言以概之。但是你要记住，这次是你们单独行动，又是首战，一定要打好，一定要有独立自主意识。也就是说，在上级总的意图下，你们要根据敌情我情、地形地貌等条件，抓住战机，主动出击。你们可以边打边报告，也可以打完了再报告。
3: 有问题随时发报。
2: 是。
4: 请师长放心，大家都明白没有？明白。上车。

0: 副参谋长。
1: 老总，周副主席电报，
2: 阎锡山已经同意129师的主力转阳泉平定了。张浩正赶去阳泉，陈赓的386旅晚上可到平定。
3: 伯承他们在哪里？
1: 他已离开太原，应该很快就到了。
3: 129师部队如何铺开，还是等伯承来后再商定吧。
4: 报告。委座，张司令从上海赶回来了。
5: 快请。
4: 是。
5: 哦，文白，
6: 委座，
5: 来来来来，文白坐。
6: 文白辛苦了。
5: 文白呀，把你从激战震撼的上海战场喊回来是我焦灼。战场形势如何？上海能打多久？我心中没底，想听一听你的真话。
6: 日军增兵后，兵力全线展开，以大厂为主攻方向，动用了第3、9、101等3个师团为主攻部队，第11、13师团为助攻部队，对我们形成了一个从西北至东南的马蹄形包围圈。我中央兵团和左翼兵团以大厂为中心，建立了环形的防御阵地，双方展开了反复激烈的对攻。为了某处阵地，双方数十次易手。虽然我们的部队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但无奈敌人的火力太过强大，除陆海外还有强大的空军，每日战机无数次光临，成片扫射外，炸弹成吨成吨地倾泻下来，我们的将士是用血肉与钢铁较量。
5: 是啊是啊，日本空军太过强悍，山西方面也有反应，敌机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极大，
6: 威慑力也大，敌机俯冲下来就像死神光临一样。
5: 那就告诉我，上海能坚持多久？
6: 即使死拼，难过一月。如果闸北大厂一线失守，推至苏州河南岸，经江桥、真汝、南翔、嘉定、太仓一线设置新的防线，或许能多顶10天半月。

0: 团长，看到飞机降落的方向没有？我怀疑日军的机场就在那后边不远的地方。怎么样？我过去摸摸去。
1: 去吧。
0: 走，走，
1: 小心点啊！

0: 怎么了，彭总？啊，没事。这个宴席膳，谁的话都听不进去。
1: 老彭啊，
0: 老总，你看看谁来了？舍伯成，还有其谁啊？
1: 彭总，我来迟了。
0: 不是你来迟了，是我们等急了，我们恨不得拿金牌去催人呢。来，坐下谈，
1: 坐下。
2: 伯承，喝水。
0: 路上还顺利吧？
1: 还算好，就是碰到一个抠门的主。
0: 啊，你是说严老西吧？
3: 他把地方军阀的算计发挥到了极致，就是不琢磨琢磨怎么去打仗，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0: 接到通报，信州两侧的南淮化和1300搞定，险些被日军的第五师团攻破。旧军军长郝梦龄和几个师长、旅长一同殉国了。
1: 这个阎锡山是怎么搞的呀？
2: 我见了他，啥作用也没有，他一个劲儿叫苦，对未来没有信心。
1: 二战区军事会议上，周副主席转达毛主席的建议。 娘子关、九龙关是日军进攻的重点，一定要布重兵防守。结果，他不听啊！
0: 他要有这个大局观，今天就不是这个局面。那我们该如何布局啊？
1: 这也就是我们等你来的原因。按目前的战局发展，丢太原是迟早的事情，所以我们八路军的部署一定要赶在太原陷落之前完成。
0: 总部是如何打算的？
3: 从目前来说，主要是配合娘子关的作战，认认真真的打上几仗，既立威，又树八路军的形象。按毛主席的话说，要在这里出奇兵。日本人的飞机分为三列停靠在机场的东南角，经过侦查和老乡说的，最后确定有20多架。在机场的西南角，是日军的军营，配备有碉堡和掩蔽部。 在机场的东北角是岗楼，探照灯就安放在这上头。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0: 好，刚才裴勇讲的情况大家都清楚了吧？
4: 清楚。
0: 我来分配一下任务。
4: 团长，这任务谁都不能给我抢，我熟悉地理环境。
0: 好，那我就把这次任务交给你小子。赵崇德，
4: 走，
0: 你和裴勇打好配合，记住。
5: 动作一定要快，一定要把这个机场给我断了。是。还有，就是太原沦陷后的铺展问题，现在谈论这个似乎显得为时过早，但这是必然的。太原一失，华北的正规战将很快走向结束，而我们则面临着一种特殊的环境。除了继续与国民党军队合作之外，八路军主力。 应该利用山西特殊的地理环境，创建抗日根据地，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局面。
0: 中央和总部的意见呢？主席的意思是，1150师和1200师应该继续开创晋察冀和晋西北根据地，而你们的重点就是太行山。太行山的重要性，主席和中央都反复提醒过。 我和张浩同志也有过讨论，扼太行者，得天下。不过，立足太行，得有崭新的思路才行啊！
4: 隐蔽。

市长，已经到平定县境了。

0: 怎么说？到了敌我交错的地界了。
1: 是啊，
0: 北方的山区地形有别于我们南方山区，走到山顶瞄一眼。
2: 这里是陌生的地方，情况不明，你们要注意警戒。
0: 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3: 我是担心你涉险。

0: 小股部队，马上做好战斗准备。
1: 都隐蔽。
2: 好，尽力制造。

0: 这小子是小鬼子啊，来的也快，是跑的也快。
1: 投机不成，凡事一把米。应该是一小鬼，削弱日军。虽然是小鬼日军，但他们的素质不可小瞧。进攻如闪电，撤退易如风。要是他们今天多来几个人，或者我们没有占领有利地形，那事情可能就麻烦了。
2: 嗯。
1: 尽快返回师部，以后。
3: 有应召他了。两位老总，我129师769团昨晚在代县袭击了日军的延明堵击场，战果颇丰。
4: 好，好啊！嘿嘿，
3: 哎呀，老彭啊，129师开门红啊！
5: 是啊。

0: 政委，快进屋。听到好消息没有？
1: 啥好消息啊？
2: 昨晚陈锡联他们在阳明堡干掉日军24架飞机，是不是好消息？太好了！首战告捷呀，他给我们120师开了个好头。那部队伤亡情况呢？报上来没有？牺牲了十几个战士，三营长赵崇德也牺牲了。赵崇德？
3: 是啊，何だと？確認が取れました。24機すべてが撃墜されました。君、すぐに井上特命機関長に電を出し、必ず敵の配置と組織状況を明らかにし、特に進行の新部隊に注意するように伝えるんだ。
4: はい。
5: 这个严老师又在跟我打小算盘。
4: 我们少不少？一次打掉24架飞机不算少，我们呢，确就确在空中和中火炮支援，上海就是个例子。敌机不间歇从敌机场或航空母舰上起飞，对我守军威胁极大。如果我们上海也能端掉日军一两个机场，我们不知道要减少多少伤亡。从这点上讲。
5: 打掉敌机场甚是难得，要赏，赏大洋10000，20000。

0: 老毛，蒋介石来电了。
1: 哦，
0: 这个老蒋啊，总算是大方了一回啊。
1: 他这哪里是大方啊，充其量不过是冲喜。
0: 冲喜？
1: 一连串的失败让他在全国军民面前没了底气，信心和决心都受到打击啊。这人一倒霉就想着改运，民间的土法子就是用结婚贺寿等沾点喜气的事情来冲冲喜。我们八路军出师打了几个大胜仗，不正好给他冲冲喜吗？
0: 呵呵，也就是说他想睡觉，我们给他递了一个枕头。
1: 哎，
0: 不过这两万大洋啊也不是个小数目，还是值得我们高兴的。
1: 在八路军家底子本来就薄，阎锡山呢也不是个大方人，两万块大洋够一个师对付些日子了。

0: 来转去的，这干什么？
1: 你们这店里也住上日本人了？
2: 十多天前吧。告诉我们这里被征用了。
3: 部队刚到前线，对手又是未交过手的虎狼之辈，
4: 他们的人员装备很齐整，背包未解，枪弹也没有卸下来，会不会是冲着我们来的？
5: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个老蒋啊，总算是大方了一回啊！
1: 他这哪里是大方啊，冲喜，
0: 冲喜！
1: 一连串的失败，让他在全国军民面前没了底气，信心和决心都受到打击啊！这人一倒霉，就想着改运。民间的土法子就是用结婚、贺寿等沾点喜气的事情来冲冲喜。我们八路军。
0: 出师打了几个大胜仗，不正好给他冲冲喜吗？哦，也就是说，他想睡觉，我们给他递了一个枕头。哎，
1: 不过这20000大洋啊，也不是个小数目，还是值得我们高兴的。咱八路军家底子本来就薄，阎锡山呢，也不是个大方人，20000块大洋，够一个师对付些日子了。
2: 不过光靠别人施舍，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和迅速扩大抗日根据地，以此为依托，或从敌人手中夺取，或自力更生筹措，在生存中求发展。
3: 政委，嗯，现在部队情况怎么样？还好，一切进展还算顺利。不过，战士们听说兄弟部队在平型关、雁门关。
2: 先后打了胜仗啊，都很兴奋。特别是听到76九团在阳明浦干掉日军24架飞机以后，那更是哇哇直叫啊！想打仗，想打大仗啊！
3: 想打仗有热情固然是好，但不能烧坏脑子。
2: 这正是我担心的。现在有些干部脑子已经开始发烧了，想和敌人放手一搏，
3: 这可要不得。
4: 一定要纠正过来。
2: 是。
3: 不瞒你说啊，这次从总部回来的途中，我们和小股日军邂逅，无论是个人的单兵战术素质，还是相互协调配合能力，目前是我见过最强的部队。
4: 那就更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啊！应该要高度重视。难怪你那天来向我汇报，说八路军有一支部队要去代县，又说。
3: 他们一愣飞机什么的，我一直想不透，他们大老远跑到主战场侧后去干什么？现在看来有答案了，他们就是冲着我们的机场去的。
5: 他们算得这么精吗？会不会是误打误撞的？现在还不好说，但。 就算是误打误撞，也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共产党的部队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3: 可是我们对他们知道的很少，
5: 这正是症结之所在。考虑到我们部队的攻势正在向前扩展，我们也不能在这里守株待兔了。情报人员要全部撒出去，要赶在部队。
3: 发动攻击之前有所作为，
2: 那这里留一个人蹲守就行了。
3: 我要立马去20师团。
2: 你去见过阎锡山，也去了八路军总部，那边情况怎么样？
3: 阎锡山他们一直想把我们八路军摆在正面战场，周副主席朱兆总他们据理力争，好不容易才同意我们到敌侧后配合出击。这也是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进行山地游击战的用意。

0: 我们拼不起呀。
1: 是啊，找个机会要跟指战员们严肃认真地谈一谈。
0: 李达，陈光他们到哪儿了？
2: 386旅已进入策隅镇至平定的公路一侧，在七更村不远的地方设置指挥部。771团已进驻七更村。
0: 我在总部查看了这一带的地图，七更村的确是屯兵设卡的好地方。
1: 嗯。
0: 侦查人员派出去没有？
1: 安排了。
0: 好。
3: 快点，
4: 快点，
3: 让开！
4: 好的，还在
5: 吃啊！让开，快点让开！
6: 快点让开，快点，太紧了！让开，
3: 快点，快点，快点，都让开！
5: 让开，让开！
4: 司令，
7: よし、戻ってこい。戻れ、戻
6: れ、快点，
4: 快一点。
7: よし，嗯，
6: 次，次，
7: 过去吧，你过来。包袱打开，行，过去吧。你检查，嗯，这是什么东西？
8: 粮食，真是粮食。
7: 快，李进，
4: 站住，检查。快退，
7: 李进，退。
4: 站住，说你呢，你耳聋啊你？检查。
9: 哎，母亲的，这是我女儿坐月子吃的鸡蛋。
4: 你滚！不想活了你？滚！站住！干啥的？
10: 啊，送柴的。
4: 送柴的。
11: 去镇上帮东家收账，
4: 是吗？继续检查。

0: 修得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
2: 什么叫差不多了？
1: 报告团长，天黑前能修好。
2: 天黑前必须修好。
1: 是，
2: 我们刚到这儿，什么都不知道，地形地貌也不熟悉，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是不是要有损一片？
1: 明白，同志们，加油干啊！团长，转来转去的，干什么？
2: 你管他干什么？赶紧修筑工事，防止鬼子偷袭。
1: 是，同志们，加把劲儿来！嘿呦啊！加油干了！嘿呦啊！
3: 喂，快点来！
4: 小顺子，哎，
5: 刘叔，你来了啊！你是干嘛的？
6: 你说我是干什么的？
5: 结账，我没见过你啊。
6: 账房先生生病了，东家让我替他来收账。不信，问刘叔。
4: 对，弄点水喝去。
5: 进来吧。

开始。

0: 全体要死！死！
1: 下来，下来，快下来！你真不要命了？这些日本兵，个个凶神恶煞，狠着呢。
2: 我就是看看。
1: 别说了，跟我走，屋里还等着你呢。嗯，走吧。
3: 伙计，
4: 来了。
3: 这账怎么结啊？
4: 这兵荒马乱的，老板说手头紧，让你下次再来。
3: 兵荒马乱的，生意不好做。你们老板不会是躲着我吧？
4: 不会不会。
3: 来来来，
5: 抽支烟。
3: 你们隔壁那院子，
4: 十多天前吧，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几人过来，让翻译官告诉我们这里被征用了，谁敢说不啊？
5: 被征用？
6: 第一中队，西側に集合。第一中队，西側に集合。
7: 旅长，你还会做针线活呢。
8: 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倍加的追踪女性吗？
7: 不知道。
8: 因为我们不会生孩子。啊。

0: 李当，三八六旅接通了吗？
1: 已派人放线，不知道通了没有？我试试。师长，没通，
0: 赶紧找人催一下。
1: 通了，
0: 接陈庚。
1: 我是李达，接三八六旅，陈庚旅长。
2: 喂，
1: 师长。
0: 我是刘伯承。
3: 包师长，我陈庚。
4: 师长，听到您的声音真是亲切呐，想你呢。
0: 想挨骂吧？
3: 您越骂
4: 我就皮越厚，皮越厚就越能打胜仗啊。
0: 陈庚，不开玩笑，我问你，你们旅是怎么部署的？
3: 包师长，
2: 旅部在巨公路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开设了指挥所，七七二团驻扎在
3: 离指挥所不远的上马村，
2: 七七幺团进驻西根村。
5: 那警戒情况呢？
3: 我都安排好了，尤其是七七幺团，考虑到他们离公路较近，
2: 让他们进驻以后啊，马上在附近的山头修筑防御工事。
0: 陈庚，这条公路是这一侧日军赶抵平定、包抄娘子关友军的唯一通道，
6: 所以他们必然会采取非常规的手段。
0: 你们可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警惕。
2: 是，师长，您放心。
0: 部队刚到前线，对手又是未交过手的虎狼之辈，我有些不放心呢。
1: 要不我们找个时间去一趟。
7: 报告，
1: 进来。
8: 政委、师长、参谋处长，
1: 快说说什么情况。
8: 我去了一趟策隅镇，果然有情况。日本兵在镇子上设了一个大兵站，转运军用辎重物资，也运兵。我去的时候正好有一支日军部队过来，人不少。
0: 是辎重部队？
8: 不是啊，不像是辎重部队。他们的人员装备很齐整，像是很强很

0: 作战部队，他们驻扎下来没有？也不像要驻扎下来，背包未解，枪弹也没有卸下来，这恐怕就有问题。他们会不会是冲着我们来的？不排除这种可能。我猜，日军的目的还是要尽快达成对娘子关守军的包抄，但是我们现在守在要道，如同卡在他们喉咙里的一根鱼刺。
1: 一旦被他们发觉，肯定会有所行动。航空兵第30部隊からの調査報告によれば、敵はすでに1個大隊ほどの兵力で、チーゲン村に駐留し、村後方の山に砦を建設中で、チーゲン村は我が軍の車両部隊並びに兵站輸送経路に当たる。敵に制圧されてはならん。命令を下す。第1大隊は、はい。
2: 西源村の左翼，第二大隊は西源村右翼，西源村に対し包囲作戦を発動する。
3: はい。你们几个准备一下，跟我走。旅长去哪儿？
2: 七七腰团。这里七七腰团十多里山路，天快黑了。
3: 天黑了怎么了？啊，山路怎么？放心吧，论起走夜路，那我是祖宗。想当年一晚上赶100多里的山路呢。说实话。 师长不放心，我也不放心呢。

旅长，你们听，七七幺塔的方向，走。

0: 左右两侧被日军给包抄了。
1: 他们是要包围我们饺子。
0: 欧阳春，

0: 你慢一点说，把情况说清楚。师长，我七七幺团在七艮村遭到日军的偷袭。
1: 什么？
0: 部队打散了，其他的情况尚不清楚。
1: 让他们稳住阵脚，立刻收拢部队。
0: 命令，先稳住阵脚，立即收拢部队。

0: 小鬼子让我吃了一瘪，我一定要把这茶给找回来。
1: 这也不像发生过激烈战斗的样子。陈刚来了，
2: 师长，陈刚，你怎么搞的？昨晚偷袭到底怎么回事？是我大意了，
3: 师长，是我大意了。你们都是老指挥员了。
2: 这点预见性都没有吗？昨天部队到达七根村，我编排部队在对面的山头修筑工事，正好赶上日军的飞机侦察，结果袭击的日军查清楚没有？
3: 查清楚了，是日军第20师团的一个连队，另外还有200多人的机动部队配合从侧后包抄。
2: 他们下的本钱还不小。
1: 部队的伤亡呢？
3: 亡。
1: 21人，伤11人，伤亡共计32人。
3: 太不应该了！部队收拢了没有？
1: 天亮前已经收拢归建了。师长，这次打败仗是我的问题，我请求处分。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
3: 你的当务之急是把部队带到马山营庄一带，稍作休整，随时准备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1: 是。
2: 你等等，部队行动要保密，行踪要隐匿起来，最好让人感觉你们从这里消失了。是。
3: 师长，
1: 部队受袭，要不要向总部或中央报告？
2: 当然，但责任。
4: 是啊，我是一师之长，这个责任必须由我来承担。陈刚，你把这里的情况再核实一下，我向中央、周副主席写检讨。
5: 是。
6: 通报全军。
5: 通报全军。
6: 损失并不算太大，是不是太严苛了？ 这不是严苛不严苛的问题，是这种麻痹思想要不得。且不说我们40万多八路军将士个个都是宝贝，如果这种思想蔓延下去，明天死的就不是以个位10位来计算了，一定要杜绝。
2: 已经抵达平定、阳泉、寿阳一带，与他们的大本营足足拉开了100多里的距离。他们这样不顾一切的往前推进。
1: 总得吃饭，补充弹药吧。你的意思是，是打他的辎重部队？
2: 没错，我看了地形，我反复的看了地形。你看啊，这儿，这两座山中间夹着一条公路，正是收拾他们的好地方。
1: 陈刚，看来你们这顿打没白，
2: 幸灾乐祸是吧？
7: 刚才去七根村，师长也是这个设想，但具体实施还得靠你们。游戏要摸准敌情，打蛇打七寸。
8: 是。
7: 司令，司令，司令！
8: 头领，哪里有地儿？
9: 我是找老板结账的，
10: 太君，他是我们店老熟人。范长，范长，这个饭吧。
9: 哦，一根。
10: 啊，够了。你们这店里也住上日本人了。

0: 那有啥办法？人家用刺刀逼着影藤提防，你敢不疼？你看看电源都曝光了。哎，这来的日本人多吗？多，人多，东西也多。不光是我们店，这里的祠堂、关帝庙都住满了人，堆满了东西。
1: 都堆的啥东西？
0: 吃的用的，还有枪炮弹药。
2: 都摸清楚了，
0: 摸清了。日军辞中队400多人，罗马120余匹，大车60多辆，车上装满了辎重物资。他们夜宿兵站，顺城车马店，镇谭家祠堂，还有关帝庙。车上的辎重物资没有卸下来。
3: 那说明他们没有打算久停。
0: 没错。我问了帮他们做饭的伙夫，明天早上5点半他们开饭。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明天早上6点左右他们会出发。

0: 侧余镇离七亘村不足20里，俺辎重队行进速度算计，应该是8、9点钟到达。
1: 是啊，这可是一块到嘴的肥肉。
0: 是肥肉，我们就一口把它吃下。命令陈赓，772团立即集结，在拂晓前进入阵地埋伏；771团移至七亘村以东，在桃花岭至七亘村的隘路间集动，防止敌人增援。
1: 是。

0: 脚底下麻利点儿，快，动作快点儿，放在中间，就放在中间，来，就往这儿放。哎，后边的跟上，你给他搭把手。
1: 连长，弄这些树干啥？
2: 你看这儿像不像是一扇门？
1: 像。
0: 旅长命令咱们跟七七二团打配合，对吧？任务就是把这扇门给他关上。小鬼子刚才是不是从这儿过去了？咱们就把这些树放在这儿，把这条路堵上，堵死他，让鬼子的罗马大车退不回来。这样七七二团就可以在这峡谷里痛痛快快的打狗。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去，加油干！啊，动作快点啊！捡大的、重的抬过来。

0: 团长
1: 来了吗？
0: 来了，都来了。
1: 来了就好。葛营连长都过来一下。同志们，敌人现在已经进入峡谷，再过半个小时就会踩进我们设的埋伏点。
2: 下面我们再明确一下各自的作战任务。三营长
3: 到。
2: 你指挥

0: 为正面设伏的部队。
1: 战斗一旦打响，12连负责正面突接敌辎重部队，消灭其有生力量，夺其辎重。11连负责穿插、包围和阻击。
0: 沿山沟占领齐根村南大道两侧，切断敌前面掩护部队与辎重部队之间的联系，阻止敌掩护部队对辎重部队的火力支援。同时，分兵占领齐根村西南定盘山，完成对敌人的包围。特务连，
2: 到。
0: 你率特务连阻击后退之敌，记住，不能让一个敌人、一匹骡马逃出峡谷口。
2: 明白。
0: 好。大家以我的枪声为号，各就位吧。
3: 是。

0: 旅长，
1: 向师长报捷，战斗基本结束，部队已经开始打扫战场。
2: 是。
1: 部队已开始打扫战场。
2: 好，
0: 师长，还有什么指示？
2: 让他们打扫战场仔细点，留意有没有军用地图。
1: 是。

0: 王小川，队长，
1: 拿的啥？
0: 牛肉罐头。
1: 装傻是吧？

0: 什么？
1: 日军指挥官的文件包。
2: 帮个忙。哎呀，这可是个好东西啊，差点被你这小子给贪污了。
3: 旅长，这很重要吧？
2: 当然了。哎，过去。
3: 那地图。
2: 放心，我会给你寄一空的，好好搜搜，看看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3: 是。
4: 两位老总，我齐齐二团在七根村设伏，毙敌300余人，缴获和击毙骡马300余匹，还缴获了大批的辎重和军用物资。
5: 看来啊，主席的批评已经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嗯，
6: 知错就改是好角色。
5: 嗯，
6: 不过我一直在想，日军一个劲儿的往西抢，总不会因为我们一次伏击而停滞不前吧？
5: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6: 老总，你来看。
7: 左副参谋长，你来给介绍一下情况。
4: 好，刚刚得到的情报，日军一支不足5000人的部队，2昼夜穿行了200多里，发动突袭，竟然一击成功。
6: 这颗阎锡山愚蠢，愚蠢之极。
5: 是啊，我们电告过二战区指挥部，特别提醒过他们要抢占白井至东回地区，阻止日军的穿插，可是他们呢偏偏在这出了事。
7: 他要无兵可调，倒也情有可原。
4: 杨子官除了正面的防御部队之外，还有3个军、6个师、6万余人的机动部队，而杨子官到白井还不足60里地，
5: 这一下啊战局就被动了。杨子官的失守只是时间问题。
4: 这不仅仅是娘子关的问题，整个太原会战的战果都会被他们一锤子给毁了。我担心的是他们如何收拾这个残局。
7: 还能怎么收拾？跑路。
4: 第二战区指挥部已经来过电话了，准备放弃娘子关，命令部队向榆社和太谷方向撤退。全都乱了。
5: 他们乱，我们不能乱。
7: 是的，我们八路军部队要继续在娘子关的侧翼活动，寻找战机，掩护国民党的部队跳出包围圈。
5: 嗯，告诉伯承他们要密切注视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活动情况。
4: 是。
8: 副总指挥，撤退令已经下来了。
9: 好好的一副牌竟被打成这个样，简直了，废物，窝囊废。
8: 各部队已经开始撤离，有的早已做好了准备，命令刚下人就没影了。
10: 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聚守太原，不然白井怎么会丢？我们在娘子关部署了3个军、6个师，的兵力，闲着没仗打，去不去就白井。如果我们提前占领了白井，战局绝对不会是这个样子。废物。
8: 喂，第二战区，先进指挥部。

0: 以此来威胁我军的左侧卫，
1: 以盼这么好的棋，让他们吓得乱七八糟的。
2: 现在日军已经完成了对娘子关的报仇，
3: 我部得掩护你们，安全撤离。
4: 中央的意见很明确，就是要把太行山一股脑的交给你们，
5: 重振抗日信心。
6: 咱们就是要利用日本人用兵不复的这个协力，让大家沉住气，把敌人放得更加在打。
7: 请看《太行知己》第三集。
8: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9: 富强。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生活在长江边的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出行工具。十月，重庆的雨季进入尾声。早上6:30的杨渡镇天刚微亮，连夜的雨让赶船的人比平日要少一些。船窗外是流淌在祖辈记忆里的风景，也是生活的日常。客船沿江而下，缓缓驶向县城。在那里，长江放慢奔涌的脚步，孕育出一座典型的江边山城。

0: 中国城市的命名有时是对它历史源流的精炼概括。中县古称临江，东周时属于八国。八国内乱时，将军巴曼子许诺楚国以三城为酬谢，借楚兵平息内乱。后来楚国使臣来求谏约，巴曼子陷入两难，割城则不忠，毁约则无信。为保全国土，巴曼子拔剑自刎，以头颅谢楚。唐太宗李世民为表彰临江忠勇之事辈出，改临江为中州。一脉赤诚血性也伴随长江之水在这片土地流淌千年。中国历史上唯一被载入正史将相列传的女将秦良玉就出生在中州。距离中县县城40公里的秦家上祠堂是中县秦氏家族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座祠堂。
1: 高4.17米，
2: 高4.17米。
0: 祠堂始建于清朝，2009年，重庆市把它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3: 住间距2002。
0: 最近，县里打算在这里布置一处展厅，对历史文化建筑进行活化利用。在此之前，县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要完成勘测工作。祖厅里，一方刻于清嘉庆年间的改修祠堂碑序，讲述着这个家族的迁居历史。
1: 安思公由楚入蜀，其支派源流。
0: 安思公是秦氏家族的入川始祖，明朝初年他的次子迁居中州，至今家族的后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600多年。就在搜集历史资料的过程中，一个曾被忽略的细节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4: 最近我们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啊，发现崇祯皇帝赐给秦良玉一块匾，匾上面写的忠义可嘉。哦，我们现在正在复制这块匾。
0: 展厅还在筹备，但在中县人们仍能找到关于秦良玉的遗存。
4: 好，这就是太保祠。
1: 太保祠啊，
4: 因为秦良玉被封为太子太保，
3: 就是忠德后人给他。
0: 明史记载，秦良玉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汉，以笃娴雅。这份胆识与才情源于他的父亲秦奎的远见。明朝后期时局纷乱，秦奎未曾出世，他白天教授孩子们《春秋》《左传》，晚上则授以兵法。秦良玉对读女训、学女工不感兴趣，更愿意和兄弟们一起学习兵法典籍。
4: 秦奎说：“假如你是个男儿身，该多好啊！”但是秦良玉他并不以此为遗憾。他说如果我将来执掌了兵权，什么邢夫人呐、什么娘子军呐、这些都不在话下。
1: 所以从这个话就可以看出，秦良玉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胸有大志的女子啊。
4: 因为忠县呢，这个忠不仅仅是个地名，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都出忠臣良将，就形成了忠信崇尚忠义这个民风。这个民风就影响了秦家的家风。
0: 万历23年，秦良玉嫁给了石柱宣抚使马千盛。婚后，她并没有安于相夫教子的传统，

0: 是帮助丈夫创立了一支擅长山地作战的百敢兵。百敢兵在乱世中屡屡立下战功，但马千胜却猝然离世。幼子尚未成年，秦良玉担起镇守石柱的职责。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来犯，秦良玉奉命奔赴前线。一同出征的除了八千精兵外，还有他的兄弟子侄。战场上，秦良玉的两位兄长力战而死。
1: 本来一般人都很伤心的，但是秦良玉没有，上吊家财，筹集军粮，带军又北上。他觉得国家亡了，我们怎么办呢？皮子不成，毛将应付，也就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0: 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战。崇祯三年，大明王朝已经在内忧外患中风雨飘摇。皇太极率十万大军南下，京城危在旦夕。朝廷诏令各路军队勤王护驾。到达京城的兵马有二十多万，可大多都持观望之势，不敢出兵。唯有秦良玉率百敢兵与后金军展开激战。战事告捷后，崇祯皇帝特意召见秦良玉，赐给他一方忠义可嘉匾，并提笔赋诗四首。其中一首写道：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比将军是丈夫。从花木兰到穆桂英，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巾帼英雄的传奇，但唯有秦良玉以武将身份被载入正史。《明史·秦良玉传》的最后，以提兵果粮、崎岖转斗，勾勒他的戎马半生，用急功赴义为他的忠勇定格。抗日战争时，这位传奇女将的故事被搬上舞台，激励人们的救亡斗志。而在秦良玉的家乡忠县，家族后人同样追寻着祖先的足迹。
2: 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秦德军，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忠县女性，她是我们忠县第一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女性，她也是整个四川省第一个带头。
0: 1924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解放前夕，在隐蔽战线工作的秦德军不幸被捕，敌人对他进行了残酷的审讯。
2: 他咬着牙没有吐一个字，我看到好多资料都记载，他说他从小他就受他们家庭的一个教育，他心里就暗暗发誓，我以后要像我的祖先秦良玉一样啊，这样去啊，或者说为家也好，为国也好，要做点什么。
0: 秦德军身陷囹圄，生死一线之际，他被解放军及时营救。诗人柳亚子为此写下“良玉云英并善明”的诗句，把两位相隔300年的秦家女子联系在了一起。家国危难之际，包括秦氏家族在内的许多忠县人挺身而出。仅抗日战争时期，忠县就有40,033人报名参军，1338人牺牲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

0: 历史或许未曾记下他们每个人的样貌，但忠献之名因忠魂铮铮有声。今天山河重归宁静，在忠县仍生活着40000多名秦氏后人，那份源自血脉的忠义担当沉淀为他们平凡岁月中的坚守。渔中客21180的船长名叫秦大义，他每天驾船往返忠县县城和杨渡镇。在高速公路只需50分钟就能连通两地的时代，这艘船依然接送着一群特殊的乘客。他们大多是进城卖菜的老人。
1: 大姐，今天要卖什么？带什么上船？
2: 啊，有韭菜。
1: 哦。
2: 丝瓜。
1: 丝瓜。
2: 啊，冬瓜。
1: 哦，带了好几样了。
2: 啊。
1: 大家为什么愿意坐船？其实也有很多别的交通工具啊，比如说公交车呀。
2: 公交车8块，这个只要5块。而且那个菜篮子不好放，没有那个船上好放。
1: 嗯。
0: 除了省钱，其实对于这些老人来说，坐船就像是一场每日例行的老友聚会。比起卖菜赚一些零。

0: 时，沿途停靠七站，票价5到12元。早年间，陆路交通不发达，这条航线上每天有近10艘客轮，数十个班次。秦大义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开船的。
1: 看到我们爷爷啊，看到很多老人干急嘛，他没有什么没有钱了，或者舍不得啊，他是走路，走要走个多小时。好，我爷爷就他说，他说来坐船，不要走路。他说我这个船，你多一个人也上个庄，少一个人上个庄，不要也行嘛。
0: 早上9点，客船准时抵达县城，一场接力开始了。交易市场就在百米开外，但要顺利到达，必须先征服100级台阶。对于不少老人来说，这有些吃力。不过，一群自发赶来的年轻人早已在此等候。秦大义也没闲着，
2: 规定中国要一万，
1: 七八十一万块。
3: 现在出货多了，
4: 看一下我现在能卖多少钱。
0: 在这个因客船而生的市集里，买菜的不只有附近居民，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还有人通过互联网远程购物。
5: 笑起来真好看。
0: 眼前热闹的场景，几年前的秦大义不会想到。2016年，杨渡镇到中县开通了高速，这条航线慢慢只剩下秦大义这一艘船，乘客也几乎只有沿岸卖菜的老人。对于这些老人来说，每天乘船往返卖菜会友已成为他们晚年生活的乐趣。但秦大义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压力，油价上涨，这艘船每月光油钱就要花掉近20000元。坐船的人不多，一天只能往返一趟，早已入不敷出。
1: 9月30报名嘛，孩子上学嘛，就没有学费，就是这样。最后还是找三爷借了13000块。
6: 那个时候要孩子上学要借钱，你心里也不是滋味哈。
0: 秦大义也并非没有选择，那时卖船可以拿回65万元，足以解决燃眉之急。
1: 后头上厕所还有想卖了，但是第二天看到老人在那个坡上等我们的时候，望眼欲穿那种感觉，望一拍身边从快来看从来没来哇、啊！哎呀，看见从来了，看见好心好开心的看见船来了，哎，船来了，好开心的、啊、这种感觉。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慢慢我说再坚持嘛，就是这样。
6: 那个时候怎么坚持呢？生活怎么办呢？
1: 我当时我还有下午那晚上我还买个货车，还在跑货车。
0: 最困难的时候，秦大义也想过转行，他拍下一些行船的片段，全当留个念想。儿子把视频发到互联网，谁也没想到渝中客2180竟然火了。网友们被这些可爱的老人和长江摆渡人的故事打动，第一次开直播，秦大义就收到了300元打赏，从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填补了运营的亏损。秦大义用多出来的钱为老人购买早餐，租下店面，开设可供歇脚的爱心驿站。

直播间里，网红传的流量为乡村农产品打开了新的销路。每天还有热心网友为赶船的老人包下午餐。无数陌生人伸手拖住了这艘中线最后的水上公交。下午2点，客轮即将返航。卖完菜的老人们聚在码头，等待着那声熟悉的汽笛。

0: 一条船，一群人，秦大义守护了30年，为沿岸的乡亲们开辟了一个温暖的世界。长江边，一艘新的客船正在修造。在当地政府的资助下，很快，他将沿用渝中客2180的名字航行。那些熟悉的乡土记忆，那些无法被速度衡量的温度，那些无需言说的信任与托付，都将在这条航线上继续它的航行。在这个以忠为名的城市里，人们把忠肝义胆写在保家卫国的历史中，沉淀为平凡生活的底色。那是普通人对家乡的一份牵挂，对他人的一次伸手，一个选择。从羊肚到县城的轮船，秦娜记不清走了多少次，但她的生活和大多数乘客不太一样。
1: 秦娜，秦娜，
2: 你好，你好，你好，好，你好，我，
1: 对，
2: 是杨洋记者，你好。
1: 对，
0: 在忠县特殊教育学校，秦娜的课堂是安静的。早上第一节课是律动课，秦娜要带着孩子们用身体去感知节奏。在这里，挫折与成长都在无声中发生。班上的一名女孩因为数学成绩不理想，情绪低落。秦娜给予了她更多的关注，希望帮助她找回信心。

0: 相似的经历让秦娜懂得孩子们的心事。因为小时候的一场疾病，她失去了听力。秦家人习惯把女孩叫做女将，寄托着对勇气和担当的期许。考上师范大学，秦娜比常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2016年，她回到家乡，当起了一名特岗教师。只是那个时候，因为无法参加普通话考试，秦娜拿不到教师资格证。临时教师的身份，每月1000多元的微薄薪水，她坚持了许多年。
1: 和孩子们一起玩。
0: 一次，朋友带来消息，有一份工作，收入更高，也更轻松。
1: 蝉联。他当时有些许的这样犹豫，
2: 为什么留下来？
1: 因为他们是聋哑孩子，和我沟通要方便一些。
2: 是无障碍的。
1: 对。小学没有聋哑老师，大学的时候才有会手语的老师，
2: 可以弥补过去自己的遗憾。
1: 我以前很遗憾。
0: 那时学校也有会手语的老

0: 实。但秦娜知道，这些沉默的孩子需要一个能真正走进他们世界的人。
1: 你希望孩子们成长成什么样的人？
2: 我希望孩子们以后成为自立、勇敢、心里充满阳光，可以让别人感到快乐的人，每一天都生活得快乐。
0: 留在了这个需要他的地方。几年前，学校为他争取到了正式编制。他教会孩子们舞蹈、数学、数绣，也教会他们在寂静中学习与世界对话的方式。新一代的秦家女将正驰骋在属于自己的战场上。
3: 相聚在三峡流程忠义之中，共同迎来与义同行。
0: 晚上忠义广场有一场文艺演出，秦娜要带着孩子们的手工作品参加非遗展览。

也许在那个安静的世界里，光是有韵律的，雨是有节奏的，沉默本身也有它的语言。正如这座广场的名字镌刻着城市与家族的共同记忆。

秦家上祠堂里，人们把复刻的忠义可嘉匾悬挂在门楣之上。他承载着荣光，也让我们知道先人的期许从未远去。他凝视着这个家族，这片土地，静静等待每一位后人做出自己的回答。

0: 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

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之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文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中，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广的状态，一说赶一说，一说赶一说，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缠枝莲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这个缠枝莲变成了并蒂莲，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0: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

0: 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1: 因为我是南京人吧，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0: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2: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七四金，有八八金，还要有做九八金，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3: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好像用这种传统的
2: 传统的纸，
3: 七张纸打成
2: 就
3: 一张纸，也很少了。
2: 这个是
3: 基本上赢不去了，
2: 就是也要
3: 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
2: 是是是是是是，
3: 对对对。

用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

0: 这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十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机户云集，机杼声彻夜不绝，金文常常会在秦淮河畔写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的同时，也汲取这里的文化滋养。
1: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是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2样东西。倒影是竖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0: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

0: 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秦雯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必备教。这个很多必备教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0: 就这样，秦雯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1: 如果我的师傅都不敢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0: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1: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真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话你，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0: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1: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0: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由国家科委推荐展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个可以，这个很好，这个很好，然后去啊，这个可以。这里面有这金丝纹呢、啊，这个是楠木，这个一打磨以后，它这个金丝就露出来了，打磨。
1: 哎，打开看一下，这就好比开玉一样。
2: 这块木料就是金丝楠木。
0: 粘上那个金丝出来了。
2: 凭经验判断，这块老料里会有金丝纹。金丝纹的分布情况，直接关系到这块木料的雕刻价值。
0: 来，你看，
1: 这个就是所谓的金丝呢，
0: 这种
1: 就是所谓的金丝。
0: 还有打磨啊，这个
1: 是金光闪闪的呢，这种这里也有。
0: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还要打细。
1: 整个这一块全部是金丝。
2: 经过简单打磨之后，这块金丝楠的表现远超预期。从金丝纹的分布和色泽来看，适合雕刻山水。
0: 这个水不行，所以你只能看着它的。
1: 他要想把这个金色完全的体现出来，还要达到800-1000目，它这个金色基本上就是闪闪发光的，对吧？
2: 刘旭干已经从事木雕行业63年，邵阳木雕。起初大都用在建筑装饰和家具雕刻上。1955年，洞口县召集民间木雕匠人创办工艺厂，专门做出口订单。刘旭干对木雕很有悟性，年纪轻轻就小有名气。
0: 基建自然，我们的年轻人呢，肯定比老师傅他们手脚要快很多，所以做起来呢。就慢慢去比他们要工资要高，有时候也拿到那个时候拿到计件工，就是一个月能到拿到60-70块钱。
2: 凭借木雕这门手艺，能在上世纪60年代拿60-70块钱的工资，绝对称得上高收入。1971年，刘旭干迎来了木雕生涯的一次大转折。两位雕塑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带着现成的泥塑作品来到洞口工艺厂，要求把泥塑等比例放大，制作成木雕作品参加全国美展。
0: 他们不会雕，他们只会做泥塑，做了泥塑以后呢，他就找这个师傅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比例啊、大小那做。
2: 当时工厂里没人系统学习过现代美术。从民间到现代，这种风格的跨越难住了很多老师傅。这个任务落到了23岁的刘旭干头上，
0: 完全跟我们那个雕刻方法不一样了。他是以那个学院派那种那种方法来教我们的。
2: 改变原有的雕刻习惯，完全按照设计师的意图雕刻。几经周折之后，他们的作品通过层层选拔，参加了全国美展。

0: 次合作为刘旭干的木雕生涯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他开始和两位设计师学习泥塑造型。当时并没有预料到泥塑技艺将改变他未来的职业走向。
1: 时间一长呢，就慢慢也有提高，就提高了。提高了后边我做人体啊，基本上这个骨头这长在什么地方，什么形状，肌肉什么长的，这慢慢就有了解了。
0: 系统的学习泥塑，提高了刘旭干的造型能力，也让他从一名普通木雕工转型成一位设计师，专门为厂里制作木雕样品。能泥塑，会木雕，也让他有了更大创作空间。木雕是做减法，雕刻过程中一旦失误就很难弥补，而泥塑可以随意造型。创作时他先用泥塑造型，满意后再雕刻到木头上。经过十年的积累，1982年他的作品《新娘子》获得参加全国评选的资格。
1: 作品呢都是面面俱到的，所以我呢想了一下，这个木头我就只做个脸，做一个脸一个手，其余地方我都不动它，这是尝也是一种尝试。那个也就是说全国评比就是叫做优秀作品，他就是评那个优秀的叫优秀作品，没有什么金奖银奖，那个时候还没提这个，还没这个提法。
0: 这件作品还被评为国优产品。他设计的很多作品把中国传统木雕技艺和西方雕塑造型巧妙地结合，像嫦娥奔月的作品引入雕塑中的人物造型和比例结构，甚至有些像现代的舞者。这种古今中外的融合也得到很多国外客商的认可。在上世纪80年代，他所在的洞口工艺厂也迎来了发展的最高峰。
1: 在湖南，我们厂里面是第一最大的，不管木雕石雕，我们厂房都是省里面拨款的直接修的，省里面就把它作为一个重点了。
0: 上世纪90年代，邵阳木雕没落，洞口工艺厂倒闭，刘旭干不得不另谋生路。1990年，他到深圳务工，靠木雕的手艺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会泥塑的造型师在深圳却非常抢手，他很快就应聘成功。为了生计，刘旭干成为一名泥塑造型师，他的工作就是创作出泥塑作品，工厂翻模后再用树脂批量生产。在工作中，他对泥塑造型又有了新的理解，结构和造型能力进一步提升。然而对真爱的木雕他始终没有放下，一有时间总要刻上几刀。2008年，60岁的刘旭干退休，回到邵阳老家。
1: 我回来打算的也是自己的到家里养老，搞搞木雕，这个反正条件也可以的，但是我荒石这个东西我没有这个想法的，我一直因为我从小就爱好这个东西。
0: 退休之后的刘旭干有更多的时间做木雕，这种爱好坚持了几十年后已经成为了他的一种习惯，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作品引起了邵阳学院老师们的关注，经常邀请他去给工艺美术的大学生讲授木雕技艺。相熟的老师还建议他参加全国评选。
2: 当时我师父听到这样的消息非常激动，他首先就是带领徒弟就是创作，再去参加比赛，重新又拿回以前的这种荣耀。
1: 开始说从我开始没有经验了，不知道做哪一面的东西能够拿奖。
0: 从42岁起他就一直没参加过全国评选，当时甚至都不知道如何报名。

0: 几经周折后，2015年，当时67岁的刘旭干带着作品《追鱼》参加评选。那时他并不清楚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为了这件作品，他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并在造型上借鉴西方雕塑的比例和结构，还把美人鱼形象引入到作品中。
1: 我这个技巧我还是有的，我那个作品拿去以后，很多同行都来看，他说这个人的技巧是相当，一个我那个脸像，再有我那个构图啊，表现手法，很多同行都来看。
0: 他的木雕技艺得到了同行的认可，但在评选中只获得了铜奖，甚至还输给了自己的徒弟。
1: 当时的我是不服气的，我说像我这个水平，我徒弟都拿银奖，我就偏偏拿个三等奖。
0: 通过这次评选，也让他更明确了当时木雕作品的发展趋势。除了要表现自己的技术和技巧，更重要的是创新和艺术表达。他想起了一件曾经不被看好的作品《乡愁》。刘旭干觉得从技艺难度上比不过追鱼，错过了那次评选，在普通展位上却能吸引更多人关注。很有可能就是雕刻时的虚实结合表现手法更突出乡愁的主题。
1: 首先第一考虑的就是说，我再不那样做了，那样是费力不讨好，工时花了最多，你也其实你这个手艺你也表现出来了，但是你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就是换个思路了，换个思路就是说我要找一些这个天人合一的这个材料，用它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形状肌理来表现着我所需要的这个形象。
0: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块黄花梨木料，虽然有些腐朽，但在刘旭干看来，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材料。
1: 他就烂成这样了，很像云，很像雾，讲不清，反正这种很自然。
0: 他尽量保留木料的原始状态，去掉腐烂的部分，在雕刻上湘西的苗寨云海。这件作品《净土》获得了2017年中国工艺美术协会金凤凰奖金奖。
1: 人工雕塑只能够说是在里面的30%左右，它这个大自然给你雕塑的东西可以算占了70%。不是那些东西，很多东西都是大自然给我雕的，不是我个人人造的，但是我很好的把它利用了。这个中间那个洞，他说呢，你看这个中间，它这个木头整的朽了，但是中间这一块它没朽掉，它是很奇怪。这个小狐狸，这个老狐狸，这个狐狸尾巴你看在外面，狐狸总是这个尾巴喘不住的。
0: 刘旭干准备用这件作品参加评选。现在他更加珍惜眼前的创作时光。他和徒弟正在创作《邵阳八景》，先打磨样稿，等样稿完成后，他们再用直径3米的黄花梨木雕刻出来。这对刘旭干师徒来说又是一次巨大挑战。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

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12: 吧。
13: 应该的。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句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

0: 空调，格力造。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0: 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

0: 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1: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0: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1: 交融了，
0: 交融在了一起。
1: 是的，
0: 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1: 祖训，
0: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2: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1: 阿珍。
2: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1: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0: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2: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0: 谁这么调皮？
2: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哀人，
0: 哀人。
2: 鸿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鸿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珍珍就没有办法了，珍珍说：“浩然，我该。”

0: 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正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1: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

0: 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练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1: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0: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1: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0: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2: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1: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2: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牙齿，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0: 就是两个月，
2: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0: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2: 你不要污蔑我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1: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0: 是的，
2: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是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3: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1: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红极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红极，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那你怎么办？
2: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4: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3: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1: 收拾完
3: 突然发现 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5: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2: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嗯，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

0: 们有很多个犬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犬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1: 不扎实。
0: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2: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
1: 对，
2: 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3: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吗？快一倍啊还是
0: 一倍是吗？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2: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谢谢郑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1: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嗯，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语》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背
0: 不
1: 能叫琵琶，是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不压一伸的那个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1: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1: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那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语汇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1: 对，
0: 好不好？
1: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谢谢姜昆老师，谢谢。
2: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弘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啊。
0: 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1:1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弘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弘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

0: 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孙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1: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0: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20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牌的时候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了，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3: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

0: 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1: 嗯，你感受到了吗？
2: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3: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2: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1: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4: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4: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一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1: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4: 对。
1: 天慧呢？
2: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成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1: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0: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 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5: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6: So talented.
5: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7: It i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s.
8: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次站就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啦。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9: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1: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3: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 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八零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0: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常虹姬、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5: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6: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7: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8: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9: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今天下午，中国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相关热点问题回应公众关切。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式力量。

0: 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与菲律宾防长发表联合声明称，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以武力或胁迫手段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行为，对中国在日菲周边危险胁迫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还将在装备技术、信息共享等领域加强防务合作。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0: 日菲某些政客在涉海问题上炒作虚假叙事，无端抹黑中国，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有关方面无视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的共同愿望，不顾本国民众反对，为谋取私利，加强军事勾连，加剧地区局势紧张。日方派兵参加联合演习，并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蓄意突破专守防卫原则。菲方企图拉域外势力为其侵权行径撑腰打气，还想对中方倒打一耙，完全是打错了算盘。中国军队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拉帮结伙搞阵营对抗，多做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1: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了回应。
0: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美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意大利访问时表示，尚未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正式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伊 停战谈判似乎陷入了停滞。据《华盛顿邮报》7号报道，美情报机构发现。

0: 面对美国海上封锁，伊朗还能撑上数月之久，这表明在美国寻求结束这场冲突之际，美国对德黑兰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1: 报道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中情局本周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得出结论，伊朗至少可以在美国的封锁下维持3到4个月，甚至更久，之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德黑兰正在将部分石油储存在因封锁而本应空置的油轮上，还在减少油田的产量，以确保油井保持功能。这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经济情况远没有一些人声称的那么严峻。报道还说，如果伊朗能够通过陆路运输石油，美国中情局分析甚至可能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伊朗甚至可以在持续禁运和仅空袭的战争下支撑数年。美国情报界的分析还发现，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数周的猛烈轰炸，但德黑兰仍然拥有强大的弹道导弹能力。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保留了战前约75%的机动发射车库存和约70%的战前导弹储备。有证据表明，伊朗已能够恢复并重新开放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一些受损导弹，甚至组装了一些在战争开始时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关于美伊之间这场战争，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大西洋月刊》8号刊发文章分析称，这场战争的难度远超美方预期，持续时间也比预想中长得多。因战事久拖不决，叠加国内油价上涨等压力，总统特朗普已对伊朗战争感到厌倦并急于脱身。然而，伊朗态度强硬，拒绝妥协，双方陷入僵局。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虽然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意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1: 卢比奥与梅洛尼在会面时，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会面后，卢比奥对媒体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你必须为此做点什么。梅洛尼的办公室则表示，他与卢比奥进行了建设性、坦诚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都理解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理解每个国家必须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长期以来，梅洛尼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的亲密盟友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违反国际法，拒绝美国战机使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基地。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意大利政府的不满，称对梅洛尼不帮助美国的表态感到震惊，指责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行动中不给力，还直言可能削减驻意美军部队。梅洛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从意大利撤出美军是一个不取决于我的决定，也是我个人不同意的决定。卢比奥在此访期间表示，关于北约部队的调整，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0: 2月28号美以伊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8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2: Mindestens 50 Millionen Dollar pro Woche kostet Tabakloid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Container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mer

0: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1: 当地时间9号上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8月上午9点，新闻媒体来到了红场。此时，即将接受检阅的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各个方阵也正在步入红场。按照不同的时区分布，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已经先后举行了胜利日的阅兵仪式或者其他庆祝活动。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莫斯科时间10点的钟声已经交响，红场阅兵即将开始。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等领导人的出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1: 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3: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够持续下去，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止。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出现汉坦病毒疫情。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并将此次疫情定级为3级应急响应，即为最低级别。疾控中心官员证实，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西班牙克内里费岛接受安置，美方正与西班牙政府协调，为船上的17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世界卫生组织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同一天，荷兰政府宣布，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荷兰公民回国后将居家隔离6周。
4: 荷兰外交部、卫生部当天。

0: 在致众议院的一封信中说，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0号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荷兰政府将与西班牙有关方面和邮轮运营方协调，尽快安排荷兰籍乘客及部分荷兰籍船员回国，并接受居家隔离观察。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患病症状。此外，由于邮轮悬挂荷兰国旗，荷兰也可能临时安置其他国籍人员，这些人员入境后也要隔离观察6周。信中还说，根据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建议，考虑到安第斯病毒具有一定传播性，可能导致严重疾病，病死率高达20%至35%，政府决定将安第斯病毒列为 A2 类传染病，以便采取防疫措施等，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同时，荷兰政府强调，民众感染安第斯病毒的可能性非常小，无需恐慌。根据荷兰法律，对于 A2 类传染病，政府可能采取的法律措施包括强制入院隔离或居家隔离、强制检查等。
1: 英国7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统计数据，今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2: 据海关统计，4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其中出口2.48万亿元，增长9.8%，进口1.9万亿元，增长20.6%。前4个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
3: 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2: 前4个月，我国出口机电产品5.92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整体出口的63.5%，比去年同期提升3.4个百分点。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40.7%。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前4个月，民营企业外贸活力充沛，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7.4%，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1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亿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
4: 热力风电暖机，新一代高端电暖专家。
5: 你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国国防部八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美国社会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的档案。
2: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1: 日前，由中资企业援建的穆廷塔西奇莱马中学竣工移交仪式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中国驻赞比亚使馆公参王胜等中赞两国代表出席活动。当天，赞比亚总统夫人穆廷塔西奇莱马为学校的正式移交揭牌剪彩。他表示，中方援建的这所学校为当地青少年带来了尊严、机遇和希望。王胜公参表示，今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这所学校是两国关系发展和在赞中企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中方将继续鼓励企业为赞比亚实现发展繁荣、提高民生福祉做出贡献。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油电并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前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

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美军不时号航母出动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伊朗游轮开火，伊朗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警告美军若再敢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坚决回应。美伊连续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美中情局分析，伊朗仍保有战前水平70%的导弹库存，伊朗反驳说中情局错了，其实比战前还增长20%。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71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梗阻，部分产油国不惜效仿伊朗影子船队冒险闯关。美军打击伊朗返港的空载油轮，伊朗则继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全球面临空前能源危机，外媒称中国凭借超前的战略布局领跑全球能源转型赛道。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当地政府严阵以待。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梗阻，部分产油国不惜冒险闯关，效仿伊朗影子船队暗航穿越海峡运输石油。调查显示，43%的华尔街受访投资者预测，海峡通行正常化至少要等到7月底以后。
1: 《华尔街日报》8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自5月5号以来，没有任何一家注册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有大约20000名船员和约1500艘船只被困在波斯湾水域。
2: 船只停航，许多海员滞留，他们几乎与外界隔绝，只能在茫茫大海中等待着返程的机会。这些被困海员中，约有5000人来自菲律宾，4000人来自印度，3000人来自孟加拉国，还有2000人来自印度尼西亚。当然，这些数字只是大致估算。
1: 高盛集团8号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华尔街投资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能在5月底之前恢复正常，43%的受访投资者预测海峡通行正常化至少要等到7月底以后。
2: 数据显示，在被困船舶中，大约40%的船舶运载的是原油及其衍生品，25%运输的是石化产品，另外15%的滞留船只装载的是液化天然气，另有12%是集装箱船，8%是其他类型。可以看到，与石油、石油衍生品和液化天然气相关的船舶占据了绝对多数。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能源海峡。
1: 据路透社报道，在航运停滞的情况下，急于将油气产品外运的产油国不惜冒险闯关。业内人士透露，为躲避伊朗袭击，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数艘满载原油的油轮近期关闭

0: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暗航状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外媒称，这足以体现海湾国家为恢复原油销售甘愿承担巨大的航运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这一做法正是伊朗影子船队摆脱美国追踪的手段之一。
1: تقول واشنطن إن هذه السفن تعتمد كثيرا على إطفاء أو التلاعب بإشارات التتبع حتى لا يتم رصد مسارتها ثم يعاد توصيف بيانات الشحنة في الوثائق أو تسجيلها على أنها آتية من بلد آخر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
2: Project Freedom is good, but I think we have other ways of doing it also.We may go back to Project Freedom if things don't happen, but it'd be Project Freedom Plus, meaning Project Freedom Plus other things.
0: 四号，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但仅仅36小时后，特朗普就叫停了这一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美方实施所谓疏导行动，试图在谈判中向德黑兰方面施加更大压力，阻止伊朗将海峡控制权制度化。为此，美军专门在海峡南部水域划设了加强安全区。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形成了两条相互竞争的航道。
3: 红色方框指的是宽约6公里的国际航道，原本每天可供数十艘船只通行，如今处于关闭状态。绿色线条则是伊朗设定的通行航线，伊朗方面要求船只经该路线通过海峡，并支付相应费用。后来，美国设立了加强安全区，船舶可沿途中白色路线穿越海峡。这条航线依赖美国的支持以及与阿曼方面的协调。
0: 按照美军的说法，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在疏导行动框架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该行动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反而导致伊朗进一步收紧了对海峡的控制，美伊海峡控制权之争愈发激烈。7号晚到8号凌晨，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称，美海军三艘驱逐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伊朗方面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军消灭了来袭威胁，并打击了对美军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
4: If you fired a U.S. Navy ship,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Say, oh, there's a ceasefire. We're not going to shoot down your drone. That's a stupid question. That's a stupid position to take. Of course we fired back at them. They were shooting at us. That's what I would expect to do. Only stupid countries don't shoot back when you're shot at. And we're not a stupid country.
0: 综合美伊媒体的报道，美军打击了伊朗南部重镇阿巴斯港。
5: Bandar Abbas.
3: 伊朗所有海军行动都是在阿巴斯港策划的，它是伊朗在波斯湾和阿曼湾作战行动的大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和巡航导弹集中部署在南部海岸，作战指令都是从阿巴斯港下达的。当我们眺望环绕这座城市的群山时，会发现它被导弹城所包围，导弹就是从这里发射的。这些隐蔽的发射井里储存着反舰巡航导弹，而反舰巡航导弹正是伊朗在海上冲突中赖以生存的武器。
0: 此外，美军的打击目标还分布在格什姆岛和米纳卜市。中东媒体指出，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同气连枝。如果说阿巴斯港是一把锁，那格什姆岛就是钥匙。
3: 格什姆岛形似海豚，是霍尔木兹海峡最危险的地方。它是一艘永不沉没的天然航空母舰。伊朗革命卫队在岛上部署了努尔和卡德尔反舰导弹。
0: 美媒认为，近期的交火再次凸显伊朗非对称作战手段的威力。专家指出，通行海峡需要一定时间，只要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艘船，就没有人会再给船舶上保险。
3: 航运公司与保险公司最为忧虑的就是无人机，它能在任意时候发动袭击。目击者系列自杀式无人机是伊朗无人机的代表型号之一。事实上，伊朗有数量庞大、型号各异的无人机，除目击者外，还有多种专门以船舶为打击目标的机型。试想，一艘超过300米长、满载石油或液化天然气的巨型油轮，即便只是无人机的碎片溅射或残余冲击，也足以引爆整艘船舶。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应对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航运危机的方式

0: 市与几十年前相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明确表示，任何域外势力试图掌控波斯湾或该地区庞大的石油资源，都将遭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回应。
1: Let our position be absolutely clear. An attempt by any outside force to gain control of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will be regarded as an assault on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such an assault will be repelled by any means necessary, including military force.
0: 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美海军曾出动舰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深入波斯湾为油轮护航。
2: 回望两伊战争时期，美国曾直接派遣军舰为国际商船护航，以确保他们安全通过海峡。美国还将许多邮轮挂上美国国旗，使其置于美国保护之下。而如今，美国在海峡地区的行动更多转向远程监测，依靠卫星以及海空雷达构建防御体系，旨在以最小的代价遏制危机，避免在海峡腹地发生直接冲突。
0: 美国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认为，美国这一次原本想花小钱办大事，指望派几艘军舰走走过场，以此证明航道畅通无阻就行了。但外界很快意识到，目前这种程度的保护根本算不上安全。
3: 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曾出动战舰深入波斯湾为油轮护航。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后，美国大部分的兵力都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这种对比说明了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4: 3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从军事的角度看，伊朗只能靠小船和布雷袭扰油轮，对美军舰队基本不构成直接的威胁。美军完全是掌握了海峡的制空和制海权，海空力量足以压制伊朗的有限反击手段，因此美国海军即使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也能够深入到波斯湾内，以伴随掩护的形式为商船提供护航。而如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伊朗已经构建起由反舰导弹、无人机、小型快艇和水雷组成的完善的海峡风控体系，美军已经难以具备在狭窄水域进行直接护航的安全条件，美国人只能够采取区域控制的方式，以疏导为名采取行动。美国自由计划的实施、暂停与重启的决策过程与行动方式，本质上既反映出美国基于交易的原则推行其战略，也反映出美国的海上霸权正在动摇，海上实力趋于下行，以海上力量支撑国家政策呈现力不从心的势头。
3: 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再次升级，连续打击伊朗返港的空载油轮。伊朗方面在多手段应对的同时，继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0: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5: 此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美国如何阻止伊朗船只离开阿曼湾港口驶入阿拉伯海。现在出现了新的变化，伊朗的空载油轮被阻止返回港口，因此这是一场双向的海上封锁，既阻止满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也阻止空油轮返回伊朗港口。
0: 根据美方说法，截至8号，已有70多艘船只被阻止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这些船只有能力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达130多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声称，美国海军筑起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
6: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 ha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0: 但《华盛顿邮报》披露， 美国中央情报局日前向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储存在空载油轮上，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情况远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糟。能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此前分析，目前伊朗存储在油轮上的原油总量达 1.84 亿桶，其中 1.24 亿桶处于美军封锁线以外。这些油轮可能通过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上将原油交付给客户。
5: 通常的操作方法是，先由一艘表面上与伊朗毫无关联且从未进入伊朗港口的船只出面，随后再由来自伊朗的油轮与其接驳，将所在原油转移至这艘船上。正如我们此刻所看到的画面一样，完成转运后，这艘接收原油的船只将继续航行，并掩盖其装载伊朗原油的这一动向。
0: 克普勒公司预计，美军封锁对伊朗石油收入的冲击将滞后3到4个月才会显现，这也大幅削弱了封锁的实际效用。中情局报告还指出，伊朗可能已开始通过中亚的铁路外运石油，虽然卡车和铁路运输无法取代航运，但可提供缓冲。伊朗媒体8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伊朗所有陆上边境的过境点均保持畅通。此前巴基斯坦于4月底开通了6条陆上运输路线，可以将原产于第三国的货物在巴基斯坦港口卸下，再通过陆路运往伊朗。
7: Pakistan has introduced 6 overland routes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to Iran, following disruptions in maritime trade linked to tension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Officials say the move is aimed at ensuring continuity of trade, with more than 3,000 containers reportedly stranded at Pakistani ports in recent days.
0: 这6条通往伊朗的陆路运输路线将巴基斯坦最大港口卡拉奇等主要节点与伊朗边境相连。分析人士指出，这使巴基斯坦成为了关键的过境桥梁，有助于维持通往伊朗的经济活动。
5: 当既定路线受到影响时，各国都会寻求灵活的替代方案，而巴基斯坦的走廊网络正是该地区更广泛应对措施的一部分。
0: 据伊朗媒体报道，目前伊朗国内基本物资供应充足，在德黑兰的果蔬批发市场，商贩们正在忙着运货。另一方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还在进一步强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草案内容已经过多次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此前，伊朗已宣布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8: Take a look at this document issued on Thursday by the new Persian Gulf Strait Authority, or PGSA. It lays out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form of a questionnaire for all vessels seeking safe passage, effectively marking the latest step in Tehran's efforts to formalize control over that critical shipping lane at the heart of the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这份由航运业人士向媒体提供的文件显示，伊朗方面警告称，任何提供不准确或不完整信息的行为均由申请人承担全部责任，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将由申请人相应承担。不过，从新文件中尚无法确定通行是否需要缴纳费用。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直言，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堪称核弹。
5: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多年来我们忽视了这一优势。实际上，这是一种与原子弹水平相当的能力。当你的一个决定就能影响整个全球经济时，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力。中东战事引发空前能源危机，也让世界各国高度关注能源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能源体系有效抵御了外部压力。近期，多家外媒聚焦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战略布局与辉煌成就。
0: 《纽约时报》近日刊文称，在地缘冲突加剧全球油气供给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凭借超前的战略布局领跑全球风电赛道。 文章指出，相较于短周期即可落地的光伏产业，风电发展更考验长远布局与持久定力。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三倍，同时风机出口量也大幅攀升。全球风电行业的重心已发生决定性转移，全球最大的六家风机制造商均来自中国，取代了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公司和通用电气等企业。
9: In 2025, a critical

0: threshold was cros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mbined capacity of wind and solar in China surpassed coal. In almost every part of this country, building a new wind or solar farm is now cheaper than running a coal plant.
1: 美媒特别指出，中国目前正在加速发展海上风电。五月二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七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长 80.82 米、宽91米、排水量达 2.41 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九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既泊定位。
2: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既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既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1: 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4月30号，早在2017年就官宣亮相的特斯拉旗下首款纯电重卡宣布终于进入正式量产阶段，但彭博社指出，真正的行业变革主场在中国。过去一年，在中国市场售出的长途重型卡车和轻型卡车中，纯电动车型分别占到约11%和约20%。业界预计，由于油价上涨，四月重型电动卡车的销量将增长30%。美媒称，电动重型卡车的续航里程约为300公里，主要用于工业园区与运输枢纽之间的短途运输。但中国企业正在推广续航里程达600公里的车型。目前，电动卡车的运营成本优势显著上升。有咨询机构估算，以当前油价计算，包括购置价以及行驶100万公里的燃料和运营成本在内，一辆电动卡车的全生命周期支出仅为同类柴油卡车的一半。不仅如此，新能源重卡在智能化操作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大大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也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When people are visually fatigued, for example, when changing lanes, you think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vehicles is enough, right? Then you turn the steering wheel, and it is normal to get a scrat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that the radar and camera must have reached a certain distance, a safe distance between the vehicles, before it allows the lane change.
1: 此外，车上设备还能帮助司机降低疲劳驾驶风险。
4: So he's saying the sensor there up at the windshield will tell if he's drowsing off, and then the seatbelt will shake and the seat will shake to kind of wake him up.
3: The seatbelt will tighten on you. It would even shake loose a kidney stone, just like a massage chair.
1: 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在电动乘用车领域的实力早已享誉全球，但电动卡车直到近期才崭露头角。乘用车的广泛电气化以及新能源卡车的快速推广，将扭转中国数十年来柴油和汽油使用量的增长趋势。部分能源咨询公司预测，中国柴油消耗量的下降速度将比此前预测的更快。瑞兹德能源预计，2026年中国柴油需求将下降5%，高于其在伊朗战事爆发前预测的4%。
5: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目前涉疫邮轮正在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海域，当地政府严阵以待。
1: 据悉，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时间10号凌晨停泊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
6: That cruise ship is now on its way here to Tenerife and is due to arrive at this port. It's pretty blustery here already, and what local authorities are saying is that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going to deteriorate Tuesday, which means that the only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getting all the passengers off of the ship is between when it arrives at midday on Sunday and by the end of Monday.
1: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

0: 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乘客只有等到接送他们回国的飞机抵达特内里费机场后才可下船。
1: Ya tenemos confirmado al menos 4 aviones. Serán los primeros en salir. La operación no podría decirlo, pero nosotros calculamos que en 24-48 horas estará todo el pasaje evacuado. Se quedará parte de la tripulación en el barco y cuando hayamos evacuado a todos los pasajeros, el barco irá rumbo a Países Bajos.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8号表示，美方正与西班牙政府协调，为船上的17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据报道，这些乘客将被隔离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安全设施内。
2: The captain said on 12th of May, April.
3: 船长在4月12号上午9点通知，一名乘客不幸离世，称是自然死亡，不具传染性。之后生活一切照旧，我们依旧集体在餐厅吃早中晚餐。餐厅是自助形式，没人要求我们佩戴口罩，我们也都没有戴。游轮照常举办集体活动。直到离世乘客的妻子后来也病逝了，大概率是被她丈夫传染的，游轮管理方才意识到船上出现了传染性疾病。我很遗憾，首例死亡发生后，我们的游轮仍停靠了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上百名乘客与当地岛民产生了接触。船上仅有1名医生根本不够，就连这名医生后来也染病了。游轮最初的乘客登船筛查标准本应更加谨慎。
0: 汉坦病毒是一个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家族，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各种疾病综合征，如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7: 谢谢，
18: 应该的。
1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0: 这个怎么弄？
21: 这样吧，我画给您。
19: 是用心的服务。
21: 这样就好了。
22: 他
17: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0: 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4: 怎么着？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7: 这样吧？这样吧，
8: 应该的。
9: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霍尔木兹海峡枪炮响起，谈判桌前分歧难迷，无法退让的战场上下，美伊面临重重僵局，阿联酋决然转身，欧佩克面临分裂，全球能源与经济再次陷入动荡，美国开战，西方不再紧跟，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是否继续扩大？僵局之下，美伊战争阴影，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3: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当前美伊博弈正处于一个打打谈谈的关键十字路口，一边是霍尔木斯海峡的军事对峙牵动全球神经，另一边是外交谈判桌上的反复拉扯。美伊博弈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这场危机的僵局究竟何在？美伊博弈下一步是继续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的冲突呢？
1: 行动已经结束。五月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简报会上宣布，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现已转向防御态势。
2: 史诗怒火行动已结束，我们实现了行动的目标，我们更希望走和平道路，总统更希望达成协议。
1: 对此，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美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导致当前局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国内的法律红线的束缚。根据1973年通过的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从美国发起军事行动开始算，5月1号就是法定截止日。在截止日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4月7号停火以来，战争实质上已经终结。美国国会山报分析称，此举意在强调其行动未突破60日期限。
3: 他这种所说的敌对行动结束，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可能再开战了。其实他留有两个后门，一个呢，就是战争部长所讲。说战争顺延了，那么4月7号停火，如果从3月2号汇报开。

0: 还是那4天都不到。那么所谓送延了，是不是还有20多天呢？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留的这么样一个缺口。还有一个缺口，这就是实际上美国白宫在制造一些舆论，说战争权利法60天的期限，那么头一个60天告一段落，再开打是另外一次，那是不是还要算另外一个60天？73年制定战争权利法案之后，其实美国打了多少战争？没有一次是国会宣战的，所以他这个里边是灰色地带太明显了，特别是对特朗普这样的总统，所以战争啊，确实这个危险并没有过去。
1: 果然，3天后霍尔木兹海峡兵戈再起。5月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编队当天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伊朗军队多枚导弹、无人机及小型船只袭击。为了消除来袭威胁，美军对伊朗军事设施实施了定点打击。美方舆论宣传中强调伊朗方面先动手，而伊朗方面指责美军先进行海盗行为，对2艘伊朗油轮发动了攻击。而近期局势升级的导火索，实际上要追溯到几天前的一个危险时刻。5月4号是自4月7号停火以来局势最为紧张也最接近失控的一天。当天美军启动了此前一天由特朗普宣布的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宣称要为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护航。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称，在美国军舰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意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攻击，被迫返航。
2: 这张图片截取自伊朗发布的视频，显示的是伊朗发射的岸基防御导弹。由于美国驱逐舰在驶向霍尔木兹海峡时非常靠近伊朗海岸，短程岸基防御导弹就足以应对。另一张图片显示，伊朗方面还使用了火箭炮。
1: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很快否认了这一说法，表示没有美军舰艇遭到袭击，美军还击沉了6艘试图阻挠商船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方面的说法则是，美国击沉的并不是伊朗的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
3: 我们一再声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控制，在任何情况下想要安全通过海峡都必须与革命卫队协调。
1: 然而就在护航行动开始不到一天，5号傍晚，特朗普宣布暂停计划，官方称因谈判进展应他国请求，且全面封锁仍在继续，实则首日冲突激烈，擦枪走火风险极高，商船参与度低，成本高昂。此举是典型的战术刹车，意在避免卷入战争，保留外交筹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打破。
4: 无论是自由计划还是之前的史诗怒火军事行动，
2: 美方发现越是强行推进己方议程，伊朗越发强硬，话语权就越大。当前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快速开启谈判阶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唯有暂停一切军事对抗行动。
1: 5月6号，路透社援引参与和平努力的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争的单页备忘录。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援引2名美国官员及另外2名知情人士报道，备忘录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数十亿美元伊朗资金，以及双方取消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相关限制等。此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这也被外界当时评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特朗普对此进行乐观表示，
5: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1: 话说到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威胁：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不过，伊朗方面立刻泼了冷水。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对此发文称，美方的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还强硬表示，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准备开火就是伊朗对美国的答复。目前，美伊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5月8号，特朗普针对当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一事表示， 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一个小小警告，如果伊朗不尽快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同时，他也试图淡化紧张局势，称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有评论认为，八号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火是双方对彼此的一次试探和施压，意在为后续谈判争取筹码。在此背景下，美伊或将围绕海峡控制权持续对峙，互相试探和施压，以压促谈，类似交火的事件有可能反复上演。
6: 我们会看到美伊之间仍然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双方既不想恢复到此前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同时又在进行激烈博弈之下，必然意味着停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火药桶上的停火是很容易被打破的。
2: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斗法仍在持续，没有谈判成果的停火远非长久之计，而在当前中东局势中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安全。这条被称为全球能源咽喉的水道一旦被卷入冲突，代价很可能极其沉重。当蝴蝶在全球能源咽喉扇动翅膀，掀起的风暴注定不会只停留在中东地区，而会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 5月4号，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进入5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火药味已浓烈至极，这种极度的不确定性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欧佩克成员国身份。这是继卡塔尔、厄瓜多尔、安哥拉后，欧佩克近年来失去的又一个重量级产油国。彭博社分析认为，阿联酋希望突破欧佩克配额机制，利用地理优势获取战时溢价，而富查伊拉港正是阿联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富查伊拉港是阿联酋东部沿海面向阿曼湾的重要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这个港口可以帮助阿联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新的能源运输通道。
3: 阿联酋希望提高产能，并经常对欧佩克设定的产量上限或配额表示不满。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一直很冷淡。
1: 阿联酋退出声明，在全球能源市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纽约时报》称，这象征着正在重塑的中东格局迎来更剧烈的变动，这些变动在美以伊战事期间进一步加速。
6: 阿联酋退群的问题是在冲突的背景之下所造成的连锁反应。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改变的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也改变的是经济格局，对中东地区产能和能源运输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阿联酋的这一次决定某种程度也基于这个国家在判断后续恐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地区能源生产都会受到长期的影响，而并非短期之内能够迅速恢复，所以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上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是这个国家认为是相对明智的一个选项。
1: 4月29号，在被问及对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看法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掩饰赞赏之情。
7: I think it's great. I know him very well, Mohammed, and very smart.And he probably maybe wants to go his own way. That's a good thing. I think for ultimately it's a good thing for getting the price of gas down, getting oil down, getting everything down. They have it all.
1: 5月5号，布伦特原油价格依然坚挺在每桶105美元以上，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也维持在100美元以上的高位震荡。国际油价并未如特朗普所愿应声大跌。
0: 这次战争实际上把产油国的利益给打散了。那比如说，在战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会达成一个什么结果，这个大家现在还都不知道。 那么这些海合会这些国家其实和霍尔木兹海峡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他们并做不到谈判桌上。下一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一个地位，那有可能整个石油输出的这个路线都要改变，都会出现一系列的

0: 中和中亚地区今年经济增速预测被大幅下调至1.9%。
1: 海湾国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现金流危机，这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危机，其经济影响远远超出海湾国家，存在溢出效应。
0: 中东能源炸弹的引爆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断触发连锁反应，将危机的冲击波从区域震源迅速传导至世界多个角落。在欧洲，从油气价格飙升到电力供应趋紧，从航运受阻到企业成本上升，一系列连锁反应加速显现。欧盟统计局4月3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远高于3月的5.1%。欧元区4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3月的2.6%，创下近3年来最高水平，显著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
1: 伊朗战争以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在感受到对供应链或能源供应的影响。
2: 当俄罗斯和中东两个欧洲最主要的传统能源的来源地受到影响和威胁的时候，那对欧洲的能源安全它的影响呢是难以估量的。随着能源安全问题的紧张，那对整个欧洲的经济安全，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也会直线上升。尤其是像欧洲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制造业大国，在能源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生产效率下降，它的利润下降，这样呢又会引发失业的问题等等。所以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这在欧洲呢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危机链条。
0: 然而这股席卷全球的冲击却成了美国谋取利益的契机。彭博社报道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近乎关闭，过去9个星期美国各地油田和储油设施向全球出口超过2.5亿桶原油，这使得美国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美国石油出口创纪录的同时，美国国内库存却在迅速下降，原油和燃料总库存已连续4周减少，跌破历史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美国石油商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美国国内企业与民众正在为其埋单。5月2日，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宣布停止业务运营，直接原因是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这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3: 我一直很喜欢这家航司的高性价比机票，现在再也没有了，这相当于又被剥夺了一项福利。可以说在如今本就不景气的大经济环境下，这又是一个棘手难题。
0: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或将遭遇新一轮破产潮。不断高企的油价与愈发严峻的通胀状况，使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美国5月1日公布的一项权威民调显示，目前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个错误。分析指出，短短2个月，这场战争的不受欢迎程度已达到那些如今被视为历史性败笔的战争用了数年才达到的水平。
4: 能源价格长期高企所造成的通胀等一系列的影响，恐怕呢会让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双重买单。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表达不满，从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政府面临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党政极化加剧，既有民主党人的攻势，同时也有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分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对于现在总统执政以及中期选举也会带来更大的变数。
0: 中东战火的外溢效应绝非仅限于油价飙升、通货膨胀，而是正在同时动摇既有的全球能源秩序、区域安全架构及地区组织格局。这些深层变化反过来又加剧了美伊之间的僵局。冲突拖得越久，海湾国家越倾向于独自寻求安全，全球能源供应越不稳定，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也就越难以化解。
5: 每一战火看似只发生在中东，却正在外溢成撕裂跨大西洋同

0: 同盟的重要导火索，令双方之间本已脆弱的战略互信再遭重创。随着冲突持续，美欧在对伊政策、安全责任和外交路径上的分歧不断扩大。那么这场中东战事为何会让美欧走向深度分裂？同盟内部的裂痕又将如何反噬美伊僵局与全球秩序呢？
1: 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士兵，预计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威胁称，这只是开始，美国将大幅削减德国驻军。
2: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3: 因为现在和伊朗战事不利，所以现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内部，我们看到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不能承认自己不行，当然呢，要把这个不行的原因呢，要归咎于欧洲方面的不配合，想要在政治上去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动机。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啊，当时美国政府呢就有这样的计划啊，无论是北约还是欧洲，在美国新的全球战略中，它的这个作用是在下降的。
1: 除了计划从德国撤军外，特朗普还曾表示，美方还在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朗冲突的回应毫无益处。与军事施压同时到来的还有经济制裁。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在本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针对美方关税威胁，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当日发文批评，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是多么不可靠。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此事表示愤慨。
4: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1: 美伊战争以来，美国与盟友之间局域不断。多家外媒分析指出，美国与盟友间关系正面临新一轮的严峻考验。自2月28号，美国频频喊话，要求盟友参加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没有一个盟国积极回应。欧洲外交官甚至直言，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当成员国受到攻击时会共同参与作战，但并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用来挑起战火的军队集合体。即便在3月底局势升级时，欧洲多国依旧拒绝配合美国。那么一贯追随美国的欧洲盟友此番为何拒绝入局呢？
3: 这次美国联合以色列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啊，从一开始呢就完全撇开了他的欧洲盟友，而且欧洲国家都意识到啊，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啊，美国第一次在海外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之前，没有去激活北约啊，甚至呢没有采取任何事前通报的方式，所以大多数欧洲国家对于美国采取行动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震惊，然后紧接着就是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无论是在地缘上、在经济利益上、在能源、在安全问题上等等，其实都是违背欧洲的利益的，显然是不可能得到欧洲多数国家的支持。
1: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北约当作服务自身霸权诉求的重要抓手，可眼下北约盟友集体拒绝配合美国行动，特朗普屡屡出言警告，甚至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退出北约。
2: NATO is a paper tiger. NATO is us. And when we needed them, but we didn't need them, by the way. We didn't need them, obviously, because they haven't helped at all. Just the opposite. They've actually gone out of their way not to help. They didn't even want to give us landing strips.
1: 目前，欧洲正深陷乌克兰危机，此时卷入中东战事，只会让本就严峻的内外局势雪上加霜，不仅无法获取任何实际利益，还要承担难以估量的战争风险与损失。
3: 现在的欧洲整个的周边安全环境呢，实际上是处于所谓两场半的冲突这样一个背景下。

首当其冲的仍然是俄乌冲突。另一场呢，实际上，就是格陵兰岛的问题。那还有一场冲突呢，显然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伊冲突。尽管啊，我们看到伊朗呢，它和欧洲国家不相邻，但是呢，它通过海洋啊，尤其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通过红海，它和这个欧洲的联系呢，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那接下来这个美伊冲突如果不断的持续啊，甚至最终呢，造成中东地区。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事麻烦你这么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2: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干嘛？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你好，大自然。
19: 你好，伙伴。
20: 你好，银河。
21: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被批移花接木，刻意抹黑，妄借民生议题图谋选举，凭空造势尽显施政短板，谋私行事岂能赢得民心？

0: 端搅局是否得不偿失，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老鼠搅乱台湾政坛太可悲。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今天我们就两大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第二个话题则是大陆近日展出新版歼35战机，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岛内的鼠患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的海空实力又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毅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1: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PO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0: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所谓这个鼠患的这个视频图片，还有就是整个国民党呢，在这场斗争中，你会看到它是团结一致的。你比如说，它的整个民意机构啊，集中的攻打击啊，揭露你这个民进党当局，你双重标准啊，你又是灭鼠，又是环保，又是食安，把一切自相矛盾的东西都堆到蒋万安身上，你的

0: 这个道理何在啊？
1: 有岛内人士指出，民进党拿鼠患当起手式，显然是找不到其他议题，且没有做功课，并强调，当谣言一个个被击破的时候，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更加不利。一是，虽然在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但台北市民都知道实际情况，能判断出这是网络认知作战，造谣抹黑是民进党的老招数了。二是，民进党内跃跃欲试参选台北市长的沈伯阳，不仅拿不出任何成绩，反而继续拿此事炒作，将更加凸显其无知跟无能。
2: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给自己拉台选情，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愿吗？
3: 还没说，这是给沈伯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伯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伯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潭，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2: 明知无法胜选，于是呢就进行台独意识操弄，那么一面拉踩一面铺路，对于这两手做法，邱教授您怎么看？同时民进党近期在岛内又做了哪些事情引发民怨了呢？
0: 民进党引发台湾民怨的事可多了，就最近所发生的引发民怨的事，我来列举几项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项，我特别要谈到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含有龙葵碱，它是有毒的。台湾过去只要在一个货柜里面检查出来有一颗土豆含有这个发芽的情况，那么就整个货柜退回。但是这一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把这个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了，等于让发芽的土豆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那当然影响了台湾的食品安全。第二个，台湾把美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的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你知道农药残留的放宽，那就等于让很多的农药引起的病变会进入台湾社会里面，影响了食品安全。第三个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最怕的，台湾开放了美国猪肉能够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三分之一不到，所以对台湾的花生而言当然是个致命的伤害。那这样的做法自自然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民怨。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1: 歼三五新机亮相，台媒称专属编号锋芒尽显，解放军五代战机实力雄厚，两岸军力差距清晰可见。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三五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2: 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战机到底

0: 得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
1: 这个歼35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35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35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35A， 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35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的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
2: 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4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6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0: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你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1: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10E和霹雳15E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AM120 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35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F-35 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35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35 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0: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35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

0: 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1: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35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智勇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不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35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赶紧去看看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15: 向
16: 你相亲的，
17: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的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岛内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1: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0: 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了回应。
1: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

0: 为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美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意大利访问时表示，尚未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正式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美伊停战谈判似乎陷入了停滞。据《华盛顿邮报》七号报道，美情报机构发现，面对美国海上封锁，伊朗还能撑上数月之久。这表明，在美国寻求结束这场冲突之际，美国对德黑兰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2: 报道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中情局本周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得出结论，伊朗至少可以在美国的封锁下维持3到4个月，甚至更久，之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德黑兰正在将部分石油储存在因封锁而本应空置的油轮上，还在减少油田的产量，以确保油井保持功能。这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经济情况远没有一些人声称的那么严峻。报道还说，如果伊朗能够通过陆路运输石油，美国中情局分析甚至可能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伊朗甚至可以在持续禁运和仅空袭的战争下支撑数年。美国情报界的分析还发现，尽管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数周的猛烈轰炸，但德黑兰仍然拥有强大的弹道导弹能力。另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保留了战前约75%的机动发射车库存和约70%的战前导弹储备。有证据表明，伊朗已能够恢复并重新开放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一些受损导弹，甚至组装了一些在战争开始时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关于美伊之间这场战争，美政府高层一直夸赞美国取得压倒性军事胜利，但《大西洋月刊》八号刊发文章分析称，这场战争的难度远超美方预期，持续时间也比预想中长得多。因战事久拖不决，叠加国内油价上涨等压力，总统特朗普已对伊朗战争感到厌倦并急于脱身。然而，伊朗态度强硬，拒绝妥协，双方陷入僵局。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在一场集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这名官员表示，穆杰塔巴在返回住所时遭爆炸波冲击，摔倒在地，膝盖、背部及耳后受轻伤，现已基本痊愈。侯赛尼呼吁民众耐心等待，敌人想获取他的音频、视频或其他文件，以便对他采取行动。穆杰塔巴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开发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罗马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会面之后，他公开质疑为何意大利等欧洲盟友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虽然卢比奥此行意在缓和双方紧张关系，但美伊两国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依然存在。
2: 卢比奥与梅洛尼在会面时，围绕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跨大西洋关系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等议题交换了意见。会面后，卢比奥对媒体表示，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都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你必须为此做点什么。 梅洛尼的办公室则表示，他与卢比奥进行了建设性、坦诚且富有成效的会谈，双方都理解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性，但我们也理解每个国家必须

0: 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长期以来，梅洛尼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欧洲的亲密盟友之一。伊朗战事爆发后，意大利政府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动武违反国际法，拒绝美国战机使用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基地。特朗普近期多次表达对意大利政府的不满，称对梅洛尼不帮助美国的表态感到震惊，指责作为北约成员国的意大利在美以军事打击伊朗的行动中不给力，还直言可能削减驻意美军部队。梅洛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从意大利撤出美军是一个不取决于我的决定，也是我个人不同意的决定。卢比奥在此访期间表示，关于北约部队的调整，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美军从德国撤走，并派驻到波兰。特朗普表示，波兰会喜欢这样，并称美国和波兰关系很好。近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美国五角大楼官员本月一号说，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联合国粮农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当地时间9号上午，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俄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说，参加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正在与北约支持的侵略势力对抗，他们仍在前进。更多消息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大约上午9点，新闻媒体来到了红场，此时即将接受检阅的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各个方阵也正在步入红场。按照不同的时区分布，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已经先后举行了胜利日的阅兵仪式或者其他庆祝活动。那么现在我们听到莫斯科时间10点的钟声已经交响，红场阅兵即将开始。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两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等领导人的出席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1: 当地时间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特朗普8号傍晚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开始为期3天的停火能持续下去，停火有助于缓和俄乌局势。特朗普表示，希望能看到俄乌冲突就此停火。另一方面，正在意大利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表示，如果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8号表示，世卫组织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此次汉坦病毒疫情的行动。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次疫情对公众健康造成的风险仍然较低。
0: 针对舆论关注的汉坦病毒的传染性这一问题，林德迈尔强调，汉坦病毒传染性并不强，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一些在此次疫情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的人，其病毒检测结果都是阴性，这足以说明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的风险非常低。据西班牙官员介绍，目前涉疫邮轮正驶往位于北大西洋的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接受安置，邮轮将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

0: 客搭乘同一航班的女子，因出现与感染汉坦病毒相符症状，已在西班牙送医治疗。英国卫生安全局同一天表示，在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发现一例涉疫游轮相关疑似病例，该名男子曾搭乘红迪厄斯号游轮。此外，佛得角卫生部8号发布公报说，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疫游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游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为鲸属类动物传播。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
1: 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美国社会的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
2: 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已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做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1: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元，84万亿日元，约合58.3万亿人民币，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10年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日本国债总额为1207.22万亿日元，其中主要依靠税收偿还本息的普通国债达到1104.30万亿日元，这是日本国债增长的主要来源。日本共同社报道说，由于物价上涨和利率上升导致政策性支出扩大，日本财政仍需持续依赖举债运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出所谓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为应对物价上涨编制补充预算，增发国债，导致债务规模进一步扩大。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1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 四月当月

0: 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此外，随着中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中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亿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中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和产业化进程。今天起，中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
1: 再来关注高温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明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河南、山东、河北、陕西等多省将出现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近日，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依据是中央气象台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真的如此吗？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专家那里了解到，近期气温偏高并不等于史上最热。
3: 针对史上最热夏天的传言，气候专家陈丽娟给出了明确回应。她表示，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目前，网络上的一些说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范围，将我国主汛期6月至8月的局部气候特征放大为全球全年的极端高温。事实上，官方预测的高温仅针对我国主汛期，且气温偏高1至2摄氏度，局部偏高2至3摄氏度，是相对于常年同期的巨平值，并非每天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同时，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即使在高温时段，也可能出现降温或降雨过程，并非网传的持续酷热无间断。专家还介绍，网传热到崩溃等表述多为主观感受，而官方预测基于定量数据，客观反映气候趋势。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但绝非灾难级酷热，无需过度恐慌。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9: 伊朗反驳说，中情局错了，其实比战前还增长20%。伊朗导弹加底到底有多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0: 谢谢谢谢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赶紧去和你们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没事，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叫腊肉，
20: 知道吧？
2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2: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八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布什号航母出动了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伊朗油轮开火。伊朗则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威胁美军若敢再入波斯湾或者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到坚决回应。连续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波斯湾也不平静，阿联酋同日宣布拦截伊朗导弹及无人机，而阿联酋还在境内部署了埃及战机以应对地区局势。埃及战机能否帮助阿联酋有效应对空袭威胁呢？美国中情局报告认为，当前伊朗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伊朗却称美情报有误，并且强调该数据比战前增长了20%。美国真的误判了吗？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特朗普称，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原因不明。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但美方若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伊朗方面称，三艘美军驱逐舰遭受重大损失，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接连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交火，现在呢还处于这个停战期间、停火期间，但是看起来呢确实非常的这个脆弱。您觉得从当下这个情况来看，谁是蓄意挑衅的这个一方？这会不会让现在这么脆弱的停火寿终正寝？
3: 这个是一个一定规模范围的擦枪走火事件，比较典型。但是呢，它的背景是双方仍然有迫切的谈判需求，也就是说，从美国领导人那边讲，他现在是需要止损，然后呢，需要现在布局中期选举。那么从这个伊朗这方面，他也是需要止损，然后呢，开始谋划这个战后的经济重建、经济恢复。
0: 所以这个零星的交火是可控的吗？
3: 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控制，因为双方。美方说没有突破这个重启军事行动的红线，然后特朗普说这个停火依然有效，这个伊朗方面呢，他现在呢反应是克制的，所以呢，我感觉即使是下一阶段美国要重启叫自由计划，它仍然存在着小范围内啊发生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可能，但是呢，由于双方需要谈判，而且呢需要达成交易。这个是一个总的氛围，一个总的趋势，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局势总体可控，还是双方要重点，还是要朝着如何在这个谈判桌上找到各自的台阶，然后呢，体面退场。我认为这

0: 是双方的主要努力方向和关键。
1: 既然朝向谈判，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对伊朗的商船包括像油轮进行攻击呢？
0: 这个是因为双方呢，你比如说这个都是伊朗说了我封锁了海峡，然后呢我管控了海峡，那我就要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要证明我是封锁了海峡。但是呢这个美方呢，他现在这个就是要搞什么，这个叫做把这个海峡内的船只疏导出来，然后呢又讲了这是对这个他的地区盟友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有好处。那这种做法呢，他必然是要动用这个军事力量，并也必然要尝试要通过海峡。当尝试通过海峡的时候，那伊朗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宣布要封锁了这海峡，那我这个话还管用不管用的问题。所以呢他对这个美方做出的这个回应啊，它是应该是一种警告性的回应。因为现在来讲呢，看这个美方呢，它这个回应也仅仅是说谁对我发射了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发射了这个导弹，我朝着那个方向呢做出了回应。应该说回应完了，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画上句号了。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从这一轮停战之前，我们看到美军呢就有拦截啊，包括扣押这个商船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又对商船发动了攻击，现在呢是出动了超级大黄蜂直接呢袭击这个油轮，现在那个伊朗呢也是进行了导弹的回击，跟之前一样说攻击或者击中了这个美国的军舰。所以您怎么看双方的这一轮互相的这个袭击，就是到底双方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意图，伊朗又真的能够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吗？
2: 对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个，这就是维巴日的这一次这个美国袭击这两艘伊朗的空载油轮到底在什么位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美国这样干它到底要干什么。第三，伊朗是如何去回应美国这样的这种攻击。首先看它发生的这个袭击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大约是在这个阿曼这个它的东南角，大约距离阿曼的海岸200千米的位置。具体来讲，它是在美国画的这个拦截线外东侧大约100千米的这个距离，也就是说，伊朗的这两艘船是准备要回伊朗的港口的时候，在进入到美国所划定的这个拦截线，就是要想进到霍尔木兹海峡之内100千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美国把它这个拦截了进行攻击。按照美国的说法来讲，发出相应的警告，它没有这个停止，没有转向。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是派了一架这个F-18的这样的这个飞机，在高度1500米抵近到这个船，然后呢，用这个叫做前视的导航攻击吊舱，精准的瞄准了它的这个烟囱部位，然后发射的激光制导的小圆径的炸弹，大约是在113或者是227千克的这样的这个炸弹，对它的这个烟囱的这个底部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攻击，然后就让这个轮机完全的这个失效。船只就丧失了行动的这个能力，它并没有把这个船导致它完全的这个沉没，让它动不了了。这就是这个美国进行的这个攻击的整个这个过程，两艘船都是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让空载的船没有办法进到伊朗的港口，这是行动它的基本的这个性质。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干？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从它宣布封锁以后到现在采取的行动，它是针对两类不同的这个船采取了不同的这个行动。一类是重载的船，美国采取的行动要么改变航向，要么扣押，而对空载是要回港的行动，就出港的船它是要不让它出来，或者说把它扣起来。要回港的空船，美国采取的直接就让它进不了港，他采取的行动是空载的这个船呢回去是要装油的。而且伊朗现在由于美国的封锁，油出不去，而且油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减产，如果说油不能够装到这个空船上，让伊朗的原油的生产面临很大的储油的压力，所以现在把空船调回去就是要解决它储油的问题，美国恰恰就不让空船回去，这就是他打这个空船的这个主要目的。他不是要把它抓起来，就让它回不去，进不了港，让他没有地方来装油，这是美国要做的这个目的，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做的这个回应，宣称进行了相应的回应。由于这个距离啊，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封锁线的外面，距离伊朗的距离比较远，所以伊朗应该说象征性的做了一些这个回应。按照伊朗的说是进行了严厉的回应， 但是是否实际产生的这个效果，现在来看的话，并没有对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如果真的把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时候，那双方的这个冲突就会马上的升级，形势处在一种不可控。但是现在来看，基本上正像董先生所讲到的，形势是一个可控，也就是伊朗做了一些样子，打了一下。至于打没打着，实际上这并不重要，只是做了一下回应。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呢是宣称现在可能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而且是升级版，也就是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的这个措施。那您觉得可能会增加什么样的措施，包不包括比如说对商船进行护航？
0: 这个无论增加什么措施，应该主要的措施应该是在军事领域方面增加措施，但是呢军事它要服从于政治需要，服从于外交。外交最大的需要现在是跟伊朗要谈起来，而且呢要谈出结果。那现在我感觉军事上呢，它会说是加强版，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空中的巡航力量啊，威慑力量，然后呢甚至会姿态性的做出一些扫雷的举措，因为布雷不清楚。现在也没有一艘船触雷，但是呢他要做这样的举动，姿态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所谓这个增加的举措很可能还是外交层面的。外交层面比如说他在这个海峡上的军事力量增强了，然后呢说是这个推行这个自由计划的这个力度增强了，但是他要强调我们无意这个让战争生
2: 力量部署到阿联酋地区，表明埃及准备在这个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原来的外交调停者，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安全提供者，所以它的作用大幅度的这个提高。那么对于这个阿联酋来讲，它引入了一个中东的一个强国的军事力量到了这地方，那么它在应对它所面对的伊朗的安全威胁的时候，地位底气就进一步的提升了。其实在这个背后，美国从中间也有可以获到相应的这种收益。美国可以让中东国家来承担更多的防务的责任，而美国恰恰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中东这些国家，把它的力量向亚太地区进行这个转移。这跟它的这个叫做盟办承担主责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可能对地区安全形势后续来讲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 确实，这可能会让局势更加的复杂。比如说，如果说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战机中队参与了对于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拦截的话，那伊朗会不会对这个部署在阿联酋的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进行打击？
0: 我感觉这更多是埃及和这个阿联酋双边关系的一个互动。他们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关系非常好，而且呢埃及啊，它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任务非常繁重，它这个需要得到海湾国家的这个支持，特别是像沙特、阿联酋这样国家对埃及啊财政上的这种支持。那这些年来，事实上阿联酋也向埃及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呢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个关系。
1: 但这个支持是冒着一定的风险
0: 的。但是呢现在来讲呢，我认为他这个通过这样的举动更多的是要加固两国关系。我感觉
1: 那埃及不担心成为伊朗的袭击的目标吗？
0: 那埃及他也在这个努力的这个就是说在调整同伊朗的关系，而且呢你看这个从埃及从此番梅以一这个战事爆发一直是主张劝和促谈的，一直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政策还是很温和的。
1: 另外还有关于这个导弹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这个中情局的说法呢，说伊朗现在保有了70%战前的这个导弹水平，但是伊朗方面反而是否认说我们现在呢还超过了战前20%。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伊朗现在的导弹水平到底跟战前相比是什么水平？
2: 梅伊战事既是一个火力的交锋，其实也是舆论场上的一个交锋，从头到尾有秀肌肉也打嘴仗，一直贯穿到这个现在。所以双方在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上啊，我认为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较真它这个数据到底是否进行真实。那么美国中情局对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的实力的这个判断呢，它是基于战前的这个判断，再加上战争过程中间美国和以色列的协同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基于对情报的分析做了一个大致的判断，这可能也是一个估算。但是伊朗方面说它的这个导弹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跟战前相比还增加20%。我们要看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这个数据是谁说的，这个话是他的外交部长阿格拉奇说的。那么某种情况下都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他对于军事上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实力，我个人感觉到可能他并不一定准确的进行了解。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外交场合去回怼这个美国方面讲中情局的这个数据，他讲了这么个数据，他可能一个概略性的不一定是很准确，所以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必要去较真。
1: 董老师是不是也是这种观点，觉得 这种回应，伊朗的回应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
0: 我觉得这个是伊朗啊，它这个一种是在外交场合下面对各种复杂问题一个正常回应。
1: 就实际上，您
0: 实际上首先第一把握几个原则，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尊严，

0: 也同时呢要照顾到国内的稳定，然后也还要考虑到提振军心民气等等。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是伊朗在这个外交回应当中一种常态，
1: 就是提振士气。
0: 对，
1: 同样的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的一个回应，就是首次披露了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的这个伤情，那么这可能也被看作是提振伊朗士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美媒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这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称，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他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并称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做出回应。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会立即公布。巴加埃强调，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此外，关于美方提出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伊朗方面也进行了驳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贝赫纳姆塞义迪表示，这一说法纯属政治吹嘘与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任何油被移送出国。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穆杰塔巴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之前美国媒体呢也有诸多的猜测，甚至说他受伤很重啊，甚至说他这个肢体也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残。但是我们看到从伊朗目前放出来这个信息呢，说他受的是轻伤，而且已经恢复了，目前非常的健康，状态非常的好。那您觉得伊朗方面现在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明了什么？
0: 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消息，我是认为首先是重要的。他这个讲现在这个领袖全面的把控局势，国家各个部门都在遵循着领袖的指示，在协调着一致的行动，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新进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向出来，比如说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媒体面前讲他同这个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这个交谈，然后他自己甚至用了一些比较动情的词汇来进行形容，他说这个整个这个交谈过程是非常人性化的，然后呢这个最高领袖呢他是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和蔼可亲。这些信息啊，伊朗人民听到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觉得领袖一是健康的，第二呢这个领袖你看他是以这样一种姿态来同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交谈，这个呢这是一种境界，你看非常谦逊又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整个过程很人性化，说明呢他这个在这个政治情商方面是非常的高的。他会揭示几个问题，一那就是说既然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下一步他又作为伊朗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决策人，那他这个伊朗的政策他会变得理性务实，还有这个叫做冷静，那这个对无论是现在对于伊朗国内他这个局势的稳定，还是说对于这个当前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海峡问题的妥善处理，乃至下一步伊朗怎么样处理同世界经济的关系，应该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确实在伊朗人民当中啊，现在呢就是感到呢还是很受鼓舞，因为领袖很健康，而且在这个领导这个国家，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他也起到了这个当下鼓舞士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说很多的决策目前都是从这个穆杰塔巴这里啊，经过统一的这个决策发出的。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400公斤的这个浓缩油被从伊朗运出，这是美国方面声称的，但是伊朗方面是坚决的也予以了这个否认。那您觉得当下爆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双方又是各执一词，到底说明了什么？
3: 对于这个伊朗的核问题，是美国发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借口。那么现在暂时其实核问题也是美国要结束这场战争他得到的一个理由，必须要拿出来向美国人民进行交代，否则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呢？所以才有了

0: 现在所说这个叫做把伊朗的这个浓缩油要拿到美国来进行相应的处理，但是这个油的这个问题，浓缩油问题，对于伊朗来讲的话，这涉及国家主权，在这问题上他肯定不会进行退让。那么此前这个特朗普也曾经说过要采取某种方法夺取伊朗的这个浓缩油的问题，会不会仍然是一个这个选项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风险太大。因为现在暂时进行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在现代条件下打成这个样子，那如果发动地面进攻，可能危险更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降水依旧频繁，而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天气将会越来越热。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中国南方降水范围会继续的收缩，同时华南这一带的降雨强度会短暂的减弱，但是后天开始新一轮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又将会在南方多地展开，需小心防范。而北方明后两天降水不多，同时受到暖高压及东移的影响，华北黄淮一带的气温会快速的上升，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不断的扩大，到了下周初一些城市甚至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城市当中像西安、济南、郑州未来4天呢都会有高温冒头。不过由于这次北方升温主要是以晴热为主，因此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大都会在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像是济南、郑州等很多地方白天气温还有30多度，但是早晚的气温就只有10几度。那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呢，建议大家可以尝试洋葱式的穿衣法，以应对这种早晚气温的较大变化。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沈阳小雨转雷阵雨，12到21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0到21度。达州阴转多云，15到29度。贵阳阵雨转阴，14到22度。曲靖中雨，13到19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鹤壁晴转多云，15到30度。淮安晴转多云，13到28度。武汉晴转多云，14到28度。杭州多云，17到28度。首尔晴，11到25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4度。新德里晴，25到37度。迪拜阴，29到36度。河内阴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中雨转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13到22度。莫斯科阴转小雨，8到15度。伦敦阴，9到18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罗马小雨，15到22度。雅典晴转阴，17到24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3到29度。洛杉矶晴，15到22度。

0: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为期10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1: 谁引来三艘四分之一的人官人？三艘哪里技能？
0: 这是向全世界发出的豪迈宣言，宣告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0: 现场聆听的社会各界代表中，有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他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彭泽民。这是一张珍藏了70多年的代表证，第161号，它见证了彭泽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光荣时刻。在大会上发言时，彭泽民激动地说，我们农工党全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政协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大会的各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彭泽民写信把当时的会议情况分享给远在香港的家人。
1: 跟你讲，一个一个组的讨论呢，开了10天会，他第一天都说给家里写一封信，但10天都没写完，他说没有时间，白天黑夜开会很辛苦。
0: 会议最后一天，彭泽民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他和其他委员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天安门城楼上，彭泽民站在前排，望着广场上欢呼的30万军民，这位72岁的老人感慨万千。从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到中国共产党的挚友，40多年，弹指一挥间，他一直追求并希望看到的，正是眼前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0: 广东省四会市白沙村，这座传统的岭南农家建筑就是彭泽民的故居。1877年，一个新生命在这里诞生，父亲为他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彭泽文。20世纪初，他前往马来亚吉隆坡谋生。1906年，孙中山来到马来亚宣传革命，筹措资金。年轻的彭泽文一直伴随左右，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他加入同盟会。
1: 我父亲是马来亚最早的孙中山建立国民党的基础力量，他是从建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什么革命党，经过几个阶段，都是孙中山责成他来做的。
0: 在这期间，孙中山取厚泽于民之意，建议他改名为泽民。年轻人欣然接受，并用彭泽民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幅孙中山赠给他的博爱题字，见证了一段100多年前的友谊。这是孙中山颁发给彭泽民的委任状。作为中华革命党马来亚雪兰莪副支部长，彭泽民负责筹集华侨捐款。
2: 在他的这种组织和协调之下呢，马来亚的华侨不仅捐出了自己辛苦积攒的这些钱财，甚至还有人呢是毅然回国，用自己的生命啊支持孙中山。

0: 的革命。
1: 发行于1922年8月29日的《忆群报》，刊载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演说。作为吉隆坡唯一的中文报纸，它是马来亚地区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当地华侨了解中国的窗口。彭泽民正是这份报纸的总经理，他聘请进步青年许苏浑担任编辑，报道中国的消息，介绍祖国革命形势，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回国采访的许苏浑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他写信给彭泽民：民众的运动其势之猛，其功之丰，为帝所未见过，布尔什维克的真谛为无人救世之药方也。这些来自祖国的文字让身在南洋的彭泽民对祖国充满了向往。1923年3月，彭泽民从南洋专程回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告诉他，三民主义是最好的种子，三大政策是最好的园地，有了最好的种子，没有最好的园地也是无用的，所以二者不能分开，要同一时间去做的。彭泽民听后深受鼓舞，返回马来亚继续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政策。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收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海外周刊的油印清样中，记录了参加这次大会的海外代表名单。在这次会议上，彭泽民被任命为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广州中山四路42号，这座岭南建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合作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受共产党人的邀请，彭泽民也来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们讲授华侨革命运动课程。
2: 他讲课之中呢，他就发现共产党的发动群众呢，的确是很高明，他也体会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的热情啊，朝气蓬勃，所以呢，他就想啊，仿效共产党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开办这个华侨运动讲习所。
1: 1926年10月，彭泽民借鉴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吸收了国共两党党员、进步青年等80名学员。授课地点在广州市中山三路广东咨议局，也就是今天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本署名欧应奇的华侨运动讲习所讲义，保存至今已近100年。可以看到，施存统、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是华侨运动讲习所的教员。遗憾的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华侨运动讲习所只开办了1期，但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大多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
2: 这个大革命时期的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开办，是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的一个开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彭泽民他对中国新的侨务工作贡献是非常大的。

1926年，国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浪潮席卷中国。然而，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同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船却驶进了汹涌的暗流之中。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在汉口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重申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免去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这次大会结束不到一个月，早有预谋的蒋介石在4月12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失败。

0: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彭泽民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成为25名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中的一员。8月5日，彭泽民和夫人随起义军撤离南昌。一路上，他对伤兵进行诊治，夫人也帮忙煎药。50多天的艰苦行军中，他从未掉队。不久，彭泽民被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党籍，家产也被查抄一空。八一南昌起义之后，彭泽民化名何君勉避难香港。
1: 回到香港以后，身无分

0: 他根本贫贱不移。
1: 广东省四会博物馆收藏着一块牌匾，国医彭泽民先生玉，这是他在香港时当地工人赠送给他的。到香港后，彭泽民跟随当地名医陈伯潭学医六年，逐渐成为香港一代名医。这张拍摄于彭泽民寓所的照片记录了他当时在家中坐诊的场景。他经常为附近工友们义务看病，同时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他的寓所也成为香港民主进步人士的主要聚集地。1937年上半年，彭泽民发表了告全国各界领袖书，呼吁各政治党派必须平等合作，共赴国难。面对日寇侵略，年过花甲的彭泽民召回了在菲律宾和新加坡的两个女儿彭丽萍、彭子萍，送他们奔赴上海淞沪战场，参加战地救护队。临别前，姐妹俩全副武装和父亲合照，彭泽民赋诗一首鼓励女儿从容报国：马革裹尸犹长逝，读书当日欲何如，正宜趁此风云会，一居担忧报赋诗。彭泽民还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募款，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在香港创办的抗战华侨专刊向海外华侨华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2: 你们知道国民党的统治一切，外面打的是华侨爱美国啊，哪来啊，华侨很热情，捐很多钱，捐很多。
1: 以后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问题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抉择关头，彭泽民收到了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时局如此，指望先生与华南民盟即井然、贤出诸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
0: 因为情况太危险太急，内战就要爆发了，我父亲就除了看病以外，白天都到处奔走，联系那个革民主党派的同志朋友，把周恩来副主席的这个指示宣传出去，动员号召大家都起来一起反对内战。
1: 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国民党部队大部主力被消灭，蒋介石气急败坏，让毛人凤起草了一份暗杀名单，彭泽民也在其中。
2: 我父亲每天都得出门啊，开会啊，什么？那蒋介石都跟踪很紧啊，就把他从电车上推下来，愣把他老头推马路上了，所以跌伤了好多肋骨啊，跌伤好几天哦。
1: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彭泽民绝不妥协，毫不畏惧，继续从事民主运动。1947年2月，彭泽民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成为农工党主要负责人。

0: 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仅仅过了五天，彭泽民就代表农工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登报响应，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 大家都欢欣鼓舞，一起要联名向中共写信、致电，拥护、赞成。我当时我父亲就代表了农工民主党在上面签名。没有过多久呢，毛主席、周总理就来通过地下党传递字条吧，让他北上。
0: 1948年12月底，苏联邮轮阿尔丹号迎来了一批神秘乘客，他们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茅盾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请大家签名，彭泽民就在其中。
2: 海面狂涛孤忍渡，春风将近到无船。
0: 虽然正值北方寒冬，彭泽民的诗却让人看到了春天。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改在北平举行。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移驻北平，后赴西苑机场阅兵。毛主席与等候在那里的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会面，互致问候。彭泽民与毛主席有20多年未见，却一直走在共同的革命道路上，再次相逢，千言万语化作握手与欢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泽民担任了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面临恢复发展经济、弥补财政赤字、安定民生的重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于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也是共和国第一次发行国家公债。彭泽民让夫人返回香港开展秘密推销。
1: 就是因为我们受到人民这么好的待遇，我们应该为人民服务。又让我妈去冒险一次，她把我妈每推销一份公债都记得特别清楚，她一份一份记下来的。而且我爸特别细心交代我哥，你一定要打听清楚银行，哪个银行能够把这个人民币能够汇兑回来。
0: 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彭泽民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除了华侨事务，他还关心祖国中医的发展。当时中华医学会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彭泽民担任首任主任委员，促进了中西医专家的大团结和学术交流。如今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是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正是在彭泽民、萧龙友、孔伯华等著名中医的呼吁下成立的。1955年12月，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50名中西医骨干，支持研究院建设，彭泽民担任名誉院长。第2年秋天，彭泽民

0: 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病榻之上，他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下这封信，终因体力不支而未能终笔。
1: 已经写好的信呢，来看呢，他是首先他是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心啊。第二个呢，也是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真心的拥护。第三个呢，是表达了彭老对中国民主党的希望，他那个能够更好的发展啊。
0: 临终前，彭泽民写下了自挽联：“局有未终，忍言归去，至诚勿夺，何用卑微。”前面四个字，彭老重新用钢笔改写为“大局方心”，
2: 最后又把“至诚勿夺”改为“生机活泼”。
0: 他对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恋恋不舍。从国共合作到抗日战争，
2: 从解放战争到共和国成立，
0: 彭泽民先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志同道合。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十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密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4: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2: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

0: 之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1: 15-1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按照15-15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15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3: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5: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 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3: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五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十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6: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3: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7: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3: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8: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3: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4: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

0: 一人失联，再一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54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把事实查清楚，把问题查清楚，把责任查清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事故调查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深刻汲取教训，采取果断措施，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监管，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宋彪，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4: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 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核链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今天上午，随着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 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

0: 即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八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三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八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蒂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八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四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呐，
10: 您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5: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7: 卡住了
18: 啊，要我吃点药？
17: 不急不急，
19: 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3: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4: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71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梗阻，部分产油国不惜效仿伊朗影子船队冒险闯关。美军打击伊朗返港的空载油轮，伊朗则继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全球面临空前能源危机，外媒称中国凭借超前的战略布局领跑全球能源转型赛道。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当地政府严阵以待。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梗阻，部分产油国不惜冒险闯关，效仿伊朗影子船队暗航穿越海峡运输石油。调查显示，43%的华尔街受访投资者预测，海峡通行正常化至少要等到7月底以后。
1: 华尔街日报八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自5月5号以来，没有任何一家注册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有大约20000名船员和约1500艘船只被困在波斯湾水域。
2: 船只停航，许多海员滞留，他们几乎与外界隔绝，只能在茫茫大海中等待着返程的机会。这些被困海员中，约有5000人来自菲律宾，4000人来自印度，3000人来自孟加拉国，还有2000人来自印度尼西亚。当然，这些数字只是大致估算。
1: 高盛集团八号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华尔街投资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能在5月底之前恢复正常，43%的受访投资者预测海峡通行正常化至少要等到7月底以后。
2: 数据显示，在被困船舶中，大约40%的船舶运载的是原油及其衍生品，25%运输的是石化产品，另外15%的滞留船只装载的是液化天然气，另有12%是集装箱船，8%是其他类型。可以看到，与石油、石油衍生品。

0: 和液化天然气相关的船舶占据了绝对多数。霍尔木斯海峡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能源海峡。
1: 据路透社报道，在航运停滞的情况下，急于将油气产品外运的产油国不惜冒险闯关。业内人士透露，为躲避伊朗袭击，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数艘满载原油的油轮近期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暗航状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外媒称，这足以体现海湾国家为恢复原油销售甘愿承担巨大的航运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这一做法正是伊朗影子船队摆脱美国追踪的手段之一。
2: تقول واشنطن إن هذه السفن تعتمد كثيراً على إطفاء أو التلاعب بإشارات التتبع حتى لا يتم رصد مسارتها ثم يعاد توصيف بيانات الشحنة في الوثائق أو تسجيلها على أنها آتية من بلد آخ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
3: Project Freedom is good, but I think we have other ways of doing it also. We may go back to Project Freedom if things don't happen, but it'd be Project Freedom Plus, meaning Project Freedom Plus other things.
1: 4号，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但仅仅36小时后，特朗普就叫停了这一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美方实施所谓疏导行动，试图在谈判中向德黑兰方面施加更大压力，阻止伊朗将海峡控制权制度化。为此，美军专门在海峡南部水域划设了加强安全区。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形成了两条相互竞争的航道。
0: 红色方框指的是宽约6公里的国际航道，原本每天可供数十艘船只通行，如今处于关闭状态。绿色线条则是伊朗设定的通行航线，伊朗方面要求船只经该路线通过海峡并支付相应费用。后来美国设立了加强安全区，船舶可沿途中白色路线穿越海峡，这条航线依赖美国的支持以及与阿曼方面的协调。
1: 按照美军的说法，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在疏导行动框架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该行动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反而导致伊朗进一步收紧了对海峡的控制，美伊海峡控制权之争愈发激烈。7号晚到8号凌晨，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称，美海军3艘驱逐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伊朗方面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军消灭了来袭威胁，并打击了对美军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
4: If you fired a U.S. Navy ship,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Say, oh, there's a ceasefire. We're not going to shoot down your drone. That's a stupid question. That's a stupid position to take. Of course we fired back at them. They were shooting at us. That's what I would expect to do. Only stupid countries don't shoot back when you're shot at. And we're not a stupid country.
1: 综合美伊媒体的报道，美军打击了伊朗南部重镇阿巴斯港。
5: Bandar Abbas.
0: 伊朗所有海军行动都是在阿巴斯港策划的，它是伊朗在波斯湾和阿曼湾作战行动的大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和巡航导弹集中部署在南部海岸，作战指令都是从阿巴斯港下达的。当我们眺望环绕这座城市的群山时，会发现它被导弹城所包围，导弹就是从这里发射的。这些隐蔽的发射井里储存着反舰巡航导弹，而反舰巡航导弹正是伊朗在海上冲突中赖以生存的武器。
1: 此外，美军的打击目标还分布在格什姆岛和米纳卜市。中东媒体指出，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同气连枝。如果说阿巴斯港是一把锁，那格什姆岛就是钥匙。
0: 格什姆岛形似海豚，是霍尔木兹海峡最危险的地方。它是一艘永不沉没的天然航空母舰。伊朗革命卫队在岛上部署了努尔和卡德尔反舰导弹。
1: 美媒认为，近期的交火再次凸显伊朗非对称作战手段的威力。专家指出，通行海峡需要一定时间，只要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艘船，就没有人会再给船舶上保险。
0: 航运公司与保险公司最为忧虑的就是无人机，它能在任意时候发动袭击。目击者系列自杀式无人机是伊朗无人机的代表型号之一。事实上，伊朗有数量庞大、型号各异的无人机，除目击者外，还有多种专门以船舶为打击目标的机型。试想，一艘超过300米长、满载石油或液化天然气的巨型油轮，即便只是无人机的碎片溅射或残余冲击，也足以引爆整艘船舶。
1: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应对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航运危机的方式与几十年前相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明确表示，任何域外势力试图掌控波斯湾或该地区庞大的石油资源，都将遭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回应。
6: Let our position be absolutely clear. An attempt by any outside force to gain control of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will be regarded as an assault on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such an assault will be repelled by any means necessary, including military force.
1: 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美海军曾出动舰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深入波斯湾为油轮护航。
0: 回望两伊战争时期，美国曾直接派遣军舰为国际商船护航，以确保他们安全通过海峡。美国还将许多油轮挂上美国国旗，使其置于美国保护之下。而如今，美国在海峡地区的行动更多转向远程监测，依靠卫星以及海空雷达构建防御体系，旨在以最小的代价遏制危机，避免在海峡腹地发生直接冲突。
1: 美国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认为，美国这一次原本想花小钱办大事，指望派几艘军舰走走过场，以此证明航道畅通无阻就行了。但外界很快意识到，目前这种程度的保护根本算不上安全。
7: 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曾出动战舰深入波斯湾为油轮护航。在美伊战事爆发之后，美国大部分的兵力都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这种对比说明了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8: 3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从军事的角度看，伊朗只能靠小船和布雷袭扰油轮，对美军舰队基本不构成直接的威胁。美军完全是掌握了海峡的制空和制海权，海空力量足以压制伊朗的有限反击手段，因此美国海军即使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也能够深入到波斯湾内，以伴随掩护的形式为商船提供护航。而如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伊朗已经构建起由反舰导弹、无人机、小型快艇和水雷组成的完善的海峡风控体系，美军已经难以具备在狭窄水域进行直接护航的安全条件，美国人只能够采取区域控制的方式，以疏导为名采取行动。美国自由计划的实施、暂停与重启的决策过程与行动方式，本质上既反映出美国基于交易的原则推行其战略，也反映出美国的海上霸权正在动摇，海上实力趋于下行，以海上力量支撑国家政策呈现力不从心的势头。
7: 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再次升级，连续打击伊朗返港的空载油轮。伊朗方面在多手段应对的同时，继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9: 此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美国如何阻止伊朗船只离开阿曼湾港口驶入阿拉伯海。现在出现了新的变化，伊朗的空载油轮被阻止返回港口，因此这是一场双向的海上封锁，既阻止满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也阻止空油轮返回伊朗港口。
1: 根据美方说法，截至8号，已有70多艘船只被阻止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这些船只有能。

0: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 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1: 但《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日前向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储存在空载油轮上，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情况远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糟。能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此前分析，目前伊朗存储在油轮上的原油总量达 1.84 亿桶，其中 1.24 亿桶处于美军封锁线以外。这些油轮可能通过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上将原油交付给客户。
2: 通常的操作方法是，先由一艘表面上与伊朗毫无关联且从未进入伊朗港口的船只出面，随后再由来自伊朗的油轮与其接驳，将所在原油转移至这艘船上。正如我们此刻所看到的画面一样，完成转运后，这艘接收原油的船只将继续航行，并掩盖其装载伊朗原油的这一动向。
1: 克普勒公司预计，美军封锁对伊朗石油收入的冲击将滞后3到4个月才会显现，这也大幅削弱了封锁的实际效用。中情局报告还指出，伊朗可能已开始通过中亚的铁路外运石油。虽然卡车和铁路运输无法取代航运，但可提供缓冲。伊朗媒体8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伊朗所有陆上边境的过境点均保持畅通。此前，巴基斯坦于4月底开通了6条陆上运输路线，可以将原产于第三国的货物在巴基斯坦港口卸下，再通过陆路运往伊朗。
3: Pakistan has introduced 6 overland routes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to Iran, following disruptions in maritime trade linked to tension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Officials say the move is aimed at ensuring continuity of trade, with more than 3,000 containers reportedly stranded at Pakistani ports in recent days.
1: 这6条通往伊朗的陆路运输路线将巴基斯坦最大港口卡拉奇等主要节点与伊朗边境相连。分析人士指出，这使巴基斯坦成为了关键的过境桥梁，有助于维持通往伊朗的经济活动。
2: 当既定路线受到影响时，各国都会寻求灵活的替代方案，而巴基斯坦的走廊网络正是该地区更广泛应对措施的一部分。
1: 据伊朗媒体报道，目前伊朗国内基本物资供应充足，在德黑兰的果蔬批发市场，商贩们正在忙着运货。另一方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还在进一步强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草案内容已经过多次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此前，伊朗已宣布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4: Take a look at this document issued on Thursday by the new Persian Gulf Strait Authority, or PGSA. It lays out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form of a questionnaire for all vessels seeking safe passage, effectively marking the latest step in Tehran's efforts to formalize control over that critical shipping lane at the heart of the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1: 这份由航运业人士向媒体提供的文件显示，伊朗方面警告称，任何提供不准确或不完整信息的行为均由申请人承担全部责任，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将由申请人相应承担。不过，从新文件中尚无法确定通行是否需要缴纳费用。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8号直言，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堪称核弹。
2: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多年来我们忽视了这一优势。实际上，这是一种与原子弹水平相当的能力。当你的一个决定就能影响整个全球经济时，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力。中东战事引发空前能源危机，也让世界各国高度关注能源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能源体系有效抵御了外部压力。近期，多家外媒聚焦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战略布局与辉煌成就。
1: 《纽约时报》近日刊文称，在地缘冲突加剧全球油气供给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凭借超前的战略布局领跑全球风电赛道。

0: 风电装机容量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三倍，同时风机出口量也大幅攀升。全球风电行业的重心已发生决定性转移，全球最大的六家风机制造商均来自中国，取代了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公司和通用电气等企业。
1: This country building a new wind or solar farm is now cheaper than running a coal plant。
0: 美媒特别指出，中国目前正在加速发展海上风电。五月二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七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长 80.82 米、宽91米、排水量达 2.41 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九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既泊定位。
2: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既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既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0: 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四月三十号，早在2017年就官宣亮相的特斯拉旗下首款纯电重卡宣布终于进入正式量产阶段。但彭博社指出，真正的行业变革主场在中国。过去一年，在中国市场售出的长途重型卡车和轻型卡车中，纯电动车型分别占到约11%和约20%。业界预计，由于油价上涨，四月重型电动卡车的销量将增长30%。美媒称，电动重型卡车的续航里程约为300公里，主要用于工业园区与运输枢纽之间的短途运输。但中国企业正在推广续航里程达600公里的车型。目前，电动卡车的运营成本优势显著上升。有咨询机构估算，以当前油价计算，包括购置价以及行驶100万公里的燃料和运营成本在内，一辆电动卡车的全生命周期支出仅为同类柴油卡车的一半。不仅如此，新能源重卡在智能化操作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大大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也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When people are visually fatigued, for example, when changing lanes, you think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vehicles is enough, right? Then you turn the steering wheel, and it is normal to get a scrat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that the radar and camera must have reached a certain distance, a safe distance between the vehicles, before it allows the lane change.
0: 此外，车上设备还能帮助司机降低疲劳驾驶风险。
4: So he's saying the sensor there up at the windshield will tell if he's drowsing off, and then the seat belt will shake, and the seat will shake to kind of wake him up.
3: The seat belt will tighten on you. It would even shake loose a kidney stone, just like a massage chair.
0: 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在电动乘用车领域的实力早已享誉全球，但电动卡车直到近期才崭露头角。乘用车的广泛电气化以及新能源卡车的快速推广，将扭转中国数十年来柴油和汽油使用量的增长趋势。部分能源咨询公司预测，中国柴油消耗量的下降速度将比此前预测的更快。瑞兹德能源预计，2026年中国柴油需求将下降5%，高于其在伊朗战事爆发前预测的4%。
5: 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目前涉疫邮轮正在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海域，当地政府严阵以待。
0: 据悉，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时间10号凌晨停泊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
6: That cruise ship is now on its way here to Tenerife and is due to arrive at this port. It's pretty blustery here already, and what local authorities are saying is that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going to deteriorate Tuesday, which means that the only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getting all the passengers off of the ship is between when it arrives at midday on Sunday and by the end of Monday.
0: 西班牙卫生部八号表示，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

0: 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 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乘客只有等到接送他们回国的飞机抵达特内里费机场后才可下船。
1: Ya tenemos confirmado al menos cuatro aviones. Serán los primeros en salir. La operación no podría decirlo, pero nosotros calculamos que en 24-48 horas estará todo el pasaje evacuado. Se quedará parte de la tripulación en el barco y cuando hayamos evacuado a todos los pasajeros, el barco irá rumbo a Países Bajos.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8号表示，美方正与西班牙政府协调，为船上的17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据报道，这些乘客将被隔离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安全设施内。The
2: captain said on 12th May, April.
3: 船长在4月12号上午9点通知一名乘客不幸离世，称是自然死亡，不惧传染性。之后生活一切照旧，我们依旧集体在餐厅吃早中晚餐。餐厅是自助形式，没人要求我们佩戴口罩，我们也都没有戴。游轮照常举办集体活动，直到离世乘客的妻子后来也病逝了，大概率是被她丈夫传染的。游轮管理方才意识到船上出现了传染性疾病。 我很遗憾，首例死亡发生后，我们的游轮仍停靠了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上百名乘客与当地岛民产生了接触。船上仅有一名医生，根本不够。就连这名医生后来也染病了。游轮最初的乘客登船筛查标准本应更加谨慎。
0: 汉坦病毒是一个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家族，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各种疾病综合征，如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
4: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被批移花接木刻意抹黑，妄借民生议题图谋选举，凭空造势尽显施政短板，谋私行事岂能赢得民心？无端搅局是否得不偿失？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老鼠搅乱台湾政坛太可悲。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今天我们就两大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第二个话题则是大陆近日展出新版歼三五战机，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岛内的鼠患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的海空实力又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宇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

0: 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
1: 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2: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抛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1: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3: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了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那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这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瞎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1: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沈伯阳去铺路。那么唐所长，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4: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伯阳的支持度不到30%，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政

0: 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伯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伯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 而蒋万安和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
2: 目前来看啊，这个鼠患到了现在，蒋万安阵营还是应对还是从容的。我觉得第一个他是科学治术，就是我拿国际上公认的这样一种治术的方法，包括投放灭鼠药，包括培训那个灭鼠师等等等啊，还有进行这个教育管理是吧，包括清洁等等，这个你说不出来。第二呢，我要及时发布我治术的消息、治术的方法、治术的效果、治术的进程，包括蒋万安他亲上一线，那么你不是攻击我吗？那我就直接啊来回击你。这里边呢，客观的情况的数据啊得公布啊。那比如说2月到4月，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鼠患已经灭掉了70%啊，这叫歼灭性啊。那么形成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所谓这个鼠患的这个视频图片，还有就是整个国民党呢，在这场斗争中，你会看到它是团结一致的。你比如说，它的整个民意机构啊，集中的攻打击啊，揭露你这个民进党当局，你双重标准啊，你又是灭鼠，又是环保，又是食安，把一切自相矛盾的东西都堆到蒋万安身上，你的这个道理何在啊？
3: 有岛内人士指出，民进党拿鼠患当起手式，显然是找不到其他议题，且没有做功课。并强调，当谣言一个个被击破的时候，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更加不利。一是，虽然在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但台北市民都知道实际情况，能判断出这是网络认知作战、造谣抹黑，是民进党的老招数了。二是，民进党内跃跃欲试参选台北市长的沈伯阳，不仅拿不出任何成绩，反而继续拿此事炒作，将更加凸显其无知跟无能。
1: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给自己拉台选情，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愿吗？
0: 还没说这是给沈伯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伯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伯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潭，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1: 明知无法胜选，于是呢就进行台独意识操弄，那么一面拉踩一面铺路，对于这两手做法，邱教授您怎么看？同时民进党近期在岛内又做了哪些事情引发民怨了呢？
4: 民进党引发台湾民怨的事可多了，就最近所发生的引发民怨的事，我来列举几项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项，我特别要谈到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含有龙葵碱，它是有毒的。台湾过去只要在一个货柜里面检查出来有一颗土豆含有这个发芽的情况，那么就整个货柜退回。但是这一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把这个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了，等于让发芽的土豆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那当然影响了台湾的食品安全。第二个， 台湾把美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产

0: 残留的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你知道农药残留的放宽，那就等于让很多的农药引起的病变会进入台湾社会里面，影响了食品安全。第三个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最怕的，台湾开放了美国猪肉能够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三分之一不到，所以对台湾的花生而言当然是个致命的伤害。那这样的做法自自然然引起了非常严重的民怨。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歼三五新机亮相，台媒称专属编号锋芒尽显，解放军五代战机实力雄厚，两岸军力差距清晰可见。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三五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3: 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
4: 这个歼三五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三十五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三十五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35A，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35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的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三十五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它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你想一想，越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三十五这种第五代战斗机，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突，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大家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呢，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们都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三十五，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两厢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 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暂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3: 那么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又如何观察呢？
0: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 跟 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军的歼20跟歼35，那台湾呢，台湾现在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V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抵达台湾。那么你知道 F-16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 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 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4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6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3: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你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4: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10亿和霹雳15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AM120 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 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但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三十五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

0: 包括 F-35 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35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35 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1: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35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2: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35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智勇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不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35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1: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内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岛内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进来，宝贝。
1: 哦，林医生，你穿我们民族的服装好漂亮哦。
2: 那当然，姐姐穿可比我好看多了。
1: 是是是，真的好漂亮哦。真的是。
3: 哎呀，光袜子，
4: 吃完了，过来。哎，来，慢点，来。哎，小七。哎呀，我跟你说，
3: 你就好好在这养伤。住多长时间都没得关系，把病养好再走啊！就是要委屈你，跟我们幺妹挤一下啊！
4: 瞧您说的，谢谢，谢谢，
3: 赶快吃，哎，来，
1: 吃个馒头吧。
4: 哎，谢谢。
5: 老吴，老吴。把你们东西都拿好了啊！

0: 好嘞，好嘞，听我说啊，一山、东子，你们俩负责到南边来警戒。
1: 好嘞，
2: 局长，知道知道啊，你跟我，咱们俩一起到北边来警戒。
1: 好嘞，
0: 文忠，你和大龙负责起炮，记住了，一定要确认安全，看到奇遇以后再准备起炮，明白没有？
3: 明白，放心吧，女孩。
0: 好，
4: 其他人把工具都拿出去。
5: 来，注意安全，
6: 注意安全。
5: 好的。小旗子，
6: 大伙注意安全。哎，
7: 彤彤，
6: 好些了，
7: 好多了，好多了。
6: 嗯，啊，先给拿走嘛。
7: 好好，谢谢。林医生，现在这个疤已经。 伤好了，你就不要再乱动了，免得那个伤口裂开了之后啊，这个恢复的就慢了。
8: 好，
7: 忍着点啊。嗯。

0: 方队长，这都没事了，我快准备起爆了啊！
1: 我再检查一下，
2: 再检查一下。
3: 你妈呀，给你发到这儿来，让你锻炼锻炼，还真就是对了。这么高，你能把脚给崴了，真是行。
4: 队长，
3: 啊，
4: 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来这儿根本就不是因为我妈，我就是讨厌我这个爹。他就是一个老古板，我讨厌他，我不想见到他，所以我才来这儿了。
3: 家庭矛盾呐，啊，谁爹都这样。
0: 行了，走吧。

0: 就让我自己走，没事，我可以的。
1: 行吗？
0: 可以。
1: 锻炼锻炼。
0: 已经锻炼了。
1: 行，自己走。
0: 哇啊啊！
2: 哎呀，
1: 不是锻炼锻炼吗？啊！
0: 队长疼。
1: 我看看。
0: 别别！
1: 看看，忍着点。
0: 轻点，轻点。
1: 行吧，要锻炼以后再锻炼吧。这马上起爆了，我背你。
0: 辛苦了，队长。
1: 哪那么客气？来，来，
0: 来，啊啊！
1: 什么时候上的人呢？学生，赶紧跑，快跑！
3: 停止起爆！停止起爆！停止起爆！

0: 你刚才听见声音了没有？
1: 炸山开炮的声音。
0: 炸山？
1: 啊。
0: 那炸山，不是应该是工程队做的事儿吗？
1: 哎呀，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啊。
1: 反正最近很奇怪，以前没得，总是听到那个放炮的声音。
0: 那你不是说？
1: 这儿都属于原始森林，怎么会有工程队呢？哎呀，我真的不清楚啊！你看嘛，我对这附近啊都特别熟悉，但是我从来没有听队里面的人讲过有啥子工程队。医生，医生！
2: 高二，我的高二，你先出去吧，这里交给我们。
3: 你出去外面等着。
2: 那怎么办？我们都血受包扎了，包扎什么包扎？我儿子都快没命了。
3: 高二，
2: 我操！
3: 哎，老三，你冷静一点。
2: 孩子在检查了，医生一定会全力抢救的。你先把这腿治好啊！
3: 我告诉你，
2: 抢救，
3: 我儿子有什么灾难两端，我跟你们没完。
2: 喂，老三，我高二，高二，高二，难道想变成个残废生活娘是吗？
3: 老三，孩子有问题，我把我的命还给你，行不行？
2: 走，快跟我去医疗室。

0: 老范呐，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儿？具体情况你知道吗？
1: 哎呀，这是突发情况，
0: 谁也没想到。快，任何，任何，
2: 孩子昏迷不醒，还在抢救，大人腿受伤了，没什么危险。啊，
0: 这娃娃还没有醒过来，再可是人命的关键的大事。老母，实在不行，咱就转院。老范呐，还是先观察一下，转不转院的，咱们听医生的。
3: 毛主席。
4: 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手！别动
0: 我们大哥是这个工程的负责人，我保证，这个事故我们一定负责，绝不逃避。我就想知道我大哥在哪儿。
1: 他们在我们的农场医院，你大哥腿受了点伤，没啥大碍。我侄儿呢？你的侄儿正在抢救当中。如果他们俩要有三长两短。
2: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3: 你别激动，出了这样的事故，我们表示抱歉。刚才我说过了，一定负责，绝不逃避。这样好不好？大家伙先回去等待消息，等孩子一醒过来，马上通知你们，好不好？
1: 不行，我今天非要看我侄儿。走，我们到医院去。
4: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等等。
3: 不行，孩子现在正在抢救，需要安静。 这么多人乱乱哄哄去，影响治疗，知道吗？这么久了，孩子还没有救过来吗？
5: 我不是孩子出事了啊！
3: 孩子出事了！
1: 老乡，老乡，老乡，老乡，老乡，你听我说话，
3: 老乡，你听我说话，
1: 老乡，
3: 等等，老乡，孩子是我送过去的，你相信我，孩子现在目前一切稳定，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他的。
1: 不行，我凭什么相信？如果我家孩子和我大哥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6: 那你马上带我村里去。
1: 对，带我村里去，带我村里去。
3: 行，我跟着走。孩子没事，你得把我放回来。
1: 行， 可以。孩子没事，我把你放回来。
3: 走，
6: 不能跟他们走。
3: 云鹤，
6: 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7: 怎么法不法？我就知道，现在还钱，三人偿命。
1: 老师，我是负责人，应该我去处理这件事儿。
6: 不行，云鹤，我是总负责人，该走也得我跟他们去。
3: 老师，您还有更多的事儿要处理，您相信我，
1: 我也相信乡亲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3: 老师，
1: 走吧，赶紧走。好。
8: 人可以跟你们走，不过有一点，孩子一旦醒过来，立马给我放人。
1: 行，我答应你，马上放人。走吧。
3: 走。
9: 走。走。
8: 孟书记，孩子醒了。孟书记，孩子醒了。
1: 大家伙都听见了吗？
10: 孩子醒了，孩子醒了，
11: 哥哥，快快快，我看孩子去，好，现在走，走，走，
10: 醒了，
11: 醒了，
10: 哥，哥，
11: 哥，你醒了？哎，没事吧，哥？
10: 我没事，就是腿伤了一下，主要是狗儿。
0: 宝儿刚醒，
1: 醒了啊，没事就好，哥。
2: 没伤到骨头就好。
1: 哥，
3: 狗儿，
1: 哥，哥，慢点，
2: 咋样？
1: 狗儿，
3: 啊，总算是抢救的及时，没事了。
1: 狗儿没事，
2: 太好了。
3: 狗儿，
1: 狗儿，哎，
3: 你没事吧？
4: 爹，爹。
2: 张院长，太感谢了，辛苦你们了。
5: 孟书记，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到那边看看啊。
2: 好。田牛兄弟，你也看到了，孩子醒过来了，这回该放心了吧？这样，劝劝乡亲们先回去啊。这个病人也需要静养，等他们爷俩的伤好了，马上给你们送回去。嗯，
6: 大家放心吧，交给我们就好了啊。
3: 哥，我看让大伙先回去吧。嗯，狗儿还现在还这样，先让狗儿去病房休息
2: 啊。
3: 好吧，哥，
2: 走。来来来来来，人让一下，来。
7: 谢谢大家。回去吧，谢谢，
8: 没事，
7: 谢谢，我哥醒了，
8: 没事，回去吧，老师们，回去休息。
7: 谢谢啊，
8: 回去吧，回去吧。
9: 哎呀，这事总算解决了，走吧，看看孩子去，
10: 好吧。

0: 怎么又瘸了？哎，这么多血啊！我看看。
1: 别动！
0: 啊，刚才怎么没发现呢？
2: 哥，你也急救室吧？
0: 只要没伤着骨头，别再让我坐轮椅就行。刚才怎么没感觉？
2: 说你这腿。
3: 40度了，
0: 是吗？
4: 任大夫，
0: 是吗？

0: 咱们医院还有没有复方氨基比林了？给孩子来半个单位的。好像用完了。啊？
1: 那怎么办？烧40多度会烧死人的。你们想害死我儿子？
0: 别着急，我们马上想办法。这样，我先对他进行物理降温，你马上到乡镇医院看能不能匀点药回来。
1: 好的，你着急。
0: 别着急啊，我们马上回来。狗儿。

0: 出来了吧？
1: 你到底要做啥子嘛？
2: 我活动活动。
0: 我晓得你咋想的，你要自己去找是不是嘛？哎呀，我怕了你了。这个样子，明天我要去镇上办点事情，我带上你，我们到镇上问一问。
2: 你真的带我去？
0: 我啥子时候骗过你嘛？
2: 谢谢杨大哥，谢谢杨大哥。
0: 这回开心了哈，那就好好休息。走。
2: 明天你真的陪我去？
0: 哎呀，我啥子时候骗过你嘛？
3: 书记，
4: 厂长，
5: 姐姐。
4: 小何，忙呢。
6: 院长，啊，
4: 这是
7: 孟书记和范厂长
4: 来看看病号。
7: 挺牛啊，孟书记和范厂长又来看你来了。
3: 小何啊，孩子的烧退了吗？
6: 书记，烧已经退了，没事的了。
3: 好，要严加看护，不得有半点闪失啊。
6: 是，书记。
8: 放心吧，书记，我们会对铁牛父子精心护理的。小何，你先忙吧。
6: 哦，

0: 想啊，这个是我从东北老家带来的长白山人参，
1: 拿回家去
0: 补补身子啊。这施工现场啊，磕磕碰碰的，受点伤也在所难免啊。我代表厂里给你们道歉了，
2: 爹。

0: 和好了，我们不能说谎。
1: 好孩子，诚实的孩子。不过没关系，即便是被吓到的也是我们的责任啊，说明我们的前期工作做得还不够周密，真对不起。
2: 是啊，老乡啊，好好养伤啊，有什么困难尽管提。时间也不早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哦，这个人参呢，记得带回去给孩子炖汤喝啊。啊，放这儿了，
1: 好好养着，有时间我们再来看你们。
2: 啊，再见。
1: 啊，先走吧。
3: 好，看看兄弟，行，慢点啊。
4: 姚门儿，喊林医生出来吃饭吧啊。
0: 来了，
3: 妈妈走嘛。
5: 哎，
3: 爸爸走嘛。
5: 来，快来。
3: 好，
5: 嗯，
3: 好。
5: 来，来，小心点。
6: 可以的。
3: 嗯。妈妈做的菜，不晓得合不合你胃口。
5: 啊。你愿意吃啥子？你跟我说，我跟你说。啊。
6: 谢谢阿妈。
5: 哎呀，来，来吃个馒头。
6: 阿妈。
5: 哎。
6: 阿爸，
7: 谢谢。
6: 杨大哥。
3: 嗯。
6: 谢谢你们救了我的命。
8: 哎，姑娘，这算不了什么。
4: 不客气，那吃菜吃菜吃菜。
6: 哎，
5: 赶快吃啊，
6: 我吃半个就够了。
4: 哎呀，你这饭量太小了。
6: 啊，阿妈，我和杨大哥已经商量好了，明天一早我们就到集市去打听打听我未婚夫的消息。
5: 你说啥子急嘛，腿还没好，再休息两天好了再去嘛。
6: 我的伤无碍的，而且我那么大老远的从东北过来就是为了找他，而且一定得找到才行。
5: 哎呀，我们这个地方啊，山高林子密的啊，你听到两声人家砸山你就以为是可以找得到了，没那么简单。
8: 老妈不用担心，有我在嘛。
5: 那你就多吃一点，今天晚上早点休息，明天早上来早一点出发，路远得很。
6: 嗯
5: 啊，
6: 谢谢阿妈。
5: 幺妹儿，
6: 嗯，
5: 晚上你安安静静啊，不许吵就叫，让姐姐休息好了，明天才行。
6: 知道
5: 啊。
0: 爹，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家？
9: 赶紧睡吧，等你伤好了就回去了。
0: 爹，我想回家了。
9: 你的伤还没好。回去了怎么办啊？
0: 睡下啦。
3: 嗯。姑娘，来，
10: 哎，
3: 我来了。
10: 你千万别动，你的腿脚不方便啊，我们自己来就好了。快坐起来。
6: 啊。
10: 来，擦擦小手。洗把脸啊。
9: 不用了，你赶紧忙去吧，我们乡下人啊都习惯了。
10: 哎呦，洗干净脸睡得舒服你晓得吧。大哥，你知道这个人字他为什么一撇一捺吗？他就像是人的两只脚啊，你缺一只脚都不行的，对吧？你得走得直，站得正，这样才对得起人这个字儿，对吧啦？你赶紧睡啊。
11: 睡吧。
10: 嗯。

0: 就是。
1: 老范啊，这样，把乡亲们反映上来的情况呢，记一下。
2: 啊，再派人呢，深入调查一下。如果真的是因为咱们施工给乡亲们造成了影响，这该解决的解决，该赔偿的咱们就赔偿。啊，
3: 行。
2: 另外啊，通知一下保卫处啊，让他们对这个施工现场一定要严防死守。上一次这个铁牛事件已经就给咱们敲了警钟了，啊，告诉他们，这个施工现场外人一律不得进入。
3: 行，我现在就去通知了。
2: 好。
4: 哦，来两位老乡，我问一下。老乡你好，我问一下，这个附近有没有个叫盘河岭农场的地方吗？
5: 没有。
4: 啊，有没有大的施工队哦？
5: 也没有。
4: 哦，谢谢啊。同志，你好，问个事情嘛，这个附近有没有叫盘河岭农场的地方嘛？
5: 没有，没有。
4: 哦，那有没有大的施工队在施工地方有没有？
5: 没有。
4: 哦，谢谢，谢谢，谢谢啊。
6: 谢谢。梁大哥，
4: 啊，
6: 要不然你带我去找政府吧，问问他们，应该他们知道。
4: 好嘛，好嘛，这里离政府很近，我们去问一下吧。
6: 啊，
4: 走。
6: 那边。
4: 啊，很紧。

0: 包包，哎，老范，最近有不少的乡亲们反映，咱们开山放炮对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
1: 哦，都怎么说？
0: 有两家的房子啊，裂老缝，有一家的母牛流老产，哦，还有一家井里头打不出水，急不下蛋来。
1: 啊，书记，您别听他们瞎说。

0: 大伙儿听好了啊，今天的任务，哎，我肚子不舒服，肚子故意的吧你？这你干活就这事儿那事儿的，找干嘛呀？
1: 我应该嘉奖你的，我知道。
0: 今天的任务，开辟菜地，把石头打扫都清理干净，然后松土，明白没有？
2: 明白。
3: 哎，
0: 这回咱们大伙儿啊就有新鲜菜吃了。
3: 对，
0: 但是大家注意啊，这块地。 跟当地群众的土地接壤，已经是咱们矿区的边缘了，千万别发生矛盾，明白没有？
2: 明白。
0: 干活。
4: 喂，
0: 活。哎，
4: 黄队长，黄队长，你放那，放那，你。哎呀，
0: 怎么了这是？哎，老乡，这是怎么了？先把人放开，有什么话好好说啊。
4: 小偷，怕偷我们的地瓜。
0: 老罗，怎么回事？ 我不是拉肚子吗？是地瓜地，有个地瓜挺大的，都顶破土了，我一拉就给拽出来。你方便还想着吃啊你？赶紧把东西还给人家！
4: 我也没吃，我也没拿，就还在地里放着呢，我没拿。
0: 什么没拿？
4: 我们这地里的地瓜经常被人偷，今天可让我抓住了，估计我们的地里的地瓜都是你这帮人偷啊！
0: 别，老乡，您看您一定是误会了。
5: 我们今天刚到这个地方来，那以前的地瓜怎么可能是我们偷的呢？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该赔钱赔钱，该还东西还东西。回去我们好好处分他。
6: 不行，我要找你们领导评理。这就是我们领导大哥。
5: 我要找大领导。林医生。 如果真有你说的那个施工队的话，那些当官的肯定晓得。那现在嘛，我们真正屋都稳了，别个都不晓得，那肯定是搞错了。我真的没搞错。哎呀，你就是一根筋，着了一上午肯定饿了吧？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嘛，啊。走吧。
7: 老乡啊，对不起，啊，地瓜被偷，该赔。
8: 你回去统计一下，丢了多少地瓜，我们如数赔偿就是了。
7: 领导，你也得好好教育教育像您这样的工人，不是偷我们的地瓜，就是偷我们的蔬菜。咱们农民种的东西也不容易，你说是吗？
8: 是啊，是啊，对不起，我代表农场给你道歉了。
7: 行了行了，我回去统计一下数目，过来找你。
8: 好。
7: 走吧，走吧，那就走。

0: 慢走啊。吴大龙啊，你能不能省点心啊？偷人家地瓜，等老乡把那数字统计出来，你要如数赔偿，在你工资里扣。另外对你进行严重警告一次，回去吧。
1: 老妈，最近咱的工人和当地的乡亲们发生了不少的摩擦，总是磕磕碰碰的，这也不是小事啊，别怪我。
2: 指挥长，范长，我有个想法。
3: 说，
2: 您看，现在正是咱农场缺人手的时候，咱干嘛不在当地招新农民到咱们农场来当工人呢？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咱农场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也让咱们的农场跟当地的百姓有一个更好的融合，了解了当地的习俗，这样也能减少摩擦呀。
0: 嗯，这个办法好，
4: 就这么定了，下一步就着手办这个事儿。哎，
5: 林医生，你要是累了的话你就说话哈，我们就歇会儿。
6: 杨大哥
5: 啊，
6: 那
5: 哎，林医生，你看到没，那边有人，走走走走走，闻一下闻一下。
7: 哎，你们干什么呢？这里是施工种地，你们不能进去啊。
6: 这是庞哥的农场吗？
7: 无可奉告，这里是施工种地，你们不能进去。
6: 我就想问问这是不是盘河岭农场，我是来找人的，方云鹤你们认识不？他是我未婚夫，我就是来找他的。
7: 无可奉告，你们回去吧。
6: 那你们领导呢？我找你们领导也行啊。
7: 我们这里有规定，不能对外人说，你们回去吧。
8: 那我们就先走嘛，他们待着都能好。
7: 来，
6: 是啊，
8: 先走先走，
7: 你输了吧。
9: 声音就从那传过来的，我听得真真切切的。
6: 是，杨大哥，咱们找对了。
8: 从那边绕过去，啊，走走走走。
5: 哎，师傅，师傅，给你们打听个事情吧。
10: 师傅，我想打听个事儿，这是盘河岭农场不？
11: 你问那么多干嘛呀？
10: 我是来找人的，找方云鹤，他是从鹤松过来的。
11: 方云鹤我不认识。
10: 那你能帮我找找不？哦，
11: 这好几万人呢，怎么找啊？快点走吧。
9: 哎，师傅，师傅，你听我讲嘛，帮个忙嘛，他很不容易，他过来找对象嘛，找了很久，很辛苦，你用那个广播给广播一下嘛。
11: 这不让外人进入了，你快点走吧，一会儿保卫处看到那可就麻烦了，快点走吧。
12: 王云鹤，你有没有一个叫方云鹤的？
13: 这往虎都不认识，
12: 你也不认识啊？
6: 方云鹤是从鹤松过来的。
13: 这往虎都不认识。
12: 辽宁鹤松。
5: 哎哎哎，干什么？哎，同志，打听个事情嘛。啊，我们找个人。
6: 啊，这是盘河岭农场不？
5: 你们打听这么多干什么？
6: 我们来找人的，叫方云鹤，从鹤松来的。
5: 这不是打听人的地方，赶快走。
6: 不是，我们大老远跑过来的，他叫方云鹤，您帮我们找找吧。
5: 快走快走，再不走报公安啊。
12: 哎，不要报公安，不要报公安。
9: 玉萍，我看他们全是干苦力的，你对象嘛是技术员，不可能在这儿，我们走了。
5: 快走快走，
14: 我们不是坏人，

0: 坐起来了啊！
1: 坐坐坐，
0: 走，
2: 快！

0: 校去了。
1: 好像是雨萍的声音。干嘛呢？
2: 你这也不发烧啊？
1: 啊？是不是日思夜想，产生幻觉了？
2: 别胡说八道！我真听着雨萍叫我了。
1: 岳雨萍在鹤松呢，上哪叫你去？
2: 你听，你听。没了呀。
3: 云鹤，云鹤，
2: 搞什么乱呢？
1: 没人呢，赶紧走。
4: 肚子饿了吧？还没吃饭呢。
5: 他娘有点事儿，可能耽误了。
4: 饿着肚子哪行啊？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5: 何护士，不用了，谢谢你啊。
6: 小兰，
4: 王队长，
6: 请大哥。哟，狗儿，能坐起来了，
7: 伤口不疼了？
8: 不疼了，好了，叔叔。
7: 真勇敢，看看叔叔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9: 拿走吧，我们用不着。
7: 秦大哥，这些天矿上忙，也没顾上来看孩子，正好今天有空，就过来看看。啊，我们食堂啊，今天加餐，每人给发两个肉丸子。我想着给孩子解解馋。
9: 拿走吧，你的好心我们不用。
4: 天牛大哥，刚才孩子肚子还饿得咕咕叫呢。你是不知道，我们农场对职工每顿饭是有定量的。那风队长把他的饭菜拿过来，他自己都不舍得吃，那你还较什么劲？
7: 兄弟，我今天没下井，我也不饿。那这样，牛大哥，我先忘这儿。你们好好养身体，改天我再过来啊。婉儿，跟叔叔再见。
8: 再见。
7: 进去。
6: 走了啊。
4: 行了，都别置气了，来，我们开饭了啊。

0: 瞧瞧这儿的房子怎么样？
1: 漂亮啊，这能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啊，
0: 这儿以后就是未来咱们的家。

0: 大伙儿都听好了啊，今天的任务，清除这块巨石，为以后修路做准备。文忠，
1: 哎，这个石头，你没看下面还贴着符，放着纸钱，下边还放着香炉。哎，你感觉到这什么意思？牛，咱把这玩意儿炸了，村民闹事咋办呢？
0: 为啥闹事呢？
1: 不是，你看这地上摆着香坛，这点着香。
0: 这都什么？这是不是他们供的什么山神之类的？
2: 咱是把山神的老人家请出来溜达溜达，是不是？将来路修好了，这看着他也敞亮啊，再把人请回来呗。这干工作就得胆大一点，别想那么多，想那么多还怎么干啊？文忠，你打炮眼，我打龙，你按炸药来，干活吧。
3: 王队长，
2: 王队长，
3: 王师，
2: 山下来了一群当地的村民，说这块石头不能动，你快去看看吧。
4: 你呢？还是来晚了。行吧，你们先干活，我去看看。走，干活。
5: 小二，我跟你说，
4: 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行了，行了，停！
5: 住手！住！
4: 大哥，怎么又是你啊？今天又想唱哪一出啊？
5: 唱哪一出你不知道吗？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山神住的地方。你们自己不要命算了，还连累我们。
4: 大哥，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呢，就是天天跟山神打交道的。哎，山神是我们的朋友，他还特别喜欢我们呢。
5: 哎呦，
4: 朋友
5: 啊！
4: 嘿，鬼才相信呢！你们连累了我们，山神没了，我们能活吗？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哎，大哥，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把你天天关在屋里头不让你出门，你难不难受？
5: 肯定难受啊！
4: 对呀，这山神老在这一个地方待着，他也难受啊。我们呢，就是把山神请出来溜达溜达，哎，这得谢谢我们。还有，这块地。 那属于我们农场的范围内，我们有权在这施工，你们不能干扰我们工作。
5: 不管怎么样，都不能炸我们的石头。
6: 对，
7: 孟队长，
5: 这是我们的山神。
7: 队长，
4: 啊，啊。

0: 谢谢你，
1: 不用谢，我们误会你们了，你们都是好人。
2: 叫什么名字？
0: 啊，我姓杨，叫杨来福。
1: 宁鹤，他叫你啥子？

0: 我叫方云鹤，是生产队的队长。
1: 玉萍，停车！停车！玉萍，停车！

0: 大了！
1: 老乡，这是要干啥呀？
2: 干啥你们不知道吗？啊，你们把我们三省给炸了，你回村里看看去吧。
1: 村里咋了？出啥事了吗？
2: 你说出什么事了？我们村里人正在拉肚子，得了传染病，你们把村给炸掉了，把三省给惹怒了，连累了我们。
1: 我们是为了搞国家建设，啊，不是搞破坏的，更不是给你们带来灾难的人。请大家千万不要被封建迷信所迷惑，村里边发生的这些事啊，我们也很难过。不过，这跟山上的那块石头根本就没关系。请大家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危言耸听，更不要做出违法的事情来。
2: 怎么没有关系？我们祖祖辈辈的村民在这个村里做这么长时间，我们不需要你们来搞建设。没有搞建设的时候，我们日子过得好着呢。我们几十里外的老百姓都来奉献这个山神，来供这个山神，你们给他炸了，以后要我们日子怎么过？
3: 大家别跟他啰嗦，乡亲们动手把他们赶出去。
2: 不走。哎，乡亲们慢。
1: 最近这村里出现了传染病，很可能是因为这几天下雨，这饮水呀遭到了污染。哎，最近我们农场也有很多人拉肚子。乡亲们的，听我说，啊，这个村里边出现了传染病，我们这个农场卫生院的有备用药，马上会派护士给你们送过来，请乡亲们免费领取，好不好？大家伙知道吗？啊，站在你们面前的都是些什么人啊？他们可是国家的栋梁，基建队的骨干呢。他们要是有个什么闪失，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请乡亲们相信我，相信党，相信组织，好不好？
4: 他说的有道理，
5: 道理啊！
6: 是是相信，
4: 我相信，是信我怎么了？我觉得也是，这怎么可能会这种事？
6: 是是是，
7: 何护士。

0: 哎，
1: 你去把急救室整理一下，那帮村民又闹起来了，省得又有什么流血事件。
2: 怎么又闹起来了？
1: 来，我来吧。
0: 哎呦，搞什么名堂呀！
3: 老妈，老妈，孟子健，我们来了，
4: 我们来了，
3: 来了。
1: 老范啊，情况怎么样？你们这是干上了？啊，有话不能好好说，舞枪弄棒的，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5: 老范，大家伙千万要冷静啊，都不要激动，好不好？
1: 老妈，不好好说话，都抓进去。
5: 老范，云鹤呀，在这控制一下。老范，跟我过来一下。
3: 这，
4: 行了吧，大哥，这我们农场最大的领导都来了，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说法。大家保持冷静，千万别激动，好不好？耐心等待一会儿啊，
6: 乡亲们，乡亲们呀、啊，哎，乡亲们，
7: 哥，哥你咋来了，哥？
5: 他们把我们三层都给炸了。
2: 你要认我这个哥呀，就带着乡亲们回去吧，别在这闹了。
5: 哥，你忘了你腿上伤了吗？
2: 实话告诉你，我腿上的伤啊，不是他们炸的，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伤的，并且啊，方队长还用身体护了我们一下。这几天啊，他们对我可好了，我不说出来，我心里都难受。做人啊，要讲良心，否则会遭天谴的。
3: 大哥，乡亲们，你们为什么非觉得那块石头它就是山神呢？是不是因为一起风的时候它就呜呜响啊？其实那就不是什么山神，那就是块石头。我姥姥家在山里农村也有这么块石头，哎，一到刮大风的时候就呜呜响，这乡亲们都以为是菩萨显灵了，四面八方的来朝拜，想保佑平安。其实啊，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山神，就是风穿过石缝，空气受到挤压才产生的声音，那叫风动石。现在都知道了吧？
8: 目前来看呢、啊，想要做通村民的思想工作难度很大，他们一个个正在气头上，商量一下，看看能不能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1: 没有什么可商量的，啊！一个看他们这是破坏国家建设，这帮人你还看不出来啊？要文化没文化，要素质没素质，跟他们讲道理根本就没有用。
8: 来硬的，那可不行，那样做容易引发冲突，弄不好还会造成流血事件。啊，这样，咱们做两手准备：一，打电话报公安；二，请求当地政府帮助协调，这边村民的情绪啊，我尽量稳住。
1: 行，我去打电话。
8: 好。
9: 乡亲们呐，大家伙啊，就先回去吧，我们马上组织医疗队进村，为大家伙治病。放心，一定把村里这个传染病治好。
4: 乡亲们呀、啊，回去吧，我回去忙去吧啊。
10: 就那怎么回？看看大伙怎么说。
11: 要不然你
2: 说去，哥，
11: 你还得相信。对，
2: 回去吧。
11: 相信。
4: 回吧，我们。
12: 啊，走，走吧，走吧，走吧，走。

0: 谢谢你，
1: 不用谢，我们误会你们了，你们都是好人。
2: 你要是去集市的话呢，你就到中药房去开两副药回来，然后一定要记着用砂锅来熬，三碗水熬成一碗水，每天服用。
3: 谢谢你了，姑娘，你看你来到这个我们大队的话呢，就解决我们大队的看病困难的问题。

0: 你真是我们大队的福气啊！
1: 哎呀，能帮上你们的忙也是我的荣幸。
0: 啊，谢谢你
1: 把这个拿好啊。
0: 啊，
2: 林医生。
1: 哎。有。啊，谢谢杨大哥。
2: 你别光顾着跟别人看病，你自己的伤怎么样嘛？
1: 我快好了，放心吧，没事。
2: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路过那个顺安镇，我听到说那个农场的工人跟当地人打起来了。
1: 农场的工人？
2: 还很严重。
1: 那农场会不会就是？
2: 哦，林医生，你不要担心嘛。我觉得那个农场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那个农场。瞧你那吃相。
3: 嗯。
2: 吃吃吃吃。
3: 不饿呀，
2: 啊，赶紧吃完干活。
3: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着雨萍来找我，就在门口进不来。
2: 哎呀，所以你就在这等他呀？啊，我说你这个人可够没良心的，嗯，人都来了你怎么不带进去啊？
3: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老有种特别奇怪的感觉，感觉雨萍好像就在他们矿区，我们俩近在咫尺，可又不能相见。
2: 哎呀，云鹤，你这是得了相思病了，赶紧去看看医生。哎，瞪我干嘛呀？我还真跟你说，这个相思病啊，可是一种精神疾病，啊，可导致这个癫狂、抑郁、暴躁、迷茫，严重的可导致死亡。我还跟你说，以前我就见过一个害了相思病的大爷，
4: 天天穿的花枝招展的，那裙子迎风飞舞，头上戴朵小花，逢人就问，
3: 我的命咋愣哭了？
2: 云儿，我可不希望你变成那样啊！
3: 讨厌。
5: 看你像那大爷。
2: 哎，怎么还骂人呢？讨厌。

0: 医生，是不是想家了？
1: 是有点想家了。一眨眼都离开家那么久了，也一直没有给妈妈消息，我妈肯定担心死了。
0: 那你是准备回去了哈？
1: 找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找到，可能是方向错了吧。

0: 而且我出来是请假出来的，假期就快用完了，我得回去上班了。
1: 就这样放弃了，也对，这样好下去也不是办法。那你都是先回去嘛，我继续帮你找，等找到了嘛，我就写信给你。

0: 师傅，帮我烧个人嘛，好不好嘛？好，行行哈。好，走吧，走。啊，注意安全。你得保重啊。导航先行啊。
1: 燕婷，一大早晨你们几个去哪儿了？盘花岭农场正在招工人，有工资拿的。
2: 招工人呐？
3: 昨天开会你没参加吗？
1: 哦，昨天晚上我有点事情。你们是不是在喝我？
4: 真的吗？假的？
1: 真的。
3: 真的，没有哄你。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同意了，那是啥？什么？那么有标准，我们有休息的时间。打不打工去？我们也有这个工资标准。到时候你进来场就知道了。
1: 同志，
2: 什么都有。
0: 哎，同志，同志，我问一下啊，就咱们招工这边需要啥子条件吗？
2: 没什么条件，身体强壮，脑子灵活就行啊。哎，对。
0: 哦。
2: 大伙儿听我说，这回我们农场啊，招工名额有很多，每个人都有机会。
0: 大伙儿别着急啊，听我指挥，来排成一队，
2: 排队，走，
0: 来都站成一队，别吵。
3: 啊啊啊！
0: 哎，我排，排，排，排。大伙儿听我指挥啊，读过书、认识字儿的请举手。好，这几位同志来到我这儿集合。
2: 啊，
0: 其他同志由下文中同志给你们做解答啊，都别着急，一个一个来。
2: 真行！你好，叫什么名字？啊，我姓杨，叫杨来福。读过书？部队里时候认的几个字。你当过兵啊？
0: 啊，
2: 我还会开车子。
0: 还会开车？
2: 部队学的。
0: 是这种车吗？
2: 哦，就是这种大卡车。
0: 太好了，
2: 我这条件行不行嘛？
0: 太行了，我们就缺名儿。哎呀。
2: 云鹤，
0: 云鹤，
2: 怎么了？
0: 不是你，我这堆人都不识字儿，给他们发这有用吗？
2: 你帮着老乡们做个登记，做下统计嘛。
0: 他叫你啥子？
2: 好，同志，我叫方云鹤，是生产队的队长。
0: 辽宁的。
2: 听出来了？
0: 哎呀！ 我早就找你晓得不嘛？哎呦，终于把你找到了！
2: 不是你认识我呀？
0: 我认识你噻？哦不，我不认识你，你老婆在找你嘛？
2: 哎，这同志，不许胡说八道啊！方云鹤没结婚呢，哪来老婆呀？
0: 哎呀，
2: 再这么胡说，取消你报名资格。
0: 林玉萍，你认识吗？医生，辽宁的。
2: 认识林玉萍啊？他在我家住，他在你家？
0: 啊，
2: 他怎么会在你家呢？他受伤了吗？我把他背回家救治嘛。受伤了？
0: 哎呀，他是为了找你受伤的。
2: 你家在哪儿啊？
0: 在山上。
2: 走走走，
0: 走嘛哩嘛？他走了。
2: 走了？
0: 啊。
2: 去哪儿了？
0: 他找不到你嘛，然后就要回去。我早上把他送到城里去了。
2: 早着送了，
0: 别走，放我哥俩，你守着，我找指挥长。
2: 哎，
0: 说，
2: 同志
0: 啊，他真的是云鹤啊？
2: 是是是，
0: 来来来来来，咱继续排队。

0: 张师傅，报告，送我去趟镇上行不行？这车有毛病啊！有，能不能真是跑一下啊？这我也走不了，我已经要不你给领导申请申请。
1: 我跟领导说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真的，我有人生大事，回来我帮你请修啊！来来来，坐坐，
0: 去领导申请申请，你得给领导申请。
1: 我跟领导说这就来不及了，你这他后头开一个，这
0: 我来不及了，
1: 我也走不了，我已经给领导申请。
0: 我谢谢你，
1: 领导，
0: 上车，
1: 上车啊！快上车，好，谢谢张师傅。

0: 站在了这边画，我三米。
1: 观众，
2: 哎，
1: 帮我找的车呀、啊？
2: 我本来是要去帮你请假的，然后我就去找老师了，然后我就把你的事儿跟老师说了，然后老师就把他的车借给我了。
1: 你可帮了我大忙了，我今儿已经，我好好谢谢你。

0: 王师傅，车怎么了？车坏了。怎么了，王师傅？啊？王师傅，到底怎么了呀？
1: 车没油了。
0: 没油了？不是王师傅，你怎么不给加满油啊？
1: 早上你催，我哪有时间加油啊？
0: 咦呀！
2: 岳鹤，你干嘛去？
0: 我也来不及了，你陪着王师傅。
2: 你小心点啊！

了。

0: 自取下场。
1: 能不能稍微一点？
0: 稍微一点。
1: 哎哎。

0: 哎呀，真是在狼在包饺子，真是。对不起啊。不是，王小，怎么的？
1: 哎，你好，问一下，去杉树岭的班车最后一班几点发车啊？
2: 到杉树岭最后一班车已经发车了，你明天再来吧。刚才那个？啊，对对。
1: 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

0: 帮着我！哎呦，这黄云贵，你这车开的呀，比我坐那大车我都想吐。啊？
1: 我觉得他开的挺好的呀。
0: 我这还没往快拆呢。哎呀，要说你们是两口子，得，饿了吧？
2: 我给你们打饭去，
1: 多拿点啊！我饿了。
2: 哎，别舍不得饭票，多打点荤菜。
1: 云鹤，你们就住这儿呀？这条件也太简陋了吧？
0: 这在山沟里面已经算是条件最好的了。
1: 啊？
0: 我们都管这叫养心殿。
1: 养心殿？
0: 嗯，
1: 这就是你的养心殿吧？我进去瞧瞧。
0: 哎哎哎！
2: 我们刚套的时候住这儿，搬小楼了，我们叫它上书房。
1: 我说你们也不能住的这么苦，那带我去看看你的上书房。
2: 走，渴不渴？一会儿给你烧点水啊。走，就在这儿。
1: 上书房
2: 啊！
1: 你不是说二层小楼吗？
2: 这不是二层小楼吗？下面是一层，上面是一层。

0: 瞧。
1: 一帮老爷们儿，有点杂味儿。
2: 你这上书房里边连个桌子都没有啊，还不如刚才那养心殿呢。
1: 哎呀，这我们刚来的时候是住养心殿，但是下大雨吧，给下塌了。
2: 塌了还叫养心殿？
1: 先坐这儿。
3: 你的铺还是挺干净的。
1: 这是我新换的，是有点潮味儿。
2: 快跟我说说，为啥叫养心殿呀？
1: 这个地方吧，常年下雨。那养心殿呢，离地又近，床铺底下老积水，所以好多人住在那儿就得了湿疹，浑身痒痒啊。使劲挠吧疼，轻了挠吧又痒痒，它能痒到心里，所以我们那个起个名叫养心殿。
2: 你得湿疹了，湿疹不能随便抓的，你知不知道？我看看。
1: 现在都好了，自打搬到上书房就不再长了。
2: 为啥叫上书房？
1: 我们吸取了养心殿的教训啊，就在帐篷底下垫了好多树墩儿，就是你刚才看的一个一楼，所以就叫上书房。烧点热水先啊！
2: 我知道你心里边说的都是骗我的，你在这儿一定吃了特别多的苦，你瘦了也黑了，我心疼。

这些苦算什么呀？见不着你，那才是真的苦难。等了这么久，今天终于把你等来了，我就突然想起一个词儿。

0: 哎，你俩在这干啥呢？啊，跟个木头人似的。
1: 你回来怎么这么是时候啊？
0: 啊，那雨萍不是饿了吗？我特意跑快点给她打饭回来了。啊，来来来，尝尝我们这儿的伙食。啊，来自己吃呗。
2: 那
0: 是。哎，快了。你不是不吃？多吃点啊。
2: 嗯。够了。哎，你们这附近有招待所没？
1: 我们现在属于基础建设阶段，好多主要设施还没完工呢，哪儿来的招待所呀？
2: 没有招待所，我晚上住哪儿啊？
1: 丽人，住哪儿啊？
0: 住哪儿啊？

玉萍，哎呀，丫头，来来来，先坐，哎呀。

0: 来看你们了。孟叔，你们这个地方也太难找了。你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吗？我的经历都能写一本书了，还好让我找着你们了。幸亏了杨来福大哥呢。
1: 哎，杨来福，
2: 今天啊，是这个苗寨的杨来福同志来参加咱们三线建设，他告诉我雨萍来了，我这才到车站把雨萍给追回来，差点让他跑了。
3: 这叫啥？
1: 这叫有缘千里来相会，不怕早晚不见面。
2: 老师，我们俩一商量吧，来找您有三个事儿。一呢，找您来报个到；二呢，这没地儿住啊；三，您得给想办法解决个工作问题吧。
1: 你这一口气就讲出来三个要求。不过雨萍这千里迢迢来寻未婚夫，精神可嘉。只是啊，咱们这儿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再说你来的又急，不行的话，就暂时住在咱们农场办公室，啊，这儿的条件比宿舍还好呢。
0: 行
1: ，等这个女职工宿舍呀调整好了，马上就安排你过去。
3: 哎，
1: 至于工作嘛。只要是你自愿投身于大三线的建设，我们就举双手欢迎。
0: 谢谢孟叔。
2: 谢谢老师。雨萍，
0: 哎，
2: 你这两天先用好这个啊。
0: 啊，你把被子给我，你咋办呢？
2: 哎呀，我分分钟挤一挤，凑两天没事了。矿上条件一般，你呀，受点委屈。现在是凑上去。哎，
0: 我不委屈，我只是觉得这是人家办公室，我住在人家这儿会不会影响人家办公啊？
2: 我跟他们都打好招呼了，你呢每天早上早点起，我把这板收起来就好了。
0: 你说你也是，你为什么不在信里边给我一个准确地址呢？害我找不着你。
2: 我后悔的就这事儿，我真后悔把我们农场的名写到建封上。其实我们农场的地址是保密的，专用的邮箱还没建立好呢，这害得你白绕了一圈，受了那么多苦。
0: 那倒没事儿，好在我找着你了，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雨萍，
0: 嗯，
2: 当初咱不是说好了吗？我走的时候在火车站等了你半天，左盼右盼盼不着你，怎么突然就变卦了呀？
0: 哎呀，还不是因为我妈妈，她本来就不同意我来的，结果她就装病说脚伤了，我还送她去医院了。我本来想着等她情绪好一点我再去找我们院长，结果我去找我们院长了，院长说我的名额已经被取消了，所以我这次来找你是请假来的。
2: 请假来的？那你还得走啊。
0: 不走能怎么办呢？

0: 你还记着你几个月前跟我说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了。我说这儿的山很美，水很清，山花满山遍野，我们漫步在夕阳下，携手在鸟语花香当中。
2: 鸟语花香，
0: 我知道你是为了让我放心。这儿哪有什么鸟语花香啊，这不就是荒山野岭吗？你在这儿肯定吃了不少苦。
1: 玉萍，有些时候吧，这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你别看现在这表面是荒山野岭的，可下面埋的可都是黑金，那全是宝贝。有时候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距的。孟子不说了吗？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现在农场属于基础建设阶段，等基础建设完成了，一切都是焕然一新了。我仍然坚信

0: 就是我们的异变缘。
1: 嗯，其实不管在哪，只要是能跟你在一起，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0: 明明，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能看见，只要能跟你在一起，不管在哪儿，都是天堂。

0: 哟，永浩，有事吗？哦，我想来问问，我未婚妻林雨萍同志的工作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哎呀，我还郑重没告诉你了，这个事儿啊，遇到点麻烦。遇到点麻烦？
1: 嗯，
0: 什么玩意？
2: 那个，
0: 玉萍有个舅舅，
2: 是啊，
0: 还是海外亲家，就是因为这一点，他的政审没有通过。
2: 不，那政委长，玉萍在贺松的时候政审是通过了的，是因为他母亲反对，所以才没来了。
0: 政委长，我和玉萍本来在贺松就要完成婚礼的，是因为三线建设才被拖延了，而且玉萍是个非常好的医生，我们俩都希望能留在这儿为三线一起做贡献，能不能给想想办法啊？永浩，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也没有这个权利。
2: 另外，我不得不提醒你一下，你看玉萍住在办公室，对其他同志的工作多多少少造成了一些影响。你看，
0: 我知道了。周会长，
2: 能不能麻烦您再给想想办法？
0: 我和老孟啊，办法已经想尽了，就是政审这一点没有通过。

0: 把玉平给我追回来。追回来？农场医院正在缺人，像林医生这样的大夫，绝不能放走。
1: 看来这个饮水问题可是个大隐患啊！
0: 到哪儿找水源呢？
2: 老师，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文忠吧。
0: 那好，那我们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1: 是。

0: 当汽车实现自动驾驶，他眼中的世界与我们有怎样的不同？当 AI 为旅游赋能，游客又能玩出什么新花样？
1: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
0: 当一根尼龙纤维注入科技基因，它又能突破怎样的极限？
2: 这个真的让我惊讶。
0: 敬请收看《中国元》。

0: 从硬核制造的汽车生产线，到上千种以煤为基础的新材料，从人工智能精准描摹文旅新图景，到智慧交通照进现实，一场关乎生产力的深刻变革正渗透中国经济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新质生产力正重塑中国经济的发展机理与时代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奔涌不竭的澎湃动能。
1: 我叫王木林，来自埃及，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阿语部的一名主持人。我在中国生活工作已经12年了，中国的高速发展令人感到惊叹，这使我对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高水平开放的广阔机遇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最近我来到同清市沙坪坝区，在这里开启一段探访之旅。
0: 沙坪坝地处重庆中心城区西部，这里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老工业基地，有厚重的工业基因。近年来，沙坪坝着力打造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加速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资源集聚，推动传统汽车产业向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方向转型。
2: 今天我来到世界一流的新能源汽车制造智慧工程，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整车的奇幻之旅。
3: 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一个冲压车间，就前面这座看起来像一座大房子一样，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机床。
0: 在沙坪坝青凤科创城的一家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慧工厂里，王木林见到了谢志。
3: 我们的那个听力保护，
2: 这个大屏幕是什么？
3: 这个大屏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数字化一个全景看板，当天的一个生产计划、生产状态都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化监控，如果有异常我就及时处理。
0: 谢志告诉王木林，智慧工厂按照智能数字化柔性汽车制造标准建设，经过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车间，一块钢板将变成一台整车。
3: 对，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些压床正在工作。哇，好大的模具、
2: 啊、
3: 对对对，都是几千吨的大模具。
0: 造车的第一步就是冲压，运用中国一流压机生产技术制造的生产线，整线压力7000吨，整个生产环节只需要一个人操控，
4: 整条生产线完全由这个数字化监控，这就是我们的一键启动。
0: 一键启动后，机械臂把原材料钢板

0: 放到压机上面的模具里，对钢板进行极大的瞬间压力冲击，做成汽车零部件的形状，再由机械臂将其抓走。运用自动化控制，仅仅需要60秒，冲压生产线就能生产出12个汽车的零部件。运用蓝光检测系统，360度无死角对冲压件进行扫描，精细度要求达到十丝级别，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效率也比传统检测快2倍到3倍。
1: 现在能看到一辆汽车的样子，感觉特别像变形金刚一样，一眨眼就能变。
0: 冲压过后的汽车零部件将运往第二个车间焊接车间，进行一系列的焊接组装工序，才能把它们拼成一辆车的形状。
1: 来到了机械臂海洋了，在这里人就是辅助，真正干活的就是我背后这些自动化机器人。
0: 汽车制造工程师谢志介绍说，在焊接车间有超过340台机器人协同运作，实现了高度自动化生产。
2: 这个工序6台机器人，我们看到哈，那2台机器人就专门负责涂胶，然后这台机器人负责抓取零件，然后那2台大机器人就负责将我的侧围抓取过来进行一个合拼。
1: 焊接的过程中不需要就人操作是吧？
2: 对，我们人工只需要把我们的零件做一个上件，其他东西都全部交给我们的一个自动化，而且整个工序不到90秒就完成了。
1: 不到90秒啊？
2: 对，不到90秒。
0: 焊接完成的车身框架经过电泳液的均匀防护，再通过3层喷漆、2次高温烘烤，防锈、耐腐蚀、抗蚀机的能力都大大增强。造车最后一步是总装，进入总装车间之前，汽车就像毛坯房一样，但到了总装车间就是精装修。
2: 现在我们到了我们的一个总装车间，包括有内饰装配、底盘装配。你看这是在干什么？
1: 这个是送配件吗？
2: 对，就是我们通过这个自动化的一个物流小车，它就能够把我们的物料送到我们的一个工位的旁边，然后工人师傅只需要拿到它的零件，就对我们的车身进行装配，大幅的提升我们的一个装配的效率。
0: 除了运输机器人队伍，在总装车间随处可见各种类型的机器人和工作人员密切配合。
2: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底盘自动拧紧站，8台机器人能够同时协作，将我们的整个底盘的螺栓进行一次性紧固。以前我们需要6个工人师傅，现在我们就不需要人工来安装，同时将我们的打的每一颗螺栓的扭力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然后保存在我们的一个智慧物联网系统里面，做到一个永久的追溯。
1: 能保证它的质量啊？
2: 对，保证它的质量。它不仅做到了一个国内领先，国际上也是属于遥遥领先的。
0: 运用中国首批轮胎自动安装系统，机器人自动抓取轮胎，然后定位、落位、拧紧、检测，彻底把人力从过去繁复的劳动当中解放出来。
2: 穆林老师，今天来到总装车间，我给你安排一个小小的任务。
1: 好，
2: 给你一个小电筒，然后你去检查一下我们的整个车的下面有多少个，
1: 要数一下是吧？
2: 对，看它有没有漏装。
0: 汽车底盘零件装配的完整性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行车安全。以往底盘螺栓卡子数量需要工人用肉眼进行检查，经过3分钟的反复确认，王木林终于完成任务。
1: 我大概数了多少？大概80多个吧。
2: 我只能回答你差不多，
1: 是吧？如果说我看1-2辆还行啊，但是如果3辆的话，我就会很累了。
2: 我每天生产几百台。哇、
1: 不可能，人是完不成这种工作。
2: 我给你介绍一个新的黑科技 AI 视觉的检查，我的整个底盘下面的那些螺栓卡的一个装配质量。
1: 这个好啊。
2: 对，在这边。
0: 谢志告诉王木林，运用中国顶尖的 AI 视觉在线质量监控系统，只需要几秒钟就能详细分析出汽车底盘螺栓卡子的安装情况，并且准确率能够达到100%。
2: 合格，就是显示绿色的小框。
3: 哦、绿色就是合格了。
2: 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显示一个红色的小框，就会报警进行处理，而且它不会疲劳。
1: 太不可思议，这个东西确实，
2: 对，像这种 AI 视觉在我们整个工厂运用的地方特别多，包括我们的装配工艺，还有我们的一些安全的检测，在整个汽车行业说非常非常领先。
0: 来到总装车间的最后一道生产线，就可以看到一台整车的模样了。随后，经过2000多项严格检测，一台重庆造新能源汽车将进入市场。亲眼目睹造车的四个步骤，王木林深刻感受到科技创新给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带来的极大提高。
1: 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机械手臂一直在舞动，关键工序实现100%的自动化，这些高科技的技术的运用给您的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2: 自动化、智能化这些哈，包括这些我们现在运用的这种大数据啊、云计算这些，包括物联网，将科技、将一些创新的东西融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汽车制造当中，它的生产力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
0: 沙坪坝的现代制造业给王木林留下深刻的印象，究竟是怎样的城市文化底蕴造就了如今高质量发展的沙坪坝呢？王木林决定从最具代表性的山城古镇历史文化核心瓷器口寻找答案。瓷器口古镇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东北部，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这里曾是水路码头，是老重庆的缩影，更是新重庆的客厅。
4: 欢迎来到瓷器口古镇，这个地方就是瓷器口古镇的一个主入口。今天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地方进去，好好的参观一下瓷器口古镇。导游不是由我来做，我给你介绍一个新导游，叫 AI 导游。
1: AI 导游是什么？
4: 我们去看看。
1: 好，
4: 这个呢就是我。
0: 一见面，吴超就拿出手机，他要给王木林介绍一位特殊的导游。
4: 这个 AI 导游呢，他叫游小七。好，我们现在可以自定义我们要去哪个地方。你看，这里面有巴渝文化，还有网红打卡、特色小吃、江边吹风、历史人文。先选一个特色小吃吧。
1: 好，
4: 也选一个历史人文。好，我们来看一看。
0: 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 ，AI 真人数字导游可以根据游客的喜好，自动生成旅游路线。
4: 哎，我们的 AI 导游就已经形成了，我们待会儿呢就可以跟着他往这里面走了。
1: 特别好玩好这个。
4: 那我们就往里面逛一逛。
0: 吴超告诉王木林 ，AI 真人数字导游还可以通过手机等便携式上网设备，主动感知游客资源等信息，帮助游客精准到达目标点位。
4: 是往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屏幕里面的诸位片区嘉宾巷。可以看到，好，我们就去这个看一看。
1: 钵钵鸡
4: 那个钵呢，就是一个那个盘儿，过去就是把这些东西放在一个小钵里面，所以这叫钵钵鸡。
1: 看着就很香啊，
4: 看着就流口水了吧？
1: 这是今天的收获啊，特别好吃。
0: 重庆沙坪坝之行让王木林切身感受到科技创新给这里带来的巨大改变。而俄罗斯籍自媒体博主德米日则走进浙江德清，深入探访智慧交通的奥秘。
5: Hello， 哎，你好，你好，哎呀，我叫德米日，来自俄罗斯，在中国生活了10年，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人有的心如水之清，没错。今天我就来到浙江德清，准备采访一下，分享给大家。
0: 德清县隶属浙江省湖州市，位于浙江北部，地处长三角腹地。这里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越，特别是莫干山，拥有群山连绵、竹林葱茂的景象，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素有“江南之源”的美称。为了更好推动测绘地理信息创新发展， 德清在莫干山国家高新区建立了地理信息小镇。2022年，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落户于此。
5: 我已经说过，在这亲友无人驾驶，我从来没做过这样子，所以现在想体验一下到底怎么样。
1: 啊，
0: 早在3年前，德清首批智能无人驾驶景区公交已获得了上路资格。看到这辆无人驾驶公交上有司机，德米日有些好奇。
5: 你呢？你的工作是什么？对不对？
3: 安全员。
5: 安全员。
3: 特殊情况也需要接管。行驶满20000公里之后，到时候就是无人驾驶公交。
0: 无人驾驶车内的安全员已经摆脱了踩油门、刹车、换挡等传统驾驶操作，他的主要工作是实时监控车辆的自动驾驶情况。目前，地理信息小镇一共开通了6辆 L4 级的无人驾驶巴士，每辆车可载客9人左右。除了一名安全员外，车上还配置了一名讲解员。
6: 现在呢，我们小巴车一共是有设有8站，会有游客在上下车来进行体验。那我呢，就是来负责向大家介绍一下地理信息小镇的一些特色的景点。
0: 在地理信息小镇，除了无人公交小巴、无人智慧环卫清扫车、无人物流车等一批无人自动驾驶车辆都已经开始运行。
5: 你们是第一次做这种无人驾驶吗？
3: 带着孩子来体验，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因为他就在这边周边上学，人工智能嘛，以人为本，便利我们这种市民啊，出行啊。
0: 地理测绘信息技术对推动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传统交通带来了诸多变化，车联网就是其中之一。于斌作为车联网技术研究人员，他们团队研发的蜂窝车联网技术已日渐成熟，开始走向市场。蜂窝车联网技术以 5G 为纽带，让车辆与车辆、车辆与道路设施、车辆与行人实时互联，全域感知。它突破视觉与距离的限制，提前预警危险，优化通行效率，为智能驾驶与智慧交通搭建起安全高效的数字神经网络。
7: 前方右转有故障车。
8: 现在刚才他报了一个提醒，往前看我们是看不到任何车辆啊，这种时候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风险。你看，右侧右前方有一辆车停在这里了，打着双闪。
5: 这个系统有多少镜头在车上？
8: 车上是没有一个镜头的。
5: 没有一个镜头？
8: 对。
5: 那他怎么会知道？
8: 因为这个镜头是装在道路上。道路上感知完了以后，通过无线通信，通过我们的车联网通信技术发送给车辆。
5: 镜头是在路上。
0: 蜂窝车联网技术为智能汽车和自动驾驶车辆提供完整、精确、实时的道路信息。这个终端技术能极大提升交通安全，降低碰撞事故发生。更让德米日出乎意料的是，即使道路上没有装置摄像头，车与车之间也能互通有无，互相提醒。
5: 通过跟于老师聊天，我发现这个德清交通软件公司他们带来非常大的价值给社会，因为交通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看到了世界的未来，了不起。
0: 目前地理信息小镇利用丰富的应用场景，吸引了400多家相关企业入驻，未来这里也将吸引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前来交流合作。
9: And I'm actually a worker. I do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conomics in Daejeon. And I think Ghana and China has a lot, you know, to cooperate when it comes to geospatial, yeah, information. So yeah, we are working on it. We are working on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Ghana in terms of geospatial information.
0: 中国的新智生产力不仅渗透到智慧交通、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还加速向新材料领域拓展。来自阿根廷的总台英语环球节目中心西班牙语频道主持人加博来到中原煤城平顶山，深度探访这座城市的新能源转型之路。加博了解到，平顶山是新中国第一个自行勘探设计开发建设的特大型煤炭基地，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但这座城市源于煤，却不止于煤。
10: 据了解，平顶山最大的煤炭职业 只有四分之一靠销售煤炭原料所得，其他四分之三来自煤的衍生产业，尼龙就是其中之一。

0: 为了详细了解尼龙产业，嘉伯特意来到了位于平顶山市区东南部的中国尼龙城。2016年，平顶山在原有煤炭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国尼龙城的发展战略。2022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命名平顶山市为中国尼龙城，尼龙制造成为当地重点发展产业集群。
1: 这是不是尼龙面料？
2: 对，这个是尼龙面料。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防晒服啦，这个运动服啦，瑜伽服都用这个尼龙面料。
1: 这个尼龙的面料有什么特别？
2: 像这种这个冲锋衣上用这个尼龙面料，防水啊，防晒，另外透气性比较好，还有轻薄。
0: 王美卫介绍，煤作为化工原料之母，经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反应后，会生成各种各样的提取物，这些提取物可以制成尼龙。日常生活中，尼龙可以用来生产衣服、鞋袜、运动器材或者电子配件等，还广泛应用于高铁、汽车、航空航天等领域。轮胎中的骨架材料帘子布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东西要放轮胎的里面，
2: 对，作为轮胎的这个骨架，像这种，你看这个是嵌胶之后的帘子布，代替这种钢丝，以前那种钢丝轮胎。
3: 这个轮胎骨架的强度，
0: 王美卫告诉嘉博，帘子布的基础材料是一种叫尼龙66的工业丝，这种丝经过多种工序加工后，成为浸胶帘子布。尼龙66浸胶帘子布用在轮胎冠带层，利用它强度高、耐高温、耐疲劳、耐冲击，以及与橡胶贴合性能好等特点，起到增强和支撑轮胎结构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材料，嘉伯特意来到了中国尼龙城的一家检测实验室。
1: 您在做什么实验？
4: 现在是对强力进行一个检测。
1: 就是测试这个尼龙的强度是吗？
4: 对，然后把它拉断，看它的强力具体检测值是多少。这里有这个曲线图可以看，单根的检测结果大概可以达到140牛每根左右。
0: 140牛每根，说明仅一根没有浸胶的尼龙线，它能承受的拉力，也就是断裂强度，大概在15公斤。这样细细的一根线，它的强度竟然能达到同等质量钢丝的6倍。张颖超告诉嘉博，除了对未浸胶的尼龙线进行强度测试外，还要对浸胶的尼龙线做预热测试。
1: 这个要加热是吗？
4: 对，现在预热了，对帘子线中间这个位置进行加热。
1: 这个要放。
0: 张颖超介绍，轮胎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会产生温度变高的情况，而浸胶的尼龙线则具有预热收缩的特点，用它来做骨架材料可以避免轮胎受热变形。张颖超把两根浸胶的尼龙线放在160度高温中，按标准进行2分钟的加热后，测试结果一目了然。
4: 此次检测的结果4.08和4.00，这个曲线两条交叉非常平稳，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检测的这个数据是非常稳定的。
0: 通过和不同的工作人员沟通，嘉伯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尼龙城给平顶山转型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更让他吃惊的是，目前在平顶山围绕一块煤研发出来的新材料就有上千种，一个千亿级的尼龙新材料产业集群正在形成。一块煤被科技工作者从燃料变身为原料，朋友圈从衣食住行延伸到汽车、高铁、船舰以及航空航天，并将持续探索延伸。
1: 我没有想到这个尼龙的产业领域是这么狂的，能做到这么多产品，他们研发出来这么多新材料，我觉得他们也工作得非常成功的。
0: 在尼龙生产厂，嘉伯感受到了平顶山由传统工业向更加绿色环保的新能源产业转型的决心。随后他又来到了平顶山西部的鲁山县，这里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鲁山县着重打造旅游装备制造基地、康养旅游与乡村旅居目的地。嘉伯听说，瑶山脚下的上坪村是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汇聚了许多特色民宿，已经形成。

0: 了民宿产业聚集地。其中时尚别致、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民宿很有特点，嘉伯迫不及待想体验一下睡在太空舱里的感觉。
1: 小度，小度，打开窗帘。
0: 体验过后，嘉伯发现太空舱里的电视、空调、窗帘全是智能声控，十分便捷。
1: 昌平村太空舱民宿我发现了，不仅看山看水，在这里我感受科技与大自然的完美结合。
0: 人在舱中，舱在井中，在上平村坐落在青山绿水中的太空舱极具特色。位于鲁山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南区的这家公司就是生产太空舱的地方。嘉伯了解到，这家企业的太空舱不仅在中国热销，也赢得了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市场的青睐。
2: 这个设计呢，从它的力学去考虑，不破坏整体的自然环境，四个腿离地高架，不占用土地的指标。而且我们的房屋结构呢，这个钢架结构可以使用30年以上。
0: 从金属锻造的新能源汽车，到强韧耐磨的尼龙纤维，从夯实产业的脊梁，到跳动智能的脉搏，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新质生产力带来了发展逻辑的全新改变。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已然开启。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了，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快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

0: 牺牲的战友们。
1: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2: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霍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1: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2: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心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15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新疆15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今年1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俄罗斯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0: 美国称可能会重启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称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

0: 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步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眼下，长江中下游小麦正在灌浆，正值赤霉病高发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既能少打药，又能多增产。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向育种人员详细了解小麦新品种洋麦53的情况，并殷殷嘱托，种业是最重要的，搞农业要把种业搞上去。从小麦、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到水果、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种业振兴。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他强调，必须把民族种业搞上去，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说出一年开好头，三年打基础，五年见成效，四年实行重大突破的总体安排，牢牢把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彰显保障国家安全的深远考虑。目前五年见成效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业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95%，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优质稻品种占比超过55%，比2020年提高10个百分点，带动稻米优质等级整体提升。一批耐米玉米新品种正在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甘蓝四季供应全覆盖，大黄鱼抗病能力不断增强，自主培育的白羽肉鸡走出国门，种业创新不断补齐短板，并推动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锚定目标，一系列精准举措全面发力。今年，我国育种创新攻关全面提速。在国家种业重大科技项目支持下，这家育种企业打造了智慧育种新场景，构建起自主可控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
3: 目前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作物遗传转化平台，可实现玉米、大豆等30多种作物的遗传转化，构建了智能化工具，将育种周期缩短50%以上。
1: 围绕着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优良风味品质育种，让特色高品质果蔬、畜禽等多元化产品丰富百姓餐桌。在广东阳西，国家荔枝育种联合攻关的早熟新品种仙桃荔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上市，25家优势科研教学单位和企业开展协同攻关，以育成早中晚熟不同风味系列新品种，将荔枝产期延长2个多月。为从源头上破解品种同质化问题，今年我国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加快挖掘更多可用好用的优异资源。继国家农作物、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后，国家畜禽种质库也将在年底前试运行，为育种创新提供基础支撑。
4: 十五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1: 按照“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我国农业核心种源自给率将达到85%，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为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近日，福建、新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
4: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 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九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

0: 现代化新疆。
1: 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累计增速与一季度基本持平。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同比增长20%。四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同比增长14.2%。从贸易伙伴看，前四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15.7%、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5%。从重点商品看，前四个月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强势领跑，其中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68.1%、43.2%和40.7%。
3: 今年以来，外贸运行态势良好，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0: 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从结构看，一季度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4: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
0: 此外，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优化，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华旅游经商，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
5: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3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截至5月8号12时，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8号下午，国务院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

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0: 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我国造船业最新数据，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2: 造船完工量体现了造船业的效率。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在江苏南通的这家船厂，新一艘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进入模块安装阶段，在焊接车间里，一台身高不足60厘米的机器人正熟练挥动焊枪焊接钢板。经过数字化升级，这家企业不但打破了浮式液化天然气装置的国外垄断，并且创下了33个月的行业最快完工记录。
3: 从板材、管材到低温阀门和核心设备，成熟的产业链集群都能够高效响应，也充分体现了全链条生态优势。
2: 全产业链的能力提升，让中国造船保持全球竞争力。今年一季度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在大型船领域，超大型原油船、大型汽车运输船和万箱级以上大型集装箱船的订单，国际市场份额均超90%。绿色转型效果明显，一季度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涵盖液化天然气、甲醇、乙烷等多种绿色船型。而在决定未来几年发展底气的手持订单量上，截至3月底，中国造船手持订单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69.8%。部分大型船厂订单已经排到3年后。
0: 8号上午10时40分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4: 宋英，我是文忠，全区做好30分钟准备完毕。
2: 此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
5: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天舟十号任务全区合练是发射前最后一次全要素综合演练，各系统全流程模拟发射程序，目前人员设备状态稳定，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
4: 点火。
2: 发射场系统严格按标准开展功能测试、数据判读比对，考核各系统之间接口匹配性和工作协调性。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目前，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良好，运行稳定，为迎接天舟十号的到来，已于今天下午进行调向变轨，为交会对接做好准备。在空间站执行神舟21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也有序开展站内物资整理、设备巡检等工作，配合地面推进任务各项准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至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1%，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另外，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也明显增长。近日，中央财政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 今天上午，随着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前往德国汉堡，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000。

0: 2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 6G 推进组在部分地区使用 6G 赫兹频段，开展典型场景技术试验，加快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与产业化进程。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国家网信办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和伦理规范，做好智能体权限管理、行为管控等工作。今天，由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苏州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期间，各省还将开展多项主题活动。今天起，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集中体现了我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近日，今年首批150多只藏羚羊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全面启动。每年5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保护初期的不足2万只恢复至7万多只。今天，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出席阅兵式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当天，普京还向位于红场附近的无名烈士墓献花。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如果事态没有取得进展，美方可能会重新启动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另据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2艘违反美国封锁令的伊朗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媒体8号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以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该消息人士称，经过一段时间交火，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伊朗外交部方面当天表示，波斯湾和霍尔木斯海峡当前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违法行径与军事冒险的直接后果。伊朗外交部还称，伊朗武装力量正密切关注局势，若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8号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1: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4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6%，这是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涨。粮农组织还小幅下调2026年全球小麦产量预期，预计今年产量比去年下降约2%。德国联邦统计局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德国对美国的出口额环比大幅下滑7.9%，同比下滑21.4%。德国3月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德国经济界人士分析指出，美国的关税政策正在对德美

0: 贸易关系产生影响，叠加中东局势影响，德国工业复苏前景更加暗淡。英国七号举行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地区约5000个地方议员席位，以及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的议员席位。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今天早上，在英格兰地区，执政党工党失去1400多个席位，及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获得超过1400个席位，一跃成为地方政坛主导政党。在威尔士议会选举中，工党仅获9席，位列第三，结束了其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1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表示，他对工党地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地厄斯号邮轮共有8例报告病例，6例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其中3人死亡。世卫组织发言人林德迈尔表示，世卫组织正与多国卫生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林德迈尔还表示，汉坦病毒不会轻易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此次疫情对公众的风险非常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8号发布的公报显示，2026年4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为同期历史第二高水平，仅次于2024年4月的21.04摄氏度。气象专家称，四月的情况进一步印证了全球持续变暖的明确信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工匠精神是什么？师傅教我的两个字，稍微。南京人讲稍微就是一点点。工艺的行业不是一蹴而就，它都是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0: 南京位于长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优越的自然环境自古是桑蚕丝的主要产地，从而也孕育出绚丽的南京云锦，被誉为东方瑰宝、江南一绝。云锦始于元，盛于明清，是当时宫廷皇室的御用贡品。无论是皇帝的龙袍、宫廷的起居陈设，还是廊柱包装，处处可见云锦织品，呈现出辉煌气派的景象。金纹是国家级南京云锦木屐妆花手工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近50年的云锦织造研究中，先后获得云锦国家专利300余项，作品被10余家国家级博物馆收藏。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羁绊赛夫妻，就是像夫妻一样的心领神会，当织手的纹刀抽出来，上面啪花就要起来，它起来的同时纹刀就要进去，等你说啊起来你弄一弄，你纹刀插进去了，那个花就掉下来，那个压缩子，只有配合默契才会形成你追我赶的状态，一手赶一手，一手赶一手，这个才能出活。
0: 南京云锦，四川蜀锦，苏州宋锦，被誉为中国三大名锦。其中由于云锦织品供应上用，在花纹设计上常迎合皇室的喜爱和需求，有别于民间丝织，于是发展出具有布局饱满丰盈、色泽华丽、金碧辉煌的图案纹样，构成了云锦的独特风格。
1: 像这个呢，我们正常的蚕织帘是我们云锦比较喜欢的一个题材，但是呢

0: 这个残值年变成了并蒂年，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看旁边加了喜，也就是点题了。很多人觉得奇怪，你为什么这个上面用个单喜不用双喜啊？其实这是一个断代的标志，单喜就是明以前的，看到双喜就是清以后的啊。这个是明万历皇帝的妃子用的那个料子。云锦啊，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大量用金，这个东西叫库金，就是进皇宫国库的意思。这个金有个特点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给它光，它就闪亮。所以云锦的纹样是大气，是富丽堂皇，它是庄重典雅，它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庄金是云锦的一大特色，以真金白银为线，大量运用在文案编织中，也成为当时皇室的象征。如今金银线的制作依然保留手工工艺，不能被机器取代，而精通这门手艺的人已经越来越少。金文也正在为他的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满意的金线。《秦淮繁华图》是金文创作展现南京风物的云锦作品，此前他已经创作了很多版本，虽然都已经得到业界认可，但他自己仍不满意。
0: 因为我是南京人嘛，那么就是希望能做一些表现南京题材的作品啊，开创性的做了三字经。
1: 这次金文打算亲自去拜访一位制作金线的老师傅，希望能定制一批不同成色的金线。
0: 我这次任务特殊一点，可能要有74斤，有88斤，还要有做98斤，所以说要看出那个金的颜色的变化，所以说这次要给你添麻烦了。
2: 那我给你看一下啊，你说的真金，还是用这种传统的啊、
0: 传统的纸，
2: 七张纸打成就一张纸，也很少了。
0: 这个、是
2: 基本上进不去了，
0: 嗯，就是
2: 你金老师找人找对了，啊，对吧？
0: 是是是是是是，
2: 对对对。

传统金箔片贴在衬纸上，极其轻薄的金箔一不小心极易损耗，整个制作过程王师傅都要屏气凝神，十分专注，其熟练的手上功夫几乎不会出现失误。

0: 这是一块163克的黄金，经过熔金、拍叶等10多道工序，工匠的无数次的捶打，最终可以产出5000余张8×8厘米大小、0.1微米厚、0.015克重的金箔片，这才成为王师傅手中使用的轻如鸿毛的金箔。金箔线制作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南京云锦曾经的繁荣发展。元明清三朝都在南京专设织造局，督造大量云锦织品，供皇室贵族享用。清代，南京云锦走到了一个最辉煌的鼎盛时期。据史料记载，当时南京的云锦织机就多达3万余台。
1: 3万台什么概念？一个机子上有2个人，一上一下，那么加上他的辅工，我们要摇位摇线呢，实际上就3个人，3个人3万，就是9万产业工人，还加上其他的一些工人，你比如说做线的、染色的，可能有10几万的产业工人。在那个时期，南京的人口也是有限的，最大的 GDP 就是织锦了。
0: 清代以江宁织造为代表的官方织坊，将云锦织造产业推上了新的高峰。南京的秦淮河沿岸更是遍布染坊、绸缎庄、布店等店铺，纺织业成为了南京最大的产业。据史书记载，秦淮河一带积户云集，积住声彻夜不绝。今闻

0: 至少有3-5年时间啊，就是我们在酝酿，怎么去表现南京，那么最终选在十里秦淮，
1: 这是我们南京应该是最美的地方啊。过去呢没有电影电视啊，那文化要到什么地方找呢？那就到这边边来找啊，这边是歌舞升平，那边是朗朗读书，到这边呢心会静下来。秦淮河水是比较静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有房子的地方就能看到倒影，但是船一过就是波涛，所以说你看我在作品上我就要考虑能够去反映秦淮河水，就要表现这两样东西，倒影是树状的对吧，波涛是横状的，实际上也是通过它的文化再反映到工艺上，那么最后呈现出来。
2: 多年来金文绘制了很多秦淮河畔的风光手绘稿，他一直为作品秦淮繁华图寻找突破，直到看到秦淮河水的变化，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灵感，将秦淮河静看成影，动成波的效果呈现在作品中。金文的创作热情依然像他年轻时一样，从来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而减退。
1: 我是73年经过绘画考入这个云锦研究所，我进来就到车间啊，就学的云锦。当时的云锦都是一些老艺人，什么东西教过第一遍一定不教第二遍。我们知道学艺啊，这个尤其是艺术的东西很多必必教，这个很多必必教都是老师傅一辈子的心血，轻易不留人。师傅做的所有的动作一旦教给我以后，我晚上就去用图纸的形式把它画下来，下了苦功我画了几麻袋的图，就始终在追求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2: 就这样金文的织造技术突飞猛进，同时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1979年，云锦研究所与北京定陵合作，复制明万历皇帝的妆花纱龙袍。当时消息一出，便难倒了所有人，因为这件文物的织造技术已经失传已久。
1: 因为我的师傅都不敢干，人家说不是20年你别碰，因为你织出来肯定是浪费，十几万的金子银子织进去了，你是抽不出来的。那我怎么办？师傅也不做，这个任务必须接，我是车间负责人，我怎么能不接呢？
2: 当时25岁的金文只有6年的织造经验，对于老师傅们都没有把握的事儿，金文只能迎难而上。他唯一能找到方法的地方，就是在南京博物院的文物云锦袍料上，通过记录袍料边角的记号总结经验。
1: 龙袍的难点在什么地方？4个不同的气候，它织物的缩地就不一样，今天下雨了明天刮风，都会对织物的缩地发生影响。每一天的记载，今天下雨今天刮风，马上就记温度多少湿度多少，那么我把这些东西算出来。我过年的时候，那时候大年初一我都不回去的，结果领导来了，来一帮人把我从机子上抬下来，门一锁，我急死了。这个是织的关键时期，这个对花你，我要这个心稍微歪一点，就怕对不上了。
2: 原本1年的工作周期，金文4个月就完成了织造任务，并保证袍料的对称纹样准确无误。
1: 什么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认真了，所有东西你都能感觉到。所以说我做出来的东西第一次就非常成功。
2: 1980年至1984年。金文成功复制出了3件龙袍，复原了失传已久的织造技艺，并凭借织金妆花试地直绣龙兰四合如意云纹袍作品，荣获第6届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1985年，日本筑波世博会上，这件作品作为中国古代科技成果，由国家科委推荐展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如今金文仍然在云锦的创新上做着尝试，为了织造巨幅应天繁华图，他设计创造了历史上最大的织机，需要7个人同时操作才能完成。作品汤沙会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结合，展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作品《秦淮繁华图》在几个版本的创作后最终定稿，并荣获江苏省艺博杯特别金奖。南京云锦在金文的手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3: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1: 知道吧？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为期10天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1: 请迎来遵守四分之一的政策员三十三里技能。
0: 这是向全世界发出的豪迈宣言，宣告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现场聆听的社会各界代表中，有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他就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彭泽民。这是一张珍藏了70多年的代表证，第161号，他见证了彭泽民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光荣时刻。在大会上发言时，彭泽民激动地说，我们农工党全党的同志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努力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并且把我们一同带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政协会议期间，代表们就大会的各项议题进行了讨论。彭泽民写信把当时的会议情况分享给远在香港的家人。
2: 跟你讲，一个一个组的讨论呢，开了

0: 10天会，他第一天都说给家里写一封信，但10天都没写完。他说没有时间，白天黑夜开会很辛苦。
1: 会议最后一天，彭泽民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他和其他委员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
2: 人法人民政府会，人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天安门城楼上，彭泽民站在前排，望着广场上欢呼的30万军民，这位72岁的老人感慨万千。从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到中国共产党的挚友，40多年弹指一挥间，他一直追求并希望看到的，正是眼前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0: 广东省四会市白沙村，这座传统的岭南农家建筑就是彭泽民的故居。1877年，一个新生命在这里诞生，父亲为他起了一个文雅的名字，彭泽文。20世纪初，他前往马来亚吉隆坡谋生。1906年，孙中山来到马来亚宣传革命，筹措资金。年轻的彭泽文一直伴随左右，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他加入同盟会。
1: 我父亲是马来亚最早的孙中山建立国民党的基础力量，他是从建同盟会到国民党到什么革命党，经过几个阶段，都是孙中山责成他来做的。
0: 在这期间，孙中山取厚泽于民之意，建议他改名为泽民。年轻人欣然接受，并用彭泽民这个名字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幅孙中山赠给他的博爱题字，见证了一段100多年前的友谊。这是孙中山颁发给彭泽民的委任状，作为中华革命党马来亚雪兰莪副支部长，彭泽民负责筹集华侨捐款。
2: 在他的这种组织和协调之下呢，马来亚的华侨不仅捐出了自己辛苦积攒的这些钱财，甚至还有人呢是毅然回国，用自己的生命啊支持着孙中山的革命。
0: 发行于1922年8月29日的《忆群报》，刊载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演说。作为吉隆坡唯一的中文报纸，它是马来亚地区宣传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阵地，也是当地华侨了解中国的窗口。彭泽民正是这份报纸的总经理，他聘请进步青年许苏浑担任编辑，报道中国的消息，介绍祖国革命形势，激发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回国采访的许苏浑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他写信给彭泽民：民众的运动其势之猛，其功之丰，为帝所未见过。布尔什维克的真谛，为无人救世之药方也。这些来自祖国的文字，让身在南洋的彭泽民对祖国充满了

0: 向往。1923年3月，彭泽民从南洋专程回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告诉他，三民主义是最好的种子，三大政策是最好的园地，有了最好的种子，没有最好的园地也是无用的，所以二者不能分开，要同一时间去做的。彭泽民听后深受鼓舞，返回马来亚继续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政策。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收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海外周刊的油印清样中，记录了参加这次大会的海外代表名单。在这次会议上，彭泽民被任命为国民党海外部部长。广州中山四路42号，这座岭南建筑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在共产党人的倡议下，国共两党合作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专门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受共产党人的邀请，彭泽民也来到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为学员们讲授华侨革命运动课程。
1: 他讲课之中呢，他就发现共产党的发动群众呢，的确是很高明，他也体会到共产党人的革命的热情啊，朝气蓬勃，所以呢，他就想啊，仿效共产党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开办这个华侨运动讲习所。
0: 1926年10月，彭泽民借鉴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吸收了国共两党党员、进步青年等80名学员。授课地点在广州市中山三路广东咨议局，也就是今天的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这本署名欧应奇的华侨运动讲习所讲义，保存至今已近100年。可以看到，施存统、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都是华侨运动讲习所的教员。遗憾的是，在北伐战争开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变化，华侨运动讲习所只开办了1期，但从这里走出的学员大多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
1: 这个大革命时期的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开办，是中国共产党侨务工作的一个开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彭泽民他对中国新的侨务工作贡献是非常大的。

1926年，国民革命歌唱遍了大江南北，一场以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势力和北洋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浪潮席卷中国。然而，在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同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船却驶进了汹涌的暗流之中。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在汉口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彭泽民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重申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免去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这次大会结束不到一个月，早有预谋的蒋介石在4月12日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失败。

0: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彭泽民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并成为25名革命委员会委员兼党务整理委员会委员中的一员。8月5日，彭泽民和夫人随起义军撤离南昌。一路上，他对伤兵进行诊治，夫人也帮忙煎药。50多天的艰苦行军中，他从未掉队。不久，彭泽民被国民党反动派开除党籍，家产也被查抄一空。81南昌起义之后，彭泽民化名何君勉，避难香港。
1: 回到香港以后，身无分文，非常的穷，10几口人住一个不到10平米的房间，在半山上，没有床，全睡在地下，没有家具，一块豆腐10几个人一顿饭。当时蒋介石有些特务也上门来劝说他，说你回去你可以过无忧无虑生活，他嗤之以鼻，他根本贫贱不移。
0: 广东省四会博物馆收藏着一块牌匾，国医彭泽民先生玉，这是他在香港时当地工人赠送给他的。到香港后，彭泽民跟随当地名医陈伯潭学医6年，逐渐成为香港一代名医。这张拍摄于彭泽民寓所的照片，记录了他当时在家中坐诊的场景。他经常为附近工友们义务看病，同时向他们传播革命思想。他的寓所也成为香港民主进步人士的主要聚集地。1937年上半年，彭泽民发表了告全国各界领袖书，呼吁各政治党派必须平等合作，共赴国难。面对日寇侵略，年过花甲的彭泽民召回了在菲律宾和新加坡的2个女儿，彭丽萍、彭子平，送他们奔赴上海淞沪战场，参加战地救护队。临别前，姐妹俩全副武装和父亲合照，彭泽民赋诗一首鼓励女儿从容报国：马革裹尸犹长逝，读书当日欲何如，正宜趁此风云会，一居担忧报赋诗。彭泽民还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募款，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他在香港创办的抗战华侨专刊向海外华侨华人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2: 你们知道国民党的统治一切，外面打的是华侨爱美国啊，哪来啊，华侨很热情，捐很多钱，捐很多药，买这个买那个，是吧？但是实际些都到不了共产党手里。我父亲找的遇到他要单独建一条支援新四军的后勤战线，这条战线呢叶挺由他的侄子来负责运输。我父亲从采购、购买、运输安排都同意我父亲就领导一帮人 就是农工党的成员都说都把它弄好。
0: 抗战胜利后，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选择问题摆在了全国人民的面前。抉择关头，彭泽民收到了一封周恩来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时局如此，指望先生与华南民盟即井然贤出朱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
1: 因为情况太危险太急，内战就要爆发了，我父亲就除了看病以外，白天都到处奔走，联系那个国民主党派的同志朋友，把周恩来副主席的这个指示宣传出去，动员号召大家都起来一起反对内战。
0: 随着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取得巨大胜利，国民党部队大部主力被消灭，蒋介石气急败坏，让毛人凤起草了一份暗杀名单，彭泽民也在其中。
2: 我父亲每天都得出门啊，开会啊，什么？那蒋介石都跟踪很紧呢、啊，就把他从电车上推下来，愣把他老头推马路上了。所以跌伤了好多肋骨啊，跌伤好几天哦。
0: 面对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彭泽民绝不妥协，毫不畏惧，继续从事民主运动。1947年2月，彭泽民当选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成为农工党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仅仅过了5天，彭泽民就代表农工党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登报响应，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1: 大家都欢欣鼓舞，一起要联名向中共写信、致电，拥护、赞成。我当时我父亲就代表了农工民主党在上面签名。没有过多久呢，毛主席、周总理就来通过地下党传递字条吧，让他北上。
0: 1948年12月底，苏联邮轮阿尔丹号迎来了一批神秘乘客，他们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30多位著名的民主人士。茅盾准备了一个笔记本，请大家签名，彭泽民就在其中。海面狂涛孤忍渡，春风将尽到无船。虽然正值北方寒冬，彭泽民的诗却让人看到了春天。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改在北平举行。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由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移驻北平，后赴西苑机场阅兵。毛主席与等候在那里的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代表会面，互致问候。彭泽民与毛主席有20多年未见，却一直走在共同的革命道路上，再次相逢，千言万语化作握手与欢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彭泽民担任了 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新中国百废待兴，国家面临恢复发展经济、弥补财政赤字、安定民生的重要任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于1950年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也是共和国第一次发行国家公债。彭泽民让夫人返回香港开展秘密推销。
1: 他就因为我们受到人民这么好的待遇，我们应该为人民服务。又让我妈去冒险一次，他把我妈每推销一份公债都记得特别清楚，他一份一份记下来的。而且我爸特别细心交代我哥，你一定要打听清楚银行，哪个银行能够把这个人民币能够汇兑回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面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彭泽民迸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除了华侨事务，他还关心祖国中医的发展。当时中华医学会成立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彭泽民担任首任主任委员，促进了中西医专家的大团结和学术交流。如今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前身是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正是在彭泽民、萧龙友、孔伯华等著名中医的呼吁下成立的。1955年12月，中央从全国各地调集50名中西医骨干，支持研究院建设，彭泽民担任名誉院长。第二年秋天，彭泽民因劳累过度，心脏病发作。病榻之上，他提笔给毛泽东主席写下这封信：终因体力不支而未能终笔。
4: 已经写好的信呢，来看呢，他是首先他是感谢毛主席，对他的关心啊。第二个呢，也是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真心的拥护。第三个呢，是表达了彭老对中国民主党的希望，他那个能够更好的发展啊。
0: 临终前，彭泽民写下了自挽联：局由未终，忍言归去，至诚勿夺，何用卑微。前面四个字彭老重新用钢笔改写为大局方心，最后又把至诚勿夺改为生机活泼。

他对这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局恋恋不舍。从国共合作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共和国成立，彭泽民先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志同道合。他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0: 霍尔木兹海峡枪炮响起，谈判桌前分歧难弥，无法退让的战场上下，美伊面临重重僵局，阿联酋决然转身，欧佩克面临分裂，全球能源与经济再次陷入动荡，美国开战，西方不再紧跟，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是否继续扩大？僵局之下，美伊战争阴影，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正处于一个打打谈谈的关键十字路口，一边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峙牵动全球神经，另一边是外交谈判桌上的反复拉扯。美伊博弈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阶段，这场危机的僵局究竟何在？美伊博弈下一步是继续回到谈判桌，还是滑向新的冲突呢？
0: 行动已经结束。五月五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白宫简报会上宣布，代号“史诗怒火”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美国已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现已转向防御态势。
3: 史诗怒火行动已结束，我们实现了行动的目标，我们更希望走和平道路，总统更希望达成协议。
0: 对此，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随即表示，伊美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导致当前局面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美国国内的法律红线的束缚。根据1973年通过的《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从美国发起军事行动开始算，5月1号就是法定截止日。在截止日当天，特朗普致函国会称，4月7号停火以来，战争实质上已经终结。美国国会山报分析称，此举意在强调其行动未突破60日期限。
4: 他这种所说的敌对行动结束，并不意味着就是不可能再开战了。其实他留有两个后门，一个呢，就是战争部长所讲，说战争顺延了，用4月7号。

0: 被外界当时评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各方最接近达成协议的一次。特朗普对此进行乐观表示。
1: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e've had very good talks over the last 24 hours. And it's very possible that we'll make a deal.
0: 话说到最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威胁，如果他们不同意，那我们就实施轰炸。不过伊朗方面立刻泼了冷水。六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对此发文称，美方的表态是美国人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他还强硬表示，如果美方不做出必要的让步，准备开火就是伊朗对美国的答复。目前美伊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5月8号，特朗普针对当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交火一事表示，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一个小小警告，如果伊朗不尽快签署协议，美方将以更猛烈更暴力的手段对其进行打击。同时他也试图淡化紧张局势，称停火协议依然有效。有评论认为，8号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交火是双方对彼此的一次试探和施压，意在为后续谈判争取筹码。在此背景下，美伊或将围绕海峡控制权持续对峙，互相试探和施压，以压促谈，类似交火的事件有可能反复上演。
2: 我们会看到美伊之间仍然是一种脆弱的平衡，双方既不想恢复到此前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但是同时又在进行激烈博弈之下，必然意味着停火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火药桶上的停火是很容易被打破的。
3: 美国与伊朗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斗法仍在持续，没有谈判成果的停火远非长久之计，而在当前中东局势中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安全。这条被称为全球能源咽喉的水道一旦被卷入冲突，代价很可能极其沉重。当蝴蝶在全球能源咽喉扇动翅膀，掀起的风暴注定不会只停留在中东地区，而会波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0: 5月4号，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无人机袭击发生火灾。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进入5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火药味已浓烈至极，这种极度的不确定性推倒了一块多米诺骨牌。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欧佩克加，结束了其长达近60年的欧佩克成员国身份。这是继卡塔尔、厄瓜多尔、安哥拉后，欧佩克近年来失去的又一个重量级产油国。彭博社分析认为，阿联酋希望突破欧佩克配额机制，利用地理优势获取战时溢价，而富查伊拉港正是阿联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所在。富查伊拉港是阿联酋东部沿海面向阿曼湾的重要深水转运港口及石油码头，这个港口可以帮助阿联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新的能源运输通道。
4: 阿联酋希望提高产能，并经常对欧佩克设定的产量上限或配额表示不满。阿联酋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一直很冷淡。
0: 阿联酋退出声明在全球能源市场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纽约时报称，这象征着正在重塑的中东格局迎来更剧烈的变动，这些变动在美以伊战事期间进一步加速。
2: 阿联酋退群的问题是在冲突的背景之下所造成的连锁反应。这一次美以伊冲突改变的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安全格局，也改变的是经济格局，对中东地区产能和能源运输所造成的深远的影响。阿联酋的这一次决定某种程度也基于这个国家在判断后续恐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以及地区能源生产都会受到长期的影响，而并非短期之内能够迅速恢复，所以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上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选择，是这个国家认为是相对明智的一个选项。
0: 4月29号，在被问及对阿联酋退出欧佩克的看法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毫不掩饰赞赏之情。
1: I think it's great. I mean, I think it's great. Like, I know him very well, Mohammed.

0: and very smart, and he probably maybe wants to go his own way. That's a good thing. I think for, ultimately it's a good thing for getting the price of gas down, getting oil down, getting everything down. They have it all.
1: 5月5号，布伦特原油价格依然坚挺在每桶$105以上，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也维持在$100以上的高位震荡。国际油价并未如特朗普所愿应声大跌。
2: 这次战争实际上把产油国的利益给打散了。那比如说，在战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关于霍姆兹海峡会达成一个什么结果？这个大家现在还都不知道。那么这些海合会这些国家其实和霍尔木兹海峡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他们并做不到谈判桌上。下一步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未来的一个地位，那有可能整个石油输出的这个路线都要改变，都会出现一系列的联动，所以我觉得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就是咱们可以看到的欧佩克对油价的这个影响，它是在下降。
1: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东和中亚地区今年经济增速预测被大幅下调至1.9%。
3: 海湾国家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面临着现金流危机，这可能导致资产负债表危机，其经济影响远远超出海湾国家，存在溢出效应。
1: 中东能源炸弹的引爆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不断触发连锁反应，将危机的冲击波从区域震源迅速传导至世界多个角落。在欧洲，从油气价格飙升到电力供应趋紧，从航运受阻到企业成本上升，一系列连锁反应加速显现。欧盟统计局4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4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远高于3月的5.1%。欧元区4月通胀率升至3%，高于3月的2.6%，创下近3年来最高水平，显著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
3: 伊朗战争以及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清楚地表明了一件事，我们所有人都在感受到对供应链或能源供应的影响。
4: 当俄罗斯和中东两个欧洲最主要的传统能源的来源地受到影响和威胁的时候，那对欧洲的能源安全它的影响呢是难以估量的。随着能源安全问题的紧张，那对整个欧洲的经济安全，我觉得这个挑战呢也会直线上升。尤其是像欧洲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制造业大国，在能源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它的这个生产效率下降，它的利润下降，这样呢又会引发失业的问题等等。所以从经济到社会到政治，这在欧洲呢很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危机链条。
1: 然而这股席卷全球的冲击却成了美国谋取利益的契机。彭博社报道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近乎关闭，过去9个星期，美国各地油田和储油设施向全球出口超过2亿5000万桶原油，这使得美国超越了沙特阿拉伯，再次成为全球第一大原油出口国。美国石油出口创纪录的同时，美国国内库存却在迅速下降，原油和燃料总库存已连续4周减少，跌破历史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美国石油商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美国国内企业与民众正在为其埋单。5月2号，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宣布停止业务运营，直接原因是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这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5: 我一直很喜欢这家航司的高性价比机票，现在再也没有了，这相当于又被剥夺了一项福利。可以说在如今本就不景气的大经济环境下，这又是一个棘手难题。
1: 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美国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或将遭遇新一轮破产潮。不断高企的油价与愈发严峻的通胀状况，使美国国内反战情绪高涨。美国5月1号公布的一项权威民调显示，目前超过

0: 六成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是个错误。分析指出，短短两个月，这场战争的不受欢迎程度已达到那些如今被视为历史性败笔的战争用了数年才达到的水平。
1: 能源价格长期高企所造成的通胀等一系列的影响，恐怕呢会让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和政治上双重买单。越来越多的民众在表达不满，从民调数据当中可以看到政府面临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党政极化加剧，既有民主党人的攻势，同时也有共和党内部的一些分化。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对于现在总统执政以及中期选举也会带来更大的变数。
0: 中东战火的外溢效应绝非仅限于油价飙升、通货膨胀，而是正在同时动摇既有的全球能源秩序、区域安全架构及地区组织格局。这些深层变化反过来又加剧了美伊之间的僵局。冲突拖得越久，海湾国家越倾向于独自寻求安全，全球能源供应越不稳定，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抗也就越难以化解。
2: 美伊战火看似只发生在中东，却正在外溢成撕裂跨大西洋同盟的重要导火索，令双方之间本已脆弱的战略互信再遭重创。随着冲突持续，美欧在对伊政策、安全责任和外交路径上的分歧不断扩大。那么这场中东战事为何会让美欧走向深度分裂？同盟内部的裂痕又将如何反噬美伊僵局与全球秩序呢？
0: 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士兵，预计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5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进一步威胁称，这只是开始，美国将大幅削减德国驻军。
3: We're going to cut way down, and we're cutting a lot further than 5,000. Thank you very much.
4: 因为现在和伊朗战事不利，所以现在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内部，我们看到现在也出现了很多针对美国政府的批评。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一方面不能承认自己不行，当然呢，要把这个不行的原因呢，要归咎于欧洲方面的不配合，想要在政治上去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动机。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早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啊，当时美国政府呢就有这样的计划啊，无论是北约还是欧洲，在美国新的全球战略中，它的这个作用是在下降的。
0: 除了计划从德国撤军外，特朗普还曾表示，美方还在考虑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军，因为这两个国家对伊朗冲突的回应毫无益处。与军事施压同时到来的还有经济制裁。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在本周将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针对美方关税威胁，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当日发文批评，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是多么不可靠。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对此事表示愤慨。
5: Il y a des accords qui ont été signés doivent être respectés. S'ils étaient remis en cause, ils rouvriraient tout.Et si tel ou tel pays était menacé par des droits de douane, l'Union européenne s'est dotée d'instruments qui devront alors être activés parce que cela correspond à leur vocation.
0: 美伊战争以来，美国与盟友之间局域不断。多家外媒分析指出，美国与盟友间关系正面临新一轮的严峻考验。自2月28号，美国频频喊话，要求盟友参加打击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没有一个盟国积极回应。欧洲外交官甚至直言，北约是一个防御性联盟，当成员国受到攻击时会共同参与作战，但并不是美国可以随意用来挑起战火的军队集合体。即便在3月底局势升级时，欧洲多国依旧拒绝配合美国。那么一贯追随美国的欧洲盟友此番为何拒绝入局呢？
4: 这次美国联合以色列在中东采取的军事行动啊，从一开始呢就完全撇开了他的欧洲盟友，而且欧洲国家都 意识

0: 道啊，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啊，美国第一次在海外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之前，没有去激活北约啊，甚至呢没有采取任何事前通报的方式，所以大多数的国家对于美国采取行动，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震惊，然后紧接着呢就是一种手足无措的感觉，无论是在地缘上、在经济利益上、在能源、在安全问题上等等，其实都是违背欧洲的利益的，显然是不可能得到欧洲多数国家的支持。
1: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北约当作服务自身霸权诉求的重要抓手，可眼下北约盟友集体拒绝配合美国行动，特朗普屡屡出言警告，甚至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退出北约。
2: NATO is a paper tiger. NATO is us. And when we needed them, but we didn't need them, by the way. We didn't need them, obviously, because they haven't helped at all. Just the opposite. They've actually gone out of their way not to help. They didn't even want to give us landing strips.
1: 目前，欧洲正深陷乌克兰危机，此时卷入中东战事，只会让本就严峻的内外局势雪上加霜，不仅无法获取任何实际利益，还要承担难以估量的战争风险与损失。
0: 现在的欧洲整个的周边安全环境呢，实际上是处于所谓两场半的冲突这样一个背景下，首当其冲的仍然是俄乌冲突，另一场呢，实际上，就是格陵兰岛的问题，那还有一场冲突呢，显然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美伊冲突。尽管啊，我们看到伊朗呢，它和欧洲国家不相邻，但是呢，它通过海洋啊，尤其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啊，通过红海，它和这个欧洲的联系呢，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那接下来这个美伊冲突如果不断的持续啊，甚至最终呢，造成中东地区的新一轮的动荡的话，那对欧洲来说啊，不仅是眼前的经济、能源、军事上的问题，而且在今后啊，由于难民问题会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包括宗教问题，可能也会再次激化。我觉得这个对欧洲来说可以说是已经构成了一场系统性的危机和风险。
1: 当前中东地区正进入新一轮动荡时期，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持续对抗给地区稳定投下阴影，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黎巴嫩境内再度爆发的暴力事件以及重要海上航线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战略焦虑。5月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抵达北京，开始访华行程。中伊此次对话为紧绷的地区形势增添了一个寻求和平的积极信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阿拉格奇举行会谈时指出，当前地区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中方认为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自战事发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一直积极劝和促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近期表示，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相关各方均能接受的斡旋，竭尽全力使和平最终到来并得到保障，勿使战火重燃。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加拿大、丹麦、荷兰、西班牙以及欧盟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迅速而持久地结束这场战争。近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中东危机及伊朗局势举行了专门记者会，对局势提出严厉警告。
3: Now is the time for dialogue, for solutions that pull us back from the brink, and for measures that can open a pathway to peace. The world is waiting, and I thank you.
4: 连锁反应正在波及整个世界。僵局之下没有赢家，对抗也无出路，唯有摒弃单边霸权与军事施压，回归多边对话与政治协商，才能打破困局，平息战火。以对话止战，以合作维稳，才是化解危机、守护未来的根本之道。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雪豹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他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型。

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

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0: 晚清名臣丁宝桢整顿吏治，巩固边防，创建近代工业，被朝廷称为国之宝桢。但年少的他也曾恃才傲物，差点断送前程。少年时期的丁宝桢天资聪颖，许多文章只需读上一遍就可流利背诵，常常受到他人夸奖。可也正因为如此，他开始变得心高气傲，许多书只诵读一遍就被束之高阁。母亲知道这件事后，便把丁宝桢叫到身边，拿出一篇文章，选了其中一句问他含义。没想到一向对读书充满自信的丁宝桢却支吾半天也答不上来。
1: 宝桢的母亲就说，读书当求甚解，你只读懂表面的文章，不理解文章的含义，等于没有学到知识。你只有把它读懂了，你才能学到真的本事，以后才能用学到的东西做更大的事情。
0: 听了母亲的话，丁宝桢幡然醒悟，立下了"读书其位虚名物，报国虚脚俗念空"的志向。咸丰三年，丁宝桢得中进士。为官期间，他治理黄河水患，疏浚都江堰，创办四川机器局，尽己所能为国出力，用实际行动惠泽着一方百姓。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

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访问澳大利亚、越南，与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并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高市还鼓噪称，二战后由美国占领军制定的日本宪法应定期更新，以反映时代要求。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在昨天下午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严正回应。
1: 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执政当局打着所谓自由开放、安全合作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并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谋突破。今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处心积虑淡化对抗代表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的庄严判决，歪曲否定白纸黑字记载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标榜为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政府对坚持和平宪法、走和平国家道路的立场，从明确承诺到阳奉阴违，再到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公开推动修宪，日本右翼势力正一步步私下伪装，从暗地扩军转向公开备战。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对地区和平的现实威胁日益显现。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合作不要对抗，才是当今时代的真正要求。

0: 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停止虚伪的自我标榜和扩军备战的危险野心，真正拿出正视历史的态度，真诚悔罪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据报道，解放军近期组织海空兵力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战备警巡，主战舰艇编队进入澎湖西南海域。有分析认为，解放军舰机越过海峡中线数量增加，可能与近期台高层窜访活动有关。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不存在所谓海峡中线。解放军为相关区域开展军事行动，完全正当合理。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我们绝不姑息，绝不容忍。解放军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中方为巴基斯坦建造的麒麟级常规动力潜艇首艇在三亚交付，巴基斯坦总统、海军参谋长等军政高层出席交付仪式。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了回应。
0: 这是中巴之间正常的装备合作，也是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生动体现。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高度，取得新成果。两军多年来肝胆相照，守望相助，在战略沟通、联演联训、人员培训、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为维护两国安全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下步，中巴两军将持续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而且会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增加其他举措。美军于中东当地时间四号启动自由计划行动，但特朗普在美东时间五号宣布暂停这一行动，理由包括观察美伊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该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美国务卿卢比奥八号在意大利访问时表示，尚未收到伊朗关于美方所提协议方案的正式回应。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将会立即公布消息。美伊停战谈判似乎陷入停滞。据《华盛顿邮报》七号报道，美情报机构发现，面对美国海上封锁，伊朗还能撑上数月之久。这表明，在美国寻求结束这场冲突之际，美国对德黑兰的影响力仍然有限。
2: 报道援引四位知情人士的话说，美国中情局本周提交的一份机密分析得出结论，伊朗至少可以在美国的封锁下维持3到4个月，甚至更久，之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位人士表示，德黑兰正在将部分石油储存在因封锁而本应空置的油轮上，还在减少油田的产量，以确保油井保持功能。这名知情人士称，伊朗的经济情况远没有一些人声称的那么严峻。报道还说，如果伊朗能够通过陆路运输石油，美国中情局分析甚至可能低估了伊朗的经济韧性，伊朗甚至可以在持续禁运和仅空袭的战争下支撑。

0: 此前从停泊在普拉亚港外海域的涉疫游轮上转运的三人中，两人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 世界卫生组织8号晚在一份声明中说，截至当天，红迪厄斯号邮轮共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这8例病例中，已确诊6例为汉坦病毒感染，毒株均为安第斯病毒。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主要传播途径为经鼠类动物传播。 汉坦病毒感染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美国国防部8号开始公布有关不明飞行物
1: UFO 的档案文件，引发美国社会广泛关注。美方称，这些全新、前所未见的档案文件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 目前上线文件超过160份，
2: 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开更多相关档案。根据美方说法，此次公开的档案涉及数十年间的大量政府记录，其中不少材料此前从未向公众披露。文件统一存放于专门开设的政府网站。从以上线的文件看，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至今， 相关内容包括近年来军方、联邦调查机构及驻外机构记录的不明飞行现象，冷战时期飞碟报告、美国阿波罗登月任务相关资料，以及普通民众的目击报告等。其中许多照片为红外摄影，画质较为模糊，仅能辨认出光点、暗影或形状异常的飞行物体。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 这些文件是否包含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从美国官方表述来看，答案仍然是否定的。美国防部强调，目前公开的大部分档案均属于尚无定论的事件，政府目前无法对部分观测现象的性质做出明确判断，原因包括数据不足、信息不完整等。美国防部同时表示，所有公开材料均已经过国家安全审查， 但多数内容尚未经过针对异常现象本身的专业分析，民众可以依据档案中的信息自行作出判断。主流科学界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部分案例可能与气象现象、传感器误差或人为误判有关，也有一些案例因信息有限暂无法解释。美国防部称，此次公布的 UFO 文件是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推进的。有媒体在报道中说， 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公开 UFO 文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政府政治困境的注意力，这些困境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公众要求公开更多与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压力等。
1: 好，来看天气方面，从昨天起到今天，中国南方地区持续多日的降雨将短暂减弱。 不过华南局地仍有分散性强降水，且未来一周南方降雨仍较为频繁。
3: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 8号到9号 南方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出现了大雨或暴雨，其中海南琼中、乐东、广东阳江、茂名、湛江、汕尾等局地出现大暴雨。今天华南中南部仍有分散性强降水，局地雨强较大。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一周南方降雨频繁，江南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及广东等地部分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影响犹存，南方降温持续，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山东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度。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度。针对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
1: 近年来，随着大家对食品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些标注零糖零脂的食品受到消费者青睐。而近期关于写着零糖零脂的食品标签究竟是不是陷阱的讨论引发广泛关注。零糖零脂是不是就等于无糖无脂肪？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专家介绍，根据中国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标注零糖或无糖，并非数字意义上的绝对为零，而是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每100克或100毫升食品中，只要含糖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声称无糖。所以在国际框架下，零糖允许存在微量的糖。专家指出，这主要是因为食品都以农产品为原料，而农产品天然含有蛋白质、脂肪、淀粉等成分，因此追求数学意义上的零含量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也没有意义。
2: 一些产品呢，打着零蔗糖的旗号，实际在配料中却添加了麦芽糖浆或者蜂蜜等，这些同样也是糖，有些呢，升糖的速度甚至比蔗糖还快。
0: 和零糖是同样的逻辑，零脂也不是绝对不含有脂肪。我国规定，每100克或者100毫升食品中，脂肪含量不超过0.5克，就可以标注零脂。
3: 脱脂之后的食品，口味一般比较差，商家呢会把脱脂后的食品会添加其他的，包括一些这个香精呀、增稠剂呀，来调节它的口味。所以呢，很多情况下，很多时候呢，你如果喝一杯这个零脂的酸奶，它可能会比全脂的酸奶这个升糖更快，热量可能会更高。
0: 另外，零脂食品饱腹感较弱，食用后容易产生饥饿感，让人不自觉加大食量，最终陷入越吃零脂越难减重的怪圈。因此，营养学专家表示，健康人群无需刻意追求零脂肪，一味拒绝脂肪，违背人体营养需求，得不偿失。去年3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明确规定食品标签不得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绝对化、易引发误解的术语。新规将于2027年3月正式实施。那么，选购食品应该关注什么呢？
2: 第一，先看配料表，大家重点看排序前3位的。如果有白砂糖、果脯糖浆、麦芽糖浆，那么控糖人士就不要选了。第二，看营养成分表，重点盯3个指标：糖的含量、脂肪含量以及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
1: 最近有网友在网购时发现，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甚至很多人收到货物后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与商品实物相差甚远。面对利用 AI 造假生成的买家秀，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应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

0: 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1: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0: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1: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
0: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2: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它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
0: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3: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9号上午，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9号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其中体现了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延渝高铁桐柏园2号隧道预计今天上午贯通，这将是榆林往延安方向首个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延渝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5月7号，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辖区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正式开启。每年5月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当地加强生态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如今已超7万只。

0: 八号，德国北部城市汉堡举办了一场极具海上风情的巡游庆典，纪念汉堡建港837周年。当天约250艘各式船只列队航行，其中既有现代化的海岸警卫队舰艇，也有仿古船舶，吸引了数千名民众在岸边驻足观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伊朗油轮开火，伊朗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警告美军若再敢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坚决回应。美伊连续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美中情局分析，伊朗仍保有战前水平70%的导弹库存。伊朗反驳说，中情局错了，其实比战前还增长20%。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干嘛？干嘛？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八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布什号航母出动了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伊朗油轮开火。伊朗则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威胁美军若敢再入波斯湾或者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到坚决回应。连续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波斯湾也不平静，阿联酋同日宣布拦截伊朗导弹及无人机，而阿联酋还在境内部署了埃及战机以应对地区局势。埃及战机能否帮助阿联酋有效应对空袭威胁呢？美国中情局报告。

0: 认为，当前伊朗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伊朗却称美情报有误，并且强调该数据比战前增长了20%。美国真的误判了吗？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特朗普称，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原因不明。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但美方若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伊朗方面称，3艘美军驱逐舰遭受重大损失，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接连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交火，现在呢还处于这个停战期间、停火期间，但是看起来呢确实非常的这个脆弱。您觉得从当下这个情况来看，谁是蓄意挑衅的这个一方？这会不会让现在这么脆弱的停火寿终正寝？
3: 这个是一个一定规模范围的擦枪走火事件，比较典型。但是呢，它的背景是双方仍然有迫切的谈判需求，也就是说，从美国领导人那边讲，他现在是需要止损，然后呢，需要现在布局中期选举。那么从这个伊朗这方面，他也是需要止损，然后呢，开始谋划这个战后的经济重建、经济恢复。
0: 所以这个零星的交火是可控的吗？
3: 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控制，因为双方。美方说没有突破这个重启军事行动的红线，然后特朗普说这个停火依然有效，这个伊朗方面呢，他现在呢反应是克制的，所以呢，我感觉即使是下一阶段美国要重启叫自由计划，它仍然存在着小范围内啊发生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可能，但是呢，由于双方需要谈判，而且呢需要达成交易。这个是一个总的氛围，一个总的趋势，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局势总体可控，还是双方要重点，还是要朝着如何在这个谈判桌上找到各自的台阶，然后呢，体面退场。我认为这是双方的主要努力方向和关键。
0: 既然朝向谈判，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对伊朗的商船，包括像油轮进行攻击呢？
3: 这个是因为双方呢，你比如说。这个都是伊朗说了，我封锁了海峡，然后呢，我管控了海峡，那我就要，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要证明我是封锁了海峡。但是呢，这个美方呢，他现在这个就是要搞什么，这个叫做把这个海峡内的船只疏导出来。然后呢，又讲了这是对这个他的地区盟友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有好处。那这种做法呢，他必然是要动用这个军事力量，并也必然要尝试要通过海峡。当尝试通过海峡的时候，那伊朗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宣布要封锁了这海峡，那我这个话还管用不管用的问题。所以呢，他对这个美方做出的这个回应啊，它是应该是一种警告性的回应，因为。

0: 对，现在来讲呢，看这个美方呢，他这个回应也仅仅是说，谁对我发射了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发射了这个导弹，我朝着那个方向呢做出了回应。应该说，回应完了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画上句号了。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从这一轮停战之前，我们看到美军呢就有拦截。啊，包括扣押这个商船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又对商船发动了攻击，现在呢是出动了超级大黄蜂，直接呢袭击这个油轮，现在那个伊朗呢也是进行了导弹的回击，跟之前一样说攻击或者击中了这个美国的军舰，所以您怎么看双方的这一轮互相的这个袭击，就是到底双方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意图，伊朗又真的能够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吗？
2: 对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个，这就是维巴日的这一次，这个美国袭击两艘伊朗的空载油轮到底在什么位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美国这样干，它到底要干什么？第三，伊朗是如何去回应美国这样的这种攻击？首先看它发生的这个袭击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大约是在这个阿曼这个它的东南角，大约距离阿曼的海岸200千米的位置。具体来讲，它是在美国画的这个拦截线外东侧。大约100千米的这个距离，也就是说，伊朗的这两艘船是准备要回伊朗的港口的时候，在进入到美国所划定的这个拦截线，就是要想进到霍尔木兹海峡之内100千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美国把它这个拦截了进行攻击。按照美国的说法来讲，发出相应的警告，它没有这个停止，没有转向。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是派了一架这个F-18的这样的这个飞机，在高度1500米抵近到这个船，然后呢，用这个叫做前视的导航攻击吊舱，精准的瞄准了它的这个烟囱部位，然后发射的激光制导的小圆径的炸弹，大约是在113或者是227千克的这样的这个炸弹，对它的这个烟囱的这个底部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攻击，然后就让这个轮机完全的这个失效。船只就丧失了行动的这个能力，它并没有把这个船导致它完全的这个沉没，让它动不了了。这就是这个美国进行的这个攻击的整个这个过程，两艘船都是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让空载的船没有办法进到伊朗的港口，这是行动它的基本的这个性质。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干？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从它宣布封锁以后到现在采取的行动，它是针对两类不同的这个船采取了不同的这个行动。一类是重载的船，美国采取的行动要么改变航向，要么扣押，而对空载是要回港的行动，就出港的船它是要不让它出来，或者说把它扣起来。要回港的空船，美国采取的直接就让它进不了港，他采取的行动是空载的这个船呢，回去是要装油的，而且伊朗现在由于美国的封锁，油出不去，而且油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减产，如果说油不能够装到这个空船上，让伊朗的原油的生产面临很大的储油的压力，所以现在把空船调回去就是要解决它储油的问题，美国恰恰就不让空船回去，这就是他打这个空船的这个主要目的，他不是要把它抓起来，就让它回不去，进不了港，让他没有地方来装油，这是美国要做的这个目的，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做的这个回应，宣称进行了相应的回应。由于这个距离啊，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封锁线的外面，距离伊朗的距离比较远，所以伊朗应该说象征性的做了一些这个回应。按照伊朗的说，是进行了严厉的回应。但是是否实际产生的这个效果，现在来看的话，并没有对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如果真的把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时候，那双方的这个冲突就会马上的升级，形势处在一个不可控。但是现在来看，基本上正像董先生所讲到的，形势是一个可控，也就是伊朗做了一些样子，打了一下，至于打没打着，实际上这并不重要，只是做了一下回应。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呢是宣称现在可能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而且是升级版，也就是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的这个措施。那您觉得可能会增加什么样的措施？包括比如说对商船进行护航？
0: 这个无论增加什么措施，应该主要的措施应该是在军事领域方面增加措施，但是呢，军事它要服从于政治需要，服从于外交。外交最大的需要现在是跟伊朗要谈起来，而且呢要谈出结果。那现在我感觉军事上呢，它会说是加强版，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空中的巡航力量啊，威慑力量，然后呢甚至会姿态性的做出一些扫雷的举措，因为布雷不清楚，现在也没有一艘船触雷，但是呢他要做这样的举动，姿态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所谓这个增加的举措 可能很可能

0: 还是外交层面的。外交层面，比如说他在这个海峡上的军事力量增强了，然后呢，说是这个推行这个自由计划的这个力度增强了，但是他要强调，我们无意这个让战争升级，也无意触发战争，而是呢，仍然是现在处在停火状态，然后呢，努力方向仍然是希望等待着伊朗对美国提出的要求的答复，然后呢，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要增加什么举措。
1: 嗯。另外我们看到阿联酋呢是宣称遭到了这个袭击啊，并且说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而且阿联酋呢还引入了埃及的军事力量。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阿联酋国防部八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两枚弹道导弹和三架无人机，有三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八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密集轰炸，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事爆发前水平的70%。一名美国情报官员透露，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八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驳斥了这一说法，他表示伊朗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与2月28号相比并非减少，而是增加了20%。
1: 所以阿联酋呢，确实让这个局势呢，好像增加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说，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然后呢，又有这个各种报道说阿联酋呢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现在呢，阿联酋我们看到又引入了这个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那您觉得从阿联酋的这个一系列的举动来看，会对整个的这个局势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数？
3: 这一次阿联酋在美以战事中间的这些这个表现呢，应该是这个地区冲突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量，对于地区安全形势来讲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从5月8号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说阿联酋方面应该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很有可能美国利用了阿联酋的基地来发动突击，同时呢，也美国在阿联酋部署的一些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可能也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探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要说阿联酋直接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变化在于，埃及部署了一个中队的这个阵风战机到了这个阿联酋的宰夫拉这个空军基地进行部署，这应该是在这个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对后续的安全形势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个过程中间，埃及的这个力量首次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区域，这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号。对于埃及来讲，它的角色发生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在这个地区的一个空中力量的强国，它的相应的力量部署到阿联酋地区，表明埃及准备在这个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原来的外交调停者，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安全提供者，所以它的作用大幅度的这个提高。那么对于这个阿联酋来讲，它引入了一个中东的一个强国的军事力量到了这地方，那么它在应对它所面对的伊朗的安全威胁的时候，地位底气就进一步的提升了。其实在这个背后，美国从中间也有可以获到相应的这种收益。美国可以让中东国家来承担更多的防务的责任，而美国恰恰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中东那些国家，把它的力量向亚太地区进行这个转移。它这跟它的这个叫做盟办承担主责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可能对地区安全形势后续来讲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 确实，这可能会让局势更加的复杂。比如说，如果说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战机中队参与了对于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拦截的话，那伊朗会不会对这个部署在阿联酋的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进行打击？
0: 我感觉这更多是埃及和这个阿联酋双边关系的一个互动。他们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关系非常好，而且呢，埃及啊，它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任务非常繁重，它这个需要得到海湾国家的

0: 这个支持，特别是像沙特、阿联酋这样国家对埃及啊财政上的这种支持。那这些年来，事实上阿联酋也向埃及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呢，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个关系。
1: 但这个支持是冒着一定的风险。
0: 但是呢，现在来讲呢，我认为他这个通过这样的举动，更多的是要加固两国关系。我感觉
1: 那埃及不担心成为伊朗的袭击的目标吗？
0: 那埃及他也在这个努力的这个就是说在调整同伊朗的关系，而且呢，你看这个从埃及从此番梅以一这个战事爆发，一直是主张劝和促谈的，一直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政策还是很温和的。
1: 另外还有关于这个导弹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这个中情局的说法呢，说伊朗现在保有了70%战前的这个导弹水平，但是伊朗方面反而是否认说我们现在呢还超过了战前20%。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伊朗现在的导弹水平到底跟战前相比是什么水平？
2: 梅伊战事既是一个火力的交锋，其实也是舆论场上的一个交锋，从头到尾有秀肌肉，也打嘴仗，一直贯穿到这个现在，所以双方在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上啊，我认为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较真它这个数据到底是否进行真实。那么美国中情局对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的实力的这个判断呢，它是基于战前的这个判断，再加上战争过程中间美国和以色列的协同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基于对情报的分析做了一个大致的判断，这可能也是一个估算。但是伊朗方面说，它的这个导弹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跟战前相比还增加20%。我们要看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这个数据是谁说的，这个话是他的外交部长阿格拉奇说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他对于军事上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实力，我个人感觉到可能他并不一定准确的进行了解。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外交场合去回怼这个美国方面讲中情局的这个数据，他讲了这么个数据，他可能一个概略性的，不一定是很准确，所以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必要去较真。
1: 董老师是不是也是这种观点，觉得这种回应，伊朗的回应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
0: 我觉得这个是伊朗啊，他这个一种是在外交场合下面对各种复杂问题一个正常回应。
1: 就实际上，您
0: 实际上首先第一把握几个原则，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尊严，也同时呢要照顾到国内的稳定，然后也还要考虑到提振军心民气等等。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是伊朗在这个外交回应当中一种常态，
1: 就是提振士气。
0: 对，
1: 同样的，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的一个回应，就是首次披露了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的这个伤情。那么这可能也被看作是提振伊朗士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美媒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这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称，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他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并称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作出回应。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会立即公布。巴加埃强调，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此外，关于美方提出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伊朗方面也进行了驳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贝赫纳姆·赛义迪表示，这一说法纯属政治吹嘘与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任何油被移送出国。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穆杰塔巴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之前美国媒体呢也有诸多的猜测，甚至说他受伤很重啊，甚至说他这个肢体也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残。但是我们看到从伊朗目前放出来这个信息呢，说他受的是轻伤，而且已经恢复了，目前非常的健康，状态非常的好。那您觉得伊朗方面现在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明了什么？
0: 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消息，我是认为首先是重要的。他这个讲现在这个领袖全面的把控局势， 国家各个部门都在遵循着领袖的指示，在协调着一致的行动，然后呢

0: 还有一些这个新进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向出来，比如说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媒体面前讲，他同这个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这个交谈，然后他自己甚至用了一些比较动情的词汇来进行形容，他说这个整个这个交谈过程是非常人性化的，然后呢这个最高领袖呢他是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和蔼可亲，这些信息啊，伊朗人民听到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觉得领袖一是健康的，第二呢这个领袖你看他是以这样一种姿态来同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交谈，哎，这个呢这是一种境界，你看非常谦逊又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哎，整个过程很人性化，说明呢他这个在这个政治情商方面是非常的高的，他会揭示几个问题，一那就是说既然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下一步他又作为伊朗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决策人，那他这个伊朗的政策他会变得理性务实，还有这个叫做冷静，那这个对无论是现在对于伊朗国内他这个局势的稳定，还是说对于这个当前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海峡问题的妥善处理，乃至下一步伊朗怎么样处理同世界经济的关系，应该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哎，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确实在伊朗人民当中啊，现在呢就是感到呢还是很受鼓舞，因为领袖很健康，而且在这个领导这个国家，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他也起到了这个当下鼓舞士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说很多的决策目前都是从这个穆杰塔巴这里啊，经过统一的这个决策发出的。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400公斤的这个浓缩铀被从伊朗运出，这是美国方面声称的，但是伊朗方面是坚决的予以了这个否认。那您觉得当下爆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双方又是各执一词，到底说明了什么？
2: 对于这个伊朗的核问题，是美国发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借口。那么现在暂时进行到一个僵持的局面，打成这样一个对于美国来讲面临一个两难的这个境地，所以他要进行这个结束这场战事，找到一个体面的方法结束战事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胜利的理由啊。其实核问题也是美国要结束这场战争他得到的一个理由，必须要拿出来向美国人民进行交代，否则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呢？所以才有了现在所说这个叫做把伊朗的这个浓缩铀要拿到美国来进行相应的处理。但是这个铀的这个问题，浓缩铀问题，对于伊朗来讲的话，这涉及国家主权，在这问题上他肯定不会进行退让。那么此前这个特朗普也曾经说过要采取某种方法夺取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问题，会不会仍然是一个这个选项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风险太大。因为现在暂时进行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在现代条件下打成这个样子，那如果发动地面进攻可能危险更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降水依旧频繁，而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天气会越来越热。今两天的中国南方降水短暂减少减弱之后呢，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又会再度展开，像是明天在湖南、广西、广东以及云南的部分地方依然会有大到暴雨。而对于北方多地来说，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呢，降水不多，气温会快速的上升，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随着暖高压脊的不断东移，今后三四天这里的气温将会接连创下新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不断的扩大，甚至有的地方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像是西安、济南和郑州都将如此。不过由于这次升温主要是以晴热为主，那么在晴空辐射的影响之下，白天升温快，而夜晚的降温也会很快，因此昼夜温差可不小。那么像是中国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都将会达到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气温变化较大，大家可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来应对这种大幅度的气温的变化。好，最后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3度，呼和浩特晴，10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32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晋城晴，

0: 24到30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合肥晴13到28度，长沙多云16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8到15度，柏林晴转阴7到18度，伦敦阴9到18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日内瓦小雨12到20度，维也纳晴转阴9到24度，罗马小雨15到22度，雅典晴转阴17到24度，开罗晴17到34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纽约晴转小雨11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3到29度，首尔晴11到25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4度，迪拜阴29到36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洪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1: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派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

0: 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3: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啊，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

0: 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0: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是的，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0: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2: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0: 阿珍。
2: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嗯，所以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0: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2: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2: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常宏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啊，哀人，
1: 哀人。
2: 宏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宏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珍珍就没有办法了，珍珍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正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3: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是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编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1: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3: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1: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3: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1: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0: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

0: 不行，就是用打牙齿，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一下就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1: 就是两个月，
2: 那就是
0: 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1: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0: 你不要污蔑我啊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2: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1: 是的，
0: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3: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2: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红极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红极，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那你怎么办？
0: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4: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3: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2: 收拾完
3: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2: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0: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3: 不扎实。
0: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3: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2: 明白，所以舞剧

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一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吗？快一倍啊还是
2: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1: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哦哦

0: 其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盛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呐、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嗯，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背
0: 反弹琵琶
2: 上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

0: 脚不压地伸的那个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1: 是
0: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的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1: 是的，
0: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语汇的一个新的世界。
1: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0: 对，
1: 好不好？
0: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1: 姜昆老师，谢谢。
2: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弘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啊。
0: 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1:1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

0: 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1: 归拢是什么意思？
0: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1: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洪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2: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1: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2: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1: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2: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1: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2: 因为五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1: 其实洪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3: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1: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3: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1: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3: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20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

0: 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1: 对，
0: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嗯，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2: 对，
0: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十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了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了，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2: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0: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2: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1: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嗯，
2: 你感受到了吗？
3: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4: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3: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2: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5: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

0: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
2: 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0: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嘛，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一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2: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0: 对，
2: 天慧呢？
3: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城，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城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2: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4: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城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你一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2: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5: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6: So talented.
5: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7: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 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ah.
8: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次战争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啦。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9: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地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2: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

0: 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 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1: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0: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0: 那我们有请常宏基、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1: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3: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4: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5: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6: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0: 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绿营炒作台北鼠患，被批移花接木刻意抹黑，妄借民生议题图谋选举，凭空造势尽显施政短板，谋私行事岂能赢得民心，无端搅局是否得不偿失，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老鼠搅乱台湾政坛太可悲。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今天我们就两大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近日台北鼠患争议持续发酵，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妄图借民生议题影响选情，很有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第二个话题则是大陆近日展出新版歼35战机，引发岛内的高度关注。岛内的鼠患危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而台湾民众对两岸的海空实力又进行了怎样的讨论？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宇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北市鼠患争议引发关注，民进党抓住机会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灭鼠不力，甚至用上其他县市老鼠出没的视频移花接木加以抹黑。台媒称，临近岛内2026地方县市长选举，绿营在台北还未提出适当人选，因此老鼠也成为了其政治攻防的工具。此次的鼠患危机到底从何而来呢？而民进党在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同时又使用了哪些阴招呢？邱教授，
2: 这一次民进党为了打击蒋万安连任的选情，那么采取了用人为制造的鼠患的方式来制造蒋万安治理无能的假象，制造了台北市的治理危机。他用了什么样的手法呢？我稍微做一点介绍。第一个手法，他利用民进党的青鸟的网军，到处去收集在商圈、在公园、在老旧的住宅、去餐厅去收集了这个老鼠活动的照片，然后抛到网上，那就制造了一个网络上鼠患造成的一个泛滥成灾的情况。而第二个，他在透过了所谓的南鼠北送，很多的网上的

0: 鼠患的照片，其实不是台北市的，是高雄的，是台南的，但是被民进党的青鸟网军把它假冒成是台北市的这个鼠患泛滥。那么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现在也发现有好多的鼠患的照片跟视频，其实是 AI 合成的，伪造出来的鼠患的照片与视频。那么第四个，也就是民进党利用他所掌握的媒体的优势，以及他在网络上面的网军，那么大肆的去渲染这台北市鼠患非常的严重，以致造成人心惶惶，社会不安。这是民进党为了选举，为了政治操作，为了胜选，那么不惜一切的，甚至以破坏台北市的安宁，以破坏台北市的食品安全作为一个手段所产生的恶劣的手法。
1: 确实，像刚才邱教授所分析的，民进党就是在刻意放大危机，制造假象。而他们这么做呢，有舆论指出说，就是想借此次鼠患争议呢，去拉踩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您觉得为什么一直要针对他？
2: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北市啊，他这个地位非常重要，台北市长的选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的某个政党的今后的这种政治地位。而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民调表明，国民党的候选人蒋万安他是稳居领先地位，而且比任何一个民进党对手都要有明显的这个优势，他的支持率每次民调啊，几乎都是50%以上，而他的施政满意度也达到了将近60%。那么对于民进党来说，他的候选人为什么迟迟推不出来？如果这个时候他推出候选人，他不就等于以卵击石啊？不就等于自取其辱吗？这个时候，民进党他的一贯的做法就是：第一，我等待你犯错误，啊，等待蒋万安犯错误，然后呢，对他进行致命一击。那么第二呢，如果你不犯错误的话，我就给你制造错误，让你有这个老百姓选民会认为你在犯错误这样一种假象，那么我呢对你进行打击，当你的民调下滑的时候，我这个时候推出候选人。所以说他们要集中攻击蒋万安，包括刚才邱教授说的那一切的手段啊，都是因此而来的。你看看这个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啊，徐淑华，他居然啊那个当着台北市长面质询，就是说你灭鼠是可以的，但是呢老鼠也是动物，那么你得给老鼠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处。所以说网友的群起嘲讽啊，给他安了个称号，他叫鼠权之母。这种无底线下三滥的嘴脸呢，也反映了啊，这叫病急乱投医。
1: 除了拉踩蒋万安之外，有舆论指出民进党如此操作另外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为沈伯阳去铺路。那么唐所长，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推选一个台独顽固分子去竞选台北市长呢？
3: 我们从目前的民调就能够看出这件事本身有多反常。沈伯阳的支持度不到30%，落后蒋万安20多个百分点，明知道会输却还要硬推，所以这场选举是一场精心导演的政治秀。先看最现实的选战层面，因为蒋万安现在的声量实在是太高，无论是网络热度、民调支持度，还是中间选民的接受度，都稳稳站在了制高点。所以绿营如果拿出正常的打法，推出正常的候选人，无论是拼市政、拼政绩，还是拼形象，根本就碰不动。所以既然正道走不通，他们就只能够剑走偏锋。他们干脆彻底的放弃治理议题这张牌，把整场选举的框架从谁更适合当市长强行的扭曲成谁更忠诚于台湾，那么用统独的对立、意识形态的对抗去拉踩、去制造话题、去刺激深绿基本盘的肾上腺素。那么否则这场选战他们恐怕会连最基本的媒体版面都抢不到。而再往深一层看，为什么偏偏是沈伯阳？当然不是民进党有多么中意他，而是赖清德真的找不出人了。老将不想栽在这里，而新人又撑不起台北市长选举的场面。而更棘手的是派系内耗，新潮流系还有英系等各大派系各有各的算盘，谁也不肯把自己的人推出来当牺牲品，也不愿意支持别的派系的人选。在这种互相牵制、互不妥协的僵局里，沈伯阳反而成了各方都能够勉强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1: 而蒋万安和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应对的？
2: 目前来看啊，这个鼠患到了现在，蒋万安阵营还是应对还是从容的。我觉得第一个他是科学治鼠，就是我拿国际上公认的这样一种治鼠的方法，包括投放灭鼠药，包

0: 包括培训那个灭鼠师等等等啊，还要进行这个教育管理是吧，包括清洁等等，这个你说不出来。第二呢，我要及时发布我治鼠的消息、治鼠的方法、治鼠的效果、治鼠的进程，包括讲完他亲上一线，那么你不是攻击我吗，那我就直接啊来回击你。这里边呢客观的情况的数据啊得公布啊。那比如说2月到4月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鼠患已经灭掉了70%啊，这叫歼灭性啊。那么形成歼灭了，还有一个当然就及时戳穿民进党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包括这个所谓这个鼠患的这个视频图片，还有就是整个国民党呢在这场斗争中，你会看到它是团结一致的。你比如说它的整个民意机构啊，集中的攻打击啊，揭露你这个民进党当局你双重标准啊，你又是灭鼠又是环保又是食安，把一切自相矛盾的东西都堆到蒋万安身上，你的这个道理何在啊。
1: 有岛内人士指出，民进党拿鼠患当起手式，显然是找不到其他议题且没有做功课，并强调当谣言一个个被击破的时候，反而让民进党的选情更加不利。一是虽然在网络上吵得很厉害，但台北市民都知道实际情况，能判断出这是网络认知作战，造谣抹黑是民进党的老招数了。二是民进党内跃跃欲试参选台北市长的沈伯阳，不仅拿不出任何成绩，反而继续拿此事炒作，将更加凸显其无知跟无能。
2: 民进党如此不择手段，就是为了给自己拉台选情，但是效果真的能够如愿吗？
3: 还没说这是给沈伯阳在铺路，则揭示了民进党更为长远的战略目的。把沈伯阳放在台北市长这个全台最高曝光度的选举舞台上，借着一轮又一轮的选战攻防，给他刷资历、造声势、培养政治形象。哪怕最后选不上，那么他的人设也会被成功的塑造成为绿营未来的重点棋子，为后面的选举来积累资本。那么与此同时，沈伯阳还扮演着一个刺客的角色，执行着牵制蒋万安、消耗蓝营资源的这样一个战术的任务。他不追求胜选，只需要持续的挑衅，不断的用身份认同的议题来逼蒋万安表态，那么试图切割中间选民与年轻群体。民进党赌的就是这个混水效应，只要选战被拖进意识形态的泥塘，就算赢不了市长，也能够拖住蒋万安的势头，抹黑蓝营的形象，同时借机来压缩民众党在台北的政治空间，可谓是一石三鸟。
2: 明知无法胜选，于是呢就进行台独意识操弄，那么一面拉踩一面铺路，对于这两手做法，邱教授您怎么看？同时民进党近期在岛内又做了哪些事情引发民怨了呢？
4: 民进党引发台湾民怨的事可多了，就最近所发生的引发民怨的事，我来列举几项来跟大家做说明。第一项，我特别要谈到发芽的土豆。发芽的土豆含有龙葵碱，它是有毒的。台湾过去只要在一个货柜里面检查出来有一颗土豆含有这个发芽的情况，那么就整个货柜退回。但是这一次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税谈判把这个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了，等于让发芽的土豆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那当然影响了台湾的食品安全。第二个，台湾把美国174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的标准大幅度的放宽，你知道农药残留的放宽，那就等于让很多的农药引起的病变会进入台湾社会里面，影响了食品安全。第三个是大家最耳熟能详也是最怕的，台湾开放了美国猪肉能够顺利的扣关，那美国的猪肉很多都是经过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饲料所造成的毒素的残留，尤其是毒素残留最严重的内脏都开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自自然然也影响到了台湾的食品安全。好，再者吧，那么台湾的花生因为是小农经济，它的成本非常的高，而这一次民进党以零关税的优惠让美国的花生可以进入台湾，而美国的花生进入台湾因为成本只有台湾花生的1/3不到，所以对台湾的花生而言当然是个致命的伤害。那这样的做法自自然然引起了非常

0: 严重的民怨。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歼三五新机亮相，台媒称专属编号锋芒尽显，解放军五代战机实力雄厚，两岸军力差距清晰可见。民进党为何一再破坏台海和平？如再执迷不悟，会带来哪些危害？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三五新版本亮相，台军为何高度关注？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大陆展示了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隐身战斗机，引发岛内高度关注。报道称，这并非一次普通的装备展示，机身涂装与之前版本有所不同。岛内舆论认为，这架编号特殊的隐身战鹰将影响全球空战力量格局。
3: 这款编号为0001的歼三五战机到底有何特别之处？战力如何？为什么这一次能够引发岛内如此强烈的关注？
4: 这个歼三五战机呢，是央视的一个视频啊，大家看到的0001号，而且上面还有个中航工业这个标志。因为对我来说，我一下就想到了中航工业在国际上进行歼三十五战役机推销的时候那个模型，现在这模型变成实体机了。那么歼三十五到现在呢，加上这一架公开的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滑弹一体的，是个解放军航空母舰用的。那么这一架从现在的视频来看，它不具备舰载机的特征，那么就应该可能是与第二种有关。第二种就是歼三十五 A， 这是空军中国空军版用的。那么但是空军版不可能是进行这样的涂装，那么我们只能想象是第三种，就是专门外销用的，大概率可能就叫歼三十五 AE 啊 ，E 是出口的这个代名词，这是一种出口型的，那么陆基的那个隐身战斗机啊，是第五代的这样一种战斗机。那么这个战斗机横空出世，当然台湾岛内也引起了广泛的议论。我觉得无非是两种心态，一种呢当然是反台独的这样的人士，他会感到了鼓舞啊，他感到了祖国的发展，反台独军力的增强。但另一方面呢，当然台独分裂势力会感到一种极大的震撼啊，极大的震慑。那么他会看到，第一，这个歼三十五到底有性能有多么先进，成熟度有多么的高，它居然可以往外销了。那么大家想一想，越外销就要有竞争力，而且像歼三十五这种第五代战斗，它属于高端战斗机。这几年的战争证明啊，一系列冲突，你没有强大的产能，你再先进的装备也是啊，这个不行的啊，要有源源不断的产能做保障。大家台湾的战斗机也好，它的防空系统也好，靠外援，需要外部的这样一种补给。那么在强大的产能面前，它更是呢，没有办法嘛，去那个对付的。人们都看到解放军的装备数量有多大，而且呢，解放军现在装备的换装速度如此之快的情况下，它背后就意味着解放军的这个歼三十五，它的现有的装备数量和将来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的装备规模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美国的战斗机啊，美国的 F-35 现在证明不是不可以被击落的，两厢起来，那么这种战斗机如果在第一个用户里边那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反应，那么就会形成一种连带效应，而且像现在呢连带效应也已经有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国际上啊，我们巩固一中框架，打破民进党当局所幻想的啊，暂时对中国大陆封锁这样一种想象，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有力的一击啊，所以他们要恐慌。
3: 那么对于如今两岸之间的海空力量对比，邱教授您又如何观察呢？
0: 两岸之间的军力的差距啊，非常的大，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比较，尤其在海空军的部分，那差距更大。最近台湾有一位活跃于政治评论圈的小舰长吕里斯，他登上了解放军的052D 跟054A 去参观，他得到的结论，他说解放军太强大了，他的称赞解放军强大的话语引起了民进党当局高度的紧张，那么现在正准备严厉的要惩处这个吕里斯，但是民进党用所谓的处罚的方式能够遮盖事实吗？当然不能。我稍微提了几项大家就明白。第一项，我们先来看看空军吧。 在五代机的部分，解放

军的歼20跟歼35，那台湾呢？台湾现在还在发展1990年代向美国购买的 F-16AB， 以及向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而台湾向美国新买的这个 F-16V 的现代战机，到现在为止66架，一架都没有。

0: 基本上它是属于四代机，所以你跟解放军空军的五代机你怎么比拟呢？好，那再来看航母吧。大陆已经有三个成熟的航母战斗群，像最早的辽宁舰，到后来的山东舰，到后来的福建舰。但是就台湾来讲，台湾没有航母，台湾也没有两栖攻击舰，两者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完全无可比拟的。好，那再者谈到驱逐舰跟护卫舰，那大陆本身它拥有的 052D 就有35艘，而另外的像055万吨大驱大陆也有10艘，再者 054A 的导弹护卫舰大陆有45艘，而台湾呢，台湾的驱逐舰跟护卫舰到目前为止向美国购买的二手舰既得舰只有4艘，向美国购买的佩里舰打造成改装成成功舰，另外的向法国买的拉法叶舰改造的康定级的军舰的护卫舰它也只有6艘，而这些军舰都是老古董的军舰，都是美国跟法国的二手军舰，根本没有办法与解放军的武力来比拟的。所以综合来说吧，想要以武拒统，想要以武谋独，但是事实上你只要比较两岸之间军力的差距，尤其海空军的差距，就可以知道以武拒统以武谋独根本就是痴心妄想。
1: 台媒称，歼35系列战机已具备了量产出口版本的全部能力。作为大陆自主研制的第五代隐身战机，歼35系列战机很有可能成为下一阶段重点出口的机型，将在全球高端战机市场掀起一场真正的风暴。
2: 有台媒指出，大陆的歼35系列战机呢，不但会掀起一场风暴，同时呢，前面你也提到了啊，就是它接下来会成为美方 F-35 战机一个非常有力的竞争对手。您怎么看？
3: 因为歼35是后发的，它后发的，它必须对它所面临的威胁和对手做深入的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措施。第二呢，那么你歼35就从性能来讲啊，具体性能，歼35它比这个 F-35 飞得要快，歼35呢，它根据不同发动机的构型，那它可以取得不同的战术技术性能。那么再看它的这个导弹啊，我想呢，它所挂载的导弹最低它也是霹雳啊10亿和霹雳15亿这样的导弹，而这样的导弹完全在这个 F-35 所匹配的AM120和这个 AM9X 这个系列的性能之上，我想这个呢不需要做更多的解释的。再看电子信息系统，电子信息系统是美国的长处啊，是美军的长处。我们不能说歼35的电子信息系统是多么的强，但是呢，因为很多数据啊也没有披露啊，包括 F-35 的，它也是高度保密。但是呢，歼35战斗机的电子信息系统，可以与 F-35 相比，那么各有优长，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成立的。这两种战斗机的这个同台竞争，包括那海军兵、海上兵器、陆上兵器这样一种同台同档次的竞争，实际上是中美啊实力地位消长的一个折射。它是呢对两岸关系、对地区格局、对世界格局都会产生它的啊不同程度的影响。
2: 其实不只是我们的歼35战机，解放军的很多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同样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对此就有台媒指出说，每当解放军展出一些新的武器装备的时候，民进党当局呢就表现出异常的紧张。那唐所长，您觉得这又反映出他们怎样的心理呢？
4: 民进党当局的异常紧张，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战略焦虑。它并不是简单的害怕，而是源于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在多方面的现实压力下产生的一种心理溃败感。那么首先是以武谋独的幻想被技术代差碾压之后的绝望。民进党当局这些年不断的编列特别预算，动辄数千亿的新台币向美国高价求购武器，图谋这个以武拒统。但是解放军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为了针对台湾，而是瞄准全球，面向未来。这次歼35新版本的亮相就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信号。当一款性能足以对标世界顶尖水平的隐身战机不仅智勇成熟，还能够以如此自信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

0: 实际上宣告了台军寄希望于获得少数不对称武器来对抗的想法已经彻底破产。那么其次是以外谋独的图谋被釜底抽薪之后的恐慌。过去美国用 F-35 捆绑盟友形成排他性的军事小圈子，而如今中国新一代的隐身战机的出现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了一个高端而且不受政治条件捆绑的新选择。民进党当局一贯在歪曲台湾问题，企图寻求外部势力的干涉，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国家透过采购中国的战机与中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安全互信与合作关系的时候，一个中国原则在国际上将更加牢不可破。台湾地区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其所谓的国际空间注定彻底归零。这种被现实逐步边缘化的前景让他们从心底感到恐慌。而第三也就是最现实的是钱袋子打水漂所引发的内部质疑和经济的挫败感。台湾地区的防务预算已经占到了天文数字，而赖清德当局还另外推动了一项8年1.25万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我们看到岛内民生教育的经费被严重的挤占，那么全部用来向美国交保护费。除了换回一堆废铁和两岸的危机，那么到底买不到了什么样的安全？归根到底，歼35新版本的亮相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民进党当局在军事上以武谋独的幻灭，在外事上以外谋独的破产，在经济上买来安全的荒谬。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还有一部分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上那弄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民进党当局为了政治私利，早已无所不用其极，各种卑劣手段轮番上演。但如今党内民众早已看清其真实面目，不仅完全不买账，反而对他们的不信任感和反感度持续加深。正如嘉宾所分析的那样，当前两岸军力差距早已是十分悬殊，大势一目了然。倘若台军仍然执迷不悟，认不清现实，一味挑衅的话，最终只会葬送岛内民众的安稳生活与和平未来。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梅姨对峙第71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梗阻，部分产油国不惜效仿伊朗影子船队冒险闯关。美军打击伊朗返港的空载油轮，伊朗则继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全球面临空前能源危机，外媒称中国凭借超前的战略布局领跑全球能源转型赛道。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正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当地政府严阵以待。霍尔木兹海峡持续梗阻，部分产油国不惜冒险闯关，效仿伊朗影子船队暗航穿越海峡运输石油。调查显示，43%的华尔街受访投资者预测，海峡通行正常化至少要等到7月底以后。
1: 《华尔街日报》8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自5月5号以来，没有任何一家注册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有大约20,000名船员和约1500艘船只被困在波斯湾水域。
2: 船只停航，许多海员滞留，他们几乎与外界隔绝，只能在茫茫大海中等待着返程的机会。这些被困海员中约有5000人来自菲律宾，4000人来自印度，3000人来自孟加拉国，还有2000人来自印度尼西亚。当然，这些数字只是大致估算。
1: 高盛集团8号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20%的华尔街投资者认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能在5月底之前恢复正常，43%的受访投资者预测海峡通行正常化至少要等到7月底以后。
2: 数据显示，在被困船舶中，大约40%的船舶运载的是原油及其衍生品，25%运输的是石化产品，另外15%的滞留船只装载的是液化天然气，另有12%是集装箱船，8%是其他类型。可以看到，与石油、石油衍生品和液化天然气相关的船舶占据了绝对多数。霍尔木兹海峡是一条名副其实的能源海峡。
1: 据路透社报道，在航运停滞的情况下，急于将油气产品外运的产油国不惜冒险闯关。业内人士透露，为躲避伊朗袭击，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数艘满载原油的油轮近期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以暗航状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外媒称，这足以体现海湾国家为恢复原油销售甘愿承担巨大的航运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这一做法正是伊朗影子船队摆脱美国追踪的手段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所谓自由计划行动。4号，美军启动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但仅仅36小时后，特朗普就叫停了这一行动。《华尔街日报》指出，美方实施所谓疏导行动，试图在谈判中向德黑兰方面施加更大压力，阻止伊朗将海峡控制权制度化。为此，美军专门在海峡南部水域划设了加强安全区，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形成了2条相互竞争的航道。
2: 红色方框指的是宽约6公里的国际航道，原本每天可供数十艘船只通行，如今处于关闭状态。绿色线条则是伊朗设定的通行航线，伊朗方面要求船只经该路线通过海峡并支付相应费用。后来美国设立了加强安全区，船舶可沿途中白色路线穿越海峡，这条航线依赖美国的支持以及与阿曼方面的协调。
1: 按照美军的说法，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

0: 商船在疏导行动框架下成功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但该行动引发了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应，反而导致伊朗进一步收紧了对海峡的控制，美伊海峡控制权之争愈发激烈。7号晚到8号凌晨，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交火。美军称，美海军三艘驱逐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伊朗方面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出动了无人机及小型船只。美军消灭了来袭威胁，并打击了对美军发动袭击的伊朗军事设施，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指挥控制中心以及情报监视和侦察节点。
1: If you fired a U.S. Navy ship, what are we supposed to do? Say, oh, there's a ceasefire. We're not going to shoot down your drone. That's a stupid question. That's a stupid position to take. Of course, we fired back at them. They were shooting at us. That's what I would expect to do. Only stupid countries don't shoot back when you're shot at, and we're not a stupid country.
0: 综合美伊媒体的报道，美军打击了伊朗南部重镇阿巴斯港。
2: 伊朗所有海军行动都是在阿巴斯港策划的，它是伊朗在波斯湾和阿曼湾作战行动的大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和巡航导弹集中部署在南部海岸，作战指令都是从阿巴斯港下达的。当我们眺望环绕这座城市的群山时，会发现它被导弹城所包围，导弹就是从这里发射的。这些隐蔽的发射井里储存着反舰巡航导弹，而反舰巡航导弹正是伊朗在海上冲突中赖以生存的武器。
0: 此外，美军的打击目标还分布在格什姆岛和米纳卜市。中东媒体指出，阿巴斯港和格什姆岛同气连枝，如果说阿巴斯港是一把锁，那格什姆岛就是钥匙。
2: 格什姆岛形似海豚，是霍尔木兹海峡最危险的地方。它是一艘永不沉没的天然航空母舰。伊朗革命卫队在岛上部署了努尔和卡德尔反舰导弹。
0: 美媒认为，近期的交火再次凸显伊朗非对称作战手段的威力。专家指出，通行海峡需要一定时间，只要有一架无人机击中一艘船，就没有人会再给船舶上保险。
2: 航运公司与保险公司最为忧虑的就是无人机，它能在任意时候发动袭击。目击者系列自杀式无人机是伊朗无人机的代表型号之一。事实上，伊朗有数量庞大、型号各异的无人机，除目击者外，还有多种专门以船舶为打击目标的机型。试想，一艘超过300米长、满载石油或液化天然气的巨型油轮，即便只是无人机的碎片溅射或残余冲击，也足以引爆整艘船舶。
0: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应对霍尔木兹海峡与波斯湾航运危机的方式与几十年前相比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80年1月，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演讲中明确表示，任何域外势力试图掌控波斯湾或该地区庞大的石油资源，都将遭到美国军事力量的回应。
3: Our position be absolutely clear. An attempt by any outside force to gain control of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will be regarded as an assault on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such an assault will be repelled by any means necessary, including military force.
0: 20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美海军曾出动舰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深入波斯湾为油轮护航。
2: 回望两伊战争时期，美国曾直接派遣军舰为国际商船护航，以确保他们安全通过海峡。美国还将许多油轮挂上美国国旗，使其置于美国保护之下。而如今，美国在海峡地区的行动更多转向远程监测，依靠卫星以及海空雷达构建防御体系，旨在以最小的代价遏制危机，避免在海峡腹地发生直接冲突。
0: 美国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克拉克认为，美国这一次原本想花小钱办大事，指望派几艘军舰走走过场，以此证明航道畅通无阻就行了。但外界很快意识到，目前这种程度的保护根本算不上安全。
4: 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曾出动战舰深入波斯湾为油轮护航，但美伊战事爆发之后，美国大部分的兵力都部署在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这种对比说明了什么？来看专家解读。

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两伊战争期间，从军事的角度看，伊朗只能靠小船和布雷袭扰油轮，对美军舰队基本不构成直接的威胁。美军完全是掌握了海峡的制空和制海权，海空力量足以压制伊朗的有限反击手段。因此，美国海军即使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也能够深入到波斯湾内，以伴随掩护的形式为商船提供护航。而如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伊朗已经构建起由反舰导弹、无人机、小型快艇和水雷组成的完善的海峡风控体系，美军已经难以具备在狭窄水域进行直接护航的安全条件，美国人只能够采取区域控制的方式，以疏导为名采取行动。美国自由计划的实施、暂停与重启的决策过程与行动方式，本质上既反映出美国基于交易的原则推行其战略，也反映出美国的海上霸权正在动摇，海上实力趋于下行，以海上力量支撑国家政策呈现力不从心的势头。
1: 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再次升级，连续打击伊朗返港的空载油轮。伊朗方面在多手段应对的同时，继续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当天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3: 此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讨论美国如何阻止伊朗船只离开阿曼湾港口驶入阿拉伯海。现在出现了新的变化，伊朗的空载油轮被阻止返回港口。因此，这是一场双向的海上封锁，既阻止满载石油的船只离开，也阻止空油轮返回伊朗港口。
2: 根据美方说法，截至八号，已有70多艘船只被阻止进入或离开伊朗港口。这些船只有能力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原油，估值达130多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声称，美国海军筑起了一道钢铁之墙，伊朗经济正在崩溃。
4: The blockade is unbelievable. The Navy's been incredible. The job they did is like a wall of steel. Nobody goes through.In particular, the Iranians, they're not getting anything through one way or the other, so they're out of business.
2: 但《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日前向政府提交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在美军封锁下，伊朗至少可维持3到4个月，此后才会面临更严重的经济困难。知情人士说，为节省储油空间，伊朗将产出的部分石油储存在空载油轮上，同时减少油田产量，确保油井正常运转。情况远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糟。能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此前分析，目前伊朗存储在油轮上的原油总量达1.84亿桶，其中1.24亿桶处于美军封锁线以外。这些油轮可能通过船对船转运的方式，在海上将原油交付给客户。
3: 通常的操作方法是，先由一艘表面上与伊朗毫无关联且从未进入伊朗港口的船只出面，随后再由来自伊朗的油轮与其接驳，将所在原油转移至这艘船上。正如我们此刻所看到的画面一样，完成转运后，这艘接收原油的船只将继续航行，并掩盖其装载伊朗原油的这一动向。
2: 克普勒公司预计，美军封锁对伊朗石油收入的冲击将滞后3到4个月才会显现，这也大幅削弱了封锁的实际效用。中情局报告还指出，伊朗可能已开始通过中亚的铁路外运石油。虽然卡车和铁路运输无法取代航运，但可提供缓冲。伊朗媒体八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称，伊朗所有陆上边境的过境点均保持畅通。此前，巴基斯坦于4月底开通了6条陆上运输路线，可以将原产于第三国的货物在巴基斯坦港口卸下，再通过陆路运往伊朗。
5: Pakistan has introduced 6 overland routes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goods to Iran, following disruptions in maritime trade linked to tension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Officials say the move is aimed at ensuring continuity of trade, with more than 3,000 containers reportedly stranded at Pakistani ports in recent days.
2: 这6条通往伊朗的陆路运输路线将巴基斯坦最大港口卡拉奇等主要节点与伊朗边境相连。分析人士指出，这使巴基斯坦成为了关键的过境桥梁，有助于维持通往伊朗的经济。

0: 济活动。
1: 当既定路线受到影响时，各国都会寻求灵活的替代方案，而巴基斯坦的走廊网络正是该地区更广泛应对措施的一部分。
0: 据伊朗媒体报道，目前伊朗国内基本物资供应充足，在德黑兰的果蔬批发市场，商贩们正在忙着运货。另一方面，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还在进一步强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八号报道，伊朗正在制定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法律草案，草案内容已经过多次讨论，待议会复会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此前，伊朗已宣布成立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2: Take a look at this document issued on Thursday by the new Persian Gulf Strait Authority, or PGSA. It lays out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form of a questionnaire for all vessels seeking safe passage, effectively marking the latest step in Tehran's efforts to formalize control over that critical shipping lane at the heart of the war with the United States.
0: 这份由航运业人士向媒体提供的文件显示，伊朗方面警告称，任何提供不准确或不完整信息的行为均由申请人承担全部责任，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将由申请人相应承担。不过，从新文件中尚无法确定通行是否需要缴纳费用。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罕默德·穆赫贝尔八号直言，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堪称核弹。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多年来我们忽视了这一优势。实际上，这是一种与原子弹水平相当的能力。当你的一个决定就能影响整个全球经济时，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能力。中东战事引发空前能源危机，也让世界各国高度关注能源安全。在此背景下，中国能源体系有效抵御了外部压力。近期，多家外媒聚焦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的战略布局与辉煌成就。
0: 纽约时报近日刊文称，在地缘冲突加剧全球油气供给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凭借超前的战略布局领跑全球风电赛道。文章指出，相较于短周期即可落地的光伏产业，风电发展更考验长远布局与持久定力。2025年，中国新增风电装机容量是世界其他地区总和的3倍，同时风机出口量也大幅攀升。全球风电行业的重心已发生决定性转移，全球最大的6家风机制造商均来自中国，取代了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欧洲公司和通用电气等企业。
3: In 2025, a critical threshold was cros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combined capacity of wind and solar in China surpassed coal. In almost every part of this country, building a new wind or solar farm is now cheaper than running a coal plant.
0: 美媒特别指出，中国目前正在加速发展海上风电。五月二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中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长80.82米、宽91米、排水量达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既泊定位。
4: 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既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既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0: 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4月30号，早在2017年就官宣亮相的特斯拉旗下首款纯电重卡宣布终于进入正式量产阶段，但彭博社指出，真正的行业变革主场在中国。过去一年，在中国市场售出的长途重型卡车和轻型卡车中，纯电动车型分别占到约11%和约20%。业界预计，由于油价上涨，四月重型电动卡车的销量将增长30%。美媒称，电动重型

0: 电动卡车的续航里程约为300公里，主要用于工业园区与运输枢纽之间的短途运输，但中国企业正在推广续航里程达600公里的车型。 目前电动卡车的运营成本优势显著上升，有咨询机构估算，以当前油价计算，包括购置价以及行驶100万公里的燃料和运营成本在内，一辆电动卡车的全生命周期支出仅为同类柴油卡车的一半。 不仅如此，新能源重卡在智能化操作方面取得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大大提升了车辆的安全性，也为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 When people are visually fatigued, for example, when changing lanes, you think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vehicles is enough, right? Then you turn the steering wheel, and it is normal to get a scrat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that the radar and camera must have reached a certain distance, a safe distance between the vehicles, before it allows the lane change.
0: 此外，车上设备还能帮助司机降低疲劳驾驶风险。
2: So he's saying the sensor there up at the windshield will tell if he's drowsing off, and then the seatbelt will shake and the seat will shake to kind of wake him up.
1: The seatbelt will tighten on you. It would even shake loose a kidney stone, just like a massage chair.
0: 法新社报道称，中国在电动乘用车领域的实力早已享誉全球，但电动卡车直到近期才崭露头角。乘用车的广泛电气化以及新能源卡车的快速推广将扭转中国数十年来柴油和汽油使用量的增长趋势。部分能源咨询公司预测，中国柴油消耗量的下降速度将比此前预测的更快。
3: 瑞兹的能源预计，2026年中国柴油需求将下降5%，高于其在伊朗战事爆发前预测的4%。近期，红迪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目前涉疫邮轮正在前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内里费岛海域，当地政府严阵以待。
0: 据悉，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预计当地时间10号凌晨停泊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
4: That cruise ship is now on its way here to Tenerife and is due to arrive at this port. It's pretty blustery here already, and what local authorities are saying is that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going to deteriorate Tuesday, which means that the only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getting all the passengers off of the ship is between when it arrives at midday on Sunday and by the end of Monday.
0: 西班牙卫生部8号表示，邮轮不会入港停靠，而是在近海抛锚。乘客随后通过小艇转运至港口，再乘坐大巴车前往机场，搭乘航班返回各自国家。乘客总计来自23个国家，整个转运区域、车辆及机场相关区域将实施封闭管理与公众隔离。 14名西班牙籍乘客预计将由军机转运至首都马德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乘客只有等到接送他们回国的飞机抵达特内里费机场后才可下船。
5: Ya tenemos confirmado al menos 4 aviones. Serán los primeros en salir. La operación no podría decirlo, pero nosotros calculamos que en 24-48 horas estará todo el pasaje evacuado. Se quedará parte de la tripulación en el barco y cuando hayamos evacuado a todos los pasajeros, el barco irá rumbo a Países Bajos.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8号表示，美方正与西班牙政府协调，为船上的17名美籍乘客安排回国事宜。据报道，这些乘客将被隔离在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的安全设施内。
6: The captain said on 12th of April.
7: 船长在4月12号上午9点通知一名乘客不幸离世，称是自然死亡，不具传染性。之后生活一切照旧，我们依旧集体在餐厅吃早中晚餐。餐厅是自助形式，没人要求我们佩戴口罩，我们也都没有戴。游轮照常举办集体活动，直到离世乘客的妻子后来也病逝了，大概率是被她丈夫传染的。游轮管理方才意识到船上出现了传染性疾病。 我很遗憾，首例死亡发生后，我们的游轮仍停靠了南大西洋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上百名乘客与当地岛民产生了接触。船上仅有一名医生，根本不够，就连这名医生后来也染病了。游轮最初的乘客登船筛查标准本应更加谨慎。
0: 汉坦病毒是一个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家。

0: 可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各种疾病综合征，如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世卫组织评估，这一事件对全球公众健康构成的风险水平依然较低。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
4: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
5: 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鲁花五
6: S
7: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定于下月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主办方需要满足伊朗方面一系列的要求。据法新社报道，伊朗足协方面表示，伊朗男足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方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 据报道，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方提出10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以及新闻发布会上记者提问仅限于比赛技战术层面等。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先前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他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据英国媒体9号报道，英国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到中东，以准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英国天空新闻网援引英国国防部的消息称，龙号驱逐舰将被部署至中东，意味着该舰可在必要时立即参与维护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的任务。相关任务将是防御性质的，目的是恢复商业航运信心。据报道。 该舰曾于3月被部署至地中海东部，以加强当地安全保障和防御能力。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莫4月17号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国际会议，法英领导人表示，两国将在条件允许时牵头一项防御性多国行动，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本月6号。 马克龙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向对方提议考虑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马克龙强调，这一护航行动性质中立，独立于交战各方之外，有助于重塑船东与保险业界的信心。 同一天，法国国防部发布新闻公告称，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同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6: 2月28号，梅姨一战事开始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8号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额外成本。
8: Kostet Tabakleut dieser Konflikt. Die größten Kosten wie für alle in der Logistik, also ob das jetzt für Speditionen, für Airlines oder eben auch für uns, für Kontrollen.

0: keiner Linienreedereien gilt, das sind die Treibstoffkosten. Es ist im Moment nicht absehbar, dass die Treibstoffpreise massiv sinken würden in den nächsten Tagen oder Wochen.
1: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目前，赫伯罗特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0: Den Besatzungen geht es körperlich gut. Wir können tatsächlich jeden Tag mit den Besatzungen sprechen. Es gibt frische Lebensmittel, es gibt Frischwasser an Bord. Aber natürlich sind die Belastungen derart, dass nach fast 10 Wochen schon die Kollegen an Bord sagen, dass sie nichts lieber tun würden, als die Straße von Hormuz zu durchqueren und die Fahrt wieder.
2: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在发布撤离警告后，对黎巴嫩南部的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同时有3名以军士兵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3: 9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多个村镇发布了撤离警告，称其因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而不得不采取强力行动。随后，以军对包括这些村镇在内的黎南部多个地区发动了袭击。以军称，在黎南部袭击了隶属于黎真主党的武器库、无人机发射阵地、火箭弹发射装置等目标。以军防空系统还拦截了多枚黎真主党向以军部队发射的火箭弹。另外，有3名以军士兵在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发动的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根据黎巴嫩卫生部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萨克萨基耶镇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死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黎巴嫩真主党9号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的部队和军用车辆集结地等目标发动了多次袭击，同时真主党武装还使用导弹拦截了一架以军无人机。
2: 俄罗斯和乌克兰8号分别宣布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不过俄罗斯和乌克兰9号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未能履行停火承诺。
3: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制度，保持在先前夺取的防线和阵地上。停火期间，共记录到乌军违反停火8970次，包括炮击俄军阵地、发动无人机打击、地面进攻。此外，乌军还对克里米亚地区、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地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俄军对乌军违反停火的行为做出了对等回应，报复性打击了乌军火力阵地、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点。9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自9号凌晨起，俄军发动的攻击次数已达51次。与此同时，俄军仍在持续炮击俄乌边境地区，在部分方向，俄军并未停止军事行动，反而试图通过发起突击行动突破乌军防御，改善自身战场态势，其停火承诺未能得到有效履行。
2: 9号，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的红场举行阅兵活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4: 阅兵式于当地时间5月9号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9号下午3点开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发表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历史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苏联人民为粉碎纳粹主义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今年的阅兵没有安排重型装备展示，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了检阅。
5: 俄罗斯红场阅兵持续了大约50分钟。据我们观察，这次阅兵主要展现了2大主题：第一是俄罗斯与共同战胜法西斯的国家一起纪念历史、缅怀先烈；第二是俄罗斯在呼唤和平的同时展现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正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辞时所表示的那样，在卫国战争中，苏联人民做出了重大牺牲，俄罗斯人民继承和发扬了卫国战争中展现的精神。 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应对任何外来的威胁和挑战。
4: 1945年5月8号，当地时间午夜，法西斯德国在柏林郊区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此时苏联已是5月9号凌晨，苏联因此将5月9号定为卫国战争胜利日。现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1945年6月24号，苏联首次在红场举行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阅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自1995年起每年5月9号举行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
2: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和美化纳粹分子的图谋。
3: 根据克里姆林宫网站发布的消息，普京当天在卫国战争胜利日招待会上对外国政要和贵宾说，众所周知，苏联人民为打败纳粹主义做出决定性贡献，同时这是一场不分你我的伟大胜利，我们敬仰所有反法西斯同盟战士的功绩，将永远铭记这一战斗同盟及兄弟情谊。普京称，必须坚决制止任何篡改二战历史、美化纳粹分子和通敌叛国者的图谋，他们对数以百万计平民遭受痛苦和罹难负有罪责。我们有责任阻止任何为纳粹战犯对苏联人民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其他暴行辩护的行为。这些纳粹战犯已被纽伦堡审判明确定罪，而且纳粹罪行不受诉讼时效限制。1945年11月20号，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开始清算德国法西斯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
2: 针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安保政策调整，以及鼓吹修改和平宪法、强化军备扩张等动向，日本法律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将加剧东亚地区紧张局势，并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6: その防衛費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って、他のところにしわ寄せが来て、福祉であったり教育であったり、あるいはそのいろんなところの自治体の、復興であったり、からもっと大きいのは、その軍備を増強するということが周りにどういう影響を与えるか、軍備にお金をかけるというのは周りに危険な思いをさせる、あるいは日本が、戦争を起こした国ですから、アジアからの信頼を破壊する、そういったものにつなが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この防衛費の増強については大きく反対しております。
3: 山浦同认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不应依赖强化军备来寻求安全感。
6: 東アジアっていうのは、やはり日本が憲法9条を持って、もう戦争しないという国のであることによって信頼感を得てきたわけで、憲法改正についても言及しておりま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う方向というのは、東アジアで の緊張を高めることになるという方向性なので、今の姿勢は改めなければ危険だと思います。
3: 针对高市早苗此前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山浦同指出，相关表态存在严重问题，应当立即撤回。
6: 素早く撤回すべきだったというのは、今も考えていることですけども、それをそのままにした上に、軍備をどんどん増強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日本の姿勢というのが、軍国主義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そのことは、そのアジアの中で、平和であったりとか、国と国の友好を作っていくのではなく、むしろそういったものに逆行する危険な中に進んでいくことであって、反対です。
2: 西班牙官员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
3: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戈麦斯9号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遣飞机接回涉疫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此外，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正在为那些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同一天，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加纳利群岛。根据安排，西班牙籍乘客将率先下船，所有乘客及负责医疗转运的工作人员均需做好防护措施。据加西亚介绍，遇难者遗体及其行李将与部分船员一同留在船上。 随后，该邮轮将继续开往荷兰，由何方完成对船只的全面消杀，并处理。

0: 理其余相关物品。加西亚称，在八号出现三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或密切接触病例后，西班牙尚未出现新增疑似病例或密切接触者。目前，西班牙民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九号表示，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媒体九号报道，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2名英籍人员回国后将集中隔离45天。报道称，邮轮所载英籍人员为19名乘客、3名工作人员。这些人10号抵达英国后，将被转运至英格兰西北部莫西塞德郡一家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英国卫生安全局8号确认，迄今有2名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据英媒报道，这2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不过，该部门称，红迪厄斯号上所有英籍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症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欢迎回来，下面来关注中国国内的天气。从昨天起到今天，中国南方地区持续多日的降雨将短暂减弱，不过华南局地仍有分散性强降水，且未来一周南方降雨仍较为频繁。
4: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8号到9号，南方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沿海地区，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云南东南部出现了大雨或暴雨。

0: 较常年同期偏多3至7成，局地偏多1倍以上。公众外出需及时关注临近天气预报，做好防范措施。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影响油存，南方降温持续，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江南大部最高气温仅有20度上下，而北方则摆脱冷空气的影响，全面开启加速升温模式。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5号，未来一周的时间里，中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高温天气过程。周末前后，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0度以上，这将是北方今年首轮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份。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左右。山东潍坊的最高气温可达39度，山西太原、运城、河北的张家口也将在13号冲上35度。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虽不会出现高温天气，但12号至13号最高气温将冲上34度。针对网上流传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将出现持续性极端高温，厄尔尼诺将助推高温等观点，国家气候中心专家表示，虽然这段时间的高温有一定极端性，但并非罕见，不能以此推断整个夏天都会史上最热。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也会偏多，其中南方和新疆地区表现会更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气温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明确的空间和时间限定，与网传说法存在本质区别。
1: 昨天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日，据了解，目前中国中华白海豚分布约5000头，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持续向好。
0: 中华白海豚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根据监测，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约6000头，中国分布约5000头，为全球最重要栖息地。10年来，中国中华白海豚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栖息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规划建设了7个自然保护区，覆盖核心分布区域。在广东珠海横琴长隆举行的中华白海豚保护宣传活动上，现场发布了中华白海豚保护10年纪实短片，公益形象大使、学生代表和志愿者分别分享了参与保护的亲身经历与感悟。此外，长隆海洋王国还首次推出公益开放日活动，让公众近距离了解中华白海豚及其生存环境。
2: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坚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加科学研究加科普教育加野外救护加文化旅游等五位一体的一个保护的模式，不仅做好迁地保护工作，更好的要做好野外的监护救护和及其科研工作。
1: 更多内容一起来看短消息。
0: 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3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其中，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3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9号上午，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郑州莆田站发车开往德国汉堡，标志着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中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9号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

0: 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其中体现了中国自主量子计算机制造链能力。鲶鱼高铁桐柏园二号隧道预计今天上午贯通，这将是榆林往延安方向首个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关键突破。鲶鱼高铁建成通车后，西安至榆林铁路运行时间将由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5月7号，今年首批158只藏羚羊从三江源国家公园可可西里管理处5道梁保护站辖区向可可西里腹地迁徙，标志着2026年度藏羚羊迁徙正式开启。每年5月至7月，来自青海、西藏、新疆的雌性藏羚羊会跋涉数百公里，前往可可西里卓乃湖一带产崽。近年来，当地加强生态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如今已超7万只。
1: 北京时间5月9号，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挺进本届世乒团体锦标赛决赛。今天18点，中国女团将在决赛当中对阵日本队。而在此后进行的男子团体半决赛当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1战胜了法国队，晋级男团决赛。今晚23点，中国男团在决赛当中也将对阵日本队。近日，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由一群想减重的大块头发起的特殊足球联赛引发关注。赛制为5人1队，一共8队轮番上场。比赛旨在帮助参赛者解决体重问题，无论是上场的选手还是替补队员，都要上秤称重。只要体重较上周有所减轻，就可以为所在队伍得分。减重越多，得分越高。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3: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军布什号航母出动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伊朗油轮开火，伊朗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警告美军若再敢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坚决回应。美伊连续两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美中情局分析，伊朗仍保有战前水平70%的导弹库存。伊朗反驳说，中情局错了，其实比战前还增长20%。伊朗导弹

0: 家底到底有多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疼？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10: 见过。
11: 是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八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布什号航母出动了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向两艘伊朗油轮开火。伊朗则称与美军发生零星冲突，并威胁美军若敢再入波斯湾或者骚扰伊朗船只，将遭到坚决回应。连续两天，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擦枪走火，局势会否持续升级？波斯湾也不平静。阿联酋同日宣布拦截伊朗导弹及无人机，而阿联酋还在境内部署了埃及战机，以应对地区局势。埃及战机能否帮助阿联酋有效应对空袭威胁呢？美国中情局报告认为，当前伊朗导弹库存仍然维持在战前水平的70%，伊朗却称美情报有误，并且强调该数据比战前增长了20%。美国真的误判了吗？伊朗导弹家底到底有多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特朗普称，那将是自由计划升级版，也就是说，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还会增加其他举措。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针对两艘悬挂伊朗国旗的空载油轮实施了封锁措施。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一个伊朗港口。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母的美国海军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这两艘油轮的烟囱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已阻止超过70艘进出伊朗港口的油轮。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原因不明。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但美方若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军方当天还公布了据称是其部队发射导弹的画面。伊朗方面称，三艘美军驱逐舰遭受重大损失，

0: 迅速撤离霍尔木斯海峡附近海域。
1: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两位。我们看到接连两天美伊在霍尔木斯海峡呢交火，现在呢还处于这个停战期间、停火期间，但是看起来呢确实非常的这个脆弱。您觉得从当下这个情况来看，谁是蓄意挑衅的这个一方？这会不会让现在这么脆弱的停火寿终正寝？
2: 这个是一个一定规模范围的擦枪走火事件，比较典型。但是呢，它的背景是双方仍然有迫切的谈判需求，也就是说，从美国领导人那边讲，他现在是需要止损，然后呢，需要现在布局中期选举。那么从这个伊朗这方面，他也是需要止损，然后呢，开始谋划这个战后的经济重建、经济恢复。
1: 所以这个零星的交火是可控的吗？
2: 所以呢，有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现在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控制，因为双方，美方说没有突破这个重启军事行动的红线，然后特朗普说这个停火依然有效，这个伊朗方面呢，他现在呢反应是克制的。所以呢，我感觉即使是下一阶段美国要重启叫自由计划，它仍然存在着小范围内啊发生这个擦枪走火这个可能。但是呢，由于双方需要谈判，而且呢需要达成交易，这个是一个总的氛围，一个总的趋势，所以呢我感觉呢这个局势总体可控，还是双方要重点还是要朝着如何在这个谈判桌上找到各自的台阶，然后呢体面退场，我认为这是双方的主要努力方向和关键。
1: 既然朝向谈判，为什么还要不断地对伊朗的商船包括像油轮进行攻击呢？
2: 这个是因为双方呢，你比如说这个都是伊朗说了我封锁了海峡，然后呢我管控了海峡，那我就要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要证明我是封锁了海峡。但是呢这个美方呢，他现在这个就是要搞什么，这个叫做把这个海峡内的船只疏导出来，然后呢又讲了这是对这个他的地区盟友有好处，对世界经济有好处。那这种做法呢，他必然是要动用这个军事力量，并也必然要尝试要通过海峡。当尝试通过海峡的时候，那伊朗他就有一个我既然宣布要封锁了这海峡，那我这个话还管用不管用的问题。所以呢，他对这个美方做出的这个回应啊，它是应该是一种警告性的回应。因为现在来讲呢，看这个美方呢，它这个回应也仅仅是说谁对我发射了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发射了这个导弹，我朝着那个方向呢做出了回应，应该说回应完了这个事情现在已经画上句号了。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从这一轮停战之前，我们看到美军呢就有拦截啊，包括扣押这个商船的这个行为，然后呢又对商船发动了攻击，现在呢是出动了超级大黄蜂直接呢袭击这个油轮，现在伊朗呢也是进行了导弹的回击，跟之前一样说攻击或者击中了这个美国的军舰。所以您怎么看双方的这一轮互相的这个袭击，就是到底双方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意图？伊朗又真的能够攻击到美国的军舰吗？
3: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从三个方面看。第一个，这就是五月八日的这一次，这个美国袭击这两艘伊朗的空载油轮到底是在什么位置？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美国这样干，它到底要干什么？第三，伊朗是如何去回应美国这样的这种攻击？首先看它发生的这个袭击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大约是在这个阿曼这个它的东南角，大约距离阿曼的海岸200千米的位置。具体来讲，它是在美国画的这个拦截线外东侧。大约100千米的这个距离，也就是说，伊朗的这两艘船是准备要回伊朗的港口的时候，在进入到美国所划定的这个拦截线，就是要想进到霍尔木斯海峡之内100千米左右的这个位置，美国把它这个拦截了进行攻击。按照美国的说法来讲，发出相应的警告，它没有这个停止，没有转向。在这个时候呢，美国是派了一架这个F-18的这样的这个飞机，在高度1500米抵近到这个船，然后呢，用这个叫做前视的导航攻击吊舱，精准的瞄准了它的这个烟囱部位，然后发射的激光制导的小圆径的炸弹，大约

0: 是在113或者是227千克的这样的这个炸弹，对它的这个烟囱的这个底部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攻击，然后就让这个轮机完全的这个失效，船只就丧失了行动的这个能力。它并没有把这个船导致它完全的这个沉没，让它动不了了。这就是这个美国进行的这个攻击的整个这个过程。两艘船都是采用同样的办法来进行这个攻击的，也就是让空载的船没有办法进到伊朗的港口。这是行动它的基本的这个性质。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干？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美国所采取的这个行动，从它宣布封锁以后到现在采取的行动，它是针对两类不同的这个船采取了不同的这个行动。一类是重载的船，美国采取的行动要么改变航向，要么扣押，而对空载是要回港的行动，就出港的船它是要不让它出来，或者说把它扣起来。要回港的空船，美国采取的直接就让它进不了港。他采取的行动是空载的这个船呢，回去是要装油的，而且伊朗现在由于美国的封锁，油出不去，而且油现在他已经开始进行相应的减产。如果说油不能够装到这个空船上，让伊朗的原油的生产面临很大的储油的压力，所以现在把空船调回去就是要解决它储油的问题。美国恰恰就不让空船回去，这就是他打这个空船的这个主要目的。他不是要把它抓起来，就让它回不去，进不了港，让他没有地方来装油，这是美国要做的这个目的，这是第二一点。第三，伊朗做的这个回应，宣称进行了相应的回应。由于这个距离啊，实际上是在美国的封锁线的外面，距离伊朗的距离比较远，所以伊朗应该说象征性的做了一些这个回应。按照伊朗的说，是进行了严厉的回应。但是是否实际产生的这个效果，现在来看的话，并没有对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如果真的把美国的军舰造成实质性伤害的时候，那双方的这个冲突就会马上的升级，形势处在一个不可控。但是现在来看，基本上正像董先生所讲到的，形势是一个可控，也就是伊朗做了一些样子，打了一下。至于打没打着，实际上这并不重要，只是做了一下回应。
1: 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呢是宣称现在可能要重启这个自由计划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而且是升级版，也就是说可能会增加一些其他的这个措施。那您觉得可能会增加什么样的措施？包括比如说对商船进行护航？
2: 这个无论增加什么措施，应该主要的措施应该是在军事领域方面增加措施。但是呢，军事它要服从于政治需要，服从于外交。外交最大的需要现在是跟伊朗要谈起来，而且呢要谈出结果。那现在我感觉军事上呢，它会说是加强版，会增加一些，比如说空中的巡航力量啊，威慑力量，然后呢甚至会姿态性的做出一些扫雷的举措，因为没有布雷不清楚。现在也没有一艘船触雷，但是呢他要做这样的举动，姿态性的。但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所谓这个增加的举措，很可能还是外交层面的。外交层面比如说他在这个海峡上的军事力量增强了，然后呢说是这个推行这个自由计划的这个力度增强了，但是他要强调我们无意这个让战争升级，也无意触发战争，而是呢仍然是现在处在停火状态，然后呢努力方向仍然是希望等待着伊朗对美国提出的要求的答复，然后呢在谈判桌上达成一个结果来。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他这个的意思，就是要增加什么举措。
1: 另外我们看到阿联酋呢是宣称遭到了这个袭击啊，并且说拦截了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而且阿联酋呢还引入了埃及的军事力量。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阿联酋国防部8号宣布，阿联酋防空部队在当天稍早时对伊朗导弹及无人机的应对行动中，共拦截了来自伊朗的2枚弹道导弹和3架无人机，有3人在此次袭击及拦截行动中受伤。此前一天，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共同视察了驻扎在阿联酋的埃及战机分队，这代表阿联酋境内已部署埃及战机，以协助应对当前的地区局势。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如你看到狮子露出牙齿，别以为狮子在微笑。伊朗媒体解读称，这是在警告地区国家不要采取军事冒险行动。此前，伊朗方面曾多次表示，伊朗武装部队近日没有对阿联酋实施任何导弹和无人机行动。 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本周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分析报告认为，尽管遭受了美以长时间密集轰炸，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仍维持在战

0: 是爆发前水平的70%。一名美国情报官员透露，有证据表明伊朗已经能够恢复并重开几乎所有地下储存设施，修复部分受损导弹，甚至完成组装一些在战前接近完工的新导弹。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驳斥了这一说法，他表示伊朗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与2月28号相比并非减少，而是增加了20%。
1: 所以阿联酋呢，确实让这个局势呢，好像增加了很多复杂的因素。比如说，阿联酋退出了欧佩克，然后呢，又有这个各种报道说，阿联酋呢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现在呢，阿联酋我们看到又引入了这个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那您觉得，从阿联酋的这个一系列的举动来看，会对整个的这个局势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变数吗？
2: 这一次阿联酋在美以战事中间的这些这个表现呢，应该是这个地区冲突中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量，对于地区安全形势来讲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么从5月8号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应该说阿联酋方面应该没有实质性的参与对伊朗的相应的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很有可能美国利用了阿联酋的基地来发动突击，同时呢，也美国在阿联酋部署的一些情报监视侦察系统可能也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探测，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要说阿联酋直接参与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这个可能性是不大的。那么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变化在于埃及部署了一个中队的这个阵风战机到了这个阿联酋的宰夫拉这个空军基地进行部署，这应该是在这个战事过程这个中间对后续的安全形势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重要举措。这个过程中间，埃及的这个力量首次部署到了这个阿联酋区域，这发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信号。对于埃及来讲，它的角色发生重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在这个地区的一个空中力量的强国，它的相应的力量部署到阿联酋地区，表明埃及准备在这个地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原来的外交调停者，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安全提供者，所以它的作用大幅度的这个提高。那么对于这个阿联酋来讲，它引入了一个中东的一个强国的军事力量到了这地方，那么它在应对它所面对的伊朗的安全威胁的时候，地位底气就进一步的提升了。其实在这个背后，美国从中间也有可以获到相应的这种收益。美国可以让中东国家来承担更多的防务的责任，而美国恰恰可以把这个责任推给中东这些国家，把它的力量向亚太地区进行这个转移。它这跟它的这个叫做盟办承担主责是有很大的关联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很可能对地区安全形势后续来讲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1: 确实，这可能会让局势更加的复杂。比如说，如果说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战机中队参与了对于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拦截的话，那伊朗会不会对这个部署在阿联酋的埃及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进行打击？
3: 我感觉这更多是埃及和这个阿联酋双边关系的一个互动。他们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关系非常好，而且呢，埃及啊，它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任务非常繁重，它这个需要得到海湾国家的这个支持，特别是像沙特、阿联酋这样国家对埃及啊财政上的这种支持。那这些年来，事实上阿联酋也向埃及提供了很多的这个支持。那么呢，双方都非常重视这个关系。
1: 但这个支持是冒着一定的风险。
3: 但是呢，现在来讲呢，我认为他这个通过这样的举动，更多的是要加固两国关系。我感觉
1: 那埃及不担心成为伊朗的袭击的目标吗？
3: 那埃及他也在这个努力的这个就是说在调整同伊朗的关系，而且呢，你看这个从埃及从此番美以伊这个战事爆发，一直是主张劝和促谈的，一直是呼吁各方保持克制，政策还是很温和的。
1: 另外还有关于这个导弹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看到这个中情局的说法呢，说伊朗现在保有了70%战前的这个导弹水平，但是伊朗方面反而是否认说我们现在呢还超过了战前20%。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数据？伊朗现在的导弹水平到底跟战前相比是什么水平？
2: 美伊战事既是一个火力的交锋，其实也是舆论场上的一个交锋，从头到尾有秀肌肉，也打嘴仗，一直贯穿到这个现在。所以双方在一些具体的这个数据上啊，我认为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没有必要过多的去较真它这个数据到底是否进行真实。那么美国中情局对伊朗的这个导弹能力的实力的这个判断呢，它是基于战前的这个判断，再加上战争过程中间美国和以色列的协同打击，可能某种程度上基于对情报的分析做了一个大致的判断，这可能也是一个估算。但是伊朗方面说，它的这个导弹的力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在跟战前相比还增加20%。我们要看这个数据从哪儿来的，这个数据是谁说的，这个话是他的外交部长阿格拉奇说的。那么某种情况下，他作为一个外交部长，他对于军事上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实力，我个人感觉到可能他并不一定准确的进行了解。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个

0: 外交场合去回怼这个美国方面讲中情局的这个数据，他讲了这个数据，他可能一个概略性的，不一定是很准确，所以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必要去较真。
1: 董老师是不是也是这种观点？觉得这种回应，伊朗的回应是不是有夸大的成分？
2: 我觉得这个是伊朗啊，他这个一种是在外交场合下面对各种复杂问题一个正常回应。
1: 就实际上，您
2: 实际上首先第一把握几个原则，维护国家的利益。维护国家的尊严，也同时呢要照顾到国内的稳定，然后也还要考虑到提振军心民气等等。所以呢，我感觉呢，他这个是伊朗在这个外交回应当中一种常态，
1: 就是提振士气。
2: 对，
1: 同样的，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呢，就是伊朗的一个回应，就是首次披露了最高领导人穆杰塔巴的这个伤情。那么这可能也被看作是提振伊朗士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表示，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据美媒报道，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这份备忘录包括14个要点。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务卿卢比奥称，希望伊朗提出的是认真严肃的提议。他同时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并称如果有导弹射向美国，美方将作出回应。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会立即公布。巴加埃强调，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状态，但武装力量已做好全面准备，正密切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将全力回击任何侵略。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国家各机构在其领导下保持协调一致。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员侯赛尼透露，穆杰塔巴在2月28号美军袭击中受轻伤，现已康复，非常健康。此外，关于美方提出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伊朗方面也进行了驳斥。伊朗伊斯兰议会议员贝赫纳姆塞义迪表示，这一说法纯属政治吹嘘与彻头彻尾的谎言，没有任何油被移送出国。
1: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穆杰塔巴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之前美国媒体呢也有诸多的猜测，甚至说他受伤很重啊，甚至说他这个肢体也遭到了很大的一个伤残。但是我们看到从伊朗目前放出来这个信息呢，说他受的是轻伤，而且已经恢复了，目前非常的健康，状态非常的好。那您觉得伊朗方面现在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说明了什么？
2: 这个伊朗方面释放的消息，我是认为首先是重要的。他这个讲现在这个领袖全面的把控局势，国家各个部门都在遵循着领袖的指示，在协调着一致的行动，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新进的这个新的这个动向出来，比如说佩泽西奇扬总统在媒体面前讲，他同这个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这个交谈，然后他自己甚至用了一些比较动情的词汇来进行形容，他说这个整个这个交谈过程是非常人性化的，然后呢，这个最高领袖呢，他是非常的谦逊，非常的和蔼可亲，这些信息啊，伊朗人民听到他应该是很高兴的，因为觉得领袖一是健康的，第二呢，这个领袖你看他是以这样一种姿态来同这个佩泽西奇扬总统交谈，这个呢，这是一种境界，你看非常谦逊又非常的这个和蔼可亲，整个过程很人性化，说明呢他这个在这个政治情商方面是非常的高的。他会揭示几个问题，一，那就是说既然是这种状态的话，那下一步他又作为伊朗最高的这个领导人决策人，那他这个伊朗的政策他会变得理性务实，还有这个叫做冷静，那这个对无论是现在对于伊朗国内他这个局势的稳定，还是说对于这个当前海湾地区停火止战以及海峡问题的妥善处理，乃至下一步伊朗怎么样处理同世界经济的关系，应该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确实在伊朗人民当中啊，现在呢就是感到呢还是很受鼓舞，因为领袖很健康，而且在这个 领导这个国家。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他也起到了这个当下鼓舞士气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而且说很多的决策目前都是从这个穆杰塔巴这里啊，经过统。

0: 一的这个决策发出的。另外我们看到就是短片当中也提到了，就是400公斤的这个浓缩油被从伊朗运出，这是美国方面声称的，但是伊朗方面是坚决的予以了这个否认。那您觉得当下爆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双方又是各执一词，到底说明了什么？
1: 对于这个伊朗的核问题，是美国发动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借口。那么现在暂时进行到一个僵持的局面，打成这样一个，对于美国来讲面临一个两难的这个境地，所以他要进行这个结束这场战事，找到一个体面的方法结束战事的时候，他必须找到一个胜利的理由啊。其实核问题也是美国要结束这场战争他得到的一个理由，必须要拿出来向美国人进行交代，否则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呢？所以才有了现在所说这个叫做把伊朗的这个浓缩油要拿到美国来进行相应的处理。但是这个油的这个问题，浓缩油问题，对于伊朗来讲的话，这涉及国家主权，在这问题上他肯定不会进行退让。那么此前这个特朗普也曾经说过要采取某种方法夺取伊朗的这个浓缩油的问题，会不会仍然是一个这个选项呢？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风险太大。因为现在暂时进行的情况来看的话，美国在现代条件下打成这个样子，那如果发动地面进攻可能危险更大。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南方降水依旧频繁，而中国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天气会越来越热。今两天的中国南方降水短暂减少减弱之后呢，新一轮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又会再度展开，像是明天在湖南、广西、广东以及云南的部分地方依然会有大到暴雨。而对于北方多地来说，在暖高压脊的控制之下呢，降水不多，气温会快速的上升，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随着暖高压脊的不断东移，今后三四天这里的气温将会接连创下新高，最高气温超过30度的区域会不断的扩大，甚至有的地方会出现今年以来的首个高温，像是西安、济南和郑州都将如此。不过由于这次升温主要是以晴热为主，那么在晴空辐射的影响之下，白天升温快，而夜晚的降温也会很快，因此昼夜温差可不小。那么像是中国北方多地的昼夜温差都将会达到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气温变化较大，大家可以采取洋葱式穿衣法来应对这种大幅度的气温变化。好，最后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14到33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1到23度，呼和浩特晴，10到26度，西安晴转多云，16到32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晋城晴，14到30度，石家庄多云，16到32度，合肥晴，13到28度，长沙多云，16到2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8到15度，柏林晴转阴，7到18度，伦敦阴，9到18度，巴黎小雨，12到20度，日内瓦小雨，12到20度，维也纳晴转阴，9到24度，罗马小雨，15到22度，雅典晴转阴，17到24度，开罗晴，17到34度，渥太华小雨，7到14度，纽约晴转小雨，11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3到29度，首尔晴，11到25度，东京多云转晴，15到24度，迪拜阴，29到36度。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表示将继续行使自卫权，警惕美军再次对伊朗采取任何敌对行动。美方称希望俄乌大幅延长停火，俄方回应停火将持续至11号，目前没有计划延长，俄乌达成和平协议道阻且长。 西班牙官员表示，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